0: 八十一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的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的正途。在香港，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有 4.25 厘，最高发行额是550亿。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到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说，地缘局势仍然持续，相信对股票或者债券价格造成的波动仍然持续，相信 4.25 厘的利率对市民是吸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在香港，立法会议员林林以及苏少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的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说，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的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的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制定法定的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以吊销牌照。苏少聪就说，现行的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后的应急机制以及通报时限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导致事故通报的及时性以及一致性欠缺明确的依据。他促请政府检讨及修订相关的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的范围，并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保安店，同埋咧就阿标王王立人咁啊，电话里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头本应该大家听到啦， 就呢個比利時呢個最高呢個北約最高司令部咧，就最近咧就收到消息咧，認為咧佢裏邊部門裏邊咧一名實習生咧涉嫌咧係作為一個間諜，第三個國家作為一個間諜嘅，咁啊比利時警方咧就拘捕咗佢，咁而家咧就已經俾佢保釋咗出嚟啦。咁啊，呢位女子咧就來自我哋加拿大嘅，咁啊一路咧就法庭方面咧都冇公布佢全部嘅資料，淨係話係來自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嗱，咁啊大家知道啦，咁擁有成32個成員國嘅北約咧，咁啊係正式嘅一路以嚟咧就認為咧中國係形容為一個項安全嘅挑戰啊，同俄羅斯同埋來自中東嘅威脅並列嘅。咁啊，北約指控北京嘅試圖削弱同埋規則嘅基礎咧，國際秩序。同埋對中國核武嘅副迅速擴張表示關注。咁當然啦，北京又否認有關嘅説法，咁強調中國軍事發展咧係屬於防禦性質嘅啫。嗱，依位女子係咩料咧？咁其實根據呢個安全部門嘅消息報道話咧，涉案女子叫做 Carrie Eset， 咁啊應該姓張噶啦，咁佢全名係姓張噶，咁啊叫張碧薇啊。咁啊佢大約係三廿零歲啦，但佢唔係學生嚟嘅。咁喺一個司令部嗰度，資訊科技部門工作，咁實習期間接近完成噶啦，因此咧，當局就即係要加快調查佢。咁佢背景咧，令人咧就質疑北約實習制度點樣審查咧，能夠俾佢進入呢個北約其中一個最具戰略性重要性嘅設施嘅人員咧？嗱，根據呢、這個北約嘅司令部嘅官方網站咧，佢確保實習申請人咧取得參與實習嘅機會，所需嘅保安審查之間咧，係申請人所屬嘅國家嘅責任。即係言下之意咧，佢來自加拿大，由加拿大去審查噶啦。成員國政府必須為呢個申請人發出保安證明，申請人先能夠提交實習嘅申請。咁啊，的確咧，佢就經過曬呢個安全嘅檢查咧，全部係冇事嘅。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佢自己私人咧就申請係參加北約呢個實習生嘅。咁啊，足之咧，由於佢背景冇問題啦，咁而家北約方面最高啲就會俾佢做實習生嘅啫。咁啊，所以咧呢件事睇嚟咧，就我哋加拿大政府必須要負責啦，因為你竟然咧可以即係漏咗呢間咁樣。咁啊，加拿大安全部長阿林德話咧，就要認真要徹查。依單嘢點樣唔會再次發生咁講啊？咁啊，講起呢位女子咧，之前咧佢都好大，即係工作過，俾嘅資料即係佢基本上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嘅，同埋曾經參與過唔同嘅部門。咁啊，所以今次能夠喺從35個實習生裏佢都有份即係接收到咧，都係佢嗰個即係經驗或者係個資歷咧，能夠可以俾到佢參與呢個項目噶啦。無論如何，入到去北約最高司令部，雖然佢係實習生，但係咧仍然咧俾人擔憂啲資料咧可能有外泄啦。604-267-320咁啊，周志國，你或者我聽聽聽眾電話翻嚟再俾你補充啊，好唔好 ？OK，
7: 好，
9: 聽聽阿 Stephen 先 ，Stephen 你好。
7: 嗱，首先呢、這個內情仲未公布啊，唔一定指中國啊，
9: 係。
7: 咁但係有咁嘅機會嗱，即係我想講一啲中國一啲嘅間諜情況。
9: 好啊，
7: 根據 FBI 聯邦調查局咧，就估計中國嘅即係網絡嘅間諜活動咧，係多過全部其他主要國家一加埋嘅。咁啊，中國嗰個國家嗰個法咧，即係關於即係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即係國家情報法咧，就第七條咧就係。明確是指定啊，即係任何組織同埋公民咧，需要啊，即係喺情報國家情報工作上合作、幫助同埋支持嘅。咁咧就即係嗱，咁有一啲例子啊，即係中國嗰啲嗱，有個 South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s 咧，就即係嗰啲間諜計劃就即係由中國嘅國家國防部嘅。咁就成功係曾經侵入，即係干預咗啊西方一啲嘅電信公司啦 ，AT&T 啊 ，Verizon 啊 ，T-Mobile 咁嘅。咁另外有個 Bolt Typhoon 咧，亦都係即係有系統咁啊，就滲透咗西方一啲嘅國民嘅基建組織嘅。咁但我想講下咧，如果真係中國做嘅話咧，嗱，首先講啦。中華獨裁國家間諜活動商亦都係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即係佢即係你唔信佢唔做啲垃圾，即係佢如果做呢啲係肯定係唔光彩同埋即係垃圾啊！ 咁但係西方國家認為美國一樣係咁做，無所不用其即係嗰啲教練會無所不用其極嘅喎。嗱，你舉例啊，輸出顏色革命啊，顛覆其他國家政權啊 ，CIA 都無所不用其極啦。咁即係曾經即係發現到係曾經偷聽啊德國總理伯克爾嗰嘅電話嘅。咁仲但係而家個即係而家西方嘅社會，即係中國崛起啦，就即係一個新嘅冷戰局面咧。總之嗰個中國又差不多係即係推論係負面邪惡噶啦，即係美蘇冷戰結束之後咧，而家變成中美嘅冷戰嘅新冷戰，同埋即係抱一啲舊有嘅一種嘅冷戰思維。咁但係即係我哋需要即係有一段嚟講，即係唔好就又如果即係千祈唔好喺一啲政治壓力嗰陣時導致西方執法部門咧倉卒法做咗啲判斷嘅。咁啊，將一啲常規學術合作同埋引常規學術合作，即係混埋要一啲間諜嘅活動混埋一齊。咁啊，咁啊，即係好似有時啊，即係暴風捉影，有時有啲係即係學者嗰啲交流，或者啊，即係科學創新嗰啲就即係無端端屌，即係會即係擾亂咗，同埋或者即係令到一啲無辜公民嘅生活受影響，呢啲我要注意嘅。
9: OK， 咁啊，多謝你資料啊。咁啊，下一位就係Susan 到你。
10: 誒，主持人。王老师、周 Sir， 你哋好，系、yeah. 啊，刚才 Steven 真系讲得好好，长一啲，系啊，王老师啊，你72年啊，你系飞机工程师，好在你冇继续做啫，你系中国人啊，一定系共产党噶。
11: 系我有得震，冇得瞓啊！买到今时今日，我真系震
9: 咗，而家出监。
10: 我觉得。屈杰冰女士，女议员啊，你唔好出声，唔好讲嘢，你清者自清，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拳头打人嗰、那个，到头拳头一定打翻你自己。啊，系讲到呢个张
9: 张女士，张碧薇
10: 咧，啊，佢系间谍咧。啊，其实咧都系好模糊啊，因为佢系华人啊嘛，加拿大籍啊嘛，啊咁啊周 Sir 话斋间谍啊，全世界都有噶啦，有咩特别啊？啊，你佢系有罪，你咪捉佢咯。
9: 嗯 ，OK， 好，多谢晒你啊，咁啊，跟住阿华哥，华哥你好，华哥。我嗰两分钟啫喎，你去咗3秒咯喎。
12: 喂，
9: 你喺度。删咗收音机先啊，为有回音啊。系。
12: 冇啦，系咪？
9: 而家冇开，系开始。
12: 你讲间谍嗰啲啦，差唔多特务嗰啲啦，差唔多系。而家有一个链条啦，就系嗰个 chain 啦，就系而家针对紧，差唔多我哋啲侨胞。啲華人你睇，尤其是三級政府嗰啲議員 ，OK， 三級政府都係市啊、省啊、聯邦嗰啲政府咁樣啦。咁啊，你睇睇佢五眼聯盟嗰度，佢哋唔係盲啊嘛，佢哋一樣係咁樣夾住人啊，搞亂人哋啲國家噶嘛，係嘛？差唔多而家係冇話咩嘢證據，差唔多係指向我哋祖國嗰邊咁樣啦，曾經。我都希望有時啦，應該就唔係講呢單，有時應該咧，我哋祖國嗰邊啦，無論政府又好，外交部又好，出下聲，耐不耐幫我哋啲僑胞出下聲，尤其是好似幾年前，針對喺美國啊，話歧視好犀利噶，咁樣出聲變咗美國都少啲歧視啲，即係嗰啲我哋啲僑胞你又成，咁咧仲有啦，就係、是。差唔多係你話即係好似英國啊，因為新西蘭啊，佢哋又係一樣係好多嗰啲針對我哋嗰啲僑胞啲嘢成噶。OK， 我暫時係咁多啦。
9: 誒，多謝意見啊。OK， 咁啊，跟住到阿 John 係咪先 ？John 哥係第三。阿 John 你好
13: ，Hello 你好，
9: 你好。
13: 呢個問題梗係好嚴重啦、啊，即係而家個問題你，即係我成日都講。即是一个国家要有国格的嘛，被人觉得我们很衰格那就不好了。其实这个问题，即这些问题肯定有对和错的。 你即係當然所有地方都有間諜，但係話你作為一個，如果佢應該係入咗籍嘅，咁即係叛國噶咯。咁點解我哋應該係用一個叛國嘅觀點去睇佢咯？呢個係加拿大嘅利益啊嘛！你唔好搞錯，我哋係大部分 speaking of it here 都係加拿大籍嘅中國人。OK， 我哋係個 ethnicity 係中國。OK， 但係你要忠於個國家，呢啲係正同對嘅問題，個邏輯上嘅問題，唔可以話哦，都針對中國人啦。你越係咁樣擺呢個情緒落去自己度，中國人喺加拿大嘅。的政治啊或者其他发展就越局限了你们自己，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OK 好，拜拜。
9: OK 多谢你。那但问题今次呢就不同的事件加入埋就变成、就是、的确是影响到华裔的，过往都没那么严重，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就越来越多的事件发生了。或者呢我又听听客户的信息，回来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5: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0: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1: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2: 时事风云
2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4: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啊，間諜咧就經常都會，每個國家都有噶啦，因為就搜集資料啦。咁正如咧，你知啦，我哋無論即係特別我哋中國咧，用一個戰術永遠係嘅呢個叫做三誒咩嗰個，佢有個政策去做嘢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咧，連美國都學習我哋嘅個孫子兵法啦，係孫子兵法啦。美國海軍陸戰隊咧跟足噶。正如搜集資料就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11: 啊，
9: 一唔對路就36着，走為上着。今次應該走唔甩，所以咧37着，然後俾人周鬼咗。咁所以咧有咁嘅情形出現啦。咁但係即係搜集資料就各方面嘅。咁有時我都有時話啦，喂，美國點解舊時襲擊人哋其他國家時咁鬼準誠咧？知你擺咩人咧，擺咩即係任何嘅重要嘅地方咧，佢一炸就隨時好準去到嗰度。即係平時已經係收集曬資料嘅，呢啲就係佢哋嗰個間諜嘅活動之一嚟嘅嚇。6042032，聽聽阿凌生電話先啦。凌生你好，凌生到你啦。
25: 係，即係我覺得咧，實習生啊，能夠收集到咩資料咧？啊，我幾十年前啊，我喺1991-1992年嗰時候，我喺約克大學讀書嘅時候咧，我個教授就係加拿大戰略研究所嘅所長，咁我係做過實習生。冇錢噶嘛，嗰啲嚇就整理一下啲，幫佢整理一下啲資料，跟出跟入嚇、啊。有佢誒退休嘅宗教，咁又參加加拿大維和部隊啊，有啲咩活動啊，咁我就跑前跑後，即係你唔好可能接觸到咩呢個實質嘅資料，因為有權限噶嘛。咁戰略研究所啲 嗰個啲電腦唔好，可能會俾你實習生去即
9: 係
25: 激下啲佢即係關於咩北約啊咩咩嘅之類。佢因為佢係我個教授，佢以前係即係加拿大駐聯合國嘅即係代表嚟嘅。
9: 係。
25: 咁佢係攞個加拿大勳章嘅。咁我啲係跑出跑入嘅啫嘛，冇可能接觸到咩即係機密資料嘅。
9: 嗯、
25: 所以我相信呢样嘢，不过系因为最近即系中国同即系欧洲啊，同美国有啲咁嘅咩瓜葛，咁啊佢啊，既然有你又俾人捉到啲间谍，咁又揾翻个出嚟做替罪羊嘅啫。因为如果你真系派到北约嘅，肯定加拿大嗰个 CSIS 嗰个秘密情报局佢会查噶嘛。
9: 冇错，
25: 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实习生嘅咩？
9: 唔可以啊！
25: 而且就算你做咗实习生，冇可能知道接到咩机密资料嘅、
9: 嗯，
25: 即系你个名好似好听嘅啫。你系实习生，其实我唔觉得又会有啲咩佢能够做到咩机密。
9: 阿凌生，你当年去做系凌生，当年你做实习生就大概咩年代啊？七十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啊？
25: 1991年到1992年嗰时候，我喺度读紧高年班嗰时候就嚟毕业。
9: O K， 九十年代啦，咁样咁可能而家今时今日唔同啦，因为即系如果而家目前搜嘅资料咧，就即系唔同嘅国家唔同做法啦。咁啊，好似中国咁嘅搜嘅资料，佢乜嘢料都收晒，因为今时今日有 A I 帮到佢啊，佢将所有嘅资料咧就摆晒入去咧，就变咗就做咗个雏形喺度。到日后有用嗰时咧，佢可以做到任何嘅嘢，就唔需要做盲摸摸啊。有咁嘅情況出現嘅，而家今時今日嘅個
25: 除非佢係黑客，唔係我唔相信你即係、就是、有權限嘅，冇可能你個咩電腦你咩人都入到去嗰、那個啲，即係有權限噶嘛，即、就、係、是、你白宮入邊都有權限嘅，冇可能你郭寶卿接觸你知道普通嘅實習生都接觸到嘅嘛。
9: 冇錯，嗱咁啊，
25: 克林頓嗰、那個，克林頓嗰、那個嗰、那個實習生梁安斯基，佢都冇可能知道白宮所有秘密啦，係咪？
9: 係，但係同佢有性關係嘅，嗰啲爆出嚟。
11: 佢知道佢身體秘密。
9: 喂，唔系啊，凌生啊，喂，我想问一问你啊，咁啊，新闻资料又报告有个专业人士咧，曾经即系喺佢部门做啦。佢话其实搜集资料咧，系唔系一定攞到你文件？当然，佢实习生好似头先所讲，根本冇可能掂到啲重要嘅文件啦。而家亦佢亦正确认佢系冇影响到佢嗰个司令部嘅嘢啦。不过问题就话佢哋喺大家同事之间咧，好嚟即系倾谈之中，收集好多资料喎，嗰啲先系坚料喎。你当年有冇啊？即系同啲同事啊，都攞到啲资料咧咁样？
25: 咁你跟出今日啊，大佬，你见到个将军最多同你握下手，大佬你又唔系，你又唔系嗰个所长，你个 intern 啫嘛，实习生啫嘛，大佬有乜可能会俾你知道咩坚料啊？冇可能嘅，真系。
9: 咪只怕佢个部，
25: 只能同其他实习生一齐啫嘛。
9: 咪只怕佢同个阿头嘅秘书好熟咁样时啊，大家倾下讲，佢套到啲料啊嘛。你知啦，而家好似外国干预，好多外国嗰啲人咧就黐埋我哋啲政客啊、部长啊、厅长。所以搜集好多资料噶嘛，嗰啲就系喺屋企收翻嚟噶嘛。我试过咧，我哋有一单国会议员啊，来自喺湖北省嘅，佢系好似做国防部长啊，佢攞晒啲资料翻屋企，原来佢老婆系同三 K 党有联系嘅，咁你死唔死咧？即系咁样嗰啲料啊，你明唔明？
25: 实习生有乜可能会攞到资料翻屋企？
9: 唔系啊，唔系，阿凌生，你听我讲下先，我哋讲头先嗰个我哋加拿大一个。前國防部長是這樣的情況，不是講他那個拎回家，我兩個情況出現了。好，多謝你的電話，我盡快聽完Jeff先。 Hello Jeff， Jeff 你好。
0: 是各位好。 我據報紙說這位張姓 的女士呢，
9: 是
0: 其實她是在加拿大已經在聯邦政府起碼有三個部門做
9: 過。是啊，沒錯，是啊，
0: 她在這個在这个Statistics Canada 统计局做过，又在这个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即是这个是即研究科，即是那些 science research， 那个是即当然政府分定的啦，联邦政府。
9: 是
0: 在这个 Service Canada 又做，即管这个social insurance 啊，那些咁嘅嘢，嗰啲即嗰啲保嗰啲啊。咁佢做過咁多嘢，佢肯定佢係即係佢個 background 如果好清楚噶啦，應該啊。咁但係咁跟住佢如果而家再做呢個部門，似乎係佢自己向北約申請嘅，
9: 係
0: 咪？因為佢唔係喺加拿大國防部做而去啊。咁但係即係，不過好難講嘅，有時特務嗰啲嘢咧。 唔淨止喺加拿大，啊，就算你美國啊咁一樣裏邊，我記得以前亦都有啲美國有報紙講嘅，有啲美國嘅喺北約做嘅人一樣俾人揾，或者喺美國自己即係嗰啲軍部做嘢一樣有間諜。有間諜呢樣嘢其實全世界都有漏洞嘅啦，有咩唔知？認為呢啲。咁不過華裔咧個身份就肯定係敏感嘅呢樣嘢。我講好快，我乜嘢都唔係，我普通市民。我2009年十七年前有一次我去域多利去即係旅遊啫嘛。咁我知道咧嗰，那個 Esquimo 嗰，那個即係海軍基地裏邊咧，佢有一個海事博物館嘅，即係關於加拿大海軍嘅歷史。咁我走入去睇，就喺基地裏邊。我嘅集啊，嗰個人一睇，要攞我 ID 睇嘛。佢一睇我 ID， 即刻第一句問，即係嗰個憲兵，佢話你係有個中文姓，佢依個 Chinese last name， 我係咁，我 ethnic Chinese。我記得佢即刻啊打個電話同佢上邊人講啊，我聽唔到佢講咩啦，講咗一陣，然後先正俾我過。可能一有 Chinese last name 啊。
9: Okay,
0: 或者有其他中東啦 same 嘅人咧，佢哋就會緊張。
9: OK， 好多謝你，唔好意思啊，因為我要去交俾控制室啊，咁所以咧多謝你嘅意思，我明白你意思啦。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电话604-875-8328，
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5: 下午5:31。
1: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6: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新闻提要。
30: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省长尹大卫到阿伯斯福国际机场迎接更多嘅外国消防员到嚟，协助本省灌救山火。咁亦都感谢各方嘅努力，特别系消防员共同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 多伦多警方宣布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的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伊朗是公开计划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抗军比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应该对历史深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的关切。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3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6: 为什么这轮个都去海日吃蟹的？
7: 当然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现在都有特价，还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地道吃不到的。
6: 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5:30后8折，每日还推出16.8的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7: 连食家都推荐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8: 消费者慈善
30: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各位，我是张亚良。以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BenQ 回收 GV31 流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灼伤或有火灾隐患。 Hershey 回收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并未有列明含有杏仁成分。 Coty Cook 回收白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含有李斯特品。 Ultra Big Blue 回收座次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要求。 Highlight 回收 Mini Bell 和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品污染。 Relate 回收玻璃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法里面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要求。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GM 通用车厂回收2013-16年款 Cadillac 的 SRX、 ATS、CTS 和 Escalade， 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袋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候可能会破裂。 Ford 回收2021-26年款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为同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会出现短路。 Mercedes-Benz 回收2019-2026年款多款的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有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座位侧门锁未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候可能无法自动接合刹车和自动泊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留前及留后，引成交通意外。 GM 通用汽车回收2026-27年款的 Cadillac with Stick，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候，如果侦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BMW 回收2020-26年款的 S10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失去电力接触，因此在行驶过程里面可能引擎会突然熄火。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2: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节目上李宝安、王立人和电话里面周志国。今天讲话题呢，就是北约最高司令部比利时方面呢，就拘捕一名华裔的加拿大人呢，就涉嫌呢，就是为第三个国家呢从事间谍活动的，以及参与的非法的组织等等啊。604-2-32，听听刘太的电话先啊。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到你啊。
12: 是吓，咁多位好啊，咁咧就系啦，咁佢就做过嗰、那个张 B Way 啦，就做过呢、這个喺加拿大做过好多嘅部门嘅，包括呢个研究委员会啦，统计局啦，呢、這个就业同埋社会服务社会发展啦，仲有呢个边境服务啦，仲有最后咧就去到呢、這个太空总署。咁跟住就轉調去呢、這、一個NATO 嘅太空，即係歐洲嘅太空總署。咁、實際上咧，
9: 劉太，我停一停先。 停一停先，佢喺邊境服務嗰度，佢冇做過，佢申請用兩個名申請而被即係係都發出
12: 問題。人哋 turn down
9: 咗。係啊，涉嫌構成欺詐話佢。OK。
12: 係啦，咁樣咧，而家就喺呢個 point 嗰度啦。咁就因為比利時咧，佢就即係唔係比利時，即係北約咧，佢就係 rely on 呢個加拿大嘅審查噶嘛。咁而家咧，佢哋而家就係 blame 加拿大咧。2023、2024嗰陣時，佢有呢個欺詐呢個 fraudulence 用兩個名字去考個試啊嘛。咁然之後咧，佢就話點解 CSIS 會可以俾佢通過去呢個北約去做咧？因為北約係 rely on 加拿大噶嘛，但係點解你 CSIS 嗰度而家係不可靠，即係話 CSIS 做嘅嘢不可靠，俾咗佢入嚟NATO 嗰度去做嘢咧？咁實際上我覺得呢一樣嘢都衝住加拿大而嚟，而 instead of 衝住呢個爭 B way， 而係都係話你加拿大嗰個把關不力咯，點解你有漏網咗呢啲人出嚟嘅咧？咁樣實際上即係嗰個矛頭唔係淨係指向呢一個人，亦都唔係指向中國，而係指向，亦都同時係指向加拿大。反而呢一樣嘢係重要啲咯，因為話你 CSIS 做得唔夠好咯。
9: 即係依個我嘅睇法咯，其實真係你所講咧，就算我哋加拿大本身都係認為自己有出現問題，所以今日總理卡尼咧已經係承認咧，就話我哋加拿大嘅安全部門咁嘅今次嗰個係即係唔可以理解，同埋咧要嚴峻嘅跟進嘅，因為影響我哋加拿大嘅聲譽嘅。好多謝阿劉太嘅電話嚇。
12: 好啊，多謝。
9: 咁啊，跟住阿周志國，周志國啊，頭先咧聽好多聽眾咧，咁啊，大家都認為喂。呢、这個所謂間諜案、間諜事件就全世界都有啦。每個國家咧，就正如咧就即係孫子兵法一樣啫，係嘛？大家知彼知彼，咁咪百戰百勝啦。我希望我知道你嘅基本嘅概念喺度先啦，係嘛？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就話，喂，喺如果你以你所知，或者你有咩可以同大家講下或者收窄啲範圍咧，北美洲過去咁多年嚟嗰、那個即係呢類咁嘅間諜案，你係點睇法咧？
11: 如果你即係坦白講，你講中國同埋呢個喺北美啊，即係喺加拿大啊、美國嗰啲間諜嘅情況嘅時候咧，即係中國去嗰個吸納嗰啲喺北美洲啲加拿大啊或者美國啊呢嗰啲嗰個間諜啊個手法咧，真係醒過呢啲喺即係喺我哋美國或者加拿大咧吸納中國嗰、那個。即係嗰啲間諜咁樣，係即係中國係叻啲嘅，佢吸納到有。如果你睇翻資料之後咧，佢好多嗰啲喺 CIA 嗰啲人咧，都啲華人都俾佢吸納咗去咧，就即係令到嗰、那個喺呢個美國啊加拿大嗰啲資料好多都俾佢吸納咗咁樣。嗱咁或者我哋咁樣睇睇咧，就係可能係因為兩個地方嘅大家嗰個制度唔同啊。即係你好似好簡單，我哋喺中國裏面，我哋有幾可嗰啲即係外國人或者加拿大人啊，或者係嗰啲人咧，可入得到去中國裏面嗰啲政府機構裏面做嘢啊？冇即係好難嘅。但係喺加拿大或者喺美國咧，我哋好多係華裔嘅加拿大人咧，係入到裏面做嘢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你睇完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就係、是。在哪一方面即是容易是被人吸納呢，這樣你就可以自己了解背景。但如果我們看看那些數字呢，你會看到就是說根據呢、這個在美國的這一方面呢，即你看看那個近2016年或者到2026年這十年間呢，即你是破獲了有多少單是中國間諜的數字呢，這樣即當然呢官方裏面咧就冇一個係統計數字嘅，但係根據咧喺美國啊同埋加拿大咧，佢哋嗰個司法記錄啊，從嗰個情報度咧就揾到，佢喺過去十年裏面咧，總共起訴有超過200宗啊，係嗰啲中國嘅相關嘅間諜咧，係從事呢個秘密活動啊，搜集情報嘅資料嘅，即係喺十年間，即係再超過有200宗啊咁樣。咁呢個規模包括有聯邦調查局嗰啲人咧，都係幫中國做間諜啊咁樣嗰啲。好啦，咁調翻轉頭，我又睇一睇就係話，喺中國過去嗰十年裏面破獲咗係有幾多單係嗰、那個喺啲美國啊、加拿大嗰啲間諜咧，就入咗去中國嗰度咧咁樣。 即呢個亦都係喺中國裏邊咧冇一個官方嘅統計數字嘅，但係咧根據中國國家安全部喺2024年4月裏邊咧，佢有一個叫總體國家安全觀，佢提出咗喺十週年裏邊咧，佢曾經高調嗰個講就係話，中國係破獲咗18反革命嘅案件啊，就包括咧有好多嗰啲外籍嘅嗰啲人士咧喺中國做間諜啊咁樣。咁其中咧就最出名嗰單咧，佢就話叫做梁成運，就喺美國有個僑領咧，就係、是、走去做間諜，咁然之後就拉咗佢，咁後來就即係判咗刑啦咁樣。咁佢喺2023年5月15日判咗刑，咁又判咗就係無期徒刑嘅。咁啊呢個係一個僑領。咁後來喺2024年11月7日咧，因為係交換嗰囚犯嗰個咧，即係嗰個制度之後又將佢放咗，又翻去美國咁樣。佢係呢單，其他咁就有兩單咧，就係關於係呢個康明海啊嗰啲咁樣嗰個案件。咁好啦，所以你睇到如果同數字嚟比較咧，200多宗同佢講嗰個十大案件比較嘅時候咧，即係話你睇到就係話，即係喺中國喺美國、加拿大一啲北美地區嗰啲咧，嗰、那個間諜嗰個活動咧，係比即係比較係點講係多啲咁多啦。其中我揀兩單最出名嘅，嗰兩單你可以大家可以參考下，就係、是、話一單叫李振成案啊。李振成案係點咧 ？CIA 係 CIA 裏邊咧歷史上最慘痛嘅損失嘅。佢係點樣咧？呢、這個李振成就係喺2010年咧、2012年之間咧，佢就係、是。喺佢就幫中國咧，係收集咗嗰啲情報咧，喺譬如喺中國裏邊有邊啲人係幫美國做緊情報嘅，即係嗰個資料，佢將呢啲資料咧，全部咧係俾中國嘅知道，累到咧有成18到20個咧喺中國裏邊嗰啲CIA 嗰啲線人咧係俾人拉咗，或者有啲人坐監啊咁樣，你都使到成個中國嘅情報網站癱瘓咗。咁呢個李振成係咩？係香一個係香港出生嘅公美嘅公民嚟嘅。佢1994年加入 CIA 嗰度，咁到2007年咧先至離開嘅。咁佢後原來咧，佢就係收咗喺中國裏邊嗰有幾廿萬美80多萬美金啊，就提供咗好多 CIA 嗰啲信息，累到咧就係嗰個中國喺呢個美國喺中國嘅情報網站幾乎癱瘓嘅。後屘2019年咧，這個李振成咧判咗係19年監嘅。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另一個中國人又點咧？就係叫馬玉清啊，喺1982年咧加入 CIA 嘅，1989年嗰時候就辭職咁樣。咁佢原來咧就向呢個上海公安局嗰度咧提供咗好多關於 CIA 人員嘅名單嘅，嗰所細節嗰啲。咁啊，佢曾經而且呢個馬玉清咧曾經都喺呢個 FBI 喺譚漢生辦公室嗰度咧做過中文翻譯嘅。所以又複印咗好多啲料同埋物資料，懷疑佢送咗去美國嘅，仲咪送咗去中國嗰度啊？最後尾佢俾人拉咗之後咧，就判咗係10年監喺美國判咗10年監。嗱，咁當然仲有好多單案件嘅，但係問題你睇到，如果你睇到即係中國嗰個案件咧，即係嗰啲中國吸收嗰啲案件嗰人咧，可以吸收 CIA 嗰個層次裏邊嗰啲人，仲揾到咁多資料，咁你睇到即係話。點解啲人話喐下就話驚你嗰個華裔？哇！如果你有冇係間諜咧咁樣，咁人哋睇咁嘅資料嘅時候咧，佢真係有即係會懷疑你咧，都唔係一件歧視喎。當然我哋唔可以話懷疑全部都係係咁樣。
9: Okay.
11: 但係問題你即係你係
9: 係 OK。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你繼續補充。
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0。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2: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3: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4: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6: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7: 詹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16: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7: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酥颈，订座604-335。
16: 午茶4点到6点。
17: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酥颈，订座60。

0: 咁佢點咧？佢就會根據有多科技啊，嗰啲數據啊，同埋有好多嘢咧，係同埋要強調要我哋啲要中國市民啊，係全民咧係去防疊噶。咁你可以咧就提供即係你睇覺得邊個係間接咧，你可以提供消息，同埋有獎金係有成嘅。你根據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0條啊相關規定咧，咁而且嗰啲人拉到之後咧，嗰啲間接嗰啲咧係10年以上有期徒刑嘅，佢嗰啲有啲咧就係3年以上至10年以下嘅無期徒刑，最嚴重嗰啲係會死刑嘅。咁所以佢個防疊工作咧係做得係比我哋呢邊好嘅。咁所以你睇到就話點解即係我哋加拿大、美國嗰啲間諜會即係咁多容易做得到咧？就係、是、我哋個防疊工作係比中國差嘛。所以你唔可以即係完全係怪得人哋嘅。你自己做得差嘅時候，人啲間諜梗係容易到啦。所以我覺得就係咁樣咯。
1: OK， 604-23，聽聽華哥咩補充？華哥有冇補充啊？
2: 喂，係啊，補充一兩句啊。差唔多，我哋祖國嗰邊啦，不嬲都係來不來咯，跟住提醒橋包啲嘢成啦，係要守喺所在地個國家要守法 ，OK。然之後啦，仲有啊，頭先我講啊，紐西蘭啦，有個國會議員又話叫人哋咩翻去自己嘅國家嘅嘢成啦，咁外國總理都出嚟批評翻個議員話唔好係咁樣針對人哋族裔啊，你係咁樣講咩又唔啱嘢成啊。咁樣啊 ，OK， 我係咁啦
1: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頭先咧，周志國咧提及咧，即係北美洲啊，甚至好多即係調查部門，包括埋我哋加拿大今次咁即係咁窩囊啦，咁即係好騎呢啦。咁其實原來咧一單嘢，佢真係好騎呢嘅。咁啊，最近都係7月裏邊啊，咁啊，今次咧係我哋加拿大嘅就被控係中國間諜啊。咁啊，因為咧曾經擔任加拿大自然資源部聯邦科學家嘅65歲男子盧丹尼咧。係譯音啫嚇，咁啊 ，Dennis Liu 咁啊，被控嘅涉嫌喺退休之前咧，非法複製超過2500份政府文件，企圖咧向中國分享呢個機密嘅資料。盧丹尼喺自然科學部轄下咧嘅加拿大嘅礦產同埋能源技術中心工作數十年啦，專注係潔淨能源、碳捕集同埋呢個減碳嘅技術研究嘅。咁啊，原本咧定喺2023年8月退休，咁但喺退休當嗰個禮拜咧遭到部門嘅解雇啊，控方根據加拿大嗰個刑事法咧，就控告佢兩項啊，呢個刑事法控告佢兩項未經授權使用電腦罪，同埋一項咧違反公職信任嘅罪嘅。咁啊，根據 CBC 嘅法庭文取得嘅民事法庭文件咧，涉案行為發生喺2023年2月到2024年被捕期間嘅。盧先生喺2023年咧請假前往台灣同埋中國，其後退休並且喺中國居住咗1年，翻返嚟加拿大就被拘捕啦啊！咁警方話咧，警方喺執行搜查令嘅時候，佢喺屋頭或住所搜獲多項嘅電子裝置，發現當中涉及與中國企業、大學同埋學者合作嘅同埋聘任嘅記錄，咁並且有關聯嘅涉嫌嘅違反自然資源部內部嘅規定啊。咁雖然咧目前冇證據顯示盧先生已經實際將文件交俾中國，但控方認為咧佢有意係咁做法。咁有關指控仍然而家等緊法庭裁決啦。案件將會喺明年1月咧喺渥太華高等法院由陪審團審理嘅。個問題點解我哋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其實喺呢方面調查即係出現問題咧？原來咧呢個部門咧當時咧佢哋已經喺20多年前啦，一經法庭嘅文件睇出，20多年前已經通報喂有依位仁兄喺度一路收緊料喎，20多年之後先至執法，咁佢哋又唔係窩囊啦？咁到今時今日到2023年，當時20多年前。咪到2023年，佢請退休之前，佢又問，即係有關方面問佢：喂，你係咪即係將啲料咁送出去啊？咁樣同步咧，佢同黃家景通報俾佢。20多年之後，到今時今日先至拉人。咁你係咪人哋已經退曬休，翻個中國再翻嚟？如果佢唔翻嚟，都捉佢唔到添，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你去睇到我哋部門嘅工作情況，真係出現好大嘅漏洞喎。咁啊，加拿大差唔多㗎啦，即係個個部門咧，即係由於即係。政黨輪替啦，
3: 官僚，
1: 官僚啦，
3: 呢個直頭係官僚。
1: 係啦，咁佢話我哋叻過你啦，我做咗幾廿年啊，乜都唔知咩咁啊，喐佢知做咩咧？原來真係喐喐都冇人知嘅，點睇啊，王 Sir？
3: 哦，咁樣你話幾廿年前咧，加拿大同中國嗰個關係又好多，
1: 咁咪
3: 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劍拔弩張嘅。啊，而家唔係喎，而家喐啲都死喎，你冇做過都死嘅喎，
1: 咁啊係
3: 嘛？啊，所以整件事咧。即係嗰個。

0: 嗱，而家尤其是美國喺阿特朗普領導之下，而家全世界不養兒童咧視中國為敵嘅。如果你唔視中國為敵咧，你即係啊同美國為敵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個個都搏命啊，追中國咧，希望喺美國度攞翻啲好處。但係佢哋個個都知道，明知係咁啊，冇字可以言噶啊，攞唔到咩好處。咁你話？關於嗰啲咁嘅族裔之間去做間諜咧，有好多時做間諜啊，好無辜嘅。
1: 嗯
0: 啊，你好似早嗰輪喺中國就爆咗一單咧，就我睇新聞睇翻嚟嘅。咁原來咧有外國嘅攝影組咧，即係嗰啲咁嘅攝影會咧，就喺中國呼籲人哋：喂，如果你啊影到啲咩靚嘅風景，掟過嚟啊！尤其是你附近有飛機場啊，有船廠，咁啊喺香港也好，中國也好，有好多攝影發燒友，我都曾經係攝影發燒友嚟嘅。啊，喺機場啊，喺碼頭附近有咩大船大盛咪照影啦，咁啊掟咗過去，咁啊結果咧就有一個別人士啊被中國嘅檢控啊，話佢洩漏國家機密。咁啊，個個就哇！你有冇搞錯啊？中國太過分。喂，原來唔係喎，美國一樣嘅喎。
1: 一樣。
0: 美國就曾經啊拉個學生，就喺機場附近咧話佢影架 B2 轟炸機。咁原來嗰個真係發燒友嚟噶。哇！咁正喎，有嗰隻嘢用個長炮影咗，結果要遞解出境。
1: 嗯。
0: 啊，咁而喺依個韓國亦都有三個中國留學生。用無人機走去拍嗰啲咁嘅航空母艦啊，仲要衰到要飛過個航空母艦，結果拉咗啦。咁而家判咩刑？到而家都唔知，我哋所知甚少。所以我哋作為一個華裔咧，喺風頭火勢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做咁多咁太多咁出位嘅嘢。啊，所以依樣嘢要記住。
1: 正如你所講啦，咁佢當時話，好似話，我就講話，各位老友，我哋好中意啊，關於個全世界啲交通情況嘅，特別係機場啊，或者係運輸嘅，咁啊，可唔可以影到啲翻嚟大家睇下咁啊？係嘛，料有收有知咯，我俾啲錢你啦，咁咪一樣收到料咯。咁佢係無意中中計啫嘛，你明唔明
0: 啊？咁所以我嗰陣時去西雅圖影依個波音廠，哇！我都亦都影咗唔少相分啊！乜原來背景係只？加油機喎咁講，嗱，如果擺到今時，
1: 好彩你過境時冇俾查到，
0: 唔係嗰陣時冇咁曳，因為成十年前啦，未有今時今日。如果今時今日大件事啊，
1: 係啊，即係譬如話齋，就算 Victoria Island， 咪呢個雲高峰 Island 都佢即係睇個軍事基地都要問佢名。美國更加過去關係咪？唔係淨係中國啊，好多
0: 上嗰次依個新加坡航空展覽，唔係唔俾個黃皮膚，你係中國人，唔俾你埋去睇嗰只歐盟出嗰只400M 嗰只運輸機。
1: 好，阿周志哥啊，喂，咁你本身係做記者啊，咁多年幫周圍影相啊，影有冇俾人拉過？周志哥，
2: 喂。哦，咁有啊，有啊，
1: 有添啊！
0: 問你有冇俾人拉過喎？
2: 有邊嗰啲咩？喺深圳大學嘅時候係有個有一單嗰啲黃師奶夫唔知炸中國使館，佢哋掛啲橫額咧。咁我就派咗上去，喺深圳嗰度就影啊嘛。影咗原來佢隔離嗰個做集好似做雜工嗰啲，原來係個差人嚟嘅，即刻截住我，跟住啊就要攞咗我即係要報完上邊啦，即係佢已經 call 完之後咧。就攔咗我，就話佢係差人嚟嘅。咁後屘攞咗我啲菲林啊，攞成呢啲啦，就因為我單唔係咩反間諜，即係影相啫。咁佢係叫我即刻離開間學校，就唔準再翻入嚟。如果唔就要再拘捕我咁樣，咁咪俾收啲菲林就走咗咯。咁啊都冇事嘅，我就俾警告一輪咁樣啫。
1: 咁問咗你幾粒鐘啦，係嘛？
2: 冇，佢都係得半個鐘頭到嘅，因為捉咗我叫我坐喺度唔好喐，跟住佢 call 上邊。call 上面就講一輪，唔知佢講咩啦。講完之後就即係睇曬嗰證件啦，咁啊，然之後跟住又即係將嗰啲菲林攞咗去，咁啊算數啦。咁啊冇咗菲林咪算咯。咁咪走運啦。你唔準再大白我哋學校咁啊。
1: 咁你有冇話你係記者身份啊？
2: 有有你冇影俾人拉咗啦，
1: 系
2: 啊，
1: 有记者身份你先危险啊，实报住你啊，真系啊，唔好讲少嘅啫。OK， 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听众嘅电话，咁啊，明日另一话同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
3: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6: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8: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的山火是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不过气象预测周末期间会有冷风抵达，会有助缓和风势，也会减少寒雷闪电，有助控制山火。另外，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今日去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的外国消防员到嚟，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他说另一批的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消防人员都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来自灰省、亚省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尹大卫说本省的山火情况严峻复杂，来自我们的专业人员可以有助灌救工作。他都感謝各方的努力，特別是消防員共同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另外，在滿地堡 M 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區公園星期三發生山火，面積是 1.5 公頃，兩間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十幾戶物業是接獲疏散戒備令，有關命令現時已經是解除了，未知起火原因，當局初步懷疑涉及倒冧的電纜。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继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是完全熄灭。另一方面，山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去到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9: 山火产生的烟雾经已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適用範圍於白里屋周邊地區、飛沙河谷東部、飛沙峽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萊河谷、South Thompson 同埋 Simi Cameron 地區。而中等影響嘅黃色警告就包括大溫哥華地區、Okanagan、飛沙河谷中部、飛沙峽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o 同亞省邊界地區。加拿大環境部表示，暴露於高濃度濃煙中會對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響，但對肺部及心臟疾病患者、幼兒、65歲以上長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婦尤其危險。部門建議居民避免戶外劇烈活動，盡量留在空氣較清新的室內。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耀良報導。
8: 其他的消息，省內陸發生灰熊襲擊人的事件，一名72歲的女長者受重傷。保育服務說，事發上個星期日，現場是 Lilua 西北50公里的 Gold Bridge 外圍地區，初步相信灰熊當時是作自衛的攻擊，她當時是帶著最少一頭的幼熊。傷者由直升機送往溫哥華綜合醫院治理，當地已經樹立警告牌提醒遊人要提防。事件中沒有熊被捉捕。列治文的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列治文旅游局说，夜市的关闭会对本地经济造成打击。张若良报道。
9: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市选在10月举行，列治文市府发表声明表示，该市有意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获取提名参选的资料。张逸良报道。
9: 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日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日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是在逃，其警话事发8月4号星期二下午5点15分到5点半之间，一名女子在 Rumble 及 Hadley Avenue 近 Warren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穿着白色的 T 恤、中松身的短裤，警方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他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一名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囚奴对领事馆开枪。另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都涉嫌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生前三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部汽车。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五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上一宗是在今年3月10号凌晨发生，警方已经在6月拘捕两名涉案人士，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而其警呢也进行调查。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公布 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是公布临时的合约协议内容，三年会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10: 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三年内加薪超过 18%， 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贴等福利。西捷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他说应该在事件里面吸取教训。张若良报道。
9: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与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8: 联邦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磋商两国的贸易问题。张耀良再报道。
9: 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是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同格里尔会面。在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在特朗普威胁由8月19号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在星期三经已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利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Swat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会禁止敌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2: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2: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3: 明世事论世情。
14: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15: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路，
1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7: 下午6:15。
1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8: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8: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0: 国际新闻。
21: 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2: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2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很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 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1: 英国洛弗克郡塞特福德市在连续两晚骚乱并导致两名警员受伤之后，当地警方宣布加强警力以及执法的权力。据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晚，有民众企图冲入怀疑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住宅，目击者说超过200人聚集在有关的街道，向房屋扔鸡蛋和扔石头，并高呼要求寻求庇护者要搬走。到星期四早上，警方展开拘捕行动，期间一名女警遭严重咬伤，另外一名男警被石头扔中，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的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的热浪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40度。另外，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又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要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死亡。当局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的天气相关的疾病要去医院求医。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中方希望日方要铭记历史。
0: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2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5: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0: 中港台新闻。
21: 中港台方面，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抗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剑又说，日方应对历史深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在香港，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即将竣工，为确保开通初期的运作畅顺，特区政府已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筹备一系列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的试行，以及全方位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他昨日去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实地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以及设施布局。 旅检流程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接驳安排。陈国基说，工作小组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的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他又说，皇岗口岸重建项目是特区政府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更加是广大市民翘首以盼的重大民生福祉。港深两地政府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和协作，政府会在完成全部测试，确保运作全面准备就绪之后，正式开通口岸。因应近年校内外形势的出现变化，岭南大学学生会昨晚宣布解散，岭大学生会晚上在社交平台专业发文，指学生会在较早前举行联席会议通过解散的决议案。学生会说，自1967年成立至今，该会始终秉持同学之间团结互助的精神，并积极同校方保持紧密联系，为全体的领大同学谋求福祉。学生会说，不过近年来校园内外形势都出现变化，在平衡各种因素之下，该会作出解散的艰难决定。回来有财经消息。
2: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5: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7: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呢、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7: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23-6688。
20: 财经消息，
21: 加股系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36点，跌10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885点，跌咗46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48点，跌1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0: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9: 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首先要讲咧，就系呢个男子嘅加拿大嘅 National Bank 嘅 Open 嘅赛事 ，ATP 嘅赛事啊。加拿大嘅男子咧就全军覆灭啦，覆没啦。唉，点解咧 ？Sabo 大戴阿卢同埋 Felix O.J. Aliasim 咧，阿闪咧，大家都因为比赛伤咗，咁啊要放弃。咁换句话讲，即系输晒啦。咁啊，而家咧到今年咧最后一个大嘅满贯赛事咧，就系美国嘅 Open 啊 ，US Open， 就8月23号到9月14号举行。中间咧就仲有两个嘅赛事嘅，其中一个 Cincinnati 咧呢个 Open 就1000分嘅。咁啊，仲有一个温斯顿嗰个就少啲啦，250分嘅啫个赛事吓。咁就可以话系咧 US Open 之前嘅热身赛事。不过如果呢个世界嘅种子排名 No.2 嘅 Alcaraz 咧。这个神奇死法西班牙神奇小子因为伤了呢，他的手腕伤了，他是放弃这个 Cincinnati 新生那提的赛事。相信呢他都是想养好的伤，就留力打 US Open 的。今次这个 National Bank Open 呢都有个爆冷的 Zverev 就输了波了。Ben Shelton 又输了。那就剩下几个呢，就是比较是就是保守得比较稳阵一点的，连 Audrey Rublev 都输了。咁所以咧，今年嗰个嘅男子嘅冠军赛事咧，好可能会有新仔出嚟啦。咁啊，而家全加拿大嘅男女子里边嘅赛事咧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咧， 就應該係得翻咧 Layla Fernandez 咧呢一位嘅女將咧留喺度嘅啫，繼續打第三輪嘅賽事32強啦。咁佢咧就琴日2-6、2-6、2-2咧就贏咗咧，就係 Sarazua 呢個咧就係意大利嘅選手。咁啊，聽朝早嘅10:40，佢就會同呢一個嘅第五號種子啊，就 Marion Andreeva 咧就比賽嘅。咁嘅 Andreeva 咧，大家同呢個 Layla Fernandez 咧，大家雙方碰過一次嘅。咁就Layla Fernandez 輸。Marion Andreeva 咧贏嘅，咁以實力嚟講咧，Andreeva 咧就係以贏嘅場數咧就多過Layla 嘅，同埋咧就佢有兩個嘅 title 嘅冠兩個嘅冠名嘅冠軍，而 Layla Fernandez 得一個嘅啫。好啦，咁另外一個菲律賓嘅女將咧，阿 Ella 咧，佢聽日嘅下午5:10咧就會對住美國嘅 Minali 嘅，兩個就從未曾對碰過嘅，睇下佢今仗會打成點啦。咁CFL 方面咧。星期六8月8日嘅下午4:00 ，BC Lions 队咧会主场迎战咧作客嘅 Hamilton 嘅 Ticats 队嘅。嗱，而家上一仗嘅咧 ，BC Lions 队上个星期以35-19咧就系大胜呢个 Winnipeg 嘅蓝光炸机队啦。咁Quarterback 咧就系新仔啊 ，Caden Sota 嘅。咁有球评家就喺度估啦，究竟将佢比喻为咧就前 BC 嘅 QB 啊 ，Quarterback 啊 KC Printer 嘅打得几好嘅吓，好有天分嘅球员。咁究竟今仗啊礼拜六嗰仗佢会唔会系以正选上阵呢？咁要睇下教练嘅安排啦，因为正选嘅 QB Nathan Root 咧伤咗啊，暂时仲未有出得嚟啊，可能仲有2-3个礼拜嘅休息嘅。好啦，咁大家留意咯 ，TSN 会转播呢场赛事吓。好啦，咁讲下呢个 MLS 咯 ，MLS 呢个 Whitecaps 队咧，前途啊，究竟系咪留喺温哥华嗰个嘅呢一、這个嘅未知数嚟嘅，仲系吓。不过有江湖传闻咧，话前 Canucks 队嘅班主啊就系 Arthur Griffin 咧，有意咧就系洽购啊。呢個 Whitecaps 隊嘅，等佢可以留翻喺温哥華。不過當然啦，Albert Griffin 唔會由佢自己一個人嘅，佢邊有咁多銀兩啊？佢梗係要同一啲有力嘅財力嘅人士咧，去組成一個嘅財團，咁嚟到出資嚟到去買呢個Whitecaps 隊嘅。Whitecaps 隊今年同埋上季都打得好好，咁所以温哥華嘅球迷咧就始終都係好想咧佢留翻喺度。咁曾經咧就係同呢個 MLS 簽咗一個意向書。话咧系会买呢、這、一个Whitecaps 队嘅呢一个嘅财团咧，喺 Vegas 会起个新嘅场地，但系呢个计划咧就受到当地嗰个嘅政府嘅一啲嘅问题咧，就暂时搁置，冇办法咧迟迟未能落实。咁所以咧，究竟 Whitecaps 队前途如何？咁啊睇下个后续发展啦。咁啊睇下大家咧对呢个嘅有咩嘅睇法啦。希望咧有机会可以睇到Whitecaps 队留翻喺度啦吓。好啦，全天嘅运动场讲到呢度又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1: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3: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4: 快而准煲冬瓜，
1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5: 咁普通都要你教？
1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7: 写田简讯，
27: 全家郑明阳总堂8月8日礼拜六下午1:00在总堂的礼堂是举行职员会议，邀请职员以及会员踊跃参加共商会务。郑明阳总堂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嘉雷工作室 月八号礼拜六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舞蹈，演绎香港八十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778-320-325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恩语同路人，
16: 今次嘅嘉宾系黄庆恩 Sam Wong。
18: 有啲顶，佢话好啦，我第日咧，我一定会开一间细细嘅铺头。开个铺头咧，我系为咩咧？系要荣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脑里面咧。哦，原來你做生意都是可以榮耀神的，人家經常叫我做老闆佬，其實呢我有個大老闆在上面，這是我的宗旨來的。
19: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0: 随着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黄庆恩 Sam。 Sam 呢，就是东江好主意的前老板。为什么我要叫他前老板呢？即是以前的前，原因呢就是Sam 已经将我生意卖了，公司名都改了，现在呢就享受着他的退休生活。Sam 欢迎你。
2: 哎，好，听众们你们好。
0: 你初初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是来读书的，是吗？
2: 是啊是 啊， 啊。
0: 你读什么的？
2: 我来到呢是读完十三班之后呢，就今天入大学呢，读这个的食品科，叫 Food Science、啊
0: 哦。其实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变成你一读完书就想着做生意？
2: 咁点解开始呢？咁其实呢就一段几长嘅古仔啦，系我一个以前中学嘅好同学死党 Bobby 呢，佢自己呢因为呢同我一样呢嚟到加拿大啦，又信咗耶稣啦。原来信咗耶稣之后呢，佢又想要做牧师去读神学。咁个难题就嚟啦。咁因为呢佢爸爸呢觉得，咦，佢呢个仔系喺屋企唯一读得书嘅人。咁过咗去读完书又要做神学，咁佢点样可以帮到佢屋企啲兄弟姊妹呢？吓，点样可以过嚟加拿大呢？咁呢咁就成为佢个问题啦。咁佢要为咗孝顺佢爸爸呢，佢就应承佢爸爸，好，不如呢我喺加拿大呢开工厂，我帮我啲兄弟过嚟加拿大啦。咁移民过嚟，Sam 你又读食物嘅，有冇兴趣呀？帮我一起搞呀。咁话又得喎，可以做呢啲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帮我这个死党 Bobby 可以去读神学，那就开了这个食品公司了。为什么开食品公司呢？因为他家里有一点点的联系，泰国那边为什么有人教他，喂，你不如去加拿大试试做牛丸，很正的牛丸，他们真的去泰国学做牛丸，将这个技术带来加拿大，可不可以开始工厂的生意。
0: 我曾经听过一些教管理的讲师说，他说好多时第一次做生意，特别是年轻人，即是好多时蚀本收场，即是失败的率就很高。其实你初初的时候你怕不怕的？
2: 我自己就不是怎样怕，不过我知道的，这件事成日都讲啦，哇，有十个人注册做生意，有九个都做不到的，我是知道这些的。不过你说我怕蚀本，其实呢老实说我们都是冇乜本好蚀嘅，因为咧我哋摆入去嘅本钱咧都系唔系好多嘅，咁唉蚀晒都系咁啦，咁啊冇钱入袋冇粮出咧，我哋都唔成一个问题，所以就冇惊呢样嘢咯吓，咁就去咯，破釜沉舟都未惊过吓。
0: 到而家咧退休咧，你都其实做咗四十几年啦，有多啦。好多人都话做生意咧，就算你唔呃人咧，你都要即系有少少古古惑惑。咁其实你做咗咁多年生意，你就点睇你个睇法咧？
2: 你讲是啱嘅，其实因为做生意里面咧，其实我都面对好多嘅人，面对好多其他嘅即系啲生意上面有来往嘅人咧，真系嘅，好多人咧都系奸奸地嘅。不过即系自然啦，我自己一啲嘅执着咧，我有自己一啲嘅原则啦，咁我觉得咧系奸系唔 work 嘅，你奸落去咧，你会越嚟越奸嘅啫。所以咧，我就会发觉，其实你唔系一定要奸嘅，你做足应该做嘅嘢，系咪？可能灵巧少少，可能帮到你喺生意上边。咁呢个系我持守嘅一啲我嘅方针嚟嘅，咁样。
0: 你有冇试过一啲经历咧？其实遇到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即系你都因为按住翻你自己嘅原则咧，其实你都过到嘅，你唔需要用嗰啲佢哋建议嗰啲所谓唔好咁老实嘅方法。有冇试过系咁嘅？
2: 我想这个都是操守问题，我是不会用这些方法的，因为你做一次呢你是甩不到身的。所以呢有时呢可能反而有些顾客呢给我鼓励，给我个提醒，也都说因为这件事呢我自己都提醒自己，有好几次都是这样，顾客跟我说，我拿这些伙计送货那里，怕不怕够不够称啊？他说不怕，你们不够称的，你们基督徒啊，你一定会做足呢啲。哇，呢样嘢反而令我要好小心，提醒佢基督徒咧，你一定要执到正。唔系佢讲啦，我自己都要为你真系要执到正。咁啊，呢啲系我觉得都系原则上边咧，反而系帮到我自己做事一啲嘅方法咯。
0: 做生意咧，你觉得咧，除咗话可以养活到你啲员工啦，亦都养活到你自己啦。咁其实你觉得做生意有冇其他嘅意义嘅咧？
2: 我好记得喺呢个大学嘅团契嘅时候咧。我就听有啲比我大几年啲弟兄们， 一啲嘅分享。牧师成日都讲啊，我哋喺边个岗位，我哋都要荣耀神嘅。有啲弟兄佢话好啦，我第日咧我一定会开一间细细嘅铺头，开个铺头咧，我系为咩咧？系要荣耀神嘅。我呢样嘢咧就摆喺我脑里边咧，不断都记住，你做咩都系荣耀神。哦，原来你做生意都系可以荣耀神嘅。人哋成日叫我做老板佬，其实咧我有个大老板喺上面，呢个系我个宗旨嚟嘅。
0: 哦，咁即系话其实你个生意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养活啦，将你咁真系好似做到你头先话你荣耀神，即系都能够将福音带到俾人，而人咧都认同到呢个福音，
2: 系嘛？我相信系做到嘅，即系有几大量有几 effective 咧，我就唔敢即系好大声讲啦。但系咧，即系都系朝住嗰个叫初心啦吓。
0: 其实你啲员工会唔会觉得有个基督徒老板咧会有分别噶咧？
2: 有嘅。他就成日都 take advantage 咗，不过讲即系呢个就即系比较从呢个嘅负面性嚟讲啲嘢咧，有嘅，起码佢哋知道，咦，佢嘅行事为人咧，真系好清楚嘅，冇偏私嘅，啊，对佢哋系好关注嘅，啊，十几人嘅时候，呢、这个嘅老板根本就系佢社工，系佢嘅帮助，每有所有嘅问题都真系问我，啊，即系好似朋友一样，啊，一个 family 一样咁样嘅。
0: 其实咁样系真系睇到佢哋对你嘅信任喎。
2: 系系。
0: 啊，你个公司个名咧，东江好主意就是中文啦，但系英文咧，你系 Manor Rich Food Inc 喎。
2: 系啊。
0: 有冇咩特别意思嘅咧？
2: 中文先咧，中文都可以讲下啦。因为叫东江食品咧，其实我个拍档咧，佢屋企咧就系啲客家人嚟嘅。咁讲起东江咁，啲人即系客家嘢啦，咁啊，即系做牛丸啊嗰啲咁。咁嗱系英文名叫 Manor Rich 咧。Manor 呢个字咧，其实喺圣经就呢个叫玛拿咁嘅意思。玛拿系咩咧？玛拿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喺旷野40年里边咧，佢所食嘅嘢就系每天神俾佢嘅玛拿。哦，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做鱼蛋会紫紫地，好似圣经里边讲嘅玛拿咁白色咁。即系话咧，最主要我心成日觉得咧，我用玛拿呢个字咧，就系话神系每天嘅供应。咁嘅意思吓，神供应俾我哋。
0: 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边咧，有冇啲嘅经历咧？你觉得令你自己都成长咗噶？
2: 有好多嘅，其实都不论系即系经历里边，我系成功好或者我失败都好咧，都喺呢啲嘅事件上边咧，令我好多嗰个嘅思想。好简单讲一啲嘢，其实我做老板咧有少少嘅困难就系咧咩嘢咧，我都要孭翻晒噶。有时我交代啲员工做一啲嘅嘢，但系 end up。我睇得唔够紧咧，佢可能都做错。咁试过好多次嘅，佢做错啲啲咁多嘢嘅啫，可能系写错一啲嘅数字嘅啫。其实我嗰日咧就冇咗几万蚊嘅，因为咧一做错一啲嘢，记录上面一错咧，政府嚟一 check 咧，一 check 到有啲咁多嘢错咧，成日个生产线咧全部唔俾要嘅，系好严格嘅。学到咩咧？哇！我真的要跟得好清楚，再三提醒你哋啲人系唔可以写错嘢嘅。啊，呢啲系其中一啲嘅例子啦。吓，
0: 头先听你讲咧，你啲员工对你都有相当嘅信任啦。咁但系如果当你见到你下边嘅员工同佢哋嘅上司有阵时即系有啲矛盾啊，有摩擦啊，佢哋有冲突啦，咁你做一个即系最后负责人，你会点样处理呢？
2: 大部分嘅情形咧，如果系啲員工同佢嘅上司有啲嘢嘅方向性啊，或者睇法唔同嘅時候咧，如果係會上到嚟我度，一係就嗰個嘅員工上嚟我度，一係咧就即係我屬下呢個嘅左右手上嚟我度講呢啲嘢啦嚇。喺意見上面嘅嘢咧，其實我一定咧，我會喺我嗰個嘅左右手嗰邊嘅啊嚟到睇呢件事嘅嚇，因為最低嘅員工咧，佢睇嗰個嘅圖畫係細好多嘅。咦，我有几多薪水？咦，我有几多工作量？系佢哋最衡量嘅嘢噶嘛，系啊。咁而系佢嘅上司咧，佢从公司嘅角度去睇嘢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图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因为你做呢啲嘢，佢哋唔知道原来上头要咁样做咧，系要 cover 嘅嘢咧，系完全唔同嘅。但系咧，如果系喺人事上面啦，即系你知道嗰个态度上面咧，咁我当然要处理佢哋啦吓。喂，有啲嘢都系点样可以容易啲嚟到化解啊？等等吓，甚至乎我又唔可以成日好大声话最低个员工你有问题噶，又唔得噶喎，系咯。所以我都仍然知道嘅。喂，两边褪一褪啦。不过通常咧，即系我出面嘅时候咧，啲人都会听我讲嘅啊。 因为终于他知道什么都不关他的事的嘛。成当然老细好啦，败都是个老细孭晒嘅，所以他哋都冇问题呢啲嘢咯。所以我出声嘅时候 ，OK， 老细肯孭咪得咯，咁样咯吓。
0: 咁其实会唔会有阵时你都遇到有啲嘅困难咧？其实你自己即系谂极，真系都谂唔到，真系唔揾神都唔得啦。你似有冇试过啲咁嘅经历啊？
2: 系吧啦 ，N 咁多次啦，如果讲系咯，多数即系好多时候我要面对啲困难咧，明天点样做咧系完全唔知道嘅。半夜三更起身都想不通的时候，唯有就 在床前祈祷啦。祈祷之后就安然去睡觉，不理了。神是信实的，他真的信实的。那第二天呢，那又有那个解决的方案的，又解决到，那我又过了一些难关的。感谢呢，我经常都说呢，这盘生意呢，大老板不是我咯，原来大老板是天上面的咯，他睇得仲紧张过我咯，因为啲嘢喂应该点做点做点做，咁按时按后，咦有一啲电话嚟，或者突然间有啲数无端端又找翻俾我哋嚟解决呢个问题啊，甚至乎咧即系与我同行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啊，有好多好嘅朋友一齐啊，按时按后佢又有一个电话嚟咁奇怪噶，喂电话咁耐，咁我老实讲咯，就有少少水紧咁啊，嗯佢哋又真系咧系好乐意嘅。喂，拎住去洗先啦咁，因为佢哋都信得过呢个 Sam 咧，系一个好诚信嘅人嚟嘅，啊借啲钱咧系唔惊嘅，呢班同路人系好冇得定嘅，系啦，即系一路咁多年嚟喺呢个嘅困难上边，我安慰啊，帮我祈祷啊，一齐同我渡过啲难关啊，一齐同我谂埋桥都有，系咪啊？
0: 系啦，呢个好少见啦。嗱，咁其实你经历咗生意里面咁多之后咧，你觉得点样先叫做一个好嘅管理者咧？
2: 佢先讲我唔系一个最好嘅管理者啦，好明显，好嘅管理者都唔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啦吓。但系咧，我都喺里面学到好多功课嘅。我仍然觉得咧，知人善任或者知人善用呢句字好紧要吓。你真系睇得通呢个人系咪真系好帮到你？我唔理佢有几多学历好，但系我觉得佢需要佢嗰个嘅能力，加埋佢嗰个心，一齐嚟到运作得到。有时系我睇唔到嘅一啲嘢啊，佢系做错咗嘢啦，等等啦，终于都系我承受嘅。所以咧，我仍然一个最好嘅管理都系真系知人善用咯。
0: 你在你经历咁多困难里面，你都有提到即信仰怎样帮你啦、其实你开始的时候你是怎样信耶稣的呢自己？
2: 我信耶稣其实都很长的了，可以分两阶段。其实我由细到大有回教会的，去主日学，很小的，我想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回主日学还早回幼稚园都未定、因为家里妈妈都带我 去，但是香港的时候那个基督徒生活都是好好麻麻，香港时候嗰个基督徒生活都系

0: 我叫做即系重新嘅基督徒啦，就系嗰个时候开始，咁就系七几年嘅时候。
1: 嗱、啊，咁你由嗰阵时叫即系真真正正认识翻你个信仰咧、嗯，你觉得到你之后你自己嘅生命个改变系喺边度咧？
0: 譬如即系讲即系所做嘅每一样嘢咧，就唔系谂自己嘅。啊！即系我就系讲咯，我听见朋友话喂，你可以做生意都可以荣耀神，你即系每一样嘢都系为咗侍奉神。我整个生命就神俾嘅，啊，我做咩嘢咧就为佢而活咁样啦。
1: 嗱、啊，咁你其实而家就即系已经唔需要做生意啦，就过紧你的退休生活啦、嗯嗯嗯。其实头先我话你享受紧你嘅退休生活咧、嗯，都唔系完全正确，因为咧其实你系都即系有做唔同嘅义工嘅，而家都你做得最多系边啲咧？
0: 其实咧，呢、这个义工就算一路做生意，我都做紧噶啦，一路都喺教会个波里面有帮手啦。咁除咗之外咧，我有队乐队啦。其实乐队比我做生意嘅日子仲长，系咯。咁我嘅乐队一路有参与啦，吓一路净系自己可以做到咩就做啦。咁不断嘅改变，咁到而家都仲存在嘅啲乐队，咁我仍然有参与啦。咁啊，譬如我啲生意卖咗啦。我卖咗俾一啲年青人啦，即系我啲细侄啊，佢哋咁佢哋一啲嘅 product 仲做紧，咁我仍然做佢哋嘅顾问啦，咁样吓，有咩难题我帮佢解决啦。公余以外，因为音乐侍奉都系我咁多年嚟我做嘅事咯。
1: 啊，咁你讲到呢个音乐侍奉就啱啦、嗯。你嗰、那个乐队其实又叫 The Channels 啦。咁你开始去参加呢个乐队嗰阵时候咧、嗯，会唔会系因为啊你读书压力大啦，所以咧就不如去玩下 band， 即系等自己轻松下，定系有第啲原因嘅咧？
0: 又唔係喎，即唔係即係好音樂家唔係成嘅，即係當時都係讀緊書啦嚇，係又翻緊教會團契咁。有一次一個音樂會係西人嘅，重新思想到哇，原來用音樂係咁 powerful 嘅，因為我自己好震撼啊！喺音樂裏面，我喺個音樂裏面，我成個人完全投入，成個咧即係俾嚇即係聖靈同我講説話等等，咁我 feel 到啦，哇！原來音樂咁犀利嘅，咁我開始啦。不如啱啱當時有幾個弟兄一起喺度聽完音樂會，不如即係我哋都做下呢啲工作都好噃，咁樣咁就開始啦。咁啊，水皮一個鋼琴，幾個人唱下歌，咁啊周圍喺教會唱下，喺其他嘅大學團契裏面唱下，咁做下啲報道工作，咁就開始咗一隊樂隊咯。
1: 哦，即係其實你哋開始嘅時候都即係想係一個傳福音嘅呢個樂隊嗰個目的。嗱、嗯，咁你喺呢個樂隊裏邊咧，你係負責乜嘢噶？
0: 我主要是唱嘅啫。
1: 你个乐队因为好似你自己话斋都好耐啦。
0: 乐队正式成立嘅，只我谂系应该75年啦。咁未正式成立之前，都仲有一两年喺度，即系操下 band 啊，玩下咁样嘅，所以都40几年啦，点都系。
1: 嗱，咁其实你个乐队咧，最早期嘅成员同而家都有唔同嘅，其实个改变大唔大咧？
0: 都大嘅，其实都好大，系咯。其实如果从Day One 即系第一日开始嗰个乐队咧，原有嗰啲嘅人马咧，其实系得翻我一个嘅。你哋所识咧，如果要知道咧，有好多其他咧都系后少少加入嘅，可能争咗几年啊，咁之后就加入，不过就都系好长久嘅一班吓咁样。
1: 嗱，咁你哋其实喺开始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你哋其实有一段时间咧就都几稳定嘅几个成员喺度，咁但系咧就突然间咧就先后有两个成员都离世嘅。咁、其实你哋个乐队面对呢啲事嘅时候，你哋嗰阵时系点样处理咧？
0: 嗱，其实未有人离世之前咧，其实都面对有一啲困难嘅。点解会转咗咁多人咧？咁系啦。我原本嗰几个咧，有一个移民咗澳洲啊，有啲移民咗美国啊，有啲我唔做啦，我要去读神学啊，去咗牧师啊，咁即系变咗咧，有一个日子咧，我哋得翻两个啊，三个人，好踌躇啦。咁啊，我哋三个人啫，乐器又冇乜嘅啫，吓、我哋两个人唱一支吉他啫，咁我哋不如散 band 啦咁。但系我哋经过祈祷之后话都唔好，我哋都继续。就三個人一路繼續落去，咁樣就一路繼續啦。神又俾一路 recruit 新嘅人，神又俾人加添落嚟，咁樣啦，咁所以到而家咧，其實我哋有七個人有啲樂隊啊。
1: 咁你中間有成員有離開啦，離世啦，直情係。你哋嗰陣時對個樂隊打擊大唔大？
0: 有嘅，打擊係大，而且咧鼓勵亦大。兩個離世嘅隊員咧。他临走之前讲的说话都很雷同的，就是说你要继续啊，即是我现在不帮你，

0: 但喺天上我哋继续夹 band， 即系都系同样噶。呢啲工作我哋唔可以停，继续。呢啲系临死嘅时候佢哋讲嘅说话，即系俾我哋好多鼓励。咁我哋咪继续咯。咁第一个咧，George 有一个吓，即系 George 系一九我哋啱啱二十周年，即系嗰阵时咧系1995年嘅时候过身嘅。啊，佢已经同我哋讲呢番说话啦，俾我哋好多激励嘅。咁啊，跟住咧系差唔多系10年前就另外我哋即系都要好重要嘅一个成员之一咧，就阿赵善忠嘅钟啦。阿钟佢离世嘅时候咧，俾我哋鼓励啊，系一模一样嘅。佢知道呢啲工作要做，神俾我哋呢个嘅位份咧，我就应该做呢啲。虽然佢唔喺我哋当中，有好多嘅改变，但我哋仍然遵随着呢个嘅方向，继续做我哋要做嘅嘢。
1: 咁你哋虽然呢对乐队就系开始嘅时候喺多伦多啦，咁但系你哋而家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你哋都即系冲出加拿大啦，即系去咗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实当中有冇啲特别嘅经历嘅咧？去到出边嘅时候，
0: 除咗未去东南亚之前，我哋即系北美洲好多地方都去噶啦，即系嗰个文化都系同我哋多伦多好相似嘅。咁我哋都去咗好多地方。咁咧系乜嘢嬲起我哋咧？去咗東南亞或者去亞洲啦，我要提翻我就係個死黨好朋友啦 ，Bobby。原來佢真係之後去咗讀神學之後咧，咁佢就翻香港做牧師。原來咧佢個心咧，好似我哋以前年青人一樣咧，成日記掛住中國嘅事工。佢自己就睇到嗰樣嘢咧，就係咧，原來每一間中國裏面嘅教會咧，都有呢個問題，就係咧上一代下一代嗰個嘅唔協調啊，尤其是喺音樂上邊。哇！後生仔聽埋喺出邊嗰啲大鑼大鼓嗰啲音樂啊，嗰啲係好嘅，嗰啲係好音樂嚟嘅。年青人係好受落嘅，咁但係老人家又受落唔到喎，咁啊點咧？咁啲年青人又唔受落，哇！喺崇拜嘅時候，佢唱嗰啲好古舊嘅歌又唔得喎。Bobby 咧就睇通呢一點嘢，就睇到咦 ，Channels 你唔係做緊呢啲嘢咩？喺加拿大用啲古舊嘅聖詩，將到佢活現。好现代化 去唱，亦都将好新嗰啲歌我哋都唱，系嘛？咁我哋用咁新嘅歌，咦？你班又唔系好年青嘅人噃，你都唱呢啲歌，哇，啱晒啦！咁喺中国嘅教会嗰个嘅敬拜音乐上边咧，就可以帮到啊！咁啊，即刻引进我哋，咁啊，一引进即系十几年啦。去教会里边真系嘅，你睇到入到去之后咧，哇！喺教会啊，好中意我哋啲老人家。已经同我哋唔系好后生嗰啲啦嘛，咁已经冇咗个芥蒂咯，啊好倾得埋，咁咧一发，咦佢嗰啲歌佢系梗系接受啦，啲古旧圣诗都系我哋新咗咁解啫，对佢嚟讲都识噶嘛，咁又觉得你呢班，咦咁年长嘅，啊佢啲歌又几好喎，原来后生嗰啲歌原来佢哋都唱到喎，咁咧就呢十几年就专门做呢啲咁嘅工作，咁入去之后咧，当然我哋都可以做到报道啊，做到培灵啊，做培训啊嗰啲吓咁嘅工作。咁啊，做咗成好多年啦，系咯，咁系冇停。咁变咗咧，我哋开始咧就转移少少目标啦。目标就系咧，其实喺中国咧，行行国语噶啦嘛，全部都系用国语。咁我哋咧，其实我哋都好有心，我哋嘅心智咧都系除咗中国以外，其实全世界都系讲普通话嘅人，普通话嘅同胞啊，普通话嘅教会周围都有。所以除咗去中国之外咧。之后引进我哋去日本嘅国语教会啦，我哋又去啦，去澳洲嘅教会啦，有好多讲国语嘅，咁去欧洲啦，特别是去德国啊嗰啲地方，我哋都去过咁样啦吓。
1: 咁呢啲嘅经历咧，其实对你哋自己个人嗰个嘅信仰生命有冇啲咩帮助咧？
0: 好大帮助添。当然我哋个乐队里面都有啲后生啲嘅，咁我自己唔系咁后生啦。每一次要去。咁远嘅地方要做呢啲嘢嘅时候，其实好辛苦嘅。一去到十晚都有聚会，系冇得玩嘅。喂，好辛苦嘅，即系每一次，哎呀，我哋辛苦，最后呢次好啦咁。但系咧，每一次离开嗰个地方嘅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会再翻去，因为你真系睇到神都重用紧你，神仲未炒你鱿鱼，你去做嘅时候，你去啦。因为你睇到有个果效喺度嘛，去到弟兄姊妹嗰个嘅踊跃啊，佢哋嗰个嘅热诚啊，你睇到佢哋嗰个得着啊，你就知道你翻嚟啦。即系每次都系一离开，譬如特别讲中国，一离开中国咧 ，on the way 翻嚟嘅时候已经 plan 出年咩日子，每一次都系咁样。 其实呢度需要嘅话咧，神唔需要我哋嘅，神要传福音大把方法啊，反而咧神用我哋咧，我哋就啊俾佢用咁解。
1: 我曾经听过咧，有一位姊妹去讲咧，佢话即系神都侵埋去玩啊，即系其实咧神可以用第二个噶、好似你话斋，唔一定要用你噶，但系咧神都侵你玩，咁所以佢就话即系觉得佢应该珍惜，即系可以为佢做嘢嘅机会咯。咁今日咧好多谢阿 Sam。同我哋分享咗去做生意嘅经验，同埋咧参加乐队嘅点滴。愿神继续祝福同埋使用阿 Sam。
2: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3: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恩语之声提供。
4: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扩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8: 消费者前线
6: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BenQ 召回 GV31 移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烫伤及有火灾的隐患； Hershey 召回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杏仁成分； Coaticook 召回 白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有李斯特菌； Ultra Big Brew 召回坐厕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 Highline 召回 Mini Bella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 Rallet 召回玻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药品法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的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汽车召回2013至2016年的 Cadillac SRX ATX CTS 以及 Escalade 型号的汽车，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囊充气机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可能会破裂。 Ford 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与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发生短路。 Mercedes-Benz 召回2019至2026多款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侧车门锁微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自动结合刹车及自动停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向前溜或向后溜。GM 汽车召回2026及2027年的 Cadillac Vistiq，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如果勘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 BMW 召回2020至2026年的 S1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并失去电力接触，因此行驶过程中引擎可能会突然熄火。 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三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家台正品，
11: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品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毒油的事件引起了食安风暴，在台湾已经将近三个礼拜了。那么在国民党号召民众上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内心的不满，人数也从10万到20万，各家的评估的标准不一，但是来来去去10多万人20万人是有的。为什么烧成这么大个火？那这个毒油的事件影响到了食品安全，会不会一路烧到今年2026年的年底县市长的选举，甚至影响到2年之后的总统大选呢？那我们必须要看看，回头看看这将近一个月来全台湾毒油食安风暴，因为持续的秀出了下限，而且越表现越解释越荒唐。涉案的层级从原来的食品大厂流入到了民间的餐饮，3个多礼拜依旧无解，查出了很多的大大小小的食品工厂，或许是不知情，或者是在下架之前用了这些有毒的油类油品，搞得人心惶惶。而中央政府上演一场荒腔走板的甩锅撇责任的大戏，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抢快说卸责地方。什么叫抢快说？就是认为台中市你现在公布检查出来结果太快了，推给地方。卫福部次长林济宜说少吃鸡排，因为鸡排是用油炸的，你少吃鸡排就吃不到油了，这个是诡辩的逻辑。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节目中跟名嘴对呛，大声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种冷血的回应暴露出了执政党的治理傲慢，这也让赖政府的毒油三炸或者毒油三剑客原形毕露，而造成了10多万人20万人上街头在凯达格兰大道表达不满的原因。而毒油事件绝非单一的官员失言，而是施政不力的一个傲慢的行为，反映出民进党政府面对危机处理的专横跋扈，在治理的观点上将地方主动侦查检验补位扭曲成为政治挑衅，暴露权力的傲慢。在风险的对话之上呢，把官失灵推给个人的饮食的选择，所以你少吃鸡排，这展现了专业上的傲慢。在政治宣传上把民众的恐惧还有焦虑视为是冒犯跟无礼，流露出最深层的傲慢。而台中市卫生局在上个月15号傍晚召开紧急记者会，公布15家餐饮业者曾经进货问题的毒油，同时附上具体的批号、使用时间等等，善尽地方政府主动揭露讯息、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知情的权利。但是行政院长卓荣泰第一时间驳斥，不肯定地方的主动作为，认为没有经中央统一发布，造成资讯混乱以及业者无端的损失。这个就在瞬间点燃了各界的怒火。中央如果坚持由卫福部统一对外，但官网在台中
10: 是公布之后才更新初步流向，仅有列出厂商的代号，这个对民众而言毫无用处，因为厂商的代号跟厂商的名字对不起来，你知道代号你可能还是会买错。所以卓荣泰的这种神经逻辑啊，是把中央行政的怠惰当成地方的越权来责骂，眼里只有政治正确。同样的，除了台中市政府之外，高雄也公布了部分流向啊，那卓荣泰却没有点名批判，这种选择性的纠正双重标准让外界质疑。中央不满的是台中市卢秀燕频频炮打中央食安的政策，借由抢快之名进行政治报复。事实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地方卫生局有权公布调查结果，难道中央想透过行政协调来架空地方的权职来搓原子汤吗？卓荣泰的发言看起来是捍卫中央政府的程序正义，却是维护了发布权力，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健康而把关。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针对毒油风波受记者访问时回应，对于一级致癌物品苯偏吡表示不鼓励大家吃炸鸡排。那媒体问了，市面上大量的不明油品的流向呢，意图掩盖政府没有全面回收的系统性的失能，那么要求民众自己来规避饮食，不吃炸鸡排，那我炸排骨可不可以吃？那炸春卷呢？都用的重点是在油嘛，而不是少吃鸡排。毒油早已渗透到民间的餐饮方方面面，那炸鱼排呢？不是单靠不吃炸鸡就能全身而退。如果食安风暴导向饮食习惯，难道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蒸的，要用煮的吗？胡说八道，根本是把问题推给民众个人的选择。这些查到的黑心的油品根本不是消费者能够选择不吃，这个怎么解释？举例来说，早餐店蛋饼皮的供应商、连锁便当店还有团膳的业者，消费者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更离谱的是，林静怡被人家轰了以后就改称建议减少油炸物的摄取，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这个硬凹凹完了以后，暴露出于对于食安危机的轻慢的态度，所以他的说辞宣告卫福部已经放弃积极的寻找来源，转而要求民众自行承担食安的风险。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面对毒油的事件呢，更是有意思，在节目上跟另外一个名嘴抬杠，抬杠抬了以后呢，抬不下去了，生气了，马上大声的朝着别人轰说，又不是我逼你吃。面对网友质问政府为什么没有强制全面降价，却选择将责任推给消费者，成为这次风暴的最经典的傲慢金句。吴征发言人忽略了民众自行购买在于信任政府核发的 GMP 的标章，还有食品登录的系统，认同卫福部每日公布的边境检查的结果。如今夺油事件延烧，执政党发言人不自我检讨，还以党机器护航，把毒油危机牵扯个人意志大秀下线。回顾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各种食安的争议，2021年进口来猪，那么面对台湾人的贫瘠，也可以选择不吃猪肉来搪塞老百姓。23年巴西蛋的风暴，则以鸡蛋洗选来作为话术。而现在的毒油呢，又在创造了没人逼你政治的语言， 这种食安的逻辑是把政府该负的源头管理完全推给消费者的饮食偏好，从莱猪到毒油，民进党永远是要民众自主管理。好的，在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9: 来枫树林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林 Y-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
12: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 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11: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10: 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今天的主题是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我们在前面说了，由于执政党的不作为或者是傲慢怠忽职守的态度，而造成了10多万将近20万民众到凯达格兰大道表示对于食品安全的疑虑而表达内心的愤怒。如果说你对我们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你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现在我们继续讲最后压垮骆驼的那三根草，分别是卓荣泰、林静怡还有吴征。从卓荣泰的抢快的训斥，林静怡炸鸡的神回，还有吴征的逼吃冷血，这三部曲精准勾勒出民进党政府面对重大食安危机的内在的逻辑：中央优先，个人归因，卸责至上，不在乎民众是否第一时间得知真相，只在乎发言权是否为中央所拥有而不被地方抢走，不检讨回收机制为何慢半拍，反而检讨国民饮食的习惯，不思考如何强化源头的管控，反而嘲讽消费者缺乏自主的判断。毒油会伤身，但终究能被代谢，可是执政者傲慢呢，却会伤了老百姓的心。当一个执政党的发言人敢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等于宣告他们已经放弃对人民的基本的共感。2026年今天，台湾缺乏检验的仪器吗？不缺，也不缺食安的法规，缺的是什么？真正的执行，缺的是执政者愿意弯下腰承认我们做的还不好还不够的这样的谦卑的行为。如果民进党继续用这个都是你的错这种态度来面对老百姓呢，那么年底的选举，老百姓也会有选票告诉他们，又不是我逼你执政，用选票来下架不适合的政治人物。在毒油案上街头以后，蒋万安是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的，那么他做这件事情当然有他的正当性。这个毒油案是中联油脂出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芘超过标准4倍，而引发的全台湾的食安风暴。蒋万安站上第一线，号召民众在7月25号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获得到了韩国瑜、民众党、国民党的主席黄国昌、郑丽文的响应，还有双方的立法委员、县市长、议员以及10多万群众一起现身力挺。这一场是以我是人我反独台的政治动员活动，展现出蒋万安勇于承担 的一面，也看得出他在国民党内强大的号召力。当然，既然开了第一枪，卢秀燕也响应，其他的蓝营政治人物也跟随，看到他作为一个蓝营政治领袖的魅力。政治动员的标语是我是人我反独台，也可以说我是人我反台独，要看你怎么练。那么借的这场游行，也可以理解到蒋万安是适合借此出来拨乱反正的国民党那个领导者。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以来了，整个民进党拼的都是政治对抗、两岸对撞的游戏，这种抗中保台的思维不仅让蓝绿对立无解，台湾政局陷入一团乱，两岸关系方面，因为从赖清德一上任就宣示新的两国论，两岸关系处于战争的边缘，而造成国内外最大的乱局，依照在野党所指出的呢，主要有下面几项。第一个就是去年的大罢免大失败，把罢免制度改造成为政治清算的工具，整个民进党全党总动员，虚耗那国家，只要不是自己人通通列入清单，最后大罢免大失败，而赖清德大甩锅，公民团体成为弃子。第二个是法律三读通过，行政院呢拒不执行，这是违宪的。当立法院完成三读的程序，行政院却选择不编预算、不附属、不落实，这是违反宪政运作的基本原则，让人不禁要问：这还叫依法行政吗？还是民进党党版的执法自助餐，也就是我选我要的，不要的我就不执法。还有呢，就是信赖数学，少数执政把国会的决议说成反民主，多数赢不算赢，而且呢，少的还不见得一定要听多数的，拿不到多数就说人民选错了，多数决的基本民主原则被践踏，而被践踏的呢是连大法官的体系一起跟着完蛋。而且行政院院长兼任大法官，不靠修订法律，也不协商，也不寻求妥协，只靠申请释宪和暂时处分来治理。所以宪法变成行政备用的工具，而大法官成为行政权的附庸。另外还有其余人口的说法，在野独裁的说法，甚至前一阵子还有外交偷渡啊，这些重要的乱局，除了执政党以义和团式的手段对抗大陆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和大陆沟通的管道。这种内外的乱局，除了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管制之外，也不断的妖魔化中国大陆，让台湾人民对大陆产生恐惧，更造成台湾人民在政治和外交上毫无尊严，而让台湾被视为最危险地方的标签在国际上一直被套牢，难以去除。如今独游案爆发三个礼拜了，可以感受得到赖政府根本没有人想负责，企图把独游案推给台中市的卢秀燕，认为是台中市对中联油脂八年只检查一次的监管大漏洞，那在大数据的传播中被迅速放大，让卢秀燕的负面声量暴增，那政治形象重创。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慢慢大家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真相，这是制造蓝营内部矛盾的一种操作，为了弥补这个，那又民进党又使出了围魏救赵的方式， 院长卓荣泰突然无预警地核定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那尽管遭到绿营部分人士极大的反弹，不论是前政务委员张景生要宣布退出民进党加入了32年，而前交通部长贺成旦也质疑为什么急着核定不知道有什么好处的这个高铁延伸的计划了，那就是权谋上的考虑。所以不仅执政之来之后政治乱、外交乱、民生乱成一团，所以除了持续搞对抗和卸责之外呢，失去了危机处理管理的能力，面对着台湾内外一片乱的这个局面呢，那么蒋万安率先站出来带着老百姓上凯达格兰大道，号召了10几万人，那么有拨乱反正的功用，符合民心的作为。所以这也就是有些人相当认同蒋万安不但带领了蓝营，更是2年之后的总统之战，蒋万安应该当仁不让，才不至于台湾乱象百出。这个是一些媒体或者民嘴对于蒋万安反独游站上第一线的期许。同样的，在凯达格兰大道反独游，卢秀燕第一个跳出来支持，原因就是想洗刷掉台中市检验出来毒油的这个事件，被中央民进党政府硬栽成是多年没有检验的这个遗憾。人数有10万多人到20万，溢出了警服门，主要的原因是赖政府对毒油危机的处理不够，而且论述又没有同理心，所以民众的疑虑和不满呢，成为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上街头的最强后盾。当开了第一枪之后，卢秀燕市长紧接着就在21号号召线上国事会议，聚集了17个县市的正副首长，包括中央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召开食安国事会议等等这些结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借着这个毒油案，借着上街头，卢秀燕和蒋万安顺这个势而达到结盟的目的。不止如此，一连串动作他们两个人搭配，在24号上街头前一天，更与立法委员会师，除呼应民众对于食安的迫切需求，展现了默契之外，也塑造了组织动员还有空战相互声援的卢蒋联盟，更能产生顾食安拼选情、启动政党轮替三个不同层次却可以互相支援、互相衬托的效果。首先呢，卢蒋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结盟，而是以妈妈市长和三宝爸暖心人设为基础，不甘心民众连最基本的食安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之下，为老百姓请命，作为民众对政府满腔怒火宣泄的出口。所以当他们登高一呼，再加上韩国瑜、侯友宜等等这些国民党的大人物，蓝白两党的主席，还有执政的县市长也都到场声援，捍卫民众食安的权利呢，现场也有很多年轻的族群带着孩子的父母一同参与，所以这有明显的破圈效应，也就是不只是你自己人来捧场，不仅形塑了公民的主场， 更化解了绿营想要政治操作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街头的企图，也一并化解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10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家台政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4: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8: 家台正评，
11: 节目主持邓华一。
1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讲到了凯达格兰大道反毒游，卢秀燕、蒋万安结盟啊。前面我们说到了，他们并不是因为政治利益而刻意的结盟啊。其次呢，就是他们两人都极力降低了这一场游行集结的政治性，但是他们的联盟已经形成了，借着时安的议题，让蓝军主导年底选举的议题的设定，扩大了国民党民生战线的主轴，除了让绿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不敢直接表态面对其所产生的制约的力量之外呢，更借着这个议题建构了平台，让蓝营县市长还有候选人也顺势搭着这一波最强的议题冲刺选情，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那么他们的外溢效果呢，也日益明显，不论是对于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加分的效果。再来，他们二人卢秀燕、蒋万安分进合集，也展现了两年之后政党轮替的强烈的企图心。蒋万安以火力职工赖政府强化空战的力道，而卢秀燕借着组织动员稳住了基本盘，姐弟分进合集，相互拉抬，不仅对决了赖清德跟卓荣泰，更建构了进取2028的能量。目前是以卢为主帅，蒋当先锋，就当破风手和冲线手一般的合作无间。毕竟绿营执政，赖清德总统掌握主场，当然以逸待劳。对蓝军来说，要立势养功，唯有超前部署。而他们两个人站到第一线对抗绿营、顾民生，就是吹起了2028诉求政党轮替的集结号。 虽然他们两个的联盟有利基，但是一样有风险。风险在哪里？绿营攻坚的主调是卢蒋以石安进行政治动员，并指出这个是制造仇恨、操纵对立，企图移转失职的焦点，便是想将蓝营石安的主轴政治化。毕竟只要政治化，绿营的群众就能归队，更可限制议题操作的正当性，进行风险的管控。当风险可以管控的时候，不只是这个集会活动，甚至是后续的抗争，那么蓝军更要强化说服民众抗争是公民的主场，而卢蒋二人只是民众怒火的所引导的一个宣泄的出口，是代言人，用以压制绿营的政治算盘。另外呢，是蓝营内部的事，就是卢蒋二人的联盟建构与蓝军县市长的连结，势必对于郑丽文的党中央形成压力，放大竞合的关系。毕竟郑丽文的企图心明显，蒋万安号召725集结，党中央迅速推出我是人我反独台的主轴，虽然是分进合集，但是也有互别苗头的意味在。那么卢蒋二人如何建构或者维持和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互信，不让有人挑拨呢？这也是当务之急，也是他们两个人需要努力的地方。那么在凯达格兰大道展现以公民为主的这个集结反独游，为民请命呢，卢蒋是顺势而为。如果说绿营还在盖牌甩锅还有处理不力之后呢，还将民众卑微的请求都把它政治化或认为是选举化，那么根本无视超过十多万将近20万公民的怒吼啊。那么换掉傲慢的执政党也只是刚刚好而已。725凯道的游行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得出来国民党已经在变了。从游行看它的改变，从哪里看？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党主席郑丽文、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等人通通到场。这个活动有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没有。从立法院党团、地方的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每一个都是重要人物，都是重点。所以这跟以前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以前的国民党在造势的时候，最后上台的才是重要的角色，重的人物才是主角。现在不是了。这次反独游因为石安风暴来得又急又猛，在野党为反映民生、反制中央执政的傲慢，迅速集结众人的力量，举行大造势，走上街头，也在过程之中呢，塑造出在野党的新的领导的模式。这个新领导模式就是没有大小，习惯被简称是卢蒋体制。因为卢秀燕跟蒋万安幕后出力最多，他们是用协调分工取代以往由上而下的领导。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团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胜选。所以没有主角压轴的高潮，每个阶段立院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个个都是高潮。有人像侯友一样选择不上台，在台下和民众在一起；有人像韩国瑜一样最会造势，可是呢西装革履上台。所以每个人各有各自的想法，不是坏事。 只要愿意站队就是团结。所以相较以往表面大和解，私底下暗箭小邪一大堆，那么在野党已进步了，这要归功几位领导人量大无私，才能把大家紧箍在一起。如果说将国民党以前的宫廷斗争的剧本套在新的剧组身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这是变好的一面，但是从这个游行有没有看到不足的一面呢？有。

以此号召上街头抗议食安的问题。食安问题就是最主流的议题，这是一个顺风球，可是有人感觉到这是在占这个议题的便宜，或许应该表现得更投入才对。怎么说？

只有一家鼎鑫出问题。民进党倾巢而出，掀起巨大的恐慌。跟油没有关系的奶制品都被倒掉抵制。而今牵涉致癌油的公司更多，如果照当年的标准来看呢，影响要更大。虽然天天有新闻，搞了三个礼拜了，社会的反扑却不如以往。这是民众习以为常，还是国民党没有人引导这个民怨的去向呢？还是十几万、二十万人的街头数字不够多呢？这次国民党仓促地喊上街头，日期25号，就是全代会当天的下午。是巧合还是顺便？顺便就是当天参加完全代会的党代表直接就去凯达格兰大道，代表他们也担心人数不够，国民党担心人数不够，所以一兼二顾，办完全代会顺便游行，还给各地的县市长候选人搭了舞台。至于几位要选议员的蓝营的年轻朋友，在大道上绝食抗议，这个无法激起悲情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很少听到有人绝食前先讲好期限，也就是我只绝食3天5天一个礼拜。有人讲期限的吗？不等政府回应，25号上街头抗议结束，自动恢复饮食。我们看历史上的绝食抗议者，都是拿命跟政权谈判，无论真假，至少得摆出不理会我的诉求，我就死给你看。没有期限才有吓阻力。现在蓝营青年的绝食比较像是饥饿体验，难免被怀疑是个人选举作秀。所以让人觉得国民党只打顺风球，那国民党该问问自己，逆风的议题敢不敢打？如果你选择顺风的议题来打，连食安这么顺风的议题打的呢还是250，那到底谁的问题？如果上街头，如果在议会问政，没有办法让人民感受到现在的政府有多么的不适任，那么人民怎么会有动力跟心愿把政权交还给国民党呢？并不是你把议题炒起来你就赢了，最后的重点还是老百姓愿不愿意把他的票投给

0: 下一步再该怎么做，让老百姓真正觉得说你是他们的代言人，那么你相信老百姓会把票投给你吗？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1: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2: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1: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2: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1: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1: 有心不怕迟，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5: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
6: 正品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在7月25号那一天游行的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曾经制作莱尔校长这一系列文宣的蓝营青年，他叫做韦纯佑，因为由不得你这个短片，由就是独游的由，遭到刑事局登门查水表，要带他做笔录，还要求他是否自行下架影片。警方说呢，因为接到检举，认为该影片合成了赖总统的声音，可能导致误解，厘清事实，保全证据，才前往查案。但是以前利用合成的影音声音嘲讽政治人物的例子很多，合成见过警方如此殷勤的登门拜访制作者，建议下架影片呢。尽管影片旁白和赖清德总统声音类似，但是开头影片就说了我叫笨便秘，而且内容多是科普笨便秘的危害。如果说警方认为内容不妥的话，污损了总统的名声，不就意味着民进党认为笨便秘没有危害吗？那如果赖总统就等于笨便秘呢？事实很清楚，刑事局就在恫吓人民，谁和民进党赖政府唱反调，就随时等着被查水表。讽刺的是，不久前香港独立的书店店员因为贩售煽动的刊物被捕，那民进党和赖总统大力声援，还拿我是书店店员的手牌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言论自由，可是在台湾呢却自己迫害言论自由。警方要影片作者估计是否下架，但赖政府食安管理私人拒不道歉，至今没有人下台，而且可能追究责任就到10位数为止，不可能不到卫福部。我们且看发展的下一步是什么。还将人民在凯拉格兰大道反独游的游行说是闹剧，如今滥用公权力企图堵人民的嘴巴，所以该下架的呢是政府自己，不是影片。当然警方后来也就对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没有想到由不得已这个短片呢被这样子公部门一搞之后，反而登上了热搜的前面几名。这也是韦纯佑后来说感谢民进党来查水表。好的，那关于7月25号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的这个过程来龙去脉，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跟说明，

比2008年的147美元历史的高点呢还要低。从2月28日开战到前面的教廷的空袭，均价平均的价格才100几块美元。7月初的时候呢，更跌回到战前的70美元的水准。那么，尚未失控的五大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做了简单的一个整理。第一个就是中国压低了需求。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呢，中国6月进口量降低至10年的最低，同时限制燃料出口，推广电动计程车，石化业也缩减加工的规模，这跟它的经济的放缓也有关系。同时对它的电动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用油用的少一点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原因是美国提高了产量。不可否认，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是美国，4月产量达到了每天1393万桶，历史新高，并且参与国际能源总署 IEA 3月协调的4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出，缓解了供应的冲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呢，是川普总统打压多头，多次因霍姆兹海峡和平协议呢，川普表态，打乱了多头的布局。那么，一些大的股市交易员呢，忧心行情反转而缩手。基金持有的布兰特原油期货多头部位在7月初呢，就降到了今年最低。7月14日当周虽然出现6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仓，但是还是比3月底的6年的峰值呢低了50%。Saxo Bank 大宗商品策略的主管表示，市场出现新闻疲乏，使新消息的价格影响力呢减弱，所以伊朗战争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让原油市场不再随着战事的开打或者暂停而波动。再来第四个是霍姆兹海峡流量回升。波湾最大石油出口国是沙烏地阿拉伯，大幅度增加从红海盐布港出口的石油，部分抵消掉了霍姆兹海峡中断造成的缺口。海峡运输6月份的时候短暂恢复，但是7月战火重新点燃之后呢，船舶通行量再度下降。最后一个原因是现货供应充裕，食物原油现货供应充足。作为全球集齐的布兰特基准定价参考的欧洲北海 Fortis 原油，已经从4月创纪录的溢价转为折价，也就是人们不再愿意以超过标准或者行情价来加价购买，反而是折价销售。所以资深的交易员也提醒大家，目前市场上极其的货源充裕，但是这种情况会持久吗？说不准，没有人知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货供应的充裕，所以说中国的需求降低，美国提高产能，川普打压多头，霍姆兹海峡有的时候又重新开放，再加上现货

0: 供应多，造成了油价没有失控。好的，这位听众朋友，针对您的问题，打了五个月的仗，为什么油价没有失控，在这里为您做了分析，希望您能听得到。好，本次的家财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3: 宋朝荆州江陵县有一位李玄宗，他有一个13岁的女儿。有一晚，他在睡梦中见到一个范僧对他说：你有善根，为何不持诵金刚经呢？世间善男子善女人，每日静心能诵一卷金刚经，阳间增寿，命中即升天界。即使不明白经文意思，也可以培植善因，待将来开花结果。李玄宗的女儿深深相信自己的梦，于是发愿每日诵念《金刚经》3卷。所谓三卷，即是3遍。一直到了24岁，有一次感染伤寒，病逝至阴间。明王查遍登记簿说：此人无罪，为何会发戒来此？明王再看他，头上有佛光显现，明王就说：此女子有般若功德，即放还魂，恢复阳寿。临行时又对女子说：你父亲所造的杀业甚大，已经减了阳寿20年，不久就会命中，来到本庭对证业障。因为你父亲爱吃生鱼肉，已经一共杀了7000多条生鱼，这几千条鱼如今要撞宿索命，你父亲每晚发梦堕落渔网中，而且天天头痛，原因呢，就是这几千条鱼要索偿命债。李玄宗的女儿还魂之后啊，就将这件事儿告诉父亲。李玄宗听完之后惊恐的汗流浃背，原来阳间每做的一件事儿，阴间都有记录，于是就去天宁寺拜佛发愿忏悔，世界酒肉以后会持长素，而且举办千僧斋以作忏悔，又发愿手书《金刚经》49卷送给有缘人，预知结缘。因为当时印刷尚未普遍，要靠手写佛经去流通。过了一年，李玄宗已把49卷《金刚经》送出。有一晚，他在睡梦中见到数千个身穿青色衣衫的童子向他礼拜，说：我们啊，都是给你杀害的生鱼，曾向阎王诉冤索命，现在得蒙你抄经的功德，得以超脱畜道，投生善处，特来致谢。后来李玄宗发愿每日诵念金刚经一遍，到120岁无疾而终。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
4: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1年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还是和您聊聊移民感受。移民其实早已经不再局限于高端人群讨论范围了，在国内越来越多中产阶层也开始和移民接触，他们移民的理由各有不同，远离喧嚣污染城市，寻找新鲜空气，追求法治诚信，享受言论自由公平，个人工作不必那么累，子女教育前途，健全医疗体制等等。那么大多数的中产人士为什么要从国内移民来到加拿大呢？移民为了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一直以来，国内的大环境和生活压力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愿意去一些压力不太大的国家或者城市生活。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为了物质，而是为了生活。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的人移民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移民就是想让孩子过得开心快乐一点，选择多一些，能够让孩子从小接触更广的世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当然也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可以不移民，在国内选择国际学校上学，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大一样，但是为了孩子教育都是共同的目的。也有的人说移民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体制，国内的大环境下看病难是所有人都痛心疾首的，医院资源稀缺，加之医院与商业形成的产业链使得药品价格参差不齐，为医疗移民如今也是大多数家庭首要考虑的。在国外，医院和药店分离，基本上形成了透明的医药钱，不用担心药价问题。每个家庭有家庭医生，急诊全天开放，常见病可由自己家庭医生进行预约，所以拥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一部分人选择移民考虑的因素。也有的人移民为了投资海外房产，国内限购限贷70年产权的政策，对比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的情况，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可谓是高涨。现在连希腊都成为很多投资人选择海外置业的考量对象了，并且对于习惯了北上广高房价的投资人来说，希腊的房子性能比价高，所以也满足了很多投资人在海外置业和投资的需求。当然，移民终究是为了全面的综合考量。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动机都相同。可能出了国要比国内生活更好一些吧。富人移民是对资产进行再次配置。一般大多数移民其实是综合了国内外的环境、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为后一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而选择移民。所以正如评论所说，移民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对自身综合的一个考量。而实话说，每个人移民国外的原因和考量因素又都不一样，但相信我们共同的目标都相同，那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时也为自己的第二次人生规划再搏一次。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钱。钱能蒙蔽你的双眼，免于看见生活中的残酷。提起养老院，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很不孝的地方。在新综艺《我们的师傅》里，大张伟一行人初到牛奔老师的老年公寓，就发出了如下的感慨：老觉得敬老院、养老院好像是反正特惨，但是细看下去却发现哪里惨了。牛奔老师独居的房间有宽敞的客厅和餐厅，卧室还是双人床，一起吃饭的食堂宽阔亮堂，每天还有特色菜肴。要是不想在食堂吃，独居的住处也有厨具，包饺子炒菜都没问题。到了下午集体活动时间，大家一起唱歌打牌，其乐融融。这里甚至还有健身房、书画室、乒乓球台等设施，供大家放松活动。不要说老人们喜欢，就连好多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住进去了。但是现实是，这家老年公寓价格不菲，光是卡费就至少要花人民币50万，最贵的高达150万，而不同房型的年费不等，最高可达8万多一年。什么概念呢？那么单凭自己的话，退休金至少要7000一个月才住得起。如果是送父母去呢，直接就像又背了个房贷。有人说他25岁，在济南工作，本来是月光族，看完这个节目决定每个月咬牙多存1000块钱养老用。他不想老了再去麻烦孩子，一同父母现在不想麻烦自己一样。是什么时候开始依赖钱，觉得有钱就有尊严呢？就是你察觉到活着很贵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说说钱。人间事第二季里有个片段很让人触动，骨癌患者王思荣的妈妈有次出门给女儿买车厘子，在街上走着，突然看到路边有人乞讨，写着重病求药等字眼。她觉得这个人是个骗子，但是她走过去之后回头望了好多次，最终她返回来把买车厘子的钱给了乞讨的人，然后走着走着就哭了。如果是真的呢？万一呢？人非要感同身受过才能体会到相同的疼。因为家里有一个病重的孩子，他太知道没钱治病是什么感受了，哪怕是被骗也觉得甘愿。手背朝下的时候最能体会什么叫无助。很多人觉得财务自由就是买得起大牌，付得起房贷，吃得起车厘子，其实不是的。人和人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是不同。有些人想见世面，而有些人只想吃一碗面，舍不得买起好几百块钱的口红，但能给老妈买不错的羽绒马甲暖和，舍不得买好几千的包包，但是请爸妈去三亚旅游一趟玩得真开心，舍不得花十几万换辆车，但是能在医院付得起手术费住院费，觉得有希望。自由的好处在于你能承担好的，承受差的，不留遗憾。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3: 龙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浮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钱。钱能带来最宝贵的东西叫做不求人。前段时间一明星生了一个男孩，住的医院 VIP 单人豪华产房，主任亲自照顾，每天费用高达10000多人民币。都在羡慕明星产后很短时间就能恢复工作和身材，却不知道他们不仅聘请了金牌的月嫂照顾宝宝，甚至还请专人照顾自己。有专业的营养师搭配食谱，既保证营养又减脂，还有专业的私人教练促进他们产后修复，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很贵。听生过孩子的朋友讲，经济能力能决定你的月子是养过来的还是熬过来的。他妈妈那时候就因为嫁给家境不错的父亲，被亲戚瞧不起，说是高攀，月子也备受冷落，落下了个头疼的毛病。这么多年他见多了母亲受气的样子，看清了人性里的一些黑暗面，所以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有钱，可以不在乎另外一半有没有钱，不管对方支不支持，自己都能住最好的医院，请最专业的看护。人活着呢，需要一种为了更幸福的使命感，在这种使命感里，你没有时间去埋怨消极止步不前。安全感这东西，但凡是别人给的，总是不如自己挣得踏实。所以说，钱能带来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不求人。养老院、医院、各种学院，你爱的人都在里边，谁也不想因为一场重病、一次择校就失去了人生的选择权。生命不是钱买到的，但可能会因为它消损。爱情不是钱换来的，但可能会因为它褪色。友谊不是钱建立的，但可能会因为它破裂。拥有多少财富不重要，重要的是够不够留住重要的东西。只有底气足了，才能把生活过成挑战而不是难关。钱会蒙蔽你的双眼吗？是的，免于看见这世界最残酷的那一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沉沉，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要么有钱，要么有爱。女作家一书在《喜宝》中写道，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和爱情是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自己能有很多的钱，渴望找一个爱自己的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女人这一辈子，要么有钱有安全感，要么有爱有幸福感，至少要占其中一项，这辈子才不会过得太凄惨，才能过得比较顺心吧。有一本书中说得好，女人要青春，要美丽，要遇见好男人，更要有钱才会幸福。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钱？不是因为拜金，只是想让自己不会因为物质缺乏，因为没钱影响到生活幸福指数。如果女人从来不替自己的未来生活做打算，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身为女子，必须意识到能养你一辈子的白马王子早就绝迹了，要是你完全依赖别人，只会越过越潦倒。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连买个菜都要从对方手里拿钱，那你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只能仰人鼻息过生活。有钱的人生不一定都是幸福快乐的，但一定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钱能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用为了养家糊口而委曲求全，不用为了每天上涨的几毛钱的菜价而愁眉苦脸。有钱能让你活得更潇洒和自在，买自己想买的口红和裙子，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旅游，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用担心钱不够花。有钱能让你更有安全感，生病了能让你去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接受最好的治疗，不用为医药费一筹莫展，奔波劳累。有钱能让你在婚姻和生活中活得有底气，不用看他人脸色，哪怕婚姻不幸，丈夫出轨，离婚后也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一个人也能活得更加精彩。所以说，经济独立的女子更容易有幸福感。所以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们，努力赚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让家人过得更舒坦。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有爱让你更有幸福感。在网易云音乐里有这样一段评论：这一生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不管外面的风雨有多大，也不管前路有多么坎坷，即使百般煎熬，心中念的依然是你，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眠，一生一世爱着你。爱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遇见一个你爱的并且爱你的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女人这辈子就算没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只要有个爱自己入魂、疼自己入骨的人，哪怕粗茶淡饭，也是幸福的、快乐的。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人与我把酒分，有人告我夜已深，有人问我粥可暖，有人与我立黄昏，有人待我诚且真，有人忧我细无声，有人知我冷与暖，有人伴我度余生。能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是许多人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爱是永恒的主题，因为有了爱，我们才会有了信心去面对坎坷的人生。女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要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最好能拥有一份最真挚的关爱。不一定要拥有至高的地位，但最好能找到一个愿意为你付出、为你牵挂、时刻惦记着你的人。爱情是人生道路上最美妙的风景，有爱的人生是幸福的。好的爱情总是能让人愉快，它会给你惊喜，给你温暖，还能像风一样滋润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甜蜜。遇见不易，珍惜那些温暖、信任、依赖，好好去爱，且行且珍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我节目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既有钱又有爱，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多得的也只是只得其一，甚至两样都不占。世间安得双全法，如果你既有钱又有爱，那你真的是被上天眷顾的宠儿，你的一生将会过得很快乐，不用为生活发愁，还能天天感受爱的滋润。而如果你刚好很不幸，既没钱又没爱，也别灰心丧气，别丢失对生活的热情。爱情需要机缘，赚钱却可以自己把握。在没遇见爱情之前，请你先努力赚钱吧。所以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不妨也利用空余时间发展一份副业。你的潜能不止止步于此，你的空余时间十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茫茫夜色当中，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嘉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BenQ 召回 GV31 移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烫伤及有火灾的隐患。 Hershey 召回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杏仁成分。 Coaticook 召回 By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有李斯特菌。 Ultra Big Brew 召回坐厕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Highline 召回 Mini Bella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 Violet 召回玻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药品法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的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汽车召回2013至2016的 Cadillac SRX ATX CTS以及 Escalade 型号的汽车，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囊充气机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可能会破裂。 Ford 召回2021至2026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与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发生短路。 Mercedes-Benz召回2019至2026多款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侧车门锁微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自动结合刹车及自动停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向前溜或向后溜。GM 汽车召回2026及2027的 Cadillac Vistiq，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如果勘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 BMW 召回2020至2026的 S1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并失去电力接触，因此行驶过程中引擎可能会突然熄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那说到这个美食呢，和我们的节气啊气候呢是离不开的。
4: 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瓜类，可以清热解暑、开胃消食，同时呢，还可以给身体呢补充营养。说到这些瓜类呢，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以及水分，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在立秋之后啊，多吃一种瓜。那这种瓜呢是非常的美味又解馋，是什么瓜呢？它的中文名字呢，大家经常说啊，叫西葫芦。这个瓜呢，在我们温哥华的话呢，很多人会称作它是意大利瓜，这是北美的称法。那么这个西葫芦意大利瓜呢，它的这个维生素还有钙的含量很高，可以清热利尿、润肺止咳、止渴除烦，非常适合呢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吃的。而且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八月吃一瓜活到98，那说明呢这个西葫芦意大利瓜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种西葫芦好吃的做法，营养又解馋，非常的有营养，大人小孩都喜欢。第一种做法呢，就是虾仁炒西葫芦，也就是虾仁炒意大利瓜。准备的食材呢有虾仁、西葫芦、盐、油、酒，还有姜、葱、蒜、淀粉、胡椒粉和蚝油，非常的简单，其实就两样主要的食材。这个西葫芦呢，我们可以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洗干净之后切掉两头，从中间的对半切开，然后呢切成3毫米厚的这个薄片儿备用。如果说你买的这个西葫芦意大利瓜比较老的话呢，还要去籽儿，不然呢影响口感。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意大利瓜都非常的鲜嫩的。好，那这个虾仁呢也是要洗干净，而且要把这个虾线去掉，沥干水分之后加入一点盐、油、料酒、生抽和淀粉，抓拌均匀，腌那么10分钟。姜、葱、蒜呢则是洗干净以后切成末末。在这之后呢，锅里呢就倒上油烧热，放入姜葱末爆香，然后先炒这个虾仁，炒到它变色之后呢拿出来备用。再在锅里呢加一点油，下入蒜末爆香，加入刚才我们已经腌好的这个西葫芦片，大火翻炒一会儿，变软之后加点盐、生抽、蚝油和胡椒粉、白糖来调味，再倒入刚才说到这个虾仁，一起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这是第一道菜，非常好吃的虾仁炒西葫芦。那其实这个西葫芦呢不一定要炒，凉拌都很好吃。准备的就是嫩的西葫芦，放在水里面洗干净，然后沥干水分之后不用去皮，直接用工具呢就是把它切成丝，刨成丝，也可以用手来切。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葱白切丝、红辣椒切丝，烧一锅开水，放入刚才的这个西葫芦丝、红椒丝。记住啊，我们在烧开水之后焯呢不用焯太久，15秒就可以拿出来了，因为这个西葫芦嫩了之后很容易变软。焯完之后还要过一下凉水，这样西葫芦才能保持它的鲜嫩和脆。沥干水分之后放入盘里面备用，这时候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葱丝放在西葫芦丝上面，烧一些热油泼在上面，呛出香味，加入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酱油呀、米醋呀、蚝油啊、香油啊，稍稍的搅拌一下均匀就可以吃了，凉拌西葫芦丝非常的好吃。

0: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0: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Tony 陈俊斌是俊成观摩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观摩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西葫芦番茄炒蛋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菜，同样是把这个西葫芦洗干净，切成薄片儿，很嫩的话呢就不用去籽。而番茄炒鸡蛋，这个是大家都非常会做的一道，生手做了都不会失败的菜。我们要做的是呢，就是先把这个鸡蛋液炒成蛋块，然后呢炒番茄。炒番茄的时候呢，炒出番茄汁以后，加入西葫芦，大火翻炒2分钟。这个西葫芦炒熟之后，再把蛋块放进去，加入一些木耳什么的配菜，好看。那这道西葫芦番茄炒蛋又做好了。最后一个是西葫芦鸡蛋，为什么单独呢把它拿出来做呢？其实呢，这是一个西葫芦鸡蛋面饼，准备的是西葫芦、鸡蛋、面粉、胡椒粉、食盐，还有油、清水。这个西葫芦呢可以洗干净，用工具擦成细丝，放在小盆里，加入一勺盐，搅拌均匀，腌10分钟。变软之后呢，打3个鸡蛋，加入适量的食用油，还有胡椒粉、面粉，用筷子搅拌均匀，就把它变成一个黏状的、糊糊状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西葫芦鸡蛋饼，非常的好吃。平底锅倒入适量的油，烧热之后舀一勺刚才我们用的这个西葫芦丝、西葫芦丝、鸡蛋、面粉浆，用铲子整理成小饼，小火烙一会儿，定型之后翻面，把这两面呢烙至金黄就可以出锅了。非常好吃的西葫芦鸡蛋饼，意大利瓜鸡蛋饼。这个呢是在立秋之后啊要吃的一个瓜，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嫩，营养又美味又解馋的。还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8月吃一瓜活到98，说的就是这个西葫芦意大利瓜。
3: 笨小孩，
4: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4: 好了，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立秋的美食。那立秋一来呢，就标志着天气呢慢慢的会变凉爽了，气温的转变呢对人体健康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自古以来呢，在民间呢就有说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的这样一个俗语。那么在入秋之后，确确实实是少吃一点姜为好。那为什么秋天不适合吃姜呢？因为秋天啊，气候干燥，阳气渐收，而姜性温热，容易助火，所以呢，吃姜的话呢，容易伤阴伤胃，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立秋之后，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汤汤水水来清热润燥。养阴生津，这样呢有助于调养身体，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预防秋季的常见病。接下来为大家呢介绍5款非常适合在秋天饮用的汤汤水水。喝这些美味的汤，不仅是清热润燥，还可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呢。看看这些汤是不是在您家里面经常出现呢？第一个推荐的汤品呢是猪蹄莲藕汤，准备的食材是猪蹄一只，莲藕一斤500克，枸杞10克，还有一些姜片，也就3片多就好了，不用太多，盐适量。做法呢是把这个猪蹄呢最好是切成小块，然后洗干净，莲藕呢则是去皮切块，锅中加水烧开，先把这个猪蹄焯一下备用，然后再把猪蹄莲藕红枣和姜片放到炖盅当中，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文火焖2个小时就可以了，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加入枸杞就可以了。猪蹄莲藕汤非常简单的做法，但是却是清热润燥的。除了这个汤之外呢，排骨黄豆汤也是适合在秋天常喝的。准备的食材有排骨、黄豆，还有一点山药、胡萝卜、木耳、姜、葱、盐。做法是这个排骨焯水之后捞出来备用，黄豆和木耳呢可以提前的泡发，那么山药呢切成片，生姜呢也是切成片，将排骨、黄豆和葱段、生姜放到炖锅当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用中火，也是要炖2个小时。那么炖完之后再加入山药片，加一点胡萝卜片和木耳，加入适量的盐，炖15分钟就可以了。这是 排骨、黄豆汤，即使是这两样纯粹的食材炖出来的汤也是非常的美味的。第三个食谱呢是甘虫草花鸡汤，准备的食材是鸡，还有甘虫草、枸杞、红枣、生姜、盐和香油。这个鸡呢宰杀之后清理干净，我们可以切成块，也可以呢切个半只备用。甘虫草花呢要提前的泡发，然后将这个鸡焯一下水，接下来将鸡、甘虫草花以及红枣、生姜放到炖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用文火炖3个小时呢才能够出锅，才会好喝的。刚才说到的这三款汤啊，猪蹄莲藕汤、排骨黄豆汤、甘虫草花鸡汤，这都是挺费事儿的汤啊，都需要花3个小时左右。但是呢也有一些汤呢不需要花太多的，秋天喝的话依然是清火润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西红柿鸡蛋汤。做法我真的是不需要在这里多讲了，因为基本上所有人呢都会做这道汤。最后介绍的一款汤呢秋天适合吃的，那就是冬瓜老鸭汤。这个呢是上了年纪的人呢都知道的，这个鸭子有清凉的效果，还有呢这个冬瓜呢也是秋季常吃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做法是将这个老鸭清洁干净之后焯水备用，而冬瓜呢则是去皮切块。那有些朋友呢买的这个冬瓜很大，其实把这个冬瓜呢洗干净不去皮呢也是一种做法的。将老鸭还有生姜放入锅里面，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用中火炖煮2个小时，先把这个鸭子啊包好，2个小时之后再加入冬瓜炖煮，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汤汤水水呢都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的，可以补充营养，保持身体的新陈代谢，同时呢还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改善秋天气候干燥带来的不适应的症状，比如说口干、咽干等等，也是有益于健康的，帮助我们度过一个舒适健康的秋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美食。刚才呢说到的是立秋之后啊，清热润燥的一些食谱，美味的汤汤水水。但是呢，其实秋天虽然说已经到了，但并不是每一天都是，而是呢天气呢依然是在夏天和秋天之间交替的。夏天呢非常的热，虽然说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夏天的小尾巴还在折腾的人，很多人呢夏天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热，觉得不舒服，没有胃口，不论是大人小孩都想吃一些清清凉凉的东西。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自己就可以 DIY 做的一些甜点，或者是清清凉凉的冷饮，可以呢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夏天。那是什么呢？一个首先推荐的是芒果牛奶果冻。准备的食材呢有新鲜的牛奶500毫升，30克的白糖，35克的白凉粉，然后呢就把它们呢一起呢搅拌，小火煮开。等到这个凉粉融化之后，倒到模具当中，再放入我们已经切好的这个芒果，冷透之后就成了芒果布丁，切成小块，小朋友是非常喜欢吃的。以此类推，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好吃的冷饮，火龙果西米露。做西米露呢是考验的大家，煮这个西米在锅内加入冷水，大火来煮，水开之后呢加入适量的西米，搅拌之下过15分钟，看一下这个西米外形透明，有一点点白心，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西米就已经煮好了，再煮下去呢就会煮成一锅糊糊嘟嘟的水了。好，有一点白心之后呢，我们可以关火焐一会儿，焖10分钟，这个西米就完全煮透了，然后捞起来全部倒入凉白开里过一下，就可以看到一颗一颗晶晶亮亮的西米。碗里面放一些去皮切小块的火龙果或者是其他的水果，接着倒入适量的牛奶搅拌均匀，加入西米就可以做成火龙果西米露，非常好吃吧，又很简单。最后提到的一款甜品呢是杏仁豆腐。杏仁呢是用水提前泡好，脱好皮的甜杏仁加少许水可以打成杏仁浆，这个杏仁浆倒入锅里，加入泡软的琼脂、冰糖还有牛奶加热，加热到不用全开，90度融化就可以了。好，我们记得一定要过筛，这样的话呢杏仁豆腐才会非常的细腻。晾凉在40度左右，待这个杏仁豆腐凝固之后，切成大家喜欢的形状，然后在上面淋上一些化开的糖桂花就可以吃了，美味的杏仁豆腐就这么做好了，很简单，3款夏天的自制的冷饮，自制的凉品。好了，聊了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0: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聊聊肠道排毒这个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及时排出体内有害的物质，保持体内肠道环境的清洁，要经常给身体大扫除，才能更好地保证健康。因此，多吃既方便又安全的排毒食物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护肠，还您健康与美丽。下面就列举几个有利肠道健康的好食物。好食物一，海带，被称作肠蠕动的加速器。海带能够有效防治甲状腺肿，对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高血脂有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在排毒方面，海带是肠蠕动的加速器。海带呈碱性，能够促进血液中的甘油三酯代谢，有助润肠通便。而且海带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能够加速肠道运动。好食物二，菠菜，被称为肠热毒的清理工。菠菜能够清理人体肠胃里的热毒，能够防治便秘，使人容光焕发，被称为肠胃热毒的清理工。菠菜叶子中含有一种类胰岛素样的物质，能够使血糖保持稳定。菠菜富含各种维生素，能够治疗口角炎、夜盲症等。菠菜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具有抗衰老、促进细胞繁殖的作用，既能激活大脑功能，又能增强青春活力，防止大脑老化。好食物三，糙米，被称为肠疏通的管道工。糙米比起白米更富有维生素、矿物质与膳食纤维，所以糙米向来是一种健康食品。糙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源源不断地为肠道输送能量，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的增殖，预防便秘，预防肠癌，被誉为是肠道疏通的管道工。好食物四，蜂蜜，被称为胃肠道的养颜液。蜂蜜含有的氨基酸、维生素能够促进身体良性循环，蜂蜜中的镁、磷、钙等营养元素能够调节神经系统，也可以为肠道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让肠道和颜悦色，被誉为是胃肠道的养颜液。平时只要取上一勺蜂蜜泡水喝，就能达到润肠美容的功效。好食物五，酸奶，被称为肠动力的添加剂。酸奶富含的乳酸菌可以维护肠道菌群的生态平衡，形成生物屏障，抑制有害菌对肠道的入侵。乳酸菌还会产生大量的短链脂肪酸，促进肠道蠕动，从而防止便秘，被称为是肠动力的 添加剂。酸奶中所含的多种酶还可以帮助人体更好地消化吸收奶中的营养成分。两餐之间喝杯酸奶，就能够使肠道内菌群平衡，促进肠道消化分解功能。好食物六，花生被称为肠强健的催化剂。花生的营养价值比粮食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花生可以强健肠道，这是因为花生入脾经，有养胃醒脾、滑肠润燥的作用。花生中独有的植酸、植物固醇等特殊物质会增加肠道的韧性，被称为是肠道强健的催化剂。好食物七，芦荟被称为肠排泄的助推剂。芦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具有非常出色的既能排毒又能补虚的个性。芦荟含有多种植物活性成分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多糖和矿物质，其中芦荟素可以极好地刺激小肠蠕动，把肠道毒素排出去，能够极好地清除肠道内的毒素，主治肠热便秘，被称为是肠道排泄的助推剂。芦荟同时还有清理肝脏和血管内毒素的作用。最后我们再来归纳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能够帮助肠道排毒的几种好食物。一、海带被称为肠蠕动加速器。二、菠菜被称为肠热毒的清理工。三、糙米被称为肠疏通的管道工。四、蜂蜜被称为胃肠道的养颜液。五、酸奶被称为肠动力的添加剂。六、花生被称为肠强健的催化剂。第七，芦荟被称为肠排泄的助推剂。

接下来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解读一下黑豆和黄豆。同为大豆家族，黑豆和黄豆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钙以及 B 族维生素。黄豆历来在健康食物名单中榜上有名，而素有“豆中之王”美称的黑豆也越来越受到热捧，甚至有赶超黄豆的势头。那么黄豆、黑豆在营养上有哪些区别呢？黄豆的蛋白质含量大约是 35%-40%， 而且富含谷类蛋白质缺乏的赖氨酸，与谷物食品一起吃最有营养。黄豆脂肪还可以阻止胆固醇的吸收，对于动脉硬化患者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营养品。黑豆所含的营养成分与黄豆几乎相同，也富含维生素 E、异黄酮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但是与黄豆最大的不同在于，黑豆中含有丰富的黑豆皂苷、黑豆色素，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延缓人体衰老。中医讲，黑豆属水，性寒，可以入肾、消胀、下气、治风热，可以食用黑豆来补肾。而黄豆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胡萝卜素含量高，黄豆中的胡萝卜素高达200微克，而黑豆仅有50微克。胡萝卜素可以维持眼睛和皮肤的健康，改善夜盲症、皮肤粗糙等状况，有助于身体免受自由基伤害。黑豆、黄豆各有优势，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黑黄通吃。日常饮食习惯中，由于豆腐、豆皮、植物油大部分来自黄豆，因此可以做黑豆排骨汤，或者用黑豆焖米饭。最简单营养的做法是和黄豆一起打豆浆，比例是1:1，营养价值比单纯的黑豆豆浆或是黄豆豆浆要更高。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还是和您聊聊移民感受。移民其实早已经不再局限于高端人群讨论范围了，在国内越来越多中产阶层也开始和移民接触，他们移民的理由各有不同，远离喧嚣污染城市，寻找新鲜空气，追求法治诚信，享受言论自由公平，个人工作不必那么累，子女教育前途，健全医疗体制等等。那么大多数的中产人士为什么要从国内移民来到加拿大呢？移民为了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一直以来，国内的大环境和生活压力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愿意去一些压力不太大的国家或者城市生活。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为了物质，而是为了生活。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的人移民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移民就是想让孩子过得开心快乐一点，选择多一些，能够让孩子从小接触更广的世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当然也有人持有不同看法，可以不移民，在国内选择国际学校上学，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大一样，但是为了孩子教育都是共同的目的。也有的人说移民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医疗体制，国内的大环境下看病难是所有人都痛心疾首的，医院资源稀缺，加之医院与商业形成的产业链使得药品价格参差不齐，为医疗移民如今也是大多数家庭首要考虑的。在国外，医院和药店分离，基本上形成了透明的医药钱，不用担心药价问题。每个家庭有家庭医生，急诊全天开放，常见病可由自己家庭医生进行预约，所以拥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一部分人选择移民考虑的因素。也有的人移民为了投资海外房产，国内限购限贷70年产权的政策，对比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的情况，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可谓是高涨。现在连希腊都成为很多投资人选择海外置业的考量对象了，并且对于习惯了北上广高房价的投资人来说，希腊的房子性能比价高，所以也满足了很多投资人在海外置业和投资的需求。当然，移民终究是为了全面的综合考量。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动机都相同。可能出了国要比国内生活更好一些吧。富人移民是对资产进行再次配置。一般大多数移民其实是综合了国内外的环境、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为后一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而选择移民。所以正如评论所说，移民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对自身综合的一个考量。而实话说，每个人移民国外的原因和考量因素又都不一样，但相信我们共同的目标都相同，那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时也为自己的第二次人生规划再搏一次。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钱。钱能蒙蔽你的双眼，免于看见生活中的残酷。提起养老院，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很不孝的地方。在新综艺《我们的师傅》里，大张伟一行人初到牛奔老师的老年公寓，就发出了如下的感慨：老觉得敬老院、养老院好像是反正特惨，但是细看下去却发现哪里惨了。牛奔老师独居的房间有宽敞的客厅和餐厅，卧室还是双人床，一起吃饭的食堂宽阔亮堂，每天还有特色菜肴。要是不想在食堂吃，独居的住处也有厨具，包饺子炒菜都没问题。到了下午集体活动时间，大家一起唱歌打牌，其乐融融。这里甚至还有健身房、书画室、乒乓球台等设施，供大家放松活动。不要说老人们喜欢，就连好多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想住进去了。但是现实是，这家老年公寓价格不菲，光是卡费就至少要花人民币50万，最贵的高达150万，而不同房型的年费不等，最高可达8万多一年。什么概念呢？那么单凭自己的话，退休金至少要7000一个月才住得起。如果是送父母去呢，直接就像又背了个房贷。有人说他25岁在济南工作，本来是月光族，看完这个节目决定每个月咬牙多存1000块钱养老用。他不想老了再去麻烦孩子，一同父母现在不想麻烦自己一样。是什么时候开始依赖钱，觉得有钱就有尊严呢？就是你察觉到活着很贵的时候。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说说钱。《人间世》第二季里有个片段很让人触动，骨癌患者王思荣的妈妈有次出门给女儿买车厘子，在街上走着，突然看到路边有人乞讨，写着“重病求药”等字眼。他觉得这个人是个骗子，但是他走过去之后回头望了好多次，最终他返回来把买车厘子的钱给了乞讨的人，然后走着走着就哭了。如果是真的呢？万一呢？人非要感同身受过才能体会到相同的疼。因为家里有一个病重的孩子，他太知道没钱治病是什么感受了，哪怕是被骗也觉得甘愿。手被朝下的时候最能体会什么叫无助。很多人觉得财务自由就是买得起大牌，付得起房贷，吃得起车厘子，其实不是的。人和人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是不同。有些人想见世面，而有些人只想吃一碗面，舍不得买起好几百块钱的口红，但能给老妈买不错的羽绒马甲暖和，舍不得买好几千的包包，但是请爸妈去三亚旅游一趟玩得真开心，舍不得花十几万换辆车，但是能在医院付得起手术费住院费，觉得有希望。自由的好处在于你能承担好的，承受差的，不留遗憾。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钱。钱能带来最宝贵的东西叫做不求人。前段时间一明星生了一个男孩，住的医院 VIP 单人豪华产房，主任亲自照顾，每天费用高达10000多人民币。都在羡慕明星产后很短时间就能恢复工作和身材，却不知道他们不仅聘请了金牌的月嫂照顾宝宝，甚至还请专人照顾自己。有专业的营养师搭配食谱，既保证营养又减脂，还有专业的私人教练促进他们产后修复，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很贵。听生过孩子的朋友讲，经济能力能决定你的月子是养过来的还是熬过来的。他妈妈那时候就因为嫁给家境不错的父亲，被亲戚瞧不起，说是高攀，月子也备受冷落，落下了个头疼的毛病。这么多年他见多了母亲受气的样子，看清了人性里的一些黑暗面，所以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有钱，可以不在乎另外一半有没有钱，不管对方支不支持，自己都能住最好的医院，请最专业的看护。人活着呢，需要一种为了更幸福的使命感，在这种使命感里，你没有时间去埋怨消极止步不前。安全感这东西，但凡是别人给的，总是不如自己挣的踏实。所以说，钱能带来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不求人。养老院、医院、各种学院，你爱的人都在里边，谁也不想因为一场重病、一次择校就失去了人生的选择权。生命不是钱买到的，但可能会因为它消损。爱情不是钱换来的，但可能会因为它褪色。友谊不是钱建立的，但可能会因为它破裂。拥有多少财富不重要，重要的是够不够留住重要的东西。只有底气足了，才能把生活过成挑战而不是难关。钱会蒙蔽你的双眼吗？是的，免于看见这世界最残酷的那一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沉沉，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要么有钱，要么有爱。女作家亦舒在《喜宝》中写道，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要很多很多的钱。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和爱情是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每个人都渴望着自己能有很多的钱，渴望找一个爱自己的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女人这一辈子，要么有钱有安全感，要么有爱有幸福感，至少要占其中一项，这辈子才不会过得太凄惨，才能过得比较顺心吧。有一本书中说得好，女人要青春，要美丽，要遇见好男人，更要有钱才会幸福。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钱？不是因为拜金，只是想让自己不会因为物质缺乏，因为没钱影响到生活幸福指数。如果女人从来不替自己的未来生活做打算，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身为女子，必须意识到能养你一辈子的白马王子早就绝迹了，要是你完全依赖别人，只会越过越潦倒。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连买个菜都要从对方手里拿钱，那你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只能仰人鼻息过生活。有钱的人生不一定都是幸福快乐的，但一定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钱能让你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用为了养家糊口而委曲求全，不用为了每天上涨的几毛钱的菜价而愁眉苦脸。有钱能让你活得更潇洒和自在，买自己想买的口红和裙子，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旅游，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用担心钱不够花。有钱能让你更有安全感，生病了能让你去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接受最好的治疗，不用为医药费一筹莫展，奔波劳累。有钱能让你在婚姻和生活中活得有底气，不用看他人脸色，哪怕婚姻不幸，丈夫出轨，离婚后也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一个人也能活得更加精彩。所以说，经济独立的女子更容易有幸福感。所以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们，努力赚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让家人过得更舒坦。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有爱让你更有幸福感。在网易云音乐里有这样一段评论，这一生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不管外面的风雨有多大，也不管前路有多么坎坷，即使百般煎熬，心中念的依然是你，只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眠，一生一世爱着你。爱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遇见一个你爱的并且爱你的人，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女人这辈子就算没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只要有个爱自己入魂、疼自己入骨的人，哪怕粗茶淡饭，也是幸福的、快乐的。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人与我把酒分，有人告我夜已深，有人问我粥可暖，有人与我立黄昏，有人待我诚且真，有人忧我细无声，有人知我冷与暖，有人伴我度余生。能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是许多人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爱是永恒的主题，因为有了爱，我们才会有了信心去面对坎坷的人生。女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要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但最好能拥有一份最真挚的关爱。不一定要拥有至高的地位，但最好能找到一个愿意为你付出、为你牵挂、时刻惦记着你的人。爱情是人生道路上最美妙的风景，有爱的人生是幸福的。好的爱情总是能让人愉快，它会给你惊喜，给你温暖，还能像蜂蜜一样滋润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甜蜜。遇见不易，珍惜那些温暖、信任、依赖，好好去爱，且行且珍惜。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我节目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是都市夜话。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既有钱又有爱，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世上多得的也只是只得其一，甚至两样都不占。世间安得双全法，如果你既有钱又有爱，那你真的是被上天眷顾的宠儿，你的一生将会过得很快乐，不用为生活发愁，还能天天感受爱的滋润。而如果你刚好很不幸，既没钱又没爱，也别灰心丧气，别丢失对生活的热情。爱情需要机缘，赚钱却可以自己把握。在没遇见爱情之前，请你先努力赚钱吧。所以说，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不妨也利用空余时间发展一份副业。你的潜能不止止步于此，你的空余时间十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茫茫夜色当中，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6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山火系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同疏散戒备令。不过气象预测周末期间会有冷风抵达，会有助缓和风势，亦都会减少寒雷闪电，有助控制山火。另外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日去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的外国消防员到来，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他说另一批的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消防人员都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来自灰省、亚省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尹大卫说本省的山火情况严峻复杂，来自我们的专业人员可以有助灌救工作，他都感謝各方的努力，特別是消防員共同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另外在滿地堡 M 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區公園星期三發生山火，面積是 1.5 公頃，兩間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十幾戶物業是接獲疏散戒備令，有關命令現時已經是解除了，未知起火原因，當局初步懷疑涉及倒冧的電纜。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继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是完全熄灭。另一方面，山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去到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3: 山火产生的烟雾经已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適用範圍於白里屋周邊地區、飛沙河谷東部、飛沙峽谷南部、Skagit 以及 Nicola 河谷、South Thompson 同埋 Simi Cameron 地區。而中等影響嘅黃色警告就包括大溫哥華地區、Okanagan、飛沙河谷中部、飛沙峽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同亞省邊界地區。加拿大環境部表示，暴露于高浓度浓烟中会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但对肺部及心脏疾病患者、幼儿、65岁以上长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尤其危险。部门建议居民避免户外剧烈活动，尽量留在空气较清新的室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发生灰熊袭击人的事件，一名72岁的女长者受重伤。保育服务说，事发上个星期日，现场是 Lillooet 西北50公里的 Gold Bridge 外围地区，初步相信灰熊当时是作自卫的攻击，他当时带着最少一头的幼熊，伤者由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治理，当地已经竖立警告牌提醒游人要提防。事件中母熊被捉捕。列治文的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列治文旅游局说，夜市的关闭会对本地经济造成打击。张若良报道。
3: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飞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 之前野史对列治文史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野史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史内蓬勃发展。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市选在10月举行，列治文市府发表声明表示，该市有意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获取提名参选的资料。张逸良报道。
3: 本省的各个城市今年10月17号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号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 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 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是在逃，其警话事发8月4号星期二下午5点15分到5点半之间，一名女子在 Rumble 及 Hadley Avenue 近 Warren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穿着白色的 T 恤、中松身的短裤。警方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他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一名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囚牢对领事馆开枪。另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都涉嫌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生前3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部汽车。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5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上一宗是在今年3月10号凌晨发生。警方已经在6月拘捕两名涉案人士，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而其警呢一进行紧调查。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公布 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是公布临时的合约协议内容，3年会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4: 代表西智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3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贴等福利。西智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他说应该在事件里面吸取教训。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 但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联邦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磋商两国的贸易问题。张耀良再报道。
3: 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德马里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同格里尔会面。在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在特朗普威胁由8月19号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在星期三经已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利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Swat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是会禁止敌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很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英国洛弗克郡塞特福德市在连续两晚骚乱并导致两名警员受伤之后，当地警方宣布加强警力以及执法的权力。据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晚，有民众企图冲入怀疑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住宅，目击者说超过200人聚集在有关的街道，向房屋扔鸡蛋和扔石头，并高呼要求寻求庇护者要搬走。到星期四朝早，警方展开拘捕行动，期间一名女警遭严重咬伤，另外一名男警被石头钉中，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的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的热浪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40度。另外，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又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要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死亡。当局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的天气相关的疾病要去医院求医。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六号星期四，加拿大联邦政府内阁中最忙碌的都要算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二他又飞了华盛顿，除了求见美国政府贸易官员之外，还会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主要的行业领袖，争取美国在加征加拿大入口商品关税方面手下留情。不过我悲观地估计，他和加拿大团队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忙碌，因为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不加关税，美国官员都揸不到主，他们一切都要听命于总统特朗普的指令。而目前要和美国商谈关税的不只是加拿大，还包括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很难特别优待加拿大。勒布朗到美国商谈的是一大堆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月19号开始，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酒类、曲棍、球棒、水泥等开征50%的关税。美方的理由是加拿大针对美国酒类、奶类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有杯葛行动。加拿大面对美国第二类商品加关税，是今年6月初美国突然宣布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分两级加征 10% 和 12.5% 的关税。美国这个税，它的贸易代表处长美其名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调查之后， 发现这65个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全球供应链，而加拿大属于第二级，要交 10% 进口商品关税。美国政府这个明显只是借口，是因为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出的 10% 到 50% 对等关税是违法。特朗普政府后来就援引贸易法第122条授权，重新对全球商品科征为期150日的 10% 暂时性关税。这个措施已经到期了，特朗普政府就捐窿捐罅找了这个所谓301条款出来顶上，去取代第122条款到期的暂时性关税，继续对涉及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去征关税。美国政府分明就是打毛波，虽然说对加拿大来说符合美加墨协定规定的商品是获得这 10% 的关税豁免，但加拿大目前呢正是同美国就美加墨协议继续在谈判，并不顺利。美方表示没兴趣续约，要用新的加美协议去取代。勒布朗谈判团队的任务可以说是荆棘满途，并不乐观的。在上个星期时事风云节目，我们讨论加拿大面对美国不合理开征关税逼迫的时候，有明显是特朗普粉丝的一个听众打电话入来，说我们夸大了美国加我们关税的影响。他说据他得到的信息，因为美国的加关税措施，加拿大输去美国商品整体计只是要给 5% 的关税，相对于其他国家已经是很优惠的了，加拿大人应该是欣然受乐。我估计这个听众所说的 5% 并非加拿大整体输往美国商品的平均税率，而是今个月19号正式生效加拿大面临额外 50% 关税的酒类、奶类、水泥等商品，这些商品的总值所占加拿大每年输美出口量就真的 5% 了。虽然说这些产品只占本国输美出口量的 5% 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但是将来要给多一半产值的关税，即是说根本就没钱可赚，完全没有条件再输去美国。对于加拿大生产奶类、酒类等商品的行业，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根本就不能够承受。另外根据301条款，加拿大另外一大堆的出口美国商品又要多给 10% 的关税，故此我认为加拿大面临对美国产品出口整体要交的关税就并非那个听众所说的只是 5% 那么低。对于奶类、酒类产品的 50%， 因为是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加拿大开征的报复性关税，总理卡尼已经放美国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限制措施上面作出让步，包括会说服各省让美国的酒恢复上架。我估计当期限到来的时候，这个 50% 的关税是可以有酒盏的。特朗普素来谈判都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最终加拿大这类产品进口美国仍然是要给关税的，可能就是 10% 可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所谓强迫劳动要交的 10% 的关税，似乎美国就并不准备让步了，因为这个是涉及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美国最主要的60个贸易伙伴国家都要遭殃。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301调查关税是用来取代美国法院否决的所谓对等关税。由于对等关税被否决，特朗普政府要退还过千亿美元税款给有关的国家和国内的进口商，因此美国政府是有必要巧立名目征关税去填补这个空洞的。可以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藉口去全面性征其他国家关税是毫无道理。这个关税分两级，对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的关税是 12.5%。 美国说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有强迫劳动的嫌疑，美国都拎不出证据，已经是不成立的了。但是对于第二批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加拿大、欧盟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英国， 都要征收10%的关税呢，就真系砌生猪肉。美方嘅理由就话，呢啲盟友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嘅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行为，因此亦都要受到惩罚。难怪消息一出，美国几乎所有盟友，包括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洲、新西兰等，都群起谴责，认为这个关税毫无根据，是美国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是典型的贸易单边主义，无视国际秩序，美国自己说了算。特朗普政府这个税就真的过分霸道，强词夺理，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过眼。早两天，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以打击强迫劳动为名，向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是不合法，实际上是为了取代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无效的全球关税，要求法院裁决这个关税无效。美国全国呢就有50个州，25州刚啱就一半。这些州并非全部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份，也都包括部分共和党州份，是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诉讼要求法院叫停并且撤销这些关税，并且退还各州已经缴纳的关税。不过我相信，即使法院作出不利特朗普政府的裁决，都影响不到关税狂魔特朗普的。他仍然会巧立名目，用其他的名义去征关税，因为他始终认为征关税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他自己再次伟大。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住在加拿大呢，罢工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罢工文化是比较难于适应。因为华人居住的亚洲地区呢，罢工就不是那么普遍。但来了加拿大之后呢，慢慢就要开始接受加拿大工人以罢工作为武器争取他们的权益，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话虽如此啫，就以上个月 BC 省的护士罢工都还未完，户外工人又话罢工。这个星期呢，长周末假期呢，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又罢工。虽然罢工很快就结束，但对很多人来说呢，长周末假期就泡汤了。讲就话我哋明白工人罢工嘅理由，但系频繁嘅罢工咧，对大部分人嘅生活唔多唔少都系有影响嘅。罢工咧喺人类历史上好早就有，但有系统性由工会发动嘅罢工咧，直到近代先出现。罢工咧系劳工对抗资方嘅剥削。

0: 上，为了争取更好的权益的集体行动。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恶劣的劳动环境和低薪酬就催生了强烈的劳工运动。在1886年的5月1日，美国芝加哥就爆发了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促成了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8小时工作制。加拿大呢，我们很多移民是来自香港。香港100年前呢，亦发生过两次非常严重的罢工事件。第一次呢，是1922年的海员罢工。当时的香港海员呢，大多部分呢都是受雇于外国的轮船公司。但薪水呢就比白人员工为低，连养妻活儿都很艰难。所以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呢，他们在1922年的1月开始罢工。期间呢更发生流血事件。英国的军警在沙田开枪镇压罢工的工人，造成5死7伤，就视为沙田惨案。到最后都是资方同意加薪 15% 至 30%， 同埋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咁56日的罢工先至结束。第二次呢就是1925年的省港澳大罢工。起因呢就是香港工人抗议英军在广州滥杀示威群众，造成了52人死、170多人受伤的沙基惨案。香港的工人呢就以罢工作为武器向英国抗议。罢工呢令到香港经济停摆，持续了16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罢工。这些都是100年前国际上比较出名的罢工事件。由此可见当年罢工的惨烈和工人的无奈。讲回我们加拿大，我们很早就立法保障劳工的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但近年加拿大因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收入，导致各行各业都频繁发起罢工行动。但看回历史上的罢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9世纪的时候，劳工的工作环境和薪酬都非常恶劣，而工人唯一对资方的谈判武器就是罢工。因为资本家开工厂就为了赚钱，但是罢工就令到他们的工厂停产，收入减少是直接影响资本家的利益，迫令到他们对工人作出妥协。但如果只是一间私人企业，工人罢工只是影响工厂生产，资本家利益受损，对大众的生活影响不大。近年加拿大的罢工很多都是公共服务方面，例如上个月的护士罢工、户外工人罢工，以及以前的教师罢工、铁道工人罢工、航空公司雇员罢工等，这些都是直接影响一般国民生活的。就以前年的航空公司维修技术员罢工为例，在国庆长周末假期最繁忙的时候发起罢工，令到数以万计的旅客无所适从，令到国人怨声载道。这个长周末假期又是这样，但工会和工人罢工是合法的，咁我哋大部分人只能无可奈何咁接受。而政府呢一般处理罢工问题都係慢三拍嘅。往往到最后关头先开始解决问题。我哋作为加拿大国家整体嘅一部分，到底我哋有冇諗过呢种公共服务嘅罢工每一次都会影响每一个加拿大人嘅呢？今日我令你嘅旅程受咗。听日呢你又令我睇唔到病。后日呢佢又令我哋收唔到信。到头来每次罢工都影响整体加拿大人的生活，频繁的罢工会影响我们的经济，令国家的整体生产力下滑，长远而言是伤害到加拿大和加拿大所有人，包括你和我。以21世纪的今日来讲，我们加拿大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人民生活普遍都可以，不是好像百几年前工人阶级生活那么困苦。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呢？是不是动不动就要罢工呢？由于公共服务雇员经常提出要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薪酬而言，政府和雇主到最后一般都会答应他们的加薪要求。但是政府和雇主可不可以在管理上、政策上、资源调配上、优化财政上做多些事，令员工的工作环境更加好，公司和部门的财政更宽裕来解决问题呢？不求改变问题的本质，但是就在薪酬方面和员工斤斤计较， 到最后咪要答应员工嘅要求。但加薪嘅结果呢，往往就係政府同埋公司嘅财政负担加重。政府财政呢本嚟都已经好紧缺㗎啦。於是政府就只能增加收入，咪即係加税囉。咁加税呢亦导致一般市民生活负担加重喎。其他工种呢亦都因为呢个原因要求加薪，又甚至又以罢工嚟作为争取目的。咁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啦。整个问题呢就喺呢个死胡同里面打转，走唔返出嚟。於是加拿大嘅罢工就一个接住一个咁发生啦。其实罢工呢唔单止系加拿大嘅问题。以全球化嘅今日，动不动就罢工确实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嘅。几十年前东亚经济起飞嘅时候呢，日本之后就四小龙，即系香港啦、新加坡啦、台湾同南韩，佢哋喺短短二十几年间发展成为世界嘅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就系佢引进外资发展本地嘅制造业，而外资投资当地呢，一个原因呢，就系因为当地嘅政治稳定，罢工文化唔普遍，令到跨国企业易于管理，风险可控。近二十年呢，中国大陆呢就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喺中国设厂，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冇罢工文化嘅中国呢，亦都可能系原因之一。反观东南亚另一个国家菲律宾，佢哋本嚟呢应该会跟随四小龙之后成为另一条小龙嘅，因为菲律宾嘅先天条件优越。首先，菲律宾同美国嘅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制度皆源自美国。而英语呢亦都系菲律宾嘅通用语言，按道理啊应该可以吸引大量外资，特别系美资往菲律宾设厂㗎嘛。但情况呢偏偏就唔系咁样。外资工厂呢宁愿投资中国都唔愿去菲律宾。其中最主要嘅原因呢，就系菲律宾嘅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文化普遍。记得大概40年前，汇丰银行嘅菲律宾分行呢有15位高级主管呢俾一班愤怒嘅罢工员工软禁喺办公室，当作加薪谈判嘅人质，足足30几个钟头。呢个虽然一个极端嘅例子，但从侧面可以睇到菲律宾特有嘅劳工同雇主间嘅对立关系。所以菲律宾虽然同美国关系良好，工资土地都相对便宜，但系外资普遍唔倾向菲律宾投资设厂，因为跨国企业最担心就是生产中断，令到企业利润下降，股票下跌。一旦出现这些情形，管理阶层就难辞其咎了。所以投资菲律宾就成为跨国企业的禁忌。所以为什么菲律宾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基地，可以提供大量的本地工作机会，令到菲律宾人只能外出打工谋生，汇钱回菲律宾养家。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因为几乎全抄英国的法律，对工会和工人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印度罢工都挺普遍。几年前印度的台资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工人甚至火烧工厂，就逼令台湾这个企业急急撤出印度。这个是典型的双输局面。踏入21世纪的今日，雇主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提高公司的效率，改善管理，精简架构。腾出来的资源就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雇员也不应该和雇主采取对立的态度，处处从斗争的角度出发。工会更加应该扮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调解雇主和雇员间的矛盾，不要将双方都制造成一个对立面，导致两败俱伤。双赢应该是21世纪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希望加拿大的雇主、雇员和工会都能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我发现香港过去几年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媒体上是有点儿褪了色，不是过去那种光芒四射的东方之珠，咁即系同香港整体社会嗰个变化好有关系啦。我哋必须咧系要承认呢个事实，甚至乎咧喺外国媒体嚟讲，讲紧香港咧肯定系衰嘢噶啦。不过衰嚟讲咧，有时咧亦都可以咧借助外面嘅经验。如果人哋咁睇我，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去面对咧？ 不过呢近日有位仁兄去写香港的评论呢，也都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引起了近期比较罕见的叫香港定位，香港的新里程，一个全新的角度。啲仁兄呢大有来头啦，咁个都讲过香港已经死咗嘅，就是 Morgan Stanley 嘅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啦。罗奇呢咁已经退隐咗商界，就去到美国嘅一级大学呢去任教。咁佢早前寫篇文章就叫做呢，佢话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 係呀，旧啲香港已经过咗啦。而特别之处，文章最后更加用普通话的拼音香港去取代英文的 Hong Kong， 这就暗喻香港真是一个变成一个非常之中国的城市。这个论调没什么新意的，其实我看见譬如新加坡前外长都讲过，香港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那这是不争之论。但是罗奇天文章亦是列举几个几重要的事实。他说呢，譬如外籍法官的离职啦，书店被迫关门等等呢，都反映香港正受到呢各方面的冲击。即是说呢，这个就是香港成为一个中国的城市，旧香港已经过去了，我们呢已经是完全呢是回到中国的管治，回到中国的模式，所以他特别是用普通话拼音香港来到去取代了 Hong Kong，这个很有象征意义，本来对于这个讨论呢大家就喷了口水，其实也都没什么很巨大的影响，但呢都值得我们想一想，就是特区政府都紧张了，政务司副司长王伟伦都亲自撰文 去反击，这些变来变去呢，基本上 AM 对 FM 呢就冇得对口嘅。正如刘少佳都讲啦，其实根本牛头不搭马嘴嘅两套不同嘅诠释嘅方法。但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好紧要。其实无论系中国好或者今日香港政府好呢，我哋系唔可以接受任何嘅批评。当然啲批评系好恶意嘅。但有啲可能呢，佢本身就系列嗰啲事实，就喺从外面角度点睇香港，我觉得呢样系珍惜嘅。但如果你觉得自我感觉良好自我嘅完善，将自己神化咗，返嚟一个呢固步自封嘅睇法。因为我哋唔敢去面对一个真正嘅现实，原来咁样做系出面会咁样睇我哋嘅。咁呢个呢，呢个唔单止系观点角度东西文化嘅分别，而系好重要呢一个好现实嘅对香港一个嘅观感，呢、这个观感咧带嚟咗咧香港喺世界舞台上嗰种嘅褪色啦。最近喺内地一个城市叫做长春啊，长春吉隆省嘅省会，长年嚟长春就系中国嘅重工业嘅中心，其实佢系中国最先去发展汽车业，就从长春开始。不过最近长春市政府都发出呢个嘅警号啦，即系话咧。今时今日我们的城市正面对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个就真的了。因为新兴的汽车业和传统的汽车产业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当国家的重点都放在这个电动车发展，而长春这些旧型是依赖燃油车的产业呢，无可否认呢是首当其冲甚至呢可能要被迫出局。但我欣赏长春市的领导是能够面对现实而敢讲出我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唯有我们真正去承认我们面临困难挑战，真正看到那个现实情况，我们才能够重新出发去改造自己，去应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其实真的，我们生活香港之后，旧香港过去了，但新的香港你不一定是负面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又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们面对我们有些东西是失去了，有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短板，但我们的优势强项在哪里呢？ 所以我哋要同人家辩论，即系唔系下用意识形态敌我意识嚟对争辩，而系从我哋嘅底气、我哋嘅实力，我哋喺重新出发、重新定位情况底下，有咩优势我哋要掌握，而唔系咧稍有少少批评咧就马上去反弹，有时咧变咗咧我哋唔敢面对咧即系自己一种嘅缺失，同埋咧一啲失咗嘅优势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住温哥华的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温哥华市政府提出的 Villages 村落规划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在2024年10月提出 Villages 规划方案，方案放宽只准兴建独立屋或者低密度住宅的区域，兴建最多6层高 apartment townhouse 排屋同埋 duplex、triplex 或者系 quadplex 呢一啲多户住宅，并且容许有常零售商店、本地服务同埋公共空间设置喺附近民居，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嘅范围之内。希望借此喺温哥华西区、中心区、东区同埋东南区打造全市17个 villages 商住混合社区。目的相信系因应省政府喺2023年11月通过嘅两项重大房屋立法。Bill 44第44号法案同埋 Bill 47第47号法案，呢两项法案嘅目的就系想通过提高城市住宅密度去应对住房危机。Villages 规划方案喺2024年10月提出，经过18个月公众咨询同埋规划，去到7月举行公开听证会，却突然间收到过千份反对意见书，仲有300几名居民去到听证会现场发言表示反对。终于在群情汹涌之下，温哥华市议会7月28号正式表决，在10-1票数之下以大比数否决方案。18个月的筹备花费的人力物力一笔勾销。但是市政府之前不是已经进行过大量公众咨询吗？为什么到临表决前才会遭到这么强烈的反对？是不是反映之前的公众咨询根本是形同虚设？第一个可能，公众咨询并不是完全失效，而是不同阶段接触到不同的人。市政府表示 Villages 规划方案18个月规划过程之中，做过网上问卷、社区工作坊、 Open House 示范单位，举行过持份者会议，并且在 Shape Your City 平台收集意见，可以说做了很多公众咨询。但是真正值得问的是，究竟是否真正接触到最受影响的居民？城市规划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早期规划阶段，参与者通常是对城市规划有兴趣的人、专业人士、房屋倡议团体、发展业界和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到了法定公开听证会阶段，真正受影响的居民才开始会仔细阅读方案。很多人那时候才第一次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家附近可以兴建6层楼那么高，街口可能会有新增的商铺，分区用途可能会改变。所以早期咨询得到的是概念支持，后期反映的是具体利益受影响之后的反应。第二个可能，方案越来越具体，反对声音自然会增加。2024年公布的时候，很多内容仍然只是属于方向性，去到2026年正式提交，包括哪17个社区 villages、 哪些街道、哪些地段、哪些高度、哪些用途，才全部清楚列出。人通常都会对城市要增加住房比较容易支持，但是对要在我屋企隔离增加住房，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这种现象在城市规划入面非常普遍，通常被称为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支持住房供应，但是不希望大型改变发生在自己的社区。第三个可能，市政府低估了居民最在意的问题。从公开听证会居民的发言来看，居民反对的焦点未必只是增加密度，还包括基建是否足够，好像学校、医疗和交通能不能够承受，树木和社区特色会不会流失，小商户和土地投机问题等等。所以居民认为咨询不足，以及担心部分新分区规则是会限制自己物业未来发展。如果前期公众咨询只是集中问是否支持更加多的住房， 是不是曾经评估过不同社区的支持率，有没有充分处理怎样解决配套和社区影响，否则居民在最后阶段才集中反对亦都无可厚非。 Villages 规划方案目的是增加房屋供应，根据 Housing Supply Act 住房供应法，省政府向温哥华发出指令，温哥华要在五年内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目标。如果市政府未能达标或者是进度不足的话，省政府是可以委任顾问介入，要求修改政策，甚至可以下令市政府通过某一些松零，即是重新规划，去批出指定的许可。温哥华市政府自己定下的目标比省政府的要求更加进取。2024年市议会通过要在2033年之前增加83000的住宅，包括私人住宅、租住房屋、社会房屋和可负担房屋，即是平均每一年要增加8300个住宅单位。现在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建屋目标？这个就是吊诡的地方了。市政府从来都没有官方文件写明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带来多少个单位，因为方案只是将大约13000个地段重新划区，噏松宁涵盖17个社区 Villages，大约有550至600个街区，即是 blocks， 容许这些地段在 townhouse 排屋、duplex、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或者是在4至6层高的 apartment。 总之重新规划之后，就由地主自行决定是否想重建、几时重建、建多少个单位，全部不需要逐个地段申请更改规划 rezoning， 所以的确是比不到确实可以建多少间屋，要视乎地主出售意愿、建筑成本、利率、市场需求、发展商投资。所以市政府一直都只是说 Villages 规划方案可以增加发展容量 Development Capacity。 不过可以作出非常粗略的推算的，例如如果13000个地段有20%会重建，那即是会有2600个地段，如果平均每个地段由一户增加到10户，咁即係会新增大约23000几个单位。如果由一户增加到15户嘅话，就会新增36000几个单位㗎喇。咁但係如果只係得10%土地会重建，新增房屋供应呢就可能只係得11000到18000个。咁所以唔同假设之下，结果可以相差好大㗎。呢个正正係 Villages 规划方案最大嘅争议之一喇。市政府一直强调方案将会大幅增加住房供应，但是就没有公开一个明确可验证的预计新增住宅单位数字。公开文件主要是描述的是可发展土地、容许密度和规划框架，而不是最终可以建成多少个住宅。如果市政府从来都未量化过 Villages 规划方案对住房供应的预期贡献，现在否决了它之后，又点证明新的方案仍然足以完成省政府五年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目标，又或者是市政府10年完成83000个新增住宅的目标呢？温哥华市政府现在只是单纯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市政府会不会重新设计方案？其实都还有很多可行的替代方案的。例如方案一，集中在 SkyTrain 周边，这个亦都是省政府目前最支持的方向。例如可以在 SkyTrain 800米之内容许兴建20至40层的多层 apartment，住宅优先，容许少量商业，优点是对独立屋社区影响较少，配合公共交通，而缺点就是部分地区已经接近饱和。方案二，容许全市少量增加住宅密度，亦都即是省政府第44号法案标44的精神了，可以考虑放宽全市都可以起 duplex、triplex、quadruplex 和 townhouse。 优点是没有大型高楼，居民较容易接受，缺点就是增加速度较慢了。方案三，只是增加住宅不增加零售部分。不少居民其实不是反对兴建住宅的，而是反对区内会增加新的商店，怕会带来夜生活而且增加车流量。所以可以将17个社区 Villages 改成住宅为主，减少零售部分，这个可能会降低阻力的。方案四，可以分阶段推行，例如先做3个社区 Villages，五年之后再检讨，如果成功的话再推广。还有第五个方案，就是以基建容量决定增加密度。 不少居民最大的担心不是起多少楼，而是学校、医院、公园、水电、污水设备的配套。咁所以可以系基建先行，电污水设备嘅配套。咁所以可以系基建先行，完成配套之后，附近先至可以提供。

伤。但是保温箱不是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暖空气进入箱里面的温度就会提升。B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的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和真正需要冷藏的食物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装饮品的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和切好的水果沙律，如果放在同一个箱里面，就会反复受到暖空气的影响。BC 卫生局亦都建议使用冰袋而不是散装的冰块，因为冰粒融化了之后的水有机会会在不同食物之间带来污染。所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配置两个冰箱，一个装饮品频繁可以开启，另外一个就是装食物，尽量尽少开盖。肉类、海鲜、家禽要用密封袋或者容器包好，放在箱底，避免肉汁流到水果、沙律或者其他煮熟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要摆在保温箱里面。还有，不要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刚刚煮好和仍然热的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和愉快的夏天。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0: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North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露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下午3:17的2026年8月6日星期四下午3:17的诈骗召镜时间。咁直播室里面呢，除咗我陈建邦，当我呢个拍档啊，
5: 有我
4: 林哥王啊，迪杰咧，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林国安，
5: 各位听众好。
4: 啊，真系今日吓
5: 阳光普照，点咧？
4: 好似同我讲嗰啲有少少系离咗题嘅，我正想喺度介绍啲荒芜啲俾你出嚟俾啲听众朋友知。咁你讲我，你今日天气好好，阳光好照，
5: 熟啦，冇所谓啦。
4: 点解你讲咗我啲说话嘅？
5: 轻松啲好，
4: 唔系呢两日会热啲嘅。今日就25度嘅，原本系吓，
5: 我都觉得系。
4: 咁而家出边咧，而其实已经22度，其实比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预测系少咗、低咗嘅。
5: 即系冇咁热
4: 啊，冇咁热噶吓。咁嘅，如果你开架车，就算你冇冷气都好，你开咗个窗咧，你揸得车嗰个嘅风吹入嚟都比较凉凉地嘅。
5: 嗯
4: 啊，就算你架车晒庆咗都好啦，总之你开咗窗咧，啲风吹入嚟都凉嘅，就唔系热嘅。
5: 哦，咁啊系，
4: 系咪啊？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好热嗰啲咧，就是、你开咗车都风系热风嚟嘅，系啦，所以咧都啱嘅呢样嘢
5: 吓。我又冇
4: 留意到呢样。冇错，其实。我谂好多朋友都一路讲紧诈骗诈骗，原来无日无之发生。我啱啱睇到一宗嘅新闻咧、我都觉得系开始而家啲人咧，即系无所不用其极之余咧，就总之有办法呃你嘅咧，就尽量呃。点解咧？原来依家有一大批嘅一个大型嘅诈骗嘅信用卡诈骗嘅行动咧，喺、我哋其他个省叫做沙省嗰度咧，正在喺度进行紧。嗱，沙省里边咧，你知道系一个住嗰啲农作物嘅省吓，农作物嘅省
5: 系一个省嚟噶，
4: 呢个省我知道，系沙省啊嘛，
5: 系啦系啦，
4: 系话好多沙噶嘛，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嘅吓，
5: 系啦。
4: 咁咧，佢话佢有好多嗰啲货车嘅铺头嘅，卖好多嗰啲货车嗰啲零件啊 ，trailer 零件啊吓，因为佢嗰、那个沙省本身系一个农业省嚟噶嘛，
5: 农作物省
4: 嚟噶嘛，咁所以佢需要好多呢啲货卡车啊。
5: Tractor、
4: Later 嗰啲咧，咁我而家咧有一个大型嘅集团咧，就喺度大批咁嚟到去诈骗呢啲咁嘅生意嘅人士。佢哋点咧？佢哋就系、打电话去啲铺头度订一啲，譬如嗰啲engine oil 啊，
5: 系啊
4: 系啊，零件啊，咁、
5: 嗯、
4: 然之后咧，佢就话我系用呢个 credit card 找数，我打电话嚟订嘅。咁喺嗰个店家咧收咗佢嗰个 credit card。入咗機嘅時候咧，佢個機嗰個 terminal 咧 show 出嚟咧就話 approved and pending， 即係話咧呢個交易咧係核准咗，但係就未過數，所以叫做 pending 嘅。咁佢話 OK， 咁如果你嗰啲做商家嗰啲見到個 terminal 寫住 approved， 只不過 pending 啫嘛，咁之後嗰啲錢咧應該係 OK 噶啦，冇問題噶啦，咁佢就放貨俾佢哋啦。OK， 好啦，呢批貨出咗去之後咧，
5: 佢就 cancel。
4: 嗰、那個卡主 cancel
5: 啊，
4: 咁而家呢啲情形咧喺沙省嗰個嘅城市裏面，有幾個城市裏面咧係發生得好緊要。咁啊 ，RCMB 咧提出咗個警告，就話俾嗰啲做生意朋友賣呢啲零件、汽車零件啊、貨車零件嗰啲咧，要留意佢哋俾 credit card 嘅時候係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 credit card， 係咪一個 valid 嘅 credit card？ 你以你做個生意嚟講，你話咁樣可唔可以睇得到咧？
5: 睇到嘅。睇到嘅
4: 点睇咧？
5: 而家其实啲 credit card 公司都好稳阵噶啦，佢要攞埋最后嗰三个 number 噶嘛。
4: 嗯嗯。
5: 跟住 even 到你如果佢觉得有怀疑咧，佢仲要做多个 verification， 系咪嗰个人真系俾钱咁、即系俾钱嗰个人啊，唔系收钱嗰人啊。
4: 嗯嗯。
5: 咁其实攞咗，其实已经系 approve 咗噶啦。
4: 咁之后啲钱系咪会过咗落你嗰个 account 度咧？你系小个 merchant？
5: 唔会即日咯。
4: 我知，但系起码入账嗰时候就话你已经收咗咁解啫嘛。
5: 系啦，
4: 入咗你嗰度噶嘛。
5: 所以其实好麻烦噶，如果咁 frequent 咁嘅情形出现嚟讲咧，咁变咗搞到啲卖嘢嗰啲人咧就好拗搞。
4: 嗱，李保安咧，佢以前有做生意嘅，佢都有讲过嘅。佢话佢哋做生意收 credit card 嘅。
5: 系啊。
4: 嗱，你买咗样嘢，我 credit card 即系你过咗数啦。
5: 系咯。
4: 但系咧冇两日咧 ，credit card company 咧就 cancel 咗佢，佢话因为嗰、那个俾钱嗰个咧就话咧佢收嘅货不对版，咁啊 credit card 就问都唔问就 debit 咗佢啦，即
5: 系
4: 明明你收咗钱都呕翻出嚟啦。
5: 所以其实细数目咧系真系有可能嘅，但大数啊，譬如你公司有来往开嗰啲咧，咁就我就唔知佢点样处理法啦呢样。
4: 嗱，我相信咧今次沙省呢一批咁大批嘅即系诈骗案咧。肯定是会有一些集团在后面做很多的安排。同埋他们不是只有一张 credit card 的嘛。可能他们手揸住很多张卡，每张卡他都不知道得不得。但他试了一张不得。你第一张不得，跟住我说喂阿 Sir 不得喎，得我俾第二张你。第二张可能过到喎。咁就变咗他可以以为那个真的啦。因为有很多人呢很多时候你出去找数第一张卡过不到。咁他问你是不是这张卡有问题啊，咁你有没有第二张卡啦，咁。咁通常嗰啲做 merchant 佢都唔会怀疑㗎嘛，係咪，咁所以第二张第二张过到数咁就当佢係真㗎囉。
5: 咁可能嗰个又係打工囉，你明唔明
4: 啊，咁佢最紧要收到钱㗎嘛。
5: 收到钱㗎嘛，係咪，咁就发货囉。
4: 冇错啦，咁而家呢 RCMP 就同呢啲咁嘅做生意嘅人呢就讲，佢如果你收佢嗰张 credit card 第一次就已经 decline 咗呢，你就要好小心，就信唔信佢啦。除非你话我啲钱呢係要 verify 咗真係收到啦，你先要放货囉。
5: 咁啊係嘅，困难啲啦。
4: 我 credit card 问题咪真係 approve 咗先㗎嘛，咁我可以问 approve 咗啦，咁我咪俾货你囉。
5: 理论上你有三个 number 俾埋佢呢都叫 approve 咗㗎啦。
4: 哦 ,ok。
5: 不过就未过数咁解。
4: 未过数咁解呀。所以佢话佢喺嗰个 terminal 写住approved but pending 咁样㗎嘛。
5: 所以有时你去 tap 啦，你 tap 啦，咁你同你就咁你用上网俾钱呢，咁又有少少唔同。
4: Tap 就快好多啦，啪一声就过啦。
5: 系啦，
4: 系
5: 码细啊嘛。
4: 但你上网俾你嘅，你上网俾
5: 你 tap 一定系，即系你即系 in person 啦，即系当你系咁咯
4: 吓。但系你上网就算你要过数啊，去到某一个定额咧，佢都要你 verify 嘅。
5: 系噶，系啊，即系唔可以太。所以我咪呢啲可能系买啲好细嘅零件仔啊，即系银码唔系大咁
4: 样咯。啱啊，咁但系佢呃得多嘛。
5: 咁啊系，山泥渣咪有踩，
4: 系嘛？嗰啲可能 mark 咗你之后再卖翻出去，
5: 系一定系咁样做咩啫？
4: 系嘛？呢样嘢
5: 咁噶啦，佢留呢货嚟冇用噶嘛？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啊，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咁啊，去广告吓，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听说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9: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刚刚参加了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1: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2: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你好，请讲啊。
13: 啊，你哋好，
4: 你好。
13: 啊，我有一个关于牙嘅问题，同你哋倾下。
5: 好。
13: 早几日我有一位亲戚就打电话嚟问我，补一只牙需要几多钱啊？咁，我话我唔清楚，我好耐冇补牙，我又得唔到政府嘅补助。咁佢话佢旧年咧就补咗一只牙，就政府咧就全包嘅。咁佢今年咧早个零两个月咧，嗰只牙咧即系唔知唔好，即系整得唔好，甩咗出嚟啊！咁佢就那个牙医诊所，佢话你旧年补过咧，今年咧你唔包噶啦，你要自己俾钱噶啦。咁佢就要就俾125.5。咁佢俾咗咧，咁佢另外见到咧就嗰张单上面咧嗰、那个仲有一个数目咧就系、是。325.5，就牙医诊所要即系向政府攞翻嘅。咁 total 咧，连埋佢自己俾咧，咁就450啦，系嘛？
4: 嗯
13: 咁佢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即系系同埋一只牙，佢又佢补一只牙，佢又冇照，即系又冇照 X-ray 啦，又冇打麻痹针，乜嘢都冇做，就净系收佢125。但系点解佢另外又要320几，问政府攞 total 成450，即系450几蚊，咁即系合唔合理咧？咁佢啊，即系觉得佢哋有啲诈骗政府咯，睇下你哋有咩高见，同埋即系听众知唔知道？又一补一只牙需要几多钱咧？吓
4: ，OK， 我知王女士，我想问清楚咧，你个朋友系咪？嗰只补过嗰只牙系重新要得咗出嚟，要重新再做过咁解啫，同翻同一只牙嚟。哦 ，OK。
13: 系啊，佢旧年补过呢只牙，佢早嗰排咧又系呢只牙得咗出嚟，咁要再补。但系佢话你旧年做过，今年咧政府冇得包你，你要自己俾钱咁样。
4: OK， 咁佢又唔使照 X-ray， 咁佢就话俾佢听系佢旧年做开嗰只，佢哋有 record show 到出嚟嘅。你头先话冇照 X-ray， 乜都冇啊嘛，系咪？
13: 啊冇啊！佢即系旧年我唔知佢有冇照 X-ray 啲嘢咧，但系今次佢再去补翻咧，乜嘢都冇做就收佢125。另外佢又要佢又要对方即系嗰个诊所又要再收政府325，
4: 四百几蚊啦，
13: 几咯
4: ？OK，
13: 收政府咯。
4: 好啊，得咁我睇下有啲听众朋友有同样成长。
13: 知道补只牙系咪要咁犀利四百几蚊咧？
4: 啊！佢用咩帮佢补啊？
5: 金
4: 心伤金
13: 唔知喎，你旧年先系补完，咁你再甩出嚟，你唔应你应该再补翻，应该再收人哋钱噶，而且佢又向政府攞翻钱。
4: OK， 好，呢个都好好问题，多谢你，王女士。
13: 佢想知道睇下系咪佢哋诈骗政府咯。
4: 好啊，好多谢你，王女士，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点睇啊？
5: 系咪啊？真系呢样嘢就。好难讲嘅呢样嘢，
4: 唔系牙有冇得保养嘅先？
5: 应该有嘅，
4: 系咪啊？
5: 有保养嘅，
4: 有保养噶嘛？
5: 有保养，不过系咪一年咧就应该开始就冇咁长嘅？我嘅理解，通常佢咪冇，我唔知道有冇明文规定佢要保养啦。但系通常你揾开个牙医咧，有啲咩善后咧，你都会翻去揾翻
4: 佢
5: 收你钱嘅。即系譬如佢补牙又好，或者佢
4: 雙牙又好，
5: 雙牙又好，咁有少少 follow up， 佢係會通常佢都包埋。
4: 但係一個 within 一個合理嘅時間之內嘛，
5: 真係我就唔知
4: 啊。係咪一年咁、就變咗？咁老實講，有好多人補牙咧，基本上係可以即係可以撐好耐下噶嘛。
5: 有啲會甩出嚟，有冇嘅都有機會。
4: 有啲會甩出嚟嘅，咁如果有機會甩出嚟嘅，係幾個原因嘅啫。一係就食錯嘢啦，咬錯嘢啊。第二可能你之前做嘅手工唔好啊。
5: 補得唔靚啊！樣情形都有嘅，即係睇你補邊隻牙。嗱，譬如你補大牙嗰啲，成個窿咁樣，嗰啲咪難甩啲咯。譬如你門牙嘅少少嘅 chip 咗嘅，咁嗰啲就有機會甩翻出嚟嘅。即係你即係嗰個接口細啲啊，或者嗰啲位難補啲啊，咁嗰啲真係有可能嘅。
4: OK， 咁但係嗰啲就冇辦法 guarantee 你㗎嘛。
5: 係啊，嗰啲係啊，你都注意咗㗎啦，係啊，係啊。
4: 唔係，咁而家個 issue 就係話，佢如果去做咗第一次做咗，政府俾曬錢。 第二次牙医牙医诊所话：喂，你系同一只牙嚟嘅，如果再补咧，就你就唔可以全额由政府俾，但系你都可以政府俾到部分，
5: 部分系咯，系嘛？
4: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佢都 OK 啊。
5: 应该有 guideline 嘅，我觉得。
4: 应该有 guideline 嘅。我记得佢讲过咧，就话如果你去睇牙，你去睇牙嘅时候，你以前有只牙系睇开嘅，in the process 做紧咧，佢就唔包噶嘛。即系你揾政府，政府唔会包，即系佢唔会同你做收尾噶嘛。
5: 系啦，梗系啦，
4: 系咪？全部系要 brand new case 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依个上一次旧年佢做嘅时候系已经全额政府俾，今次咧可能系因为甩咗啦，咁佢一定揾翻佢嚟帮佢补。咁而家牙医就话佢系可以同政府收，但系收唔足嘅话咧，巴伦水咪问你攞咯，系嘛？个情况系咪咁咧？唔知听众朋友会喺呢方面有冇同样嘅即系 scenario 啦？咁，因为我啊未试过啊，我唔知啊，系咪？咁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系同样嘅情形嘅话，我都好希望大家上嚟分享一下。
5: 好啊，好啊，好啊，
4: 因为而家佢将呢一个嘅问题咧，就会唔会系有诈骗成分？咁佢又如果诈骗你，佢又唔会诈骗你百几蚊咁少咯。系咪阿林兄？
5: 即系问题，佢都唔会因小失大嘅，一般嚟。
4: 咪就
5: 系
4: 咯，佢应该唔会
5: 诈骗，可以收到嘅。即系又唔可以话诈骗嘅，佢应该会攞得佢应该得嘅嘢。我相信。
4: 即系换句话讲，因为佢同佢做开呢一只补开牙嘅，咁而家要同佢再做过另一次嘅补牙咧，可能政府就话我唔会全额噶啦。
5: 系啦，
4: 呢个就系因为 you are doing at the same tooth that you've done before 咁嘅意思啫。咁如果你话我第二只嘅话咧，咁咪又全补咯。
5: 因为其实理论上佢都唔会话额外收你钱嘅，如果佢可以收到政府钱嘅话，系咪佢都费事为难你啦？系咪先？佢系咪都收咁多噶啦？
4: 冇错啦，冇错。
5: 我如果系咪收咁多嘅时候，我冇必要要嗰个客人去承担一部分啦。
4: 啱啊，系反正政府俾噶嘛，
5: 反正佢俾噶嘛。咁为咗系即系佢为咗，诶，我收唔足，咁佢问你攞都系合理嘅。
4: 唔系呢个系讲到明噶啦，政府同埋呢个牙医，大家自己有个共识噶啦呢度。咁我希望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啊，跟住翻嚟咧，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6: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游洋 Cindy Lee 華麗回歸，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一晚上六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15: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16: 票价 VIP 108及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15: 名谢 Renise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9: 明世事论世情，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啊林国安、Dickie Lam、林公子、林歌王啊。好，嗱嗱声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5: Susan，
20: 诶，方子。林公子，你哋 好啊！一个礼拜又过咗啦，上个礼拜冇电，今日咧几唔得闲都抽时间嚟啊！因为
5: 你有冇
20: fans 嚟噶嘛？
5: 你有冇储埋上个礼拜讲嘅嘢？
20: 刚才你哋讲牙咧，啊，应该都唔系诈骗嘅。我我都系有现所嘅，佢都系包我75%、25%自己俾嘅，同埋啲牙医咧。 個個價錢都唔同嘅。
1: 係
20: 啊，咁啊呢個無可厚非嘅呢樣嘢啊，係啊。啊！我有個報料，我個都係網上情緣奇英講俾我聽嘅。香港有一位女士，43歲，佢係做保險嘅。啊，咁啊，有人同佢買保險，咁啊做咗佢個好朋友啦。啊，咁啊男朋友佢話佢喺台灣嘅，咁啊。又是在網上認識的，做那麼他又想買保險，大家一起講一下講一下，就說不如我們大家一起做生意啦。我在台灣呢，我在那間公司呢就什麼飾電公司那裡做貨就不用的，只是需要運費而已，批發的。這個女士就信了他，咁啊，佢话好容易就赚1-2千萬噶啦，咁
5: 咁犀利。
20: 咁佢啊，哇！佢话你做保险咧，好辛苦嘅，而家做保险。呢、這个女士啊，信咗佢，咁啊，用咗3個月，哇！呃咗佢20000，啊，唔系240萬。
5: 哇！
20: 咁嗰个男人，佢话冇钱啦，个男人就失踪啦，啊，网上嗰啲嘢都唔见晒啦，佢先至知道系被骗喎。咁呢、這个后生女咧，啊，43歲都几后生，伏喺度喊咯，好惨咯。佢话真系估唔到，老人俾人骗啫，我自己都俾人骗，讲俾我个朋友听，系啊，阿波哥同埋啊。啊，刘太啊，你好多 fans 中意听你哋啊，多谢多谢，
4: 多谢多谢 Susan 电话。网上情缘啊，呢、這个咧就我谂啊，阿 Susan refer 呢个 case 咧，佢系投保先，用一个投保嘅藉口，咁然之后就氹佢投保之后就认识噶啦。咁但系喺网上边投保，以保险嚟讲就好似唔得噶嘛，系咯，因为保险嘅嘢要面对面做好多问卷嘅嘢。佢系台湾籍噶嘛？台湾籍系唔买得保险嘅咩？即系唔可以喺香港买保险？系咩？可以咁嘅样嘅咩？
5: 我理解应该唔得啦。系啦，
4: 你嘅理解啱嘅，我信吓。
5: 即系像你，譬如你喺香港，你个国内人落嚟，咁我你个身份唔同咗，你都有机会买。即系好似我第二度我唔知啦，当加拿大啦吓，咁我只可以买翻俾加拿大人咯。非加拿大人系买唔到噶嘛？我哋都
4: 哦
5: 个 license 唔得。
4: O、okay。但是 resident 都不得，
5: 咁你有身份咪得咯？你有工卡啊
4: ？resident 有工作卡有证都可以噶啦。
5: 睇嚟
4: 有工卡嘅人都可以。
5: 几耐咯？
4: 嗯，
5: 啊，即系譬如你嗰个工卡可能系唔同类型嘅，咁系有机有啲有少少限制嘅，有少少限制。
4: OK OK，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每一个国家都有佢哋嘅 jurisdiction。
5: 系啦，冇错。
4: 呢个保险嗰个受保嗰个条例吓，咁佢头先讲香港嗰个女士，如果佢做保险嘅，佢冇理由唔知呢个台湾男士唔买得保险噶嘛。
5: 所以我都唔知啦，
4: 系咪？不过我谂佢哋梗系有佢哋嗰种嘅。如果我要去揾个猎物，我咧做好晒功课啦。
5: 同埋可能觉得又可能红心红啲，可能会有啲生意介绍俾佢啊，或者系点样咩途径可以做得到啊咁样。
4: 即系。
5: 说都系一个利诱嘅
4: 说话有技巧，可能佢本身又有吸引力，咁令到对方咧就会上钩。
5: 咁我又真系唔知道，譬如你做得保险嘅，通常你嗰个都有一定嘅人际关系，
4: 一定嘅阅历噶，你都已经有阅历噶，
5: 都唔会贸然去做一啲嘢超出你嘅范围嘅。
4: 我谂佢会唔会真系有好多其他嘅幕后嘅因素，大家唔清楚。咁或者佢只系话啊，我开头先问嘅啫。啊，原来唔得嘅，咁唔得可能就话哦，咁都唔紧要啦。不过我有条生意嘅门路，咁大家倾下啦。既然咁好倾，咁用一啲咁嘅说话氹咗佢落嚟啦。
5: 佢可能大把钱又冇定使咁啦。
4: 佢话俾佢听，大把
5: 钱。一两百当跌咗啦，
4: 咁咪你听唔到佢话佢喊咩？对住人诉苦咩？
5: 咁啊，梗系佢喊唔系因为钱嘅，可能
4: 觉得哦，原来感情，原来感情俾人呃咗，
5: 都呃到我
4: 哦，原来咁呢样嘢有可能啊！好，有阿张女士喺度，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5: Hello， 张女士，到你啦。
1: 各位主持人，关于头先嗰位女士嘅话，咩牙医啊 ，dental 嗰啲嘢，
5: 系啊。
1: 我啱啱自己喺个牙，自己有我自己嘅牙医打电话去半个钟啊，我啱啱收电，咁啊听到嗰位女士话，我咧我同我个牙医 check 我啲数啊。
4: 哦，
1: 仲系咧，你话系咪牙医诈骗咧？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噶。点样咧？点解咧？你要打翻去你自己牙医诊所 ，OK？ 去 check 佢啲数吓。第一个牙医咧，只系做牙医嘅工作 ，only dental work。佢唔做嗰啲数，佢唔做股价，乜嘢都唔做嘅，收钱唔做嘅。边个做呢？就系嗰啲阿姐做噶，即系英文咧，即系 reception 系嘛？啊，做嘅。咁咧吓，你咧就惊佢诈骗咧。你第一，你话我正你去阿姐嗰度，你话我啲牙咧。去年补咗，就旧年今年就甩咗。请问呢，如果再补过呢，请问要你俾个股价我几多钱？佢就俾个股价你，你睇到个价钱呢，随你做唔做啊？你嫌太贵嘅，你可以去第二个牙医度做 ，OK？ 啊咁样嘅。如果你同意嗰个价钱呢，你就去做。你唔同意呢，就随你去边度做。咁样嘅係咁样做法嘅。OK?OK。做咗之后睇佢收你几多钱。咁样呢，你呢认为呢呢、這个数目唔啱呢，你就即刻同啲阿姐傾偈问佢。呢啲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嘅，你打翻去你自己牙医嗰度 ，OK？ 我讲系咁多，
4: 好啊，多谢你电话。
1: 头先啱啱话网上乜乜乜咧，网上摆好多古仔喺嗰个internet 嗰度嘅，都唔知边个系真嘅 ，OK？
4: 系，
1: 唔该晒，
4: 好多谢你电话。阿张女士咧，佢系。佢係好 informative， 我只能用个 word 就係 informative， 冇错，我哋诈骗照镜嘅目的呢，就係其实将一啲可能或者可能係诈骗嘅信息呢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咁嗰位听众第一句就话唔知係咪诈骗啫，所以佢唔可以话呢个一定係诈骗㗎嘛。咁係只係讲出嚟话喔，佢收佢百几蚊，但又见到佢同政府申请三百几蚊喎。即佢嘅意思，佢唔係诈骗我啊。佢咪诈骗紧政府啊！即系你嘅银包啊！即系话，
5: 冇错。
4: 我谂张女士咧系听到一半，因为佢同牙医啱讲完，等完半个钟之后听到。其实嗰个嘅重点唔系喺我要问翻佢几多钱，而系佢去做嘅时候咧，因为第一次佢揾呢个牙医做咧，就同佢补牙，政府全包嘅。但系今次翻去再睇同一只牙嘅时候咧，嗰、那个牙医话俾佢听，政府唔包晒噶啦，即系包唔到咁多噶啦。咁可能佢已经话俾你听呢，唔包得咁多，不过你俾百零蚊就搞掂咁样嘅啫。
5: 女反应。
4: 咁咪女反应囉。咁原来呢仲有三百几蚊呢，佢就去同政府申请攞返呢一个费用。咁呢位嘅听众就话佢个朋友呢睇到嘅啫，佢又唔知嘅，原来佢睇到嗰张单里面有多三百几蚊。咁会唔会诈骗呢，佢所以佢咁样提出嚟啫。唔系话呢有诈骗就等返到佢啲 reception 嚟咗啲接待处去做。咁但係张女士呢个嘅alternative 嘅諗法呢都啱嘅。如果你真係心目中认为你诈骗我嘅，我就最搵返你嗰个即係睇數嗰个人。
5: 但唔係你每次我记得你睇完牙佢哋有张单 print 俾你。
4: 咪有张单 print 俾你㗎嘛。
5: 乜嘢呀，收钱呀，咁呢个好正常㗎。
4: 冇错啦，冇错啦。
5: 我觉得佢都亦都即係作为一个专业人士，都冇必要去
4: 呃你囉，佢係囉係囉係囉，
5: 都佢唔会因小失大㗎嘛。
4: 咁同有就係佢头先讲话牙医喺政府头你做 denture work 嘅啫，佢唔会理几多钱，唔会成，唔係喎。 嗰啲收費幾多要跟牙醫俾嘅喎，唔係嗰個姐姐講嘅喎。
5: 佢哋工會係每一行
4: 係啦，冇錯啦，嘅收費嘅規定㗎嘛，
5: 係
4: 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啊，不過張女士講得啱嘅，提議都啱嘅。如果你真係覺得係被詐騙嘅，咁我諗你唔係淨係揾個鋪頭添，可能你直情喺啲乜乜機構度去 port 佢添啦嚇。好，我哋去去廣告嚇，翻嚟咧係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0: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 604-274-2822，604-274-2822。
21: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黄仔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5: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有李先生喺度。
5: 好，
4: 诶，李生你好，李生
5: ，
27: 诶，你好，
5: 你好，
27: 有关补牙嗰度咧，
4: 系
27: 我试过补完牙，佢食嘢再整翻牙都系嗰只要俾钱啊，冇得。即系冇得话保养，冇得话保养。
4: 哦，
27: 应该系会先年嘅，因为我哋系 send help， 佢已经系过咗个额啦，所以要自己谂，之后啲 send help 俾个数，俾个钱你，你
4: 冇
27: 咗钱就冇噶啦。
4: 哦，
27: 即系佢系要俾钱300几嘅。
4: 哦 ，OK。咁即系换个讲，就佢而家
5: 过咗几耐啊？过咗几耐时间？
4: 过咗几耐啊？你讲嗰只牙？
27: 就系应该会先一年嘅，因为你明嘅 send help 系每年系从即系你用完，
4: 是
27: 你出年又会有过噶嘛？佢系会坚持，即系未有得再要自己俾钱啊！你明唔明我意思？我讲嘢，
5: 我知你讲咩，我知啦。
4: OK， 好，喂，多谢晒。
5: Extended healthcare cover 1月到12月咁举例啦。咁总之佢嗰年做完之后，佢再去 claim 第二次咧，就系未到另一个 physical year 嘅。所以佢冇得 claim。
4: 你意思即系话，总之佢喺 within 嗰一年里边，佢补咗呢只牙，
5: 仲要系啱啱用晒个 limit，
4: 用晒嗰一年嘅 limit，
5: 系啦。
4: 咁佢第二年佢先至一粒，
5: 先至有新嘅
4: 嗰一个 budget，
5: 系啦，
4: 系有新嘅 budget 咧。
5: 嗰年就个补牙就发生咗，又要再去补多次啦，
4: 系啦，
5: 咁就唔得啦，即系唔系唔得，要自己俾钱咯。
4: 嗰个就要俾钱，
5: 即系 exceed limit 啊嘛。咁即系话，即系佢收佢钱啊。
4: 嗯哼。
5: 咁即係会添同一个
4: 同一隻牙嘛，
5: 同一隻牙。
4: 咁但即係嗰隻牙呢，佢已经有记录呢，係做咗一次受咗保。嗰一年里面个牙保咗啦。
5: 係啦。即係话呢，即係话嗰个保养呢係短嗰一年。
4: 短过一年，咁第二年嘅时候同一只牙发生问题啦，
5: 唔关第二年啊，都系同一年啊。
4: 同一年里边，如果你发生嘅话，就冇啦。
5: 我哋之前讲到就系话，会唔会有个保养期咧？
4: 冇咁啊，唔系。
5: 即系话嗰个保养期咧，佢都系 within 一年。
4: 嗯，
5: 即系同一个 limit 啊嘛，佢一年咁，但系佢都要俾钱，咁即系话咧个保养期咧可能系短过一年咯。
4: OK，
5: 即系我嘅理解啊。
4: 咁会咁，唔系而家个情况就话，佢第一个听众打嚟就话，佢个朋友旧年做咗。咁啊，
5: 超过一年噶啦，
4: 啊，超过一年，咁佢今年去补嘛，同埋同我要补翻啦，咁佢补咧就要俾钱，咁但系佢又唔系俾多，佢百几蚊啫嘛，
5: 系，
4: 咁啊点解咧？系咪即系而家佢牙医，话你要全数俾，应该俾四百几噶嘛？
5: 我明白，即系佢系可能嗰个已经有超出咗佢嗰个保养期啦，可能有
4: 系啦，超出咗
5: 咪
4: 即系重新嚟补过，咁就系重新补过补牙，佢第一次就全费，
5: 啊，
4: 但系第二次去补咧就唔系啦。
5: 系咯，
4: 佢要俾百几人出嚟啦。
5: 啊，咁即系头先个信息就系话，可能嗰个保养期咧系短过一年嘅，因为佢再去保啦嘛，会一年里边都要收佢钱，咁即系话个保养期系短过一年。
4: O K， 好，跟住有张女士喺度，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系，我想澄清几句，头先嗰位先生打嚟，佢又讲得啱啦，唉，不过我冇咁多时间详细解俾你哋听 ，O K。我呢就冇政府咩嘅，我係自，因为我 I'm not qualified、
4: okay.
3: 政府嗰啲 dental 嗰啲嘢嘅，
4: 系
3: 我係我有自己嘅
4: extended health extended health
3: dental
4: benefit OK
3: 有咁样呢，我呢就收到我嘅验收公司寄啲信嚟啊，你估我嘅验收公司点话？
4: 系
3: 佢话你嗰啲阿姐啊唔 follow验收公司的 procedure， 你的阿姐呢不 follow 验收的公司 rule and regulation，
4: 那、okay.
3: 数目又没有 approval of the treatment before proceeding to the treatment、
4: okay.
3: 他这么说、那个 approval 都没收到、他就跟你去整了，他说你这些阿姐啊搞错晒，唔 follow 呢个验收公司嘅 rule， 唔 follow 验收公司嘅 procedure。佢话咧啲数目啊搞错晒，你叫我啊翻去同阿姐啊同牙医嘅嗰个 clinic 啊嗰啲阿姐啊去澄清嘅数目。如果咧你啲阿姐咧乱弄咧唔 follow。这个验收的 procedure 呢、no claim, no payment for the dental.
4: OK, very good, fair deal, fair deal.
3: 我就打电话咯，半个钟头啊跟啲阿姐啊啊佢又话要我check咩啊，咁呢唔得，我要落去佢嗰个 office 嗰度同佢倾。OK，
4: 搞掂晒啦，搞掂啦，终于搞掂啦。OK，
3: 唔该晒。
4: 多谢晒。
5: 唔系佢讲得啱㗎。
4: 係啊，
5: 佢讲得啱㗎。因为其实不是所有的extended healthcare 的 dental plan 呢都 cover 所有东西的。
4: 对、
5: 譬如你普通洗牙那些它就很明确的。譬如你又要倒牙根啊，又补牙或者要剥牙等等呢，
4: 一般性
5: 是要 pre-approval 的。一定要打电话去保险公司、clarify 了那个policy 個 contract 個、contract 係邊個咩公司啦？嗰、個人係咪同一個人啦？佢、做啲咩 procedures 啦？佢嗰個 plan 有冇 cover 啦？嗰、個 co-insurance 幾多咧？咁其實一定要清清楚楚先至去做嘅。咁佢絕對啱喎。咁係可能嗰個 receptionist 疏忽咗咯。
4: 唔係呢個情形大家都明白。我講緊其實佢哋講緊兩樣嘢嚟嘅。呢、個講緊 pre-approval 嗰個 logistic procedure， 但係。另外有一个 case 嗰个听众，第一个听众打嚟咧，佢只系就话我用一只牙，旧年补咗，过咗啦，我今年第二年啦，我点解咧？佢话我唔，佢话我政府唔补我嘅，但系佢又收我百几蚊，跟住再 claim 翻政府三百几蚊咧，呢个系佢嗰个 question 啊，
5: 系，
4: 唔系同佢而家
5: 关系嘅
4: 呢样嘢系冇关系
5: 嘅，
4: 系咪？咁所以我谂呢个嘅牙医诊所咧就欠咗呢一位嘅听众嘅朋友个解释咯。你话唔包嘅，点解你净系收我百几蚊，跟住向政府收三百几蚊咧？你同我补翻只牙，
5: 佢唔包。
4: 佢话啊嘛，佢话佢个朋友再
5: 包 100% 啫，我冇话唔包啊。
4: 唔包 100%, 但佢第一次 100% 啊嘛。
5: 第一次 100% 包咗囉。
4: 係啦。
5: 係囉。
4: 咁佢第二次就唔 100% 啦，即係佢话俾你听。
5: 你俾你 pre-existing 啊嘛。
4: 啱，你呢个词啱啱好解决咗大家嘅疑惑啦。因为呢个呢係做过而且係 pre-existing 嘅。
5: 你唔使赞我。
4: 唔係赞你，我哋即係用一个非常之中肯嘅态度。等我嗰啲听众朋友知道我哋嗰啲係有奖必杀，有赏必嘅嘛，係咪有错就必罚嗰隻㗎嘛。
5: 咁啱我就识啫。
4: 係咪你做得咁啱你又解释到位。係啦，你个讲係预先已经有咗个状况。咁、变咗呢，佢如果要同你做呢，佢未必可以话俾你听全包。咁所以佢一定要同政府交代。因为可能佢要解释呢点解呢隻牙去年做过今年又做呢，佢哋牙医都要向呢个政府收政府钱嗰部门。
5: 佢都要解释㗎嘛。
4: 解释係啦。
5: 你 pre-existing 嘅嘢，佢都要佢自己都要负责任㗎嘛。
4: 冇错冇错冇错。咁、我諗呢个情况即係变咗係啦，你因为第一年做完之后同一嗰隻牙喺第二年发生问题呢，就属于 pre-existing。咁喺嗰个情况之下呢，喺个保险嗰个嘅赔率嘅赔偿里面呢，就有一个差别喺度啦。
5: 就 recurrent
4: 啦。即係叫 recurrent， 即係 recurrent。
5: 即係两样嘢都有机会。呢两个 term
4: 就
5: 係通常。
4: 我都讲㗎，林刚真係中英两边通㗎，真係。直情係可能拍烂手掌，我要。
5: 都要靠你解释。
4: 即係多谢你。
5: 都要靠你解释。
4: 即係你令个茅塞顿开。好啦，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返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he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6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Hui， 早晨阿伯哥。
8: 早晨阿烈哥，早晨各位。
7: 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佢老人家咧，似乎咧近来咧头头碰着黑啦，啊，而家睇出咧佢连脾气都差咗好多，不过素来都系咁样噶啦。啊，咁点解咧？咁啊，因为咧根据呢个华盛顿邮报就话咧，早几日啦，就喺呢个大卫营嘅佢嘅呢个内阁会议里边咧，佢同呢个国防部长佢嘅外长啊海格塞斯啊闹大交。咁啊，问题就乜咧？就话咧，点解伊朗战事啊搞到我哋啲弹药缺乏嘅时候，你唔同我讲咁啊？咁其实呢个根本系事实嚟嘅，但系佢自己特朗普系自己系乱噏。早排咧就话咧，我哋嘅弹药咧就用之不尽噶，全世界最多弹药系我嘅。咁系你美国最多嘅。咁但系咧喺伊朗嘅战事里边已经用到咧好多，尤其啲防护性嘅呢个弹药咧已经都七七八八啦咁。咁啊，但系海格塞斯咧就根本就唔敢顶啊特朗普吓，就而家只不过只俾特朗普闹完之后就咧推卸责任，就话咧呢、這个冇人通知你咧，唔关我事，系个副部长范伯格咁、唉，呢啲睇得出呢叫做即系自己咧里边内部咧就鬼打鬼。咁其实咧就特朗普咧就我觉得咧就唔系因为呢个弹药短缺咧就呢个省呢个海格塞斯，而系因为。根本呢場戰爭就係海格塞斯同埋有內塔尼亞胡咧係喝起嚟嘅。當時啊，海格塞斯咧就同個特朗普講：，掂啊，一切佢伊朗咧
8: 好快搞掂啊，
7: 好快搞掂噶啦，你唔使擔心，打得過咁。咁而家咧打到咧，即係特朗普咧焦頭爛額嘅時候咧，而家借啲耳就省佢啦嚇。咁但係你睇得出咧，就係呢啲咧根本就自己係鬼打鬼啊！咁咧，我諗你海格塞斯咧。如果特朗普唔妥你咧，你呢个国防部长呢、這个战争部长咧都唔会来噶啦。不过咧，今日即系白宫嘅新闻秘书莱恩特咧就话：，我、冇见咁嘅事，假新闻嚟嘅。咁你话乜？你个假新闻，你话就得啦。
8: 其实嚟讲咧，呢件事即系阿特朗普同呢、這个战争部长咧两个嘈交嘅话咧，你信？华盛顿邮报啊，亦话信啲白宫嘅新闻秘书。內維特呢根本上嚟講呢我就信呢個新聞啦因為點解呢呢爆出嚟嘅話呢唔係咁簡單㗎起碼嚟講呢就話喺呢個新聞系個 part 嚟講呢新聞個深層入面呢有好高級嘅人呢係知道你哋嗰啲事情㗎特別你喺特朗普你內閣嗰啲嘢呢其實有新聞嗰啲人呢就係應該係深層大老闆嚟到嘅，知道呢啲嘢，所以佢要爆出嚟，爆出嚟咁簡單啊！肯定啲大老闆爆出去俾咧啲馬仔搞啦，所以郵報就登出嚟咯，係咪啊？所以而家我講咧呢件事嚟講咧，特朗普咧就係真真正正係鬧呢個政策部長，咁啊政策部長又推卸責任啦。 啊，我哋国防部长嗰个系副部长搞出嚟噶，冇汇报啊呢方面。唉，咁我哋睇到啦，整体嚟讲咧就话呢、這个。美國嗰個彈藥方面咧，事實上係真真正正係短缺嘅。如果係強嘅話咧，打到今時今日已經冚曬呢個伊朗啦，唔使話搞嚟搞去啦。就呢啲就推卸責任方面嚟講咧，就可以睇到咧，特朗普真真正正喺呢場戰爭入邊咧係敗筆咯。
7: 好，咁啊，即係講到呢、這個特朗普啊咁怒氣咧，主要都關都係因為呢、這個美伊嘅戰爭咧就收唔到科咁啊。特朗普咧就成日都咁講噶啦，即係早兩琴日咧仲講話啊，即係我哋同伊朗嘅談判咧好有成果啦，聽日就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就會開放噶啦，
8: 講咗幾多次啊？
7: 講咗幾多次？有啲人計嗰時，佢講30多次啊，三十幾次都實現唔到。咁最弊咧就係伊朗咧根本就打臉呢個美國，佢話伊朗咧就外交部就話冇喎，到目前為止我哋都冇同美國傾喎，我哋要同傾嘅咧就係傾邊個？同阿曼，因為咧就係伊朗同阿曼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嘅即係兩邊嘅一個國家。佢話我哋同阿曼咧已經傾得差唔多噶啦，我哋就發有一個協議出嚟啦。咁大家咧就即係將來咧嗰條海峽嗰啲船點樣通過呢個海峽咧，我哋雙方決定。咁有啲路線又唔即係入去啊，經過邊度出嚟經過邊度啊，係我哋自己經驗嘅啫，唔關第三方嘅事。不過伊朗都聰明嘅，佢話咧如果有第三方干擾咧，可能咧我哋起草嘅草案咧都即係傾唔掂。第三方咪美國咯，不過我都相信美國唔會咁容易罷手嘅。即係特朗普已經講過 N 咁多次啊，即係話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唔可以收費嘅。你唔問過我咧，你想收費咧，你都好難啊咁。但係咧，即係伊朗咧就而家咧根本就撇開特朗普唔理你。我就同阿曼咧就傾掂數，即係好啦。咁另外咧就伊朗咧就話咧，我哋同美國冇傾任何嘅，冇進行任何嘅談判啦。咁佢如果美國咧就唔遵守呢個協議咧，繼續打我哋咧，我哋就會繼續咧就還即係猛烈咁還擊。但係咧，佢就警告喺中東嘅其他嘅美國朋友話：嗱，我先至聲明啊，如果美國打親我咧，我就打美國喺你哋個基地，你哋住喺你哋國家嘅基地，而且如果傷及池魚，炸到你其他嘢咧，你冇怨我啦。咁呢個而家睇上嚟咧，呢個喺美伊戰爭嘅主動權咧，應該係喺伊朗手上。
8: 美國同呢個伊朗成日講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商船點通過啊，又問我哋傾過呢個嗰、那個計劃書又點樣啊，協議又點樣啊，講嚟講去，即係我講個甩到而家嚟講咧。呢、這個協議方面根本就唔成立你有你講，我又講，美特朗普自己講一套，即係伊朗方面講一套。整體嚟講，我可以覺得咧，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就冇任何嘅結果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唔係話就吹呢個伊朗嘅威伊朗以低成本同你打玩高成本嘅戰爭所以睇咧伊朗特朗普方面，頭先你話呢個特朗普同戰爭部長傾偈即係嘈交方面嚟講咧，根本上有睇到咧，美國喺軍事軍工嗰方面嚟講，事實上係差咗啦，係嘛？打唔贏呢個伊朗。另一點咧，伊朗咧亦都喺自己行自己嗰套，同阿曼傾嗰啲即係遊船啦、輪船啦，點啊？個航線點樣？呢啲嘢我講得咧又係多餘。老實講㗎，呢啲嘢點解講咁多餘咧？你講咗咁多嘢，起碼嚟講咧，你同美國大家個阿橋方面嚟講咧，一定會存在㗎嘛。你而家睇到啦，特朗普啊，睬你都傻啊！我行我套，所以個特朗普成日，因為佢係一個 CEO 出身㗎嘛，係最高領導董事長㗎嘛，所以佢任何嘢我要主導整體啊！咁伊朗又唔俾佢主導整體，咪所以猜嚟猜去，由戰爭到而家就五個幾月都係咁玩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我覺得都幾討厭啊！呢方面係嘛，可以睇到咧，美國咧喺戰爭嗰啲美伊戰爭呢方面嘅就真真正正咧冇贏面噶另一點咧，佢就俾內塔尼亞胡咧以色列嗰個總理咧拖住個鼻子走，到而家嚟講啊，整體嚟講啊，美伊戰爭仲係一盤散沙。冇边个赢，亦都冇边个输。问题咧就打停停，打停停，股票升啊落啊，升啊落啊，就系咁样啦。
7: 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美伊战争咧，冇边个赢，但系冇边个输咧，就 其實咧就美國應該輸緊嘅，因為咧就美國依個最全世界最強大嘅軍事強國對一個第七嘅排第七嘅伊朗打唔贏嘅時候，伊朗打唔即係唔輸咧，就即係等於美國輸噶啦。因為咧，你以你嘅實力，你都搞唔掂嗰個咁弱嘅呢個國家嘅時候咧，你有咩顏面去做？再做呢個國際警察呢？
8: 咁喺國際警察方面嚟講呢，佢最主要係話我有成200幾個美軍基地喺每個國家入面，即係我養冇咗即係揚威啦喺呢方面。但係而家呢伊朗呢就砌你呢啲中東國家入面嘅海灣國家入面嘅美軍基地砌你嘅呢啲嘢，呢啲就真真正正呢，你美國係軍事係實力喺度㗎嘛，防護各方面都喺度喎，俾人打到啊，可以睇到呢就話美國喺呢方面呢軍事上呢真係失敗咗囉。
7: 喂，因為呢即係美國啲軍事基地呢估唔到呢就伊朗會咁樣打佢嘅，佢啲軍事基地呢就有曬地點，而且係露天嘅，
8: 係啦，
7: 即係簡直就係活靶，伊朗你打你邊度幾時打你，就係伊朗嘅掌握之中。
8: 仲有一點要講少少啊，呢啲海灣美國嘅海灣基地嚟講咧，就真係有防護噶嘛，有保護性質噶嘛，又愛國咩導彈機都喺度啊，都俾伊朗咁砌，可以睇到咧伊朗咧呢個美國嗰個軍事方面實力方面嘅，你唔好以為佢好強啊！世界警察而家俾人打到咧就一塌糊塗啦。
7: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就繼續呢個時事烽火台。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派咗啦许继南先啦，都系白哥好啦。啊，即系我朝朝头早做啲新闻啦，单单咧同特朗普有关嘅。啊，好啦，跟住呢单咧亦都系啦，因为咧如果特朗普啦，唔单止咧就搞唔掂伊朗。連以色列佢都搞唔掂嚇，佢自己嘅內閣裏邊咧，佢嗰班馬仔咧都即係都冇鬼用，同埋咧都唔係幾好聽嘅話。而點解話以色列咧都搞唔掂咧？咁啊，因為咧特朗普咧早前咧就發起嗰個所謂和平委員會啦，咁咧就嗰個和平委員咧就通過咗話哈馬斯咧要哈馬斯咧從加沙地帶咧將佢解除武裝，咁咧你以色列咧就要即係如果哈馬斯咧解除武裝咧，你以色列咧就要離開呢個加沙地帶啦，將呢個控制區咧即係撤軍啦，咁啊將呢個權咧就交翻俾呢個加沙地帶裏邊嘅巴勒斯坦人啦。咁以色列總理內塔胡咧，居然咧又出嚟同佢唱對台戲喎。咁琴日咧，內塔尼亞胡就話咧，冇啊，我係收到美國咧特朗普嘅呢個草案啊，不過呢個草案咧，我哋唔接受啊，呢個係美國嘅草案咋，我哋冇參加到討論噶。雖然咧，哈馬斯即使哈馬斯咧從呢個加沙地帶咧完全撤出嘅時候，我以色列嘅軍隊我都唔會撤出啊！我一定要完成咗我喺呢個加沙地帶裏邊，我要承擔嘅任務啊！我哋先走嘅。咁呢個居然係即係又係同呢個特朗普打特朗普一包嘅。咁呢個居然係即係又係同呢個特朗普。

0: 特朗普真係一廂情願啊，覺得呢啲嘢咁簡單啊，啊就算啊呢啲。我哋講啊，毛澤東講過句啦，將君子入面出政權啊嘛，係嘛？邊度呢啲哈馬斯啲地方組織點會放低武器㗎？講少咩？係嘛？有冇有武器先同你同你鬥玩啊嘛？係嘛？所以搞到咁今時今日幾廿年啊，幾十年啊嚇啊！呢個加沙地帶以色列同嗰啲中東國家搞嚟搞去，同埋地方國家搞嚟搞去，地方武裝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啊平靜，可以睇到咧。冇特朗普咧，我其實始都講到個人一廂情願講，將嗰、那個哈馬斯啊、基卡克嗰啲地方武裝解除武裝，講少我冇講唔到啊呢啲嘢，因為呢啲武裝組織方面講，一定攞住個嗰個槍咧同你對碰噶啦，所以而家阿內塔尼亞胡咧，你講啲咧，我唔信啦啊，因為佢自己老實講。阿內塔尼胡都係老奸嘅巨猾咁啊！佢知道以色列同呢啲哈馬斯啲武裝分子方面嚟講，一定對對碰。而且佢都知道呢班友唔會放低武器㗎，唔會解除武器，所以佢一定會砌你啦嘛、啊、所以覺得內塔尼胡咧有佢一個自己嗰個原則嘅，我哋唔好分開兩方面講。呢方面佢知道啊。哈馬斯同埋地方武裝唔會放低武器。另一點方面嚟講咧，佢一定要牢牢掌握自己啲嘢。而家頭先你都講到啦，十月份嗰個大選方面嘅分分鐘就落台啦。據佢貪污案啊、揭卡啲嘢嚟講咧，分分鐘落台噶嘛，係咪啊？一落台嘅話，我諗佢嗰個罪名啊，一路俾人起訴噶啦。好似阿特朗普咁樣噶，如果佢唔做總統一樣噶啊。
1: 我同意你個講法啦，哈馬斯根本係唔會解除自己武裝嘅，因為咧解除自己武裝咧。自己嗰班人，佢自己本身嘅人身安全，佢、
0: 啊、
1: 都有問題啊！槍杆處理面出政權咁輕易啊，即係放低手上嘅武器咩？呢個嘥氣啦！好啦，跟住呢單咧，係國際足聯嘅呢個主席啊，呢、這個恩芬天奴咧，因為提出個商業提案之後咧，而家咧就四面受敵。呢單新聞咧又同特朗普有關啦，因為咧，因為咧，佢嗰個提案咧就係、是、益呢個特朗普家族嘅佢個女婿嘅細佬有份嘅。咁咧，恩芬天奴咧，因為而家腹背受敵咧，曾經咧就打電話嗌咗特朗普，你撐我啦！特朗普咧，
0: 睬都睬，
1: 唔鬼睬佢，連國務卿嘅老闆我都唔知。听佢电话，好啦，而家咧佢哋真系有问题啦，因为咧喺摩洛哥举行嘅呢个特别会议嗰度讨论嘅提案咧，而家咧正式咧就承认啊，呢个做法咧系失误嘅，而家咧就正式咧向呢个全世界道歉，咁咧希望咧就挽回佢自己嘅呢个政治前途。不过睇起上嚟咧就几难啦，因为咧最主要嗰几个嘅协会啊，即系欧洲足联啊、北中美中聯、加勒比海足聯等亞洲足聯已經明確反對，咁咧仲話咧啊喺呢個明年三月嘅呢、這個主席嘅即係再改選嗰度咧會推佢落台。仲有一個好明顯嘅呢個例子就係、是、連我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今日都出聲話反對呢、這個恩芬天奴呢個提案，恩芬天奴喺呢個做法咧係錯誤嘅，大家即係應該好明白。我哋加拿大而家卡尼已經差唔多係歐盟嘅其中，加拿大係歐盟嘅其中一份子。歐洲反對嘅嘢，加拿大肯定反對㗎。如果加拿大係一個主辦國之一，即係今次嘅主辦國之一，都出聲反對嘅時候咧，我相信恩芬天奴咧喺呢個明年三月咧就真係冇機會再連任啦。關鍵嘅問題都係頭先講嘅，連特朗普而家都企埋一邊，都唔睬你。你國家老鼠嚟嘅，你冇搞住我啦，冇搞爛我當攤啊！咁如果特朗普都唔撐佢嘅時候咧，恩芬天奴咧，我諗咧已經係到咗終結啦。
0: 我諗國際足聯嗰個恩芬天奴主席咧，都係出年咧冇得玩，
1: 玩完啦，
0: 玩完啦。又頭先你講啦，阿卡尼點解要彈佢咧？係有原因嘅。我哋上個禮頭先禮拜二嗰個血緣關係個移民嗰方面啦、可以睇到卡尼咧根本上面向歐洲噶嘛，係唔係面向歐洲，唔會搞血緣呢啲移民啦，係咪啊？咁我用呢啲題外話啦。咁講到呢方面嚟講咧，喺足球足球即係世界足球嗰方面嚟講咧。最大嗰個 power 方面嚟講咧，就歐足聯啊，北中美同埋加勒比海個足聯， 亞洲足聯仲係一個次要嘅。呢三大誒呢、這個足聯方面嚟講咧，真真正。

0: 净系掌握整个球世界上个球就系嗰个掌握权噶，所以我哋睇到咧啊呢班友咧就系、是、反对呢个国际足协嗰个主席方面嚟讲系有原因啊，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国际足协咧大家睇到咧喺世界杯方面佢一方面就系全部都全方位就捧啊特朗普买佢怕啊呢方面吓、啊，连上次我都讲过啦，美国。俾人攞紅牌都要延期啦，呢方面繼續出賽，好彩啊！即係佢都輸曬入唔到呢個。
1: 你有靚聲，我有獎金1000蚊現金，再加埋其他豐富獎品等你嚟攞，快啲練定手飲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8月6号星期四，直播室有李寶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飆翁王立人。
6: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5: 咁啊，另一位咧喺电话里边系周志国。
7: 系各位听众好，大家好，寶安哥好，王 Sir 好。
6: 嗱，咁啊，周 Sir
5: 大家好。嗱，咁今日讲嘅话题咧，咁啊，大家听到个宣言声就系啦。咦，我哋加拿大一路咧成日话俾人咧外国干预啊，有间谍啊，成啊。咦，原来我哋加拿大都唔弱噶。最近出咗口一個間諜啊，不過最後咧可能就認為咧呢個間諜咧就係無間道嘅嚇，都唔知道向邊嘅方向啊。嗱，呢單嘢就係大家咧一路聽到我哋新聞咧，就算今日都有新聞出現啦。呢個係比利時當局咧喺24號嗰時咧就曾經咧逮捕一名加拿大籍嘅華裔實習生，啊懷疑佢同另一個國家從事嘅間諜活動嘅。嗱，當時咧比利時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話咧，被捕女子係華裔。咁相信咧係一個犯罪組織嘅成員，但係佢未有公布佢身份，被指控為邊個國家效力以及所指嘅犯罪嘅組織嘅詳情。咁啊，官員話咧，呢名女子咧喺比利時嘅蒙斯嘅北約盟軍最高司令部工作嘅。咁呢個機構咧係負責規劃同埋執行北約嘅軍事行動嘅。咁比利時情報同埋警方據報話咧，去搜查佢嘅住所同埋工作地點啊，喺當24號嗰日25號咧，聲明咧就被捕。咁啊，發言人話咧，暫無跡象顯示北約同呢個機構行動係受到依名嘅佢認為係間諜嘅影響嘅。嗱，北約咧喺2021年咧將中國列為安全挑戰啦，同俄羅斯啊、中東啊威脅並列嘅。而加拿大官員咧暫時未有回應相關嘅查詢，咁呢個係較早之前嘅新聞報導啊。咁今次初期嗰時咧，喺24號嗰時咧，涉及北約軍事總部當間諜嘅加拿大華裔實習生咧，當時係被拒啊，實保釋嘅。咁而家我諗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咧，佢已經係申請咗保釋啦嚇。咁初期咧，我哋加拿大嘅反而震驚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能夠參加喺呢個北極最高司令部工作嘅人，無論實習生好咧，乜都好啦。咁佢哋嘅嗰個安全嗰個調查咧，非常之重要同埋非常之嚴謹嘅。咁全部咧交由咧當地嘅國家就嚟即係北約嘅組織嘅國家嘅你本身佢哋係挑選同埋佢揀出嚟認為係冇問題咧。通知個可以聘請嘅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今次點解咁蝦碌就有咁嘅漏洞出現咧？咁我哋加拿大嘅個安全部長都話嘅，其實咧今次真係要認真調查點解出現咁嘅問題咧？咁當然啦，佢又唔承認呢樣嘢啦。咁嗱，根據個比利時方面官方話咧，其實佢哋就算今次逮捕依名嘅女子咧就好奇怪咧，就好根本上法庭咧就暫時係唔能夠咧公布佢嘅名字、職業或者係犯咗咩罪嘅，咁所以咧係所有資料啊非常非常之有限啫。但好奇怪咧，今次咧佢向呢個我公布嗰時咧就話呢位係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嚇，咁啊變咗咧就提高咗俾人嘅感覺咧，佢嘅目的係乜嘢咧？咁點解咁高調講係華裔咧？咁樣咁面試咧即係可能劍指某一方面啦，或者第三個國家乜講埋嘅咁啊，佢又梗係諗咩中國啦咁啊，咁佢又唔敢講啦，係嘛？咁又冇講名啦，咁啊無論如何，咁啊話出嚟華裔，咁係即係根據當地嘅人話，可能咧佢通知其他32個成員國咧，嗱你哋警惕啦，咁樣而家咧間諜咧，原來咧就唔係一定話第三個國家派人嚟嘅，原來咧喺另一個國家可以仍然有人可以派到嚟啫，即係證明此話我哋今次加拿大能夠出口一個間諜出嚟。 咁啊，佢呢、這个即系根据佢哋即系话咧，北约咧国家系需要着眼长远监察噶啦，因为咁嘅情况出现咧都系几困难。不过今次咧，头先我哋所讲咧，法庭系禁止系讲呢个被捕嘅人士嘅姓名啊，同埋资料嘅。咁无奈咧，我哋加拿大国家电台 CBC 咧就咁啊，循住咧就摸瓜，唔系摸藤震瓜，摸瓜就
6: 顺藤摸瓜，
5: 顺藤摸瓜咁啊，就查佢料啦。咁啊，点解咧？佢查到料咧，即系好得意。你话系咪间谍咧？就我变咗就感觉上又比较黑碌啲啦。咁啊，点解咧？因为佢本身咧，佢仍然喺一个网上 Facebook 咧，系用过两个名嚟开两个户口。咁啊，所以咧，咁啊 ，CBC 或者传媒咧，根据佢啲资料咧。一路摸上去，咁啊發覺喺個群組 Facebook 咧，佢的的確確講話，我將會幾時咧就出去北約做呢個實習生啊咁樣啊，咁因而咧就抄出佢嘅名啦啊，咁一路咧連串咧呢個十日八日之內一路咧就全部曝曬光佢係來自邊度嘅，咁啊個真實姓名嘅咁樣，同埋咧資料嘅，咁其實個資料咧佢真係本身咧喺我哋加拿大嗰時咧。佢曾經參加過，即係佢本身係大學畢業啦，咁喺專科裏邊啦。咁啊，曾經參加過加拿大一啲嘅政府嘅計劃咧，裏邊咧係包括埋咧可以派佢喺唔同嘅部門做嘢嘅咁樣。咁啊，包括喺幾多比較敏感啲嘅部門去做過實習生咁啊，即係喺兩年之內佢轉過幾個工啊。咁啊，但係特別一單咧，俾呢個傳媒爆出嚟咧，就話佢曾幾何時咧就向呢個加拿大邊境局申請工作嘅。但係當時咧，佢申請嗰時咧，佢好孤惑啊！佢用兩個名唔緊要。咁啊，第一次佢申請嗰時咧，咁佢兩個名咪俾兩次考咯。佢第一次考完之後咧，24小時第二輪到佢又係走去考，咁人哋唔會睇到佢邊個嘅，點佢都係第二個邊個啫，係咪啊？咁後期俾佢發現咧，就變咗報上法庭咧，證明咧佢本身咧係犯咗呢個欺詐罪嘅嚇。但係呢方面點解呢個加拿大嗰、那個安全局調或者係王家琪已經負責噶？點解查唔到佢呢單嘢咧？咁樣呢個就都幾耐人尋味嘅。咁而家當然今日最後咧，今日我哋電台呢個報導啦，總理咧讀卡尼咧都最後講出嚟，佢暫時咧就即係資料即係話係為第三國家啫，咁都未出咗好多情況出嚟，但係咧佢一定係指責翻我哋司法部門啦，或者係王家琪警啊，點解會有咁嘅漏洞咧？因為北約包括係比利時方面咧，認為咧我哋加拿大咁樣搞法咧，就真係破壞咗佢哋嗰個安全性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咧就話日後可能咧就唔信你加拿大，你派人嚟嗰時候，我哋都唔信你啊！你都咁嘅灰色地帶喺度，咁啊變咗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嗰個聲譽啦咁樣。嗱，做咗落嚟一個即係佢哋認為係間諜咧，咁嘅問題就話原來咧好多咧佢哋搜集資料嗰啲人咧都認為咧有啲即係曾經喺呢啲部門做嘅，或者敏感部門做嘅人咧，佢話搜集資料，無論你當然啦，佢係見習生。咁啊，做到乜嘢啫？咪做啲下難嘢啫，係咪啊？咁但係即係甚至係即係進入電腦都係表面啫，唔係啲深層嘅嘢咯。佢話原來唔係嘅，做呢類嘢反為最危險咧，就係話佢因為係見習生，佢係平時接觸曬啲同事，佢係從閒談之中咧就收到你料，嗰度先犀利，你明唔明佢嗰啲先係真料，你明唔明你唔需要睇佢嘅話咩咁，但係佢交俾第三者國家或者有需要嘅時咧，佢唔緊要嘅，搜集到啦，知你下一步就係乜嘢，知你而家研究緊乜嘢啊？佢可能睇唔到嘅，可能嗰啲文件嘢佢做唔到嘢嘅，係咪？原來佢嗰啲咧就仲危險嘅話，咁所以咧就從呢個角度啦。咁啊問題就話，喂，由我哋加拿大去喎，我哋加拿大華裔嚟喎，咁會唔會我哋出口咧？唔係，咁佢可能佢話佢係為第三個國家進行間諜活動。咁變咗咧就變咗無間道啦啊！無間道即係兩面都通嘅啊！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帶出一件事咧，我哋加拿大最緊要，我哋今日嘅話題就話，加拿大竟然咧可以走出啲咁嘅漏洞，俾任何人唔好話華裔啦，任何一個係提供嘅安全嗰、那個檢查係咪真係做得咁足咧？咁啊過往而家目前係咪仍然有好多類似咁嘅事件發生？冇人知。到日後可能發生事先知道，哦，原來我哋都係咁蝦碌嘅，或者咁求其喎，而導致都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聲譽啦。6042320咁啊，歡迎大家打嚟發表你意見。就今次咧，比利時方面咧，北約嗰組織最高軍事部咧，拘捕咗一名華裔嘅加拿大實習生，咁啊就今次事件咧，目前咧佢已經受到保釋啦。咁啊，睇下往後咧點樣去即係追查落去。咁啊，保釋咧，其實喺我心目中諗咧都冇乜著數嘅，點解？你保釋即係放佢出去啦，放佢出去咧，會中間 佢本身可能未必係真係職業嘅間諜咧。咁佢就繼續保持通訊，咁佢咪即係捕住你啊，跟蹤你啊，就搜集咁多資料，咪將嚟同更多人咧。我即係我懷疑咁啊，依我推斷嘅啫，唔知網上點睇。
6: 我哋睇得戲太多，
5: 係啊，睇戲即係
6: 睇得戲太多
5: 啊。啱啊，網上你都啱啊，睇戲啲人話，我哋睇得戲就喂，佢殺人嗰時喎，你咁蠢噶？點解後邊人吉你？喂，大佬，我睇嘢睇到後邊有人啫，佢俾人害，佢睇唔到噶嘛？咁啊，啱啊，我哋類似嗰陣型。
6: 嗱，真係我哋睇啲戲太多，因為點解上個禮拜我哋本來講呢個題目噶嘛？
5: 嗰時知道。
6: 如果唔係停電咧，就講咗噶啦嘛。
5: 係啊。
6: 當日如果講咧，我就真係要發下牢騷嘅。
5: 係。
6: 因為點解咧？當日係乜嘢資料都冇啊！
5: 應該係冇資料噶。
6: 係完全冇資料。哇，大佬，你而家玩嘢啊！冇資料要我去評論去講一樣嘢，哇！我即係我哋做時事評論咧，不如我哋做時事作家，啱唔啱啊？啊！所以我諗住係上個禮拜我就第一件事就發咗牢騷先嘅，啊乜都假。
5: 不唔係喎，往常其實我主題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點解有咁嘅漏洞容許個，即係主題落翻落嗰度，都唔係講個人咧，明唔明？
6: 嗱就咁樣。我哋系咪有咁漏洞咧？唔轮到我哋去观察，因为政府又有 CSIS 又 RCMP 啊，又有 local detective 啊，哇！你噏得出嘅人都有，
5: 系啊，
6: 点解佢哋咁样做咧？背后目的系乜嘢咧？冇人知喎，直至到今个礼拜，然后先至多咗，哦，原来呢个系华裔嘅，姓张嘅，叫乜水嘅，然后先多知多些少。但系到底而家告佢乜嘢罪？唔知啊，同边个国家做唔知？哇，大佬你揾咁嘅嘢，仲要公开？喂，你唔好忘记，佢一个月之前就已经系做咗佢嘅案件噶，即系拉咗佢噶咯。
5: 24号啦，
6: 系咪啊？所以喺好多我哋完全唔知嘅条件下，我哋作为一个时事评论，要去评论呢样嘢咧，我谂。呢、這个真系靠害啦、
5: 嗯，都唔系嘅，往常我哋讲啊，即系个话题我带翻落嚟就系第一，我哋想点解我哋加拿大嘅安全部门？头先你讲其他咁多部门咧，其实我哋加拿大所有部门咧系冇联系嘅，同埋个工作咧就你做嘅嘢咧，你交俾佢咧，佢做唔做又佢即系正如呢个CSIS 咁样，佢抄到料俾咗黄家琪，黄家琪唔做佢都冇计噶，你明唔明先啊？
6: 佢每一个部门系独立嘅，
5: 系
6: 就唔系话你俾咗料我就要做嘅、
5: 啊，
6: 直至到上头，喂你做啦，咁然后先可以做，冇、命令系唔做得嘅，
5: 系
6: 啊，依、這个就系依个所谓正规嘅官方渠道，你唔能够越级嘅，过往好似啊，你有国会议员啊，或者省议员啊，要求 RCMP 或者警察解释某一样嘢、喂。佢認為你係越級嘅喎，曾經發生過啲咁嘅事啦，係咪啊？所以係好多嘢咧，喺唔明朗嘅情況之下咧，冇錯，我哋可以作無限嘅猜測。咁、你係如果你而家叫我猜測咧，我認為今次依單案件咧係一單投名狀嚟嘅。OK， 你知道啦，我哋Mark Carney 咧，全世界都知嘅，上嗰次喺嗰、那個。瑞士的那個
5: 高峰會議，
6: 高峰會議哇，全場鼓掌喎、最嬲邊個？最嬲嗰個係美國啊嘛，係咪啊？好啦，而家你喺加拿大有一個華裔嘅、你又走去中國，又話拉電動車，又話攞咁多嘢，又話搞好多生意，哇！你都好親。好親依個中國下喎、
5: 嗯，
6: 整單嘢你嘆啦，喂依、這個唔出奇喎、啊，啱唔啱啊？還點樣唔使錢噶嘛？你話有幾多華裔喺依個加拿大做嘢啦？哇，十分多！我好慶幸我喺依、這個70年代，然後先係同個飛機工業有份做過，喺80年代離開咗啦。如果擺到今時今日，喂，分分鐘我有可能俾人指為依、這個。透露太过多嘅机密、因为当年飞机系第一只噶嘛，我由001开始啊，唔好忘记、啱唔啱啊？咁时至今时今日，老老实实啦，喺度做尖端科技嘅，你喺国会里边嘅，你总之有所成就嘅咧， 你都分分鐘會被人擺上台。
5: 嗱，而家咧真係黃 Sir 話，真係的確嚴比較嚴重啲，我更覺感覺近嚟啊！第一單咧，你呢個北約嘅能夠俾佢做到一個即係話佢嘅間諜，咁咪華裔啦嚇。咁最近有幾單都係一樣，就算最近嘅，琴日我哋話題都講啊，屈傑兵咁咪，喂話佢政
6: 又係，
5: 又話佢係咩共產黨咁，喂死啦！喂嚟緊嘅試選咧，我諗住咧華裔機會咧，真係攞票真係辛苦，因為嗰啲人唔係華裔啲人上嚟嗰時候，喂佢會唔會係間諜咧？咁樣會唔會係咩黨咧？咁
6: 我而家最慘就指控佢話手上揸住一扎共產黨。党员的位置可以卖出去，哇！依一样个指控原来先紧要。
5: 呢个可能翻译上有问题啫，佢只不过话佢以我理解佢睇佢个内容啊，咁佢主要话即系冇讲翻琴日嗰单嘢啦。不过即系话佢可以话嗰啲有共产党员即系可以参加都得嘅，加入佢个保守党啫咁样。嗱，其实嗰单嘢咧，即系今日都唔系讲个话题啦。其实嗰单嘢咧就系嗰个党领啊。菲尼咧，佢本身咧就最主要咧，佢同佢競爭呢個黨領袖嗰陣時咧，就
6: 因為啊，李
5: 北傑兵，北傑兵支持嗰個自由黨嗰人，佢咪拉咗李北堅話佢係共產黨，所以咧先掃低佢啊嘛。啊，點解而家五月份講完嗰句嘢，今日金水俾人撐出嚟啊嘛？因為啊，就嚟好多有市選啊，各方面乜都齊曬。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歡迎聽單604-267-3220發表你意見。
8: 大人細路都中意飲凍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曬啲煎炸熱氣嘢，點樣可以幫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氣呢？
9: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幫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瘡毒，
8: 對付初起感冒同預防暗瘡都得噶。
9: 買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選擇無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8: 边处有得买呢？
9: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圣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咁嘅电话里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讲最近咧喺比利时咧就拘捕一名咧我哋加拿大嘅一名华裔嘅工作人员咧实习生啊，实习生啊。咁佢咧本身咧喺个北约嘅最高领事司令部咧就做咗实习生嘅。咁涉嫌咧就即系佢暂时咧叫拘控嘅两项罪名。就拘捕了他，開期又不給他保釋，最後現在給他保釋了。傳媒一直就跟進報道，發覺原來根據他在加拿大的房地產的記錄顯示，他一名叫張碧薇，就他在多倫多約克大學附近擁有一套房。咁佢喺曾經喺國際理事會網絡營運一個叫青年領袖網站咧，張碧明話佢自己係一位雙語嘅經濟學家，有活力、積極進取同埋有創業精神嘅。咁佢個人介紹提到工作之餘咧，佢致力促進公民參與社區嘅建設，並且關注福祉同埋城市發展嘅議題嘅。咁佢今次咧。佢本身咧曾經係頭先阿周志國都講過啦，咁佢即係佢嗰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噶。咁周志國，你又點睇法咧？
7: 嗱，即係家人，即係喺比利時嗰度咧，佢係好保護嗰啲係未定罪嘅人嘅，所以佢又唔肯公布啲詳細嘅資料啊。但係咧，譬如我哋今日我哋話，即係加拿大咁，你嗰個審查機制係咪即係點解咁窩囊咧？因為佢嘅背景點啊，你都唔知啊咁樣。嗱，咁如果我哋根據呢個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嘅官網搞我嗰日介紹咧，佢點樣招聘啲實習生咧？原來佢招聘啲佢每年咧，大概會招聘35名啲實習生嘅。咁佢招聘嘅時候有兩個，即係有兩邊嘅，一邊咧就可以由申請者所屬嘅國家嘅軍方代表係推薦出嚟嘅。咁同埋咧亦都可以自行申請嘅。咁至於今日呢一家陣涉案嘅呢位女士咧，佢係自己申請啦，一話係加拿大個軍方代表推薦啦，我哋而家都唔知道，啲資料揾唔到。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我將佢全部即係話曬加拿大嗰個審查工作衰咧，咁樣咁又即係如果佢唔係軍方申請嘅時候咧，咁佢自行申請嘅時候，咁佢又佢裏邊嘅情形點樣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但係不過咧，就係話，如果根據間現行嘅嗰啲資料嚟講咧，就係話我哋都唔知呢位女士佢係加拿大嘅間諜啊，一或係中國間諜，因為佢係華裔身份啊嘛。咁咧就所以有啲話佢係一個華裔間諜，有啲幫中國做嘢，有啲係佢係咪幫加拿大做嘢咧咁樣，或者咁我哋都好難講，因為佢冇嘅。 但是如果你根据家人在这个北约里面，即是那些资料就是说，即是在北约在中国那里是需要北约的那些资料呢，是差不多多过加拿大这边的。那么会不会真的说他是帮中国那里做间谍呢？这样。那所以就很多人的指向呢就向了他那边。咁但係實在家係我哋根據嗰啲報道嘅資料咧，都唔敢肯定佢係幫邊一度做間諜，但係話肯定就係話佢係將佢喺北約攞到嘅資料係放咗出去出邊，係俾第二個國家咁樣，呢、這個就係資料係咁樣講。咁所以咧就話呢、這個女士咧就即係佢即係嗰個身份就係間諜嘅身份咧。就已經幾乎可以肯定，但係幫邊度做呢就梗係未人公布，要等佢詳細公布先知道。但係如果根據即係過往咧嗰啲資料即係睇咧，就係話如果嚟我喺北美呢一度同埋呢個中國嗰個兩邊嗱，即係拘捕啲嗰啲間諜嗰啲個情況嚟睇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有另外一個睇法。嗱，實在坦白講。你話啲間諜呢啲嘢咧，就全世界都有㗎啦，個個國家都有間諜派人哋國家收人啲資料咁樣。就算喺香港度啊，香港一個特區係咪先一個，佢都喺嗰個駐倫敦辦事處嗰度咧，即係最都破獲咗啲間諜案啦。嗰、那個行政經理袁崇彪嗰啲，咁啊原來即係做呢個監察啲情報啊，俾人拉咗，梗係判咗八年監咁樣。咁所以話呢啲。咁樣嘅嘢呢即係咁樣嘅間諜呢啲咁嘅案呢就周圍都會係嘅啱先，你即係每個國家都會有嘅。咁如果嗱我哋睇下就係話根據嗰啲資料顯示呢就係話譬如喺未來過去十年裏面啦，嗰十年裏面如果你根據嗰啲數字睇呢就係話喺呢個美國嗰、那個方面呢就係佢即係佢冇個就是詳細數字，即
5: 係
7: 官方嗰度。
5: 周志國啊，
7: 根據呢個司法記錄，
5: 或者你話嗱，你數字咧，應該我驚你唔夠時間講啊。咁或者我聽呢個聽眾電話翻嚟咧，咁我哋新聞之後咧再講全北美嘅最上情況。聽聽阿郭生電話先，郭生你好。
10: 你好，我想問下咧，嗱呢單事發生咁耐咧，點解某一啲巨國咧、巨大國家咧，點解唔即時？作港發聲明堅決反對某一些勢力提出這些聲音，為何這麼靜不出聲呢？是這麼多
5: 哦、OK， 明白你意思啊。嗱，咪其實咧就今次佢唔係好耐啫，咁佢發生就係啱7月24日嘅事件嚟嘅。咁而家咧就因為佢比利時方面咧認為佢有兩項嘅涉及呢、這個涉嫌罪行被捕嘅。第一項嘅係涉嫌代表第三個國家從事間諜活動，第二項咧係涉嫌咩參與犯罪組織嘅。咁頭先阿周志廣提及咧，佢冇講明係同邊個國家嗱，肯定咧唔係關加拿大事，因為加拿大本身都係北約組織，佢資料得咁同步嘅，你唔需要擔心，唔需要攞嚟噶。佢但係話明係第三個國家，即係我哋加拿大係第二啫，第三個意思佢仲跳第三個國家咁嘅，但係佢冇指邊度啦咁樣。咁但係佢點解我哋今日我喺頭先喺網上問點解會即係講起華咁，突然間佢講嘅華裔咁，即係好明顯你知即係過往頭先我都提及過啦。北約方面咧，都好多方面咧，就提醒大家咧，即係中國面對嘅挑戰啊嘛。咁所以咧就入咗落去掃到啊嘛。當然啦，正如往常話齋，未有詳細嘅程序資料出嚟咧，而家咧都係靠傳媒咧呢啲咁嘅抄翻嚟嘅資料。佢其實啲資料係非常之吻合嘅。咁即係機會都唔低，但係問題係咪做到咁嘅程度，同埋搜集嘅情況係咪咁高咧？咁呢、這個即係往後咧要真真正正咧就即係拘控嗰時先可以否白到出嚟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歡迎聽佢打下604，如果732咧就發表啲意見，咁聽聽客户信息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11: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好啦，翻嚟我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電同埋咧就啊。標汪王立人咁啊！電話裏邊咧，周志國今日講話題咧，頭本呢個大家聽到啦，就呢個比利時呢個最高呢個北約最高司令部咧，就最近咧就收到消息咧，認為咧佢裏邊部門裏邊咧一名實習生咧涉嫌咧作為一個間諜第三個國家作為一個間諜嘅，咁啊比利時警方咧就拘捕咗佢，咁而家咧就已經俾佢保釋咗出嚟啦。 咁啊，呢位女子咧就来自我哋加拿大嘅，咁啊一路咧在法庭方面咧都冇公布佢全部嘅资料，净系话系来自加拿大嘅华裔嘅女子嚟嘅。嗱，咁啊，大家知道啦，咁拥有成32个成员国嘅朋友咧，咁啊系正式嘅一路以嚟咧就认为咧中国系形容为一个项安全嘅挑战啊，同俄罗斯同埋来自中东嘅威胁并列嘅。咁啊，北约指控北京嘅试图削弱同埋规则嘅基础咧，国际秩序。同埋對中國核武嘅副迅速擴張表示關注，咁當然啦，北京又否認有關嘅說法，咁強調中國軍事發展咧係屬於防禦性質嘅啫。嗱，呢位女子係咩料咧？咁其實根據呢個安全部門嘅消息報道話咧，涉案女子叫做 Carrie Eset， 咁啊應該姓張噶啦，咁佢全名係姓張噶，咁啊叫張碧薇啊，咁啊佢大約係三廿零歲咧，但佢唔係學生嚟嘅。咁喺一個司令部嗰度資訊科技部門工作，咁實習期間接近完成㗎啦，因此你當局就即係要加快調查佢。咁佢背景咧令人咧就質疑北約實習制度點樣審查呢，能夠俾佢進入呢個北約其中一個最具戰略性重要性嘅設施嘅人員呢？嗱，根據呢、這個北約嘅司令部嘅官方網站咧，佢確保實習申請人取得參與實習嘅機會，所需嘅保安審查之間咧，係申請人所屬國家嘅責任。即係言下之意咧，佢來自加拿大，由加拿大去審查啦。嗱，成員國政府必須為呢個申請人發出保安證明，申請人先能夠提交實習嘅申請。咁啊，的確咧，佢就經過曬呢個安全嘅檢查咧，全部係冇事嘅。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佢自己私人咧就申請係參加北約呢個實習生嘅。咁啊，足之咧，由於佢背景冇問題啦，咁而家北約方面最高啲就係俾佢做實習生嘅啫。咁啊，所以咧呢件事睇嚟咧，就我哋加拿大政府必須要負責啦，因為你竟然咧可以即係漏咗呢間咁樣。咁啊，加拿大安全部長阿林德話咧，就要認真要徹查。呢單嘢點樣唔會再次發生咁講啊？咁啊，講起呢位女子咧，從前咧佢都好大，即係工作過，俾嘅資料即係佢基本上嘅學歷都非常之高嘅，同埋曾經參與過唔同嘅部門。咁啊，所以今次能夠喺從35個實習生裏佢都有份，即係接收到咧，都係佢嗰個即係經驗或者係佢資歷咧，能夠可以俾到佢參與呢個項目噶啦。无论如何，入到去北约最高司令部，虽然佢系实习生，但系咧仍然咧俾人担忧啲资料咧可能有外泄啦。604-267-320咁啊，周志国，你或者我听听听众电话翻嚟再俾你补充啊，好唔好 ？OK，
12: 好，
5: 听听阿 Stephen 先 ，Stephen 你好。
12: 嗱，首先呢、這个。个内情仲未公布啊，唔系即系唔一定指中国啊，
5: 系
12: 咁，但系有咁嘅机会，有咁嘅机会嗱，即系我想讲一啲中国一啲嘅间谍情况。
5: 好啊，
12: 根据 FBI 联邦调查局咧，就估计中国嘅即系网络嘅间谍活动咧，系多过全部其他主要国家一加埋嘅。咁啊，中国嗰个国家嗰个法咧。即係關於即係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即係國家情報法咧，就第7条咧就係明確係指定啊，即係任何組織同埋公民咧，需要啊，即係喺情報國家情報工作上合作幫助同埋支持嘅。咁咧就即係嗱，咁有啲例子啊，即係中國嗰啲嗱有個 South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s 咧，就即係嗰啲間諜計劃就即係由中國。国家国防部嘅，咁就成功系曾经侵入，即系干预咗啊西方一啲嘅电信公司，例如 AT&T 啊、Verizon 啊、T-Mobile 咁嘅。咁啊，另外有个 Bolt Typhoon 咧，亦都系即系有系统咁啊，就渗透咗西方一啲嘅国民嘅基建组织嘅。咁但系我想讲下咧。如果真係中國做嘅話咧，嗱，有首先講啦，中國係獨裁國家，間諜活動商亦都係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即係佢即係你唔信佢唔做啲垃圾，即係佢如果做呢啲係肯定係唔光彩同埋即係垃圾噶。咁但係西方國家認為美國一樣係咁做，無所不用其即係嗰啲間諜會無所不用其極噶。嗱，你舉例啊，即係輸出顏色革命啊，顛覆其他國家政權啊 ，CIA 都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咁即係曾經即係發現到係曾經偷聽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嗰嘅電話嘅，咁但係而家個西方嘅社會即係 中國崛起啦，就即係一個新嘅冷戰局面咧。總之嗰個中國又差不多係即係推論係負面邪惡噶啦。即係美蘇冷戰結束之後咧，而家變成中美嘅冷戰嘅新冷戰，同埋即係抱一啲舊有嘅一種嘅冷戰思維。咁但係即係我哋需要即係有一段嚟講，即係唔好就又如果即係千祈唔好喺一啲政治壓力嗰陣時導致西方執法部門咧倉促做咗啲判斷嘅。咁咪將一啲常規學術合作同埋引常規學術合作即係混埋，要一啲間諜嘅活動混埋一齊。咁啊，咁啊，即係有時有時啊，即係暴風捉影，有時有啲係啲學者嗰啲交流，或者啊，即係科學創新就即係無端端屌，即係會即係擾亂咗，同埋或者即係令到一啲無辜公民嘅生活受影響，呢啲我要注意嘅。
5: OK， 咁啊，多謝你資料啊。咁啊，下一位就係 Susan 到你。
13: Hey， 主持人、黃老師、周 Sir， 你哋好。係、yeah. 啊，剛才 Steven 真係講得好好，長一啲。是啊，黄老师啊，你72年啊，你是飞机工程师，好在你冇继续做啫。你是中国人啊，一定是共产党的。
6: 我有得震，冇得瞓啊！摆到今时今日，我真系震
5: 咗，而家出监。
13: 我觉得屈洁冰女士女议员啊。你唔好出声，唔好讲嘢。你清者自清，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拳头打人嗰、那个，到头拳头一定打翻你自己。啊，系讲到呢个张
5: 张女士，张碧薇
13: 咧，啊，佢系间谍咧，啊，其实咧都系好模糊啊，因为佢系华人啊嘛，加拿大籍啊嘛，周 Sir 话斋间谍啊，全世界都有噶啦，有咩特别啊？你佢系有罪，你咪捉佢咯。
5: 嗯 ，OK， 好，多谢晒你啊。咁啊，跟住阿华哥，华哥你好，华哥两分钟啫，你去咗30秒咯。
14: 喂，
5: 你喺度，删咗收音机先啦，有回音啊，系
14: 冇啦，系咪？
5: 你而家冇开，系开始。
14: 你讲间谍嗰啲啦，差唔多特务嗰啲啦，差唔多系。而家有个一个链条啦，就系、是、嗰个 chain 啦，就系而家针对紧，差唔多我哋啲侨胞。华人你睇，尤其是三级政府嗰啲议员 ，OK， 三级政府都系市啊、省啊、联邦嗰啲政府咁样啦。咁啊，你睇睇佢五眼联盟嗰度，佢哋唔系盲啊嘛，佢哋一样系咁样夹住人啊，搞乱人哋啲国家噶嘛，系嘛？差唔多而家系冇话咩嘢证据，差唔多系指向我哋祖国嗰边咁样啦，曾经。我都希望有時啦，應該就唔係講呢單，有時應該我哋祖國嗰邊啦，無論政府又好，外交部又好，出下聲，來不來幫我哋嘅僑胞出下聲，尤其是好似幾年前，今都喺美國啊，話歧視好犀利噶，咁樣出聲變咗美國都少啲歧視啲，即係嗰啲我哋啲僑胞你又成，咁咧仲有啦，就係、是。差唔多係你話即係好似英國啊，因為新西蘭啊，佢哋又係一樣係好多嗰啲針對我哋嗰啲僑胞啲嘢成噶。OK， 我暫時係咁多啦。
5: 誒，多謝意見啊。OK， 咁啊，跟住到阿 John 係咪先 ？John 哥係第三。阿 John 你好
15: ，Hello 你好，
5: 你好。
15: 呢個問題梗係好嚴重啊！即係而家個問題你，即係我成日都講。即是一个国家要有国格的嘛，被人觉得我们很衰格那就不好了。其实这个问题，即这些问题肯定有对和错的。你即当然所有地方都有间谍，但是 well, 你作为一个，如果他应该是入了籍的，那就是叛国的了。那为什么我们应该是用一个叛国的观点去看他的？呢、这個是加拿大的利益啊嘛，你唔好搞錯，我哋係大部分 speaking of it here， 都是加拿大籍的中國人 ，OK？ 我哋係個 ethnicity 係中國 ，OK？ 但你要忠於個國家，呢啲係正同對嘅問題，個邏輯上嘅問題，唔可以話哦，都針對中國人啦。你越係咁樣擺依個情緒落去自己度，中國人喺加拿大嘅政治啊或者其他發展就越局限咗你哋自己，呢個係好大嘅問題。
5: 好
15: ，OK， 好，拜拜。
5: OK， 多谢你。咁但问题今次咧就唔同个事件加入埋咧，就变咗即系的确系影响啲华裔嘅。过往都冇咁严重，尤其是而家咁嘅情况咧，就即系越嚟越多咁嘅事件发生啦。或者咧，我又听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6: 时事风云
1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即系间谍咧就经常都会，每个国家都有噶啦，因为搜集资料啦。咁正如咧，你知啦，我哋无论即系特别我哋中国啦，用一个战术永远系嘅一个叫做三诶咩嗰个，佢有个政策去做嘢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连美国都学习我哋嘅个孙子兵法啦，系个孙子兵法啦。美国海军陆战队咧跟足噶。正如搜集資料就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6: 啊，
5: 一唔對路就三十六著走為上著。今次應該走唔甩啦，咁所以咧三十七著，然後俾人周鬼咗。咁所以咧有咁嘅情形出現啦。咁但係即係搜集資料就各方面嘅。咁有時我都有時話啦，喂，美國點解舊時襲擊人哋其他國家時咁鬼準成咧？知你擺咩人擺咩即係任何嘅重要嘅地方咧，佢一炸就隨時好準去到嗰度。即係平時已經係收集曬資料嘅，呢啲就係佢哋嗰個間諜嘅活動之一嚟嘅嚇。六零四二三二，聽阿凌生電話先啦。凌生你好，凌生到你啦。
19: 係，即係我覺得咧，實習生啊，能夠收集到咩資料咧？我几十年前啊，我喺91、92年嗰时候，我喺约克大学读书嘅时候咧，我嗰个教授就系加拿大战略研究所个所长，咁我系做个实习生，冇钱噶嘛，嗰啲吓就整理一下啲，帮佢整理一下啲资料，跟出跟入啊，有佢诶退休嘅宗教，咁又参加加拿大维和部队啊，有啲咩活动啊，咁我就跑前跑后。即系你唔好可能接觸到咩呢個實質嘅資料，因為有權限噶嘛。咁戰略研究所啲嗰、那個啲電腦唔好可能會俾你實習生去，即係激下啲佢即係關於咩北約啊咩嘅之類。佢因為佢係我個教授，佢以前係即係加拿大駐聯合國嘅即係代表嚟嘅。
5: 係。
19: 咁佢係攞個加拿大勳章嘅。咁我啲跑出跑入嘅啫嘛，冇可能接到咩即机密资料嘅、
5: 嗯，
19: 所以我相信呢样嘢不过系因为最近即系中国同即系欧洲啊同美国有啲咁嘅咩瓜葛，咁啊佢啊既然又你又俾人捉到啲间谍，咁又揾翻个出嚟做替罪羊嘅啫，因为如果你真系派到北约嘅，肯定加拿大嗰个 CSIS 嗰、那个。秘密情报局佢会查噶嘛？
5: 冇错，
19: 阿猫阿狗都可以做实习生嘅咩？
5: 唔可以啊！
19: 而且就算你做实习生，冇可能知道接到咩机密资料嘅。
5: 嗯，
19: 即系你个名好似好听嘅啫，你系实习生，其实我唔觉得又会有啲咩佢能够做到咩机密。
5: 阿凌生，你当年去做系啊？凌生，当年你做实习生就大概咩年代啊？七十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19: 1991年到1992年嗰时候，我喺度读紧高年班嗰时候就嚟毕业。
5: O K， 九十年代啦，咁样咁可能而家今时今日唔同啦，因为即系如果而家目前搜嘅资料咧，就即系唔同嘅国家唔同做法啦。咁啊，好似中国咁嘅搜嘅资料，佢乜嘢料都收晒，因为今时今日有 A I 帮到佢啊，佢将所有嘅资料咧就摆晒入去咧，就变咗就做咗个雏形喺度。到日后有用嗰时咧，佢可以做到任何嘅嘢，就唔需要做盲摸摸啊。有咁嘅情況出現嘅，而家今時今日嘅個嗰個，
19: 除非佢係黑客，唔係我唔相信你，即係有權限嘅，冇可能你個咩電腦你咩人都入到去嗰、那個啲，即係有權限噶嘛，即係你白宮入邊都有權限嘅，冇可能你國務卿接觸你，至少普通嘅實習生都接觸到噶嘛。
5: 冇錯，嗱咁啊，
19: 即係克林頓嗰、那個，克林頓嗰個實習生劉安斯基，佢都冇可能知道白宮所有秘密啦，啊，係咪？
5: 係，但係同佢有性關係嘅，佢爆出嚟，
6: 佢知道佢身體秘密。
5: 喂，唔系啊，凌生啊，喂，我想问一问你，咁啊，新闻资料又报告有个专业人士咧，曾经即系喺佢部门做啦。佢话其实搜集资料咧，系唔系一定攞到你文件？当然，佢实习生好似头先所讲，根本冇可能掂到啲重要嘅文件啦。而家亦佢疫症确认，佢系冇影响到佢嗰个司令部嘅嘢啦。不过问题就话，佢哋喺大家同事之间咧，好嚟即系倾谈之中，收集好多资料喎，嗰啲先系坚料喎。你当年有冇啊？即系同嗰啲同事啊，都攞到啲资料咧，咁样？
19: 咁你跟出今日啊，大佬，你见到个将军最多同你握下手，大佬，你又唔系嗰个所长，你个应聘啫嘛，实习生啫嘛，大佬，有乜可能会俾你知道咩坚料啊？冇可能嘅，真系。
5: 咪只怕佢个部
19: 只能其他实习生一齐啫嘛。
5: 咪只怕佢同个阿头嘅秘书好熟咁时啊，等佢倾下讲，咪套到啲料啊嘛。你知啦，而家好似佢外国干预，好多外国嗰啲人咧就黐埋我哋啲政客啊、部长啊、厅长啊。咁啊，所以搜集好多资料噶嘛，嗰啲就系喺屋企收翻嚟噶嘛。我试过咧，我哋有一单国会议员啊，来自喺湖北省嘅，佢系即系好似做国防部长嘅，佢攞晒啲资料翻屋企，原来佢老婆系同三 K 党有联系嘅，咁你死唔死咧？即系咁样嗰啲料啊，你明唔明？
19: 实习生有乜可能会攞到资料翻屋企？
5: 唔系啊，我唔系，阿凌生，你听我讲下先，我讲头先嗰个我哋加拿大一个前国防部长系咁样情况啊，唔系讲个拎翻屋企啊，我两个情况出现啊。好多谢你电话。咁啊，我最尾听埋阿 Jeff 先 ，Hello 啊 ，Jeff 你好，
20: 系，各位好，我据报纸讲咧，呢位张姓嘅女士咧，
5: 系，
20: 其实佢系喺加拿大已经喺联邦政府起码有三个部门做，
5: 系啊，冇错，系啊，
20: 佢喺呢个Statistics Canada 统计局做过，
5: 系，
20: 又喺呢个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即系呢个系即系。研究科即系嗰啲 science 嘅 research 嗰个系即系当然是政府分定嘅啦，联邦政府
5: 系
20: 喺呢个 service Canada 又做即系管呢个social insurance 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即系嗰啲好嗰啲啊，咁佢做咁多嘢，佢肯定佢系即系佢个 background 如果好清楚噶啦，应该啊，咁但系。咁跟住佢如果而家再做呢个部门，似乎系佢自己向北约申请嘅，
5: 系，
20: 因为佢唔系喺加拿大国防部做入去，咁但系即系要，不过好难讲嘅，有时特务嗰啲嘢咧，吓唔净止喺加拿大，喂，就算你美国咁一样里边，我记得以前亦都有啲美国有报纸讲嘅，有啲美国嘅。在北约做的人一样被人找，或者在美国自己即是那些军部做事一样有间谍，有间谍这件事其实世界都有漏洞的，有什么不
5: 同
20: 的，这些不过华裔呢个身份就肯定是敏感的，这件事我讲很快，我什么都不是，我普通市民，我2009年17年前有一次我去域多里去即系旅游啫嘛，咁我知道咧，嗰个 Esquimo 嗰个即系海军基地里边咧，佢有一个海事博物馆嘅，即系关于加拿大海军嘅历史，咁我走入去睇，睇喺基地里边，我嘅集啊，嗰个人一睇，佢要攞我 ID 睇嘛，佢一睇我 ID， 即刻第一句问，即系嗰个宪兵，佢话你系有个中文证，佢 you have a Chinese。我是我 ethnic Chinese， 我记得他即刻打个电话跟他上面的人讲，我听不到他讲什么，讲了一阵然后先正给我过，可能一有 Chinese last name、
5: okay，
20: 或者有其他中东 last name 的人，他们就会紧张。
5: OK， 好，多谢你，不好意思，因为我要去交给控制室，所以多谢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嚟我时风云，咁我哋欢迎听打埋6042673220咧，发表意见，就呢个比利时拘捕一名我哋加拿大嘅华裔嘅人员啦，咁个女子啦，咁大家点睇法咧？咁周志国，你继续补充翻头先你嘅话题啊。
23: 嗱，即系我讲话就话，嗱，我哋喺防谍嘅工作上边咧，中国真系做得个好过咧，即系我哋系北美呢方面嘅好多国家。嗱，譬如中国个国家安全反间谍工作咧。佢係點樣？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咧主導嘅， 咁佢點咧？佢就會根據有多科技啊，嗰啲數據啊，同埋有好多嘢咧，係同埋要強調我哋啲中國市民啊，係全民咧去防疊嘅。咁你可以咧就提供即係你睇覺得邊個係間接咧，可以提供消息，同埋有獎金係有成嘅。你根據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0條啊相關規定咧，咁而且嗰啲人拉到之後咧，嗰啲間接嗰啲咧係10年以上有期徒刑嘅，佢嗰啲有啲就係3年以上至10年以下嘅無期徒刑，最嚴重嗰啲係會死刑嘅。咁所以佢個防疊工作咧係做得係比我哋呢邊好嘅。咁所以你睇到就話點解即係我哋加拿大、美國嗰啲間諜會即係咁多容易做得到咧？就係、是、我哋個防疊工作係比中國差啊！所以你唔可以即係完全係怪得人哋嘅。你自己做得差嘅時候，人啲間諜梗係容易到啦。所以我咧就係咁樣咯。
5: OK， 604-23，聽聽華哥咩補充？華哥，你補充啊？
0: 喂，係啊，補充一兩句啊。差唔多，我哋祖國嗰邊啦，不嬲都係來不來咯，跟住提醒橋包啲嘢成啦，係要守喺所在地個國家要守法 ，OK。然之後啦，仲有啊，頭先我講啊，紐西蘭啦，有個國會議員又話叫人哋咩翻去自己國家嘅嘢成啦，咁外國總理都出嚟批評翻個議員話唔好係咁樣針對人哋族裔啊，你係咁樣講咩又唔啱嘢成啊！咁样啊 ，OK， 我系咁啦 ，OK，
5: 多谢意见啊。咁啊，头先咧周志国咧提及咧，即系北美洲啊，甚至好多即系调查部门，包括埋我哋加拿大今次咁即系咁窝囊啦，咁即系好骑呢咧。咁其实原来咧一单嘢，佢真系好骑呢嘅。咁啊，最近都系7月里边啊，咁啊，今次咧系我哋加拿大嘅就被控系中国间谍啊。咁啊，因为咧曾经担任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联邦科学家嘅65岁男子卢丹尼咧。是指音啫嚇， Dennis Liu 咁啊被控嘅事源喺退休之前咧非法複製超過2500份政府文件，企圖咧向中國分享呢個機密嘅資料。盧丹尼喺自然科學部轄下咧嘅加拿大嘅礦產同埋能源技術中心工作數十年啦，專注係潔淨能源、碳捕集同埋呢個減碳嘅技術研究嘅。咁啊原本咧定喺2023年8月退休，咁但喺退休當嗰個禮拜咧遭到部門嘅解雇啊，控方根據加拿大嗰個刑事法咧，就控告佢兩項啊，呢個刑事法控告佢兩項未經授權使用電腦罪，同埋一項咧違反公職信任嘅罪嘅。咁啊，根據 CBC 嘅法庭文取多個文件法庭文件咧，相關行為發生喺2023年2月到2024年被捕期間嘅。盧先生喺2023年咧請假前往台灣同埋中國，其後退休並且喺中國居住咗1年，翻返嚟加拿大就被拘捕啦嚇。咁警方話咧，警方喺執行搜查令嘅時候，佢喺屋頭或住所搜獲多項嘅電子裝置，發現當中涉及與中國企業、大學同埋學者合作嘅同埋聘任嘅記錄，咁並且有關聯嘅涉嫌嘅違反自然資源部內部嘅規定啊。咁雖然咧目前冇證據顯示盧先生已經實際將文件交俾中國，但控方認為咧佢有意係咁做法。咁有關指控仍然而家等緊法庭裁決啦。案件將會喺明年1月咧喺渥太華高等法院由陪審團審理嘅。咁問題點解我哋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其實喺呢方面調查即係出現問題咧？原來咧呢個部門咧當時咧佢哋已經喺20多年前啦，因為根據法庭嘅文件睇出，20多年前已經通報喂有呢位仁兄喺度一路收緊料喎、哦，20多年之後先至執法，咁佢哋又唔係窩囊啦？咁到今時今日到2023年，當時20多年前。咪到2023年，佢請退休之前，佢又問，即係有關方面問佢：喂，你係咪即係將啲料咁送出去啊？咁樣同步咧，佢同黃家景通報俾佢。20多年之後，到今時今日先至拉人。咁你係咪人哋退曬休，翻個中國再翻嚟？如果佢唔翻嚟，都捉佢唔到添，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你去睇到我哋部門嘅工作情況，真係出現好大嘅漏洞喎。咁啊，加拿大差唔多噶啦。即係個個部門咧，即係由於即係政黨輪替啦，
6: 官僚
5: 啦，
6: 呢個直頭係官僚。
5: 係啦，咁佢話我哋叻過你啦，我做咗幾廿年啊，乜都唔知咩咁啊，喐佢知做咩咧？原來真係喐都冇人知嘅，點睇啊，王 Sir？
6: 哇，咁樣你話幾廿年前咧，加拿大同中國嗰個關係有好多，
5: 咁咪
6: 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劍拔弩張嘅，啊而家唔係喎。而家喐啲都死喎，你冇做過都死嘅喎，
5: 咁啊
6: 係嘛？啊，所以整件事咧，即係嗰個 现在尤其是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之下，现在全世界不养儿童呢视中国为敌的。如果你不视中国为敌，你即是跟美国为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个个都搏命追中国，希望在美国度攞返啲好处。但是他们个个都知道，明知是这样冇字可以言的，攞不到咩好处。咁你话关于嗰啲咁嘅族裔之间去做间谍呢，有好多时做间谍好无辜的。你好似早嗰轮喺中国就爆咗一单呢，就我睇新聞睇返嚟嘅。咁原来呢有外国嘅摄影组呢，即係嗰啲咁嘅摄影会呢，就喺中国呼吁人哋，喂，如果你影到啲咩靓嘅风景掟过嚟啊，尤其是你附近有飞机场啊，有船厂，咁啊喺香港也好，中国也好，有好多摄影发烧友，我都曾经系摄影发烧友嚟嘅。喺机场啊，喺码头附近有咩大船大盛咪照影啦，咁啊掟咗过去，咁啊结果咧就有一个别人士啊被中国啊检控啊，话佢泄漏国家机密。咁啊，个个就哇，你有冇搞错啊？中国太过分。喂，原来唔系，美国一样嘅。
5: 一样。
6: 美国就曾经拉个学生，就喺机场附近咧，话佢影架 B 二轰炸机。咁原来嗰个真系发烧友嚟噶。哇，咁正喎，有嗰只嘢用个长炮影咗，结果要递解出境。咁而喺呢个韩国亦都有三个中国留学生。用无人机走去拍嗰啲咁嘅航空母舰啊，仲要衰到要飞过个航空母舰，结果拉咗啦。咁而家判咩刑，到而家都唔知，我哋所知甚少。所以我哋作为一个华裔咧，喺风头火势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做咁多咁太多咁出位嘅嘢。所以呢样嘢要记住。
5: 正如你所讲啦，咁佢当时话，好似话我就讲话，各位老友，我哋好鍾意关于个全世界啲交通情况嘅，特别系机场啊，或者系运输嘅，咁可唔可以影到啲返嚟大家睇下咁啊，係咪如果有收资料我俾啲钱你啦，咁佢咪一样收到料囉。咁佢无意中中计咋嘛，你咪。
6: 係啊，咁所以我嗰时去西雅图影呢个波音厂，哇，我都亦都影咗唔少相分啦，乜原来背景系只加油机喎，咁讲嗱，如果摆到今时，
5: 唔系好彩你过境时冇俾查到，
6: 唔系嗰阵时冇咁曳，依家成十年前啦。
5: 好、哦、嘅，
6: 未、okay, okay, 有今时今日。如果今时今日大件事啊，
5: 系啊，即系譬如话斋，就算 Victoria Island， 咪个云冈湾 Island 都，佢即系睇睇个军事基地都要问佢名。美国更加过海关系咪？唔系净系中国啊，好多。
6: 上嗰次呢个新加坡恐展览，唔系唔俾个黄皮肤，你系中国人，唔俾你埋去睇嗰只欧盟出嗰只400M 嗰只运输机。
5: 好，阿周志哥啊，喂，咁你本身系做记者啊，咁多年又帮周围影相啊，影有冇俾人拉过？周志哥，
1: 喂。哦，咁有喂，我
5: 有呢个
1: 佢
6: 问你有冇俾人拉过？
1: 有边嗰啲咩？喺深圳大学嘅时候系有个有一单嗰啲咩华斯拉夫唔知炸中国使馆，佢挂啲横额咧，咁我就派咗上去，佢喺深圳嗰度就影啊嘛，影咗原来佢隔篱嗰个做就好似做杂工嗰啲，原来系个差人嚟嘅，即刻截住我。跟住就要攞咗我只嘢报完上边啦，即系佢已经 call 完之后咧。就拦咗我，就话佢系差人嚟嘅，咁所以攞咗我啲菲林啊，攞成呢啲啦，就因为我单唔系反革，即系影相啫，咁佢系叫我即刻离开间学校，就唔准再翻入嚟，如果咪就要再拘捕我咁样，咁咪俾收啲菲林就走咗咗咯，咁啊都冇事嘅，我就俾警告一轮咁样啫。
5: 咁问咗你几问咗你几粒钟啦，系嘛？
1: 冇，佢都系得半个钟头到嘅，因为捉咗我叫我坐喺度唔好喐，跟住佢 call 上边。call 上面就講一輪，唔知佢講咩啦。講完之後就即係睇曬嗰證件啦，咁然之後跟住又即係將嗰啲菲林攞咗去，咁啊算數啦。咁啊冇個菲林咪算咯。咁咪走運啦。你唔準再大白波入學校咁啊。
5: 咁你有冇話你係記者身份啊？
23: 有有你冇已经俾人拉咗啦。
5: 系、哎，有记者身份你先危险啊！佢实报住你啊，真系啊，唔好讲笑嘅啫。OK， 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听众嘅电话。咁啊，明日另一话题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0: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八月六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的山火是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不过气象预测周末期间会有冷风抵达，会有助缓和风势，也会减少寒雷闪电，有助控制山火。另外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今日去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的外国消防员到来，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他说另一批的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消防人员都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来自灰省、亚省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尹大卫说本省的山火情况严峻复杂，来自我们的专业人员可以有助灌救工作，他都感谢各方的努力，特别是消防员共同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另外在满地堡 M 和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星期三发生山火，面积 1.5 公顷，两间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十几户物业是接获疏散戒备令，有关命令现时已经是解除了，未知起火原因，当局初步怀疑涉及倒冧的电缆。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继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是完全熄灭。另一方面，山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去到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阳良报道。
3: 山火产生的烟雾经已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适用范围于百里屋周边地区、飞沙河谷东部、飞沙峡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莱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区，而中等影响的黄色警告就包括大温哥华地区、Okanagan、飞沙河谷中部、飞沙峡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u 和亚省边界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暴露于高浓度浓烟中会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但对肺部及心脏疾病患者、幼儿、65岁以上长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尤其危险。部门建议居民避免户外剧烈活动，尽量留在空气较清新的室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发生灰熊袭击人的事件，一名72岁的女长者受重伤，保育服务说事发上个星期日，现场是 Lilloy 西北50公里的 Gold Bridge 外围地区，初步相信灰熊当时是作自卫的攻击，他当时带着最少一头的幼熊，伤者由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治理，当地已竖立警告牌提醒游人要提防。事件中母熊是被捉捕。列治文的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列治文旅游局说夜市的关闭会对本地经济造成打击。张若良报道。
3: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飞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市选在10月举行，列治文市府发表声明表示，该市有意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获取提名参选的资料。张若良报道。
3: 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号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号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是在逃，其警话事发8月4号星期二下午5点15分到5点半之间，一名女子在 Rumble 及 Hadley Avenue 近 Warm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穿着白色的 T 恤、中松身的短裤。警方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他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警方确认其中一名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囚牢咧，对领事馆开枪。另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都涉嫌同喺领事馆枪击案发生前三日喺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部汽车。今次系该美国领事馆喺短短五个月内发生嘅第二宗枪击事件。上一宗系喺今年3月10号凌晨发生，警方已经喺6月拘捕两名涉案人士。两宗事件都冇人受伤，不过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而其警咧亦进行紧调查。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公布 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是公布临时的合约协议内容，三年会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4: 代表西智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三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协议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时间、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贴等福利。世智航空的空服员在星期日发起罢工，正值长周末假期，导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飞。工会和资方在星期一凌晨达成临时协议后，航空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工会表示，空服员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是否接纳协议进行投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他说应该在事件里面吸取教训。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 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联邦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磋商两国的贸易问题。张玉良作报道。
3: 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是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同格里尔会面。在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在特朗普威胁由8月19日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在星期三经已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着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着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保守党呼吁他们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6%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是会禁止敌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很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 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英国洛克克郡塞特福德市在连续两晚骚乱并导致两名警员受伤之后，当地警方宣布加强警力以及执法的权力。据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晚，有民众企图冲入怀疑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住宅，目击者说超过200人聚集在有关的街道，向房屋扔鸡蛋和扔石头，并高呼要求寻求庇护者要搬走。到星期四早上，警方展开拘捕行动，期间一名女警遭严重咬伤，另外一名男警被石头钉中，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的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的热浪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40度。另外，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又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要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死亡。当局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的天气相关的疾病要去医院求医。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6日星期四，加拿大联邦政府内阁中最忙碌的都要算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二他又飞了华盛顿，除了求见美国政府贸易官员之外，还会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主要的行业领袖，争取美国在加征加拿大入口商品关税方面手下留情。不过我悲观地估计，他和加拿大团队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忙碌，因为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不加关税，美国官员都揸不到主，他们一切都要听命于总统特朗普的指令。而目前要和美国商谈关税的不只是加拿大，还包括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很难特别优待加拿大。勒布朗到美国商谈的是一大堆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月19日开始，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例如酒类、曲棍、球棒、水泥等开征50%的关税。美方的理由是加拿大针对美国酒类、奶类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有杯葛行动。加拿大面对美国第二类商品加关税，是今年6月初美国突然宣布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分两级加征10%和12.5%的关税。美国这个税，它的贸易代表处就美其名，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调查之后，发现这60个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全球供应链，而加拿大属于第二级，要交10%进口商品关税。美国政府这个明显只是借口，是因为今年2月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出的 10% 到 50% 对等关税是违法。特朗普政府后来就援引贸易法第122条授权重新对全球商品科征为期150日的 10% 暂时性关税。这个措施已经到期了，特朗普政府就捐窿捐罅找了这个所谓301条款出来顶上，去取代第122条款到期的暂时性关税，继续对涉及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去征关税。美国政府分明就是打毛波，虽然说对加拿大来讲，符合美加墨协定规定的商品是获得这 10% 的关税豁免，但加拿大目前呢正是同美国就美加墨协议继续在谈判，并不顺利。美方表示没兴趣续约，要用新的加美协议去取代。勒布朗谈判团队的任务可以说是荆棘满途，并不乐观的。在上个星期时事风云节目，我们讨论加拿大面对美国不合理开征关税逼迫的时候，有明显是特朗普粉丝的一个听众打电话入来，说我们夸大了美国加我们关税的影响。他说据他得到的信息，因为美国的加关税措施，加拿大输去美国商品整体计只是要给 5% 的关税，相对于其他国家已经是很优惠的了，加拿大人应该是欣然受乐。我估计这个听众所讲的 5% 并非加拿大整体输往美国商品的平均税率，而是今个月19号正式生效加拿大面临额外 50% 关税的酒类、奶类、水泥等商品，这些商品的总值所占加拿大每年输美出口量就真的 5% 了。虽然说这些产品只是占本国输美出口量的 5% 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但是将来要给多一半产值的关税，即是说根本就没钱可赚，完全没有条件再输去美国。对于加拿大生产奶类、酒类等商品的行业，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根本就不能够承受。另外根据301条款，加拿大另外一大堆的出口美国商品又要多给 10% 的关税，故此我认为加拿大面临对美国产品出口整体要交的关税就并非那个听众所说的只是 5% 那么低。对于奶类、酒类产品的 50%， 因为是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加拿大开征的报复性关税，总理卡尼已经放了声气，会在针对美国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限制措施上面作出让步，包括会说服各省让美国的酒恢复上架。我估计当期限到来的时候，这个 50% 的关税是可以有酒盏的。特朗普素来谈判都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最终加拿大这类产品进口美国仍然是要给关税的，可能就是 10% 可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所谓强迫劳动要交的 10% 的关税，似乎美国就并不准备让步了，因为这个是涉及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美国最主要的60个贸易伙伴国家都要遭殃。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301调查关税是用来取代美国法院否决的所谓对等关税。由于对等关税被否决，特朗普政府要退还过千亿美元税款给有关的国家和国内的进口商，因此美国政府是有必要巧立名目征关税去填补这个空洞的。可以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藉口去全面性征其他国家关税是毫无道理。这个关税分两级，对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的关税是 12.5%。 美国说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有强迫劳动的嫌疑，美国都拎不出证据已经是不成立的了。但是对于第二批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加拿大、欧盟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英国都要征收 10% 的关税，就真是砌生猪肉。美方的理由就说这些盟友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的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行为， 因此亦都要受到惩罚。难怪消息一出，美国几乎所有盟友，包括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洲、新西兰等，都群起谴责，认为这个关税毫无根据，是美国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是典型的贸易单边主义，无视国际秩序，美国自己说了算。特朗普政府这个税就真的过分霸道，强词夺理，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过眼。早两天，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以打击强迫劳动为名，向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是不合法，实际上是为了取代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无效的全球关税，要求法院裁决这个关税无效。美国全国就有50个州，25州刚刚就一半，这些州并非全部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份，也都包括部分共和党州份，是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诉讼要求法院叫停并且撤销这些关税，并且退还各州已经缴纳的关税。不过我相信，即使法院作出不利特朗普政府的裁决，都影响不到关税狂魔特朗普的，他仍然会巧立名目，用其他的名义去征关税，因为他始终认为征关税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他自己再次伟大。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住在加拿大呢，罢工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罢工文化是比较难于适应。因为华人居住的亚洲地区呢，罢工就不是那么普遍。但是来了加拿大之后呢，慢慢就要开始接受加拿大工人以罢工作为武器，争取他们的权益呢，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话虽如此啫，就以上个月 BC 省的护士罢工都仲未完，户外工人又话罢工。这个星期呢，长周末假期呢，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又罢工。虽然罢工好快就结束，但对好多人来讲呢，长周末假期咁就泡汤㗎喇。讲就话我哋明白工人罢工嘅理由，但频繁嘅罢工呢，对大部分人嘅生活唔多唔少都係有影响嘅。罢工呢，喺人类历史上好早就有，但有系统性由工会发动嘅罢工呢，直到近代先出现。罢工呢，是劳工对抗资方的剥削，为了争取更好的权益的集体行动。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恶劣的劳动环境和低薪酬就催生了强烈的劳工运动。在1886年的5月1日，美国芝加哥就爆发了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促成了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8小时工作制。加拿大呢，我们很多移民是来自香港。香港在100年前呢，亦发生过两次非常严重的罢工事件。第一次呢，是1922年的海员罢工。当时的香港海员呢，大都部分呢都是受雇于外国的轮船公司。但薪水呢，就比白人员工为低，连养妻活儿都很艰难。所以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呢，他们在1922年的1月就开始罢工。期间呢，更发生流血事件，英国的军警在沙田开枪镇压罢工的工人，造成5死7伤，就视为沙田惨案。到最后都是资方同意加薪 15% 至 30%， 同埋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咁56日的罢工先至结束。第二次呢，就是1925年的省港澳大罢工。起因呢，就是香港工人抗议英军在广州滥杀示威群众，造成了52人死、170多人受伤的沙基惨案。香港的工人呢，就以罢工作为武器向英国抗议。罢工呢，令到香港经济停摆，持续了16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罢工。这些都是100年前国际上比较出名的罢工事件。由此可见当年罢工的惨烈和工人的无奈。讲回我们加拿大，我们很早就立法保障劳工的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 但近年加拿大呢，因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升，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收入，导致各行各业都频繁发起罢工行动。但看回历史上的罢工，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9世纪的时候，劳工的工作环境和薪酬都非常之恶劣，而工人唯一对资方的谈判武器就是罢工，因为资本家开工厂就为了赚钱，但是罢工就令到他们的工厂停产，收入减少是直接影响资本家的利益，迫令到他们对工人作出妥协。但如果只是一间私人企业，工人罢工只是影响工厂生产，资本家利益受损，对大众的生活影响不大的。但近年加拿大的罢工很多都是公共服务方面，例如上个月的护士罢工、户外工人罢工，还有以前的教师罢工、铁道工人罢工、航空公司雇员罢工等，这些都是直接影响一般国民生活的。就以前年的航空公司维修技术员罢工为例，在国庆长周末假期最繁忙的时候发起罢工，令到数以万计的旅客无所适从，令到国人怨声载道。这个长周末假期又是这样，但工会和工人罢工是合法的，我们大部分人都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而政府呢，一般处理罢工问题都是慢三拍的，往往到最后关头才开始解决问题。我们作为加拿大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公共服务的罢工每一次都会影响每一个加拿大人的呢？今天我令你的旅程受阻，明天呢你又令我看不到病，后天呢他又令我们收不到信，到头来每次罢工都影响整体加拿大人的生活，频繁的罢工会影响我们的经济，令国家的整体生产力下滑，长远而言呢是伤害到加拿大和加拿大所有人，包括你和我。以21世纪的今日来讲，我们加拿大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人民生活普遍都可以，不是好像百几年前工人阶级生活那么困苦。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呢？是不是动不动就要罢工呢？就以公共服务雇员经常提出要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薪酬而言，政府和雇主到最后一般都会答应他们的加薪要求，但政府和雇主可不可以在管理上、政策上、资源调配上、优化财政上做多些事，令员工的工作环境更加好，公司和部门的财政更宽裕来解决问题呢？不求改变问题的本质，但是在薪酬方面和员工斤斤计较，到最后就要答应员工的要求。但加薪的结果呢，往往就是政府和公司的财政负担加重，政府财政本来都已经很紧缺的了，于是政府就只能增加收入，就是加税咯。加税呢亦导致一般市民生活负担加重，其他工种呢亦都因为这个原因要求加薪，又甚至又以罢工来作为争取目的，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整个问题呢就在这个死胡同里面打转，走不出来。于是加拿大的罢工就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发生了。其实罢工呢不单止是加拿大的问题，以全球化的今日，动不动就罢工确实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前东亚经济起飞的时候，日本之后就四小龙，即是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他们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发展成为世界的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引进外资发展本地的制造业，而外资投资当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政治稳定，罢工文化不普遍，令到跨国企业易于管理，风险可控。近二十年，中国大陆都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在中国设厂，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没有罢工文化的中国亦都可能是原因之一。反观东南亚另一个国家菲律宾，他们本来应该会跟随四小龙之后成为另一条小龙的，因为菲律宾的先天条件优越。首先，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制度皆源自美国，而英语呢也是菲律宾的通用语言，按道理应该可以吸引大量外资，特别是美资往菲律宾设厂的嘛。但情况呢偏偏就不是这样，外资工厂呢宁愿投资中国都不愿去菲律宾。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菲律宾的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文化普遍。记得大概40年前，汇丰银行的菲律宾分行有15位高级主管被一班愤怒的罢工员工软禁在办公室，当作加薪谈判的人质，足足30几个钟头。这个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侧面可以看到菲律宾特有的劳工和雇主间的对立关系。所以菲律宾虽然和美国关系良好，工资土地都相对便宜，但是外资普遍不倾向菲律宾投资设厂。因为跨国企业最担心就是生产中断，令到企业利润下降，股票下跌。一旦出现这些情形，管理阶层就难辞其咎了。所以投资菲律宾就成为跨国企业的禁忌。所以为什么菲律宾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基地，可以提供大量的本地工作机会，令到菲律宾人只能外出打工谋生，汇钱回菲律宾养家。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因为几乎全抄英国的法律，对工会和工人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印度罢工都挺普遍。几年前印度的台资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工人甚至火烧工厂，就迫令台湾这个企业急急撤出印度。这个是典型的双输局面。踏入21世纪的今日，雇主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提高公司的效率，改善管理，精简架构。腾出来的资源就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雇员也不应该和雇主采取对立的态度，处处从斗争的角度出发。工会更加应该扮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调解雇主和雇员间的矛盾，不要将双方都制造成一个对立面，导致两败俱伤。双赢应该是21世纪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希望加拿大的雇主、雇员和工会都能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莫非香港过去几年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媒体上是有点儿褪了色，不是过去那种光芒四射的东方之珠，这就跟香港整体社会的变化很有关系。我们必须是要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乎在外国媒体来讲，讲真香港肯定是衰嘢的。不过衰来讲，有时也可以借助外面的经验，如果人地敢看我，我们应该怎样来到 去面对呢？不过呢，近日有位仁兄去写香港的评论，也都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引起了近期比较罕见的叫香港定位，香港的新里程，一个全新的角度。啲仁兄大有来头啦，咁个都讲过香港已经死咗嘅，就是 Morgan Stanley 嘅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啦。罗奇呢咁已经退隐咗商界，就去到美国嘅一级大学呢去任教。咁佢早前寫篇文章就叫做呢，佢话Yes,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 是啊，旧的香港已经过去了。而特别之处，文章最后更加用普通话的拼音香港去取代英文的 Hong Kong， 这就暗喻香港真是一个变成一个非常之中国的城市。这个论调没什么新意的。其实我睇见譬如新加坡前外长都讲过啦，香港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咁呢个不争之论。咁但係罗奇天文章亦列系列举几个几重要嘅事实。佢话呢，譬如外籍法官嘅离职啦，书店被迫关门等等呢，都反映香港正受到呢各方面嘅冲击。即係话呢，这个就是香港成为一个中国的城市，旧香港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是完全是回到中国的管治，回到中国的模式。所以他特别是用普通话拼音香港来到去取了 Hong Kong， 这个很有象征意义。 嗱，本来对呢啲咁嘅讨论咧，咁啊，大家就喷下口水啫，其实亦都冇咩好巨大嘅影响啊。但系咧，都值得我哋谂一谂，就系、是、特区政府都紧张啦。咁啊，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咧都亲自撰文去反击。嗱，呢啲变嚟变去咧，基本上 AM 对 FM 咧就冇得对口嘅。正如刘兆佳都讲啦，其实根本牛头不搭马嘴嘅两套不同嘅诠释嘅方法。但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好紧要，其实无论是中国好或者今日香港政府好呢，我哋是不可以接受任何的批评。当然批评是很恶意的，但有些可能呢，他本身就是列举的事实，就是从外面角度怎睇香港，我觉得这样是珍惜的。但如果你觉得自我感觉良好，自我的完善，将自己神化了，回来一个固步自封 的看法。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一个真正的现实，原来这样做是外面会这样看我们的。啊，那这个呢，这个不单止是观点角度、东西文化的分别，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很现实的对香港一个的观感。这个观感带来了香港在世界舞台上那种的褪色啦。最近在内地一个城市叫做长春，长春是吉隆省的省会。长年来长春就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其实它是中国最先去发展汽车业就从长春开始。不过最近长春市政府都发出这个的警号啦，即是说呢，今时今日我们的城市正面对经济发展未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啊，这个就真是啦，因为新兴的汽车业同传统的汽车产业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当国家的重点都放了在这个电动车发展，而长春这些旧型是依赖燃油车的产业呢，无可否认呢是首当其冲，甚至呢可能要被迫出局。但我欣赏长春市的领导是能够面对现实而敢讲出我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为我们真正去承认我们面临困难挑战，真正看到那个现实情况，我们才能够重新出发去改造自己，去应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其实真的，我们生活香港之后，旧香港过去了，但是新的香港你不一定是负面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又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们面对我们有些东西是失去了，有嘢咧成为我哋嘅短板，但系我哋嘅优势强项喺边度咧？所以我哋要同人家辩论，即系唔系下用意识形态敌我意识嚟对争辩，而系从我哋嘅底气、我哋嘅实力，我哋喺重新出发、重新定位情况底下，有咩优势我哋要掌握，而唔系咧稍有少少批评咧就马上去反弹，有时咧变咗咧我哋唔敢面对咧，即系自己一种嘅缺失。同埋咧一啲失咗嘅优势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住温哥华嘅听众，唔知道有冇听过温哥华市政府提出嘅 Villages 村落规划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在2024年10月提出 Villages 规划方案，方案放宽只是准兴建独立屋或者是低密度住宅的区域，兴建最多六层高 apartment、townhouse 排屋和 duplex、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并且容许日常零售商店、本地服务和公共空间设置在附近民居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希望借此在温哥华西区、中心区、东区和东南区打造全市17个 villages 商住混合社区。目的相信是因应省政府在2023年11月通过的两项重大房屋立法 Bill 44第44号法案和 Bill 47第47号法案。这两项法案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提高城市住宅密度去应对住房危机。Villages 规划方案在2024年10月提出，经过18个月公众咨询和规划，去到7月举行公开听证会， 却突然间收到过千份反对意见书，还有300多名居民去到听证会现场发言表示反对。终于在群情汹涌之下，温哥华市议会7月28号正式表决，在10-1票数之下以大比数否决方案。18个月的筹备花费的人力物力一笔勾销。但是市政府之前不是已经进行过大量公众咨询吗？为什么到临表决前才会遭到这么强烈的反对？是不是反映之前的公众咨询根本是形同虚设？第一个可能，公众咨询并不是完全失效，而是不同阶段接触到不同的人。市政府表示 Villages 规划方案18个月规划过程之中，做过网上问卷、社区工作坊、 Open House 示范单位，举行过持份者会议，并且在 Shape Your City 平台收集意见，可以说做了很多公众咨询。但是真正值得问的是，究竟是不是真正接触到最受影响的居民？城市规划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早期规划阶段，参与者通常是对城市规划有兴趣的人、专业人士、房屋倡议团体、发展业界和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到了法定公开听证会阶段，真正受影响的居民才开始会仔细阅读方案。很多人那时候才第一次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家附近可以兴建6层楼那么高，街口可能会有新增的商铺，分区用途可能会改变。所以早期咨询得到的是概念支持，后期反映的是具体利益受影响之后的反应。第二个可能，方案越来越具体，反对声音自然会增加。2024年公布的时候，很多内容仍然只是属于方向性，去到2026年正式提交，包括哪17个社区 villages、 哪些街道、哪些地段、哪些高度、哪些用途，才全部清楚列出。人通常都会对城市要增加住房比较容易支持，但是对要在我屋企隔离增加住房，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这种现象在城市规划入面非常之普遍，通常被称为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支持住房供应，但是不希望大型改变发生在自己的社区。第三个可能，市政府低估了居民最在意的问题。从公开听证会居民的发言来看，居民反对的焦点未必只是增加密度，还包括基建是否足够，好像学校、医疗和交通能不能够承受，树木和社区特色会不会流失，小商户和土地投机问题等等。所以居民认为咨询不足，以及担心部分新分区规则是会限制自己物业未来发展。如果前期公众咨询只是集中问是否支持更加多的住房，是否曾经评估过不同社区的支持率，有没有充分处理如何解决配套和社区影响，否则居民在最后阶段才集中反对亦都无可厚非。Villages 规划方案目的是增加房屋供应，根据 Housing Supply Act 住房供应法，省政府向温哥华发出指令，温哥华要在5年内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目标。如果市政府未能达标或者是进度不足的话，省政府是可以委任顾问介入，要求修改政策，甚至可以下令市政府通过某一些松零，即是重新规划，去批出指定的许可。温哥华市政府自己定下的目标比省政府的要求更加进取。2024年市议会通过要在2033年之前增加83000个住宅，包括私人住宅、租住房屋、社会房屋和可负担房屋，即是平均每一年要增加8300个住宅单位。现在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建屋目标？这个就是吊诡的地方了。市政府从来都没有官方文件写明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带来多少个单位，因为方案只是将大约13000个地段重新划区，up zoning，涵盖17个社区 Villages， 大约有550-600个街区，即 blocks， 容许这些地段在 townhouse 排屋、duplex、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或者是在4-6层高的 apartment。总之重新规划之后，就由地主自行决定是不是想重建、几时重建、起几多个单位，全部不需要逐个地段申请更改规划 rezoning， 所以的确是比不到确实可以起几多间屋， 要视乎地主出售意愿、建筑成本、利率、市场需求、发展商投资。所以市政府一直都只是说 Villages 规划方案可以增加发展容量 Development Capacity。不过可以作出非常粗略的推算的，例如如果13000个地段有两成会重建，那即是会有2600个地段。如果平均每个地段由一户增加到十户，咁即系会新增大约23000几个单位。如果由一户增加到十五户嘅话，就会新增36000几个单位噶啦。咁但系如果只系得一成土地会重建，新增房屋供应咧就可能只系得11000到18000个。咁所以唔同假设之下，结果可以相差好大噶。呢个正正系 Villages 规划方案最大嘅争议之一啦。市政府一直强调方案将会大幅增加住房供应，但是就没有公开一个明确可验证的预计新增住宅单位数字。公开文件主要是描述的是可发展土地、容许密度和规划框架，而不是最终可以建成几多个住宅。如果市政府从来都未量化过 Villages 规划方案对住房供应的预期贡献，现在否决了它之后，又点证明新的方案仍然足以完成省政府五年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目标，又或者是市政府十年完成83000个新增住宅的目标呢？温哥华市政府现在只是单纯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市政府会不会重新设计方案？其实都还有很多可行的替代方案的。例如方案一，集中在 SkyTrain 周边，这个也是省政府目前最支持的方向。例如可以在 SkyTrain 800米之内容许兴建20-40层的多层 apartment，住宅优先，容许少量商业。优点是对独立屋社区影响较少，配合公共交通。而缺点就是部分地区已经接近饱和。方案二，容许全市少量增加住宅密度，亦都即是省政府第44号法案标44的精神了。可以考虑放宽全市都可以起 duplex、triplex、quadruplex 和 townhouse。优点是没有大型高楼，居民较容易接受。缺点就是增加速度较慢了。方案三，只是增加住宅，不增加零售部分。不少居民其实不是反对兴建住宅的，而是反对区内会增加新的商店，怕会带来夜生活，而且增加车流量。所以可以将17个社区 villages 改成住宅为主，减少零售部分，这个可能会降低阻力的。方案四，可以分阶段推行，例如先做三个社区 villages，五年之后再检讨，如果成功的话再推广。还有第五个方案，就是以基建容量决定增加密度。不少居民最大的担心不是起多少楼，而是学校、医院、公园、水电、污水设备的配套。所以可以是基建先行，完成配套之后附近才可以提高密度。这样就较容易取得居民支持，但亦都可能会令到增加密度的速度放慢。总括来说，今次 Villages 规划方案临门失脚，当权者应该好好厘清问题究竟是出于公众参与机制、政策设计，还是政治判断不足，以免日后推动其他大型计划的时候重蹈覆辙。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下次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下午3:17的2026年8月6日星期四下午3:17的诈骗照镜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呢个拍档啊，
5: 有我
4: 林哥王啊，迪杰咧，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林国安，
5: 各位听众好
4: 啊，真系今日
5: 阳光。

0: 护照
1: 点咧？
2: 好似同我讲嗰啲有少少系离咗题嘅，我净想喺度介绍啲荒谬啲俾你出嚟俾啲听众朋友知。咁你讲我今日天气好好，阳光普照，
1: 熟啦，冇所谓啦。
2: 点解你讲咗我啲说话嘅？轻
1: 松啲好，
2: 唔系呢两日会热啲嘅。今日就25度嘅，原本系吓，
1: 我都觉得系。
2: 咁而家出边咧，而其实已经22度，其实比我哋今日朝头早嘅预测系少咗、低咗嘅。
1: 即系冇咁热
2: 啊，冇咁热噶吓。其实如果你开架车，就算你冇冷气都好，你开咗个窗咧，你揸得车嗰个嘅风吹入嚟都比较凉凉地嘅。
1: 嗯
2: 啊，就算你架车晒庆咗都好啦，总之你开咗窗咧，啲风吹入嚟都凉嘅，就唔系热嘅。
1: 哦，咁啊系，咁啊，
2: 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好热嗰啲咧，就是、你开咗车啲风系热风嚟嘅，系啦，所以咧都啱嘅呢样嘢。
1: 我又冇怀疑到呢样。
2: 冇错，其实。我谂好多朋友都一路讲紧诈骗诈骗，如果系无日无之发生，我啱啱睇到一宗嘅新闻咧、
1: 嗯，
2: 我都觉得系开始而家啲人咧，即系无所不用其极之余咧，就总之有办法呃你嘅咧就尽量呃。点解咧？原来依家有一大批嘅一个大型嘅诈骗嘅信用卡诈骗嘅行动咧，喺、
1: 嗯、
2: 我哋其他个省叫做沙省嗰度咧，正在喺度进行紧。
1: 系。
2: 嗱，沙省里边咧，你知道系一个住嗰啲农作物嘅省吓，农作物嘅省
1: 系一个省嚟
2: 嘅。呢个省我知，系沙省啊嘛，
1: 系啦系啦，
2: 系话好多沙噶嘛，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嘅吓。
1: 系啦，
2: 咁咧佢话佢有好多嗰啲货车嘅铺头嘅，卖好多嗰啲货车嗰啲零件啊 ，trailer 零件啊，因为佢嗰、那个沙省本身系一个农业省嚟噶嘛，
1: 农
2: 作物省嚟噶嘛，咁所以佢需要好多呢啲货卡车啊、
1: tractor
2: 啊、later 嗰啲咧。咁我而家咧有一个大型嘅集团咧，就喺度大批咁嚟到去诈骗呢啲咁嘅生意嘅人士。
1: 嗯，
2: 佢哋点咧？佢哋就系、是、打电话去啲铺头度。订一啲，譬如嗰啲engine oil 啊，零件啊，咁、
1: 嗯、
2: 然之后咧，佢就话我系用呢个 credit card 找数，我打电话嚟订嘅。咁喺嗰个店家咧收咗佢嗰个 credit card 入咗机嘅时候咧，佢个机嗰个 terminal 咧 show 出嚟咧就话 approved and pending， 即系话咧呢个交易咧系核准咗，但系就未过数。所以叫做 pending 嘅，咁佢話 OK， 咁如果你嗰啲做商家嗰啲見到個 terminal 寫住 approved， 只不過 pending 啫嘛，咁、嗯、之後嗰啲錢咧，你應該係 OK 噶啦，冇問題噶啦，咁佢就放貨俾佢哋啦。
1: 嗯
2: ，OK， 好啦，呢批貨出咗去之後咧，
1: 佢就 cancel
2: 嗰個卡主 cancel
1: 啊，
2: 咁而家呢啲情形咧喺沙省嗰個嘅城市裏面，有幾個城市裏面咧係發生得好緊要。咁啊 ，RSMB 咧提出咗個警告，就話俾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買呢啲零件、汽車零件啊、貨車零件嗰啲咧，要留意佢哋俾 credit card 嘅時候係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 credit card， 係咪一個 valid 嘅 credit card？ 以你做個生意嚟講，你話咁樣可唔可以睇得到咧？
1: 睇到嘅，睇到嘅。
2: 點睇咧？
1: 而家其實啲 credit card 公司都好穩陣㗎啦，佢要攞埋最後嗰三個 number 噶嘛。
2: 嗯嗯。
1: 跟住 even 到你如果佢覺得有懷疑咧，佢仲要做多個 verification， 係咪嗰個人真係俾錢咁啊？即係俾錢嗰個人啊，唔係收錢嗰個人啊。
2: 嗯嗯。
1: 咁其實攞咗其實已經係 approve 咗㗎啦。
2: 咁之後啲錢係咪會過咗落你嗰個 account 度咧？你係少個 merchant。
1: 唔會即日咯，
2: 我知，但係起碼入帳嗰時就話你已經收咗咁解啫嘛，
1: 係啦，
2: 入咗你嗰度噶嘛，
1: 所以其實好麻煩嘅。如果咁 frequent 咁嘅情形出現嚟講咧，咁變咗搞到啲賣嘢嗰啲人咧就好撈搞。
2: 嗱，李保安咧，佢以前有做生意嘅，佢都有講過嘅。佢話佢哋做生意收 credit card 嘅，
1: 係
2: 啊。嗱，你買咗樣嘢，我 credit card 即係你過咗數啦，
1: 係咯。
2: 但係咧冇兩日咧 ，credit card company 咧就 cancel 咗佢。佢話因為嗰、那個俾錢嗰個咧。就話咧，佢收個貨不對版，咁啊 ，credit card 就問都唔問就 debit 咗佢啦，即係明明你收咗錢都嘔翻出嚟啦。
1: 所以其實細數目咧係真係有可能嘅，但大數啊，譬如你公司有來往開嗰啲咧，咁就我就唔知佢點樣處理法啦呢樣嘢。
2: 嗱，我相信咧，今次沙省呢一批咁大批嘅即係詐騙案咧，肯定係會有一啲嘅集團喺後邊咧做好多嘅安排。同埋佢哋唔係淨係得一張 credit card 噶嘛，好可能佢哋手揸住好多張卡，每張卡佢都唔知道得唔得，但佢試咗張唔得，你第一張唔得，跟住攞張，喂阿 Sir 唔得喎，咁得我俾第二張你，第二張可能過到嘅，咁咪變咗佢可以以為嗰個真嘅啦，因為有好多人咧，好多時你出去找數，第一張卡過唔到，咁佢問你係咪呢張卡有問題啊？咁你有冇第二張卡啦？咁通常嗰啲做 merchant 佢都唔會懷疑噶嘛。 系咪？咁所以第二张啊，第二张过到数，咁咪当佢系真嘅咯。
1: 咁可能嗰个又系打工咯，你明唔明啊？
2: 咁佢最紧要收到钱啫嘛，
1: 收到钱啫嘛，系咪？咁咪发货咯。
2: 冇错啦。咁而家咧 ，RCMP 咧就同呢啲咁嘅做生意嘅人咧就讲，佢话如果你收佢嗰张 credit card 第一次就已经 decline 咗咧，你就要好小心，
1: 哦 okay、
2: 你信唔信佢啦？
1: 嗯
2: 啊，除非你话我啲钱咧系要 verify 咗，真系收到啦，你先要放货咯。
1: 咁啊系嘅，困难啲啊。
2: 我 credit card 问系咪真系 approve 咗先噶嘛？咁我可以咪 approve 咗啦，咁我咪俾钱俾货你咯。
1: 理论上你有三个 number 俾埋佢咧，都叫 approve 咗噶啦。
2: 哦 ，OK，
1: 啊，不过就未过数咁，
2: 未过数咁解啫。所以佢话佢喺嗰个 terminal 写住approved but pending 咁样样啫嘛。
1: 所以有时你去 tap 啦，
2: 嗯哼，
1: 你 tap 啦，咁你同你就咁你用上网俾钱咧，咁又有少少唔同。
2: tap 就快好多啦，啪一声就过啦。系咯，
1: 系马晒啊嘛。
2: 但你上网俾你嘅，你上网
1: 你 tap 一定系，即系你即系 in person 啦，即系当你系咁咯吓。
2: 但你上网，就算你要过数啊，去到某一个定额咧，佢都要你 verify 嘅。
1: 系噶，系啊，即系唔可以太。所以我咪呢啲可能系买啲好细嘅零件仔啊，即系银码唔系大咁样。
2: 啱啊，啱啊，咁但系佢呃得多嘛。
1: 咁啊系，山泥渣咪有踩。
2: 系嘛，嗰啲可能攞 mark 咗你之后再卖翻出去。
1: 系一定系咁样做咩啫？
2: 系嘛？呢样嘢
1: 咁噶啦，佢闹呢啲货嚟冇用噶嘛。
2: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咁啊，去广告吓，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6: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8: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 ，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请讲啊。
9: 啊，你哋好，
2: 你好。
9: 啊，我有一个关于牙嘅问题，同你哋倾下。
1: 好。
9: 早几日我有一位亲戚就打电话嚟问我。补一隻牙需要几多钱啊？咁，我话我唔清楚、啊，我好耐冇补牙，我又得唔到政府嘅补助。咁佢话佢旧年咧就补咗一隻牙，就政府咧就全包嘅。咁佢今年咧早个2个月咧，嗰隻牙咧即系唔知唔好，即系整得唔好，甩咗出嚟啊！咁佢就那个牙医诊所，佢话你去年補過咧，今年咧你唔包噶啦，你要自己俾錢噶啦咁。咁佢就要就俾125.幾。咁佢俾咗咧，咁佢另外見到咧就嗰張單上面咧嗰、那個仲有一個數目咧就係325.幾，就牙醫診所要即係向政府攞翻嘅。
2: 嗯。
9: 咁 total 咧連埋佢自己俾咧，咁你四。即係450幾啦，係嘛？
2: 嗯哼。
9: 咁佢覺得好奇怪，點解佢即係 即系同埋一只牙，佢又个佢补嗰只牙，佢又冇照，即系又冇照 X-ray 啦，又冇打麻痹针，乜嘢都冇做，就净系收佢125。但系点解佢另外又要320几？问政府攞 total 成450，即系450几蚊，咁即系合唔合理咧？咁佢啊，即系觉得佢哋有啲诈骗政府咯，睇下你哋有咩高见同埋。即系听众知唔知道又一补一只牙需要几多钱咧吓
2: ？O K， 我知黄女士，我想问清楚咧，你个朋友系咪嗰只补过嗰只牙系重新要得咗出嚟，要重新再做过咁解嘅啫？同一只牙嚟哦 ，O K，
9: 系啊，佢旧年补过呢只牙，佢早嗰排咧又系呢只牙得咗出嚟，咁要再补，但系佢话你旧年做过，今年咧政府冇得包你，你要自己俾钱咁样。
2: OK， 咁佢又唔使照 X-ray， 咁佢就话俾佢听系佢旧年做开嗰只，佢哋有 record show 到出嚟嘅。你头先话冇照 X-ray， 乜都冇啊嘛，系咪？
9: 啊冇啊，佢即系旧年我唔知佢有冇照 X-ray 啲嘢咧，但系今次佢再去补翻咧，乜嘢都冇做就收佢125个。另外佢又要对方即系个诊所又要再收政府325 total
2: 400几蚊啦，呢个 OK，
9: 收政府咯。
2: 好啊，得。咁我睇下有啲听众朋友有同样成长。
9: 呢度补只牙系咪要咁犀利400几蚊咧？
2: 佢用咩帮佢补啊？
1: 咁
2: 心伤咁。
9: 唔知喎，你旧年先系补完，咁你再甩出嚟，你应该再补翻，应该再收人哋钱噶。而且佢又向政府攞翻钱。
2: OK， 好。呢个都好好问题，多谢你，黄女士。
9: 我想知道睇下系咪佢哋诈骗政府咯？
2: 好啊，好多谢你，王女士，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9: 拜拜。
2: 点睇啊？
1: 系咪啊？真系呢样嘢就好难讲嘅呢样嘢。
2: 唔系牙有冇得保养嘅先？
1: 应该有嘅，
2: 系咪啊？
1: 有保养嘅，
2: 有保养噶嘛？
1: 有保养，不过系咪一年咧就应该好似冇咁长嘅？我的理解通常佢咪冇，我唔知道有冇明文规定改要保养啦。但系通常你揾开个牙医咧。有啲咩善后咧，你都会翻去揾翻
2: 佢
1: 收你钱嘅，即系譬如佢补牙又好，或者佢
2: 镶牙又好，
1: 镶牙又好，咁有少少 follow up， 佢系会通常佢都包埋。
2: 但系一个 within 一个合理嘅时间之内嘛，
1: 就真系我就唔知
2: 系咪一年咁、就变咗。咁老实讲，有好多人补牙咧，基本上系可以。即系可以撑好耐下噶嘛，
1: 有啲会甩出嚟，系有冇嘅都有机会，
2: 有啲会甩出嚟嘅。咁如果有机会甩出嚟嘅，系几个原因嘅啫，一系就食错嘢啦，咬错嘢啊，第二可能你之前做嘅手工唔好啊，
1: 补得唔靓啊，样情形都有嘅，即系睇你补边只牙。嗱，譬如你补大牙嗰啲，成个窿咁样，嗰啲咪难甩啲咯。譬如你门牙嘅少少嘅 chip 咗嘅，咁嗰啲就有机会甩翻出嚟嘅，即系你即系个接口细啲啊，或者嗰啲位。难补啲啊，咁嗰啲真系有可能嘅。
2: O K， 咁但系嗰啲就冇办法 guarantee 你噶
1: 嘛。嗰啲系啊，你啲住咗噶啦，系啊，系啊。
2: 唔系，咁而家个 issue 就系话，佢如果去做咗第一次做咗，政府俾晒钱，第二次牙医诊所话，喂，你系同一只牙嚟噶，如果再补咧，就你就唔可以全额由政府俾吓，但系你都可以政府俾到部分，
1: 部分系啦，系啦。
2: 咁如果咁講法嘅話，佢都 OK 啊。
1: 應該有 guideline 嘅，我覺得。
2: 應該有 guideline 嘅。我記得佢講過咧，就話如果你去睇牙，你去睇牙嘅時候，你以前有隻牙係睇開嘅，in the process 做緊咧，佢就唔包噶嘛。即係你揾政府唔會包，即係話佢唔會同你做收尾噶嘛。
1: 係啦，梗係啦。
2: 係咪全部要 brand new case 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依個上一次舊年佢做嘅時候係已經全額政府俾，今次咧。可能是因为甩咗啦，咁佢一定揾返佢嚟帮佢补。咁而家牙医就话佢係可以同政府收，但係收唔足嘅话呢，巴林水咪问你攞囉。係咪个情况系咪咁呢？唔知听众朋友会喺呢方面有冇同样嘅即係 scenario 啦。咁因为我未试过啊，我唔知啊，係咪咁所以有如果有听众朋友系同样嘅情形嘅话，我都好希望大家上嚟分享一下。
1: 好啊好 啊， 好啊。
2: 因为而家佢将呢一个嘅问题呢就会唔会系有诈骗成分。咁佢又如果诈骗你，佢又唔会诈骗你百几蚊咁少咯，系咪？阿林兄，
1: 即系问题，佢都唔会因小失大嘅，一般嚟讲
2: 咪就
1: 系
2: 咯，佢应该唔会
1: 佢可以收到嘅，即系又唔可以话诈骗嘅，佢应该会攞得佢应该得嘅嘢，我相信。
2: 即系换句话讲，因为佢同佢做开呢一只补开牙嘅，咁而家要同佢再做个另一次嘅补牙咧。 可能政府就话我唔会全额噶啦。
1: 系啦，
2: 呢个就系因为 you are doing at the same tooth that you've done before 咁嘅意思啫。咁如果你话我第二只嘅话咧，咁咪又全部咯。
1: 因为其实理论上佢都唔会话额外收你钱嘅。如果佢可以收到政府钱嘅话，系咪佢都费事为难你啦？佢系咪都收咁多噶啦？
2: 冇错啦，冇错。
1: 我如果系咪收咁多嘅时候，我冇必要要嗰个客人去承担一部分啦。
2: 啱啊，系啦，反正政府俾噶嘛，
1: 反正政府俾噶嘛。系啦，咁为咗系即系佢为咗诶，我收唔足，咁佢问你攞都系合理嘅。
2: 唔系呢个系讲到明噶啦吓，政府同埋呢个牙医大家自己有个共识噶啦呢度。咁我希望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吓，跟住翻嚟咧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2: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12: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1: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5: 明世事论世情。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啊林国安 ，Dickie Lam 林公子林歌王啊。好，嗱嗱声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1: Susan，
17: 诶，方子。林公子，你哋好啊！一个礼拜又过咗啦，上个礼拜冇电，今日咧几唔得闲都抽时间嚟啊！因为
1: 你有冇
17: fans 嚟噶嘛？
1: 你有冇储埋上个礼拜讲嘅嘢？
17: 刚才你哋讲牙咧，啊，应该都唔系诈骗嘅。我我都系有现疏嘅，佢都系包我75%、25%自己俾嘅，同埋啲牙医咧。个个价钱都唔同嘅，
2: 啊
17: 咁啊呢、這个无可厚非嘅呢样嘢，啊系啊，啊我有个报料，我个都系网上情缘奇英讲俾我听嘅，香港有一位女士43岁，佢系做保险嘅，啊咁啊有人同佢买保险。咁啊，做咗佢个好朋友啦，啊，咁啊，男朋友佢话佢喺台湾嘅，咁又系喺网上识嘅做，咁啊，佢又想买保险，大家一齐讲下讲下，就话不如叫我哋大家一齐做生意啦，咁我喺台湾咧，我喺嗰间公司咧就咩色电公司嗰度做啊。货就唔使嘅，净系需要运费啫。啊，批发嘅咁，呢个女士就信咗佢喎。咁啊，佢话好容易就赚1,000,000噶啦。咁
1: 唔犀利。
17: 咁佢啊，哇！佢话你做保险咧，好辛苦嘅。而家做保险，呢、个女士啊，信咗佢。咁啊，用咗3个月。哇！呃咗佢2,240,000。
1: 哇！
17: 咁嗰个男人，佢话冇钱啦，那个男人就失踪啦。啊，网上嗰啲嘢都唔见晒啦。佢先至知道系被骗、哦。咁呢、这个后生女咧，啊，43岁都几后生，伏喺度喊咯，好惨咯。佢话真系估唔到，老人俾人骗啫，我自己都俾人骗。讲俾我个朋友听，系、啊，阿波哥同埋阿刘太啊，你好多 fans 中意听你哋啊，多谢多谢，
2: 多谢多谢 Susan 电话。网上情缘啊，呢、這个咧就我谂啊，阿 Susan refer 呢个 case 咧，佢系投保先，用一个投保嘅籍口，咁然之后就氹佢。投保之后就认识㗎喇。咁但係喺网上面投保以保险嚟讲就好似唔得㗎嘛。係囉、啊。因为保险嘅嘢要面对面做好多问卷嘅嘢。佢係台湾籍㗎嘛。台湾籍係唔买得保险㗎嘛。即係唔可以喺香港买保险。係咩可以咁嘅样㗎咩
1: 我理解应该唔得啦。
2: 嗯。你嘅理解啱嘅。我信。
1: 即係准你譬如。你在香港你的國內人下來你的身份不同了你都有機會買即是好像我帶到我不知道當加拿大啦那我只可以買給加拿大人非加拿大人是買不到的嘛我們都
2: 哦
1: 個 license 不得
2: OK 但是 resident 都不得
1: 那你有身份就得了你有工卡、啊、
2: resident 有工作卡有證都可以的
1: 了看你
2: 有工卡的人都可以
1: 看你有
2: 多
1: 久
2: 嗯
1: 譬、啊嗯、如你那個工卡可能是不同类型的是有机有些有少少限制的有少少限制
2: 的。OK,OK,、okay, okay, 咁即係换句话讲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 jurisdiction。
1: 是啦没错。
2: 呢、這个保险嗰个首保嗰个条例。咁他刚才讲香港嗰个女士如果他做保险的他冇理由不知道这个台湾男士不买得保险的嘛。
1: 所以我都不知道。
2: 是咪、啊、不过我想他们梗是有他们那种的如果我要去找个猎物我要做好功课啦。
1: 还有他们觉得有可能红心红一点可能会有些生意介绍给他啊或者他怎样什么途径可以做得到啊这样。
2: 即是
1: 这个都是一个利诱的。
2: 说话有技巧、可能他本身又有吸引力令到对方呢就会上钩。
1: 那我又真的不知道譬如你做得保险的通常你那个都有一定的人际关系。
2: 一定有阅历的你都已经有阅历的。
1: 你都不会贸贸然去做一啲嘢超出你嘅範圍嘅。
2: 我諗佢會唔會真係有好多其他嘅幕後嘅因素，大家唔清楚。咁或者佢只係話啊，我開頭先問嘅啫。啊，原來唔得嘅，咁唔得可能就話哦，咁都唔緊要啦。不過我有條生意嘅門路，咁大家傾下啦。既然咁好傾，咁用一啲咁嘅説話氹咗佢落嚟啦。
1: 佢可能大把錢又冇定使咁啦。
2: 佢話俾佢聽，
1: 大把錢。一两百当跌咗啦，
2: 咁咪女生到佢话佢喊咩？对住人诉苦咩？
1: 咁啊，梗系佢喊唔系因为钱嘅，
2: 哦，原来感情，原来感情俾人呃咗，
1: 咁都呃到我。
2: 哦，原来咁呢样嘢有可能啊。好，有话张女士喺度，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 Hello， 张女士，到你啦。
18: 系各位主持人啊，关于头先嗰位女士嘅。话咩啊？牙医啊 ，dental 嗰啲嘢
1: 啊，
2: 系
1: 啊，
18: 我啱啱自己喺个牙，自己有我自己嘅牙医打电话去半个钟啊，半个钟，我啱啱收电，咁啊听到嗰位女士话，我咧我同我个牙医 check 我啲数啊，
2: 哦，
18: 仲系咧，你话系咪牙医诈骗咧？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噶，点样咧？点解咧？你要打翻去你自己牙医诊所 ，OK？ 去 check 佢啲数吓。第一个牙医咧，只系做牙医嘅工作 ，only dental work。佢唔做嗰啲数，佢唔做估价。乜嘢都唔做嘅，收钱唔做嘅，边个做呢？就系嗰啲阿姐做噶，即系英文咧，即系 reception 系嘛？啊，做嘅。咁咧吓，你咧就惊佢诈骗咧。你第一，你话我正你去阿姐嗰度，你话我啲牙咧，旧年补咗，就旧年今年就甩咗。请问咧？如果再补过咧，请问要 你俾个股价我几多钱？佢就俾个股价你，你睇到个价钱咧，随你做唔做？吓、啊，你嫌太贵嘅，你可以去第二个牙医度做 ，OK？ 啊，咁样嘅。如果你同意嗰个价钱咧，你就去做；你唔同意咧，就随你去边度做。咁样嘅，系咁样做法嘅。
2: 嗯
18: ，OK。
2: OK。
18: 做咗之后。睇佢收你几多少钱，咁样咧，你咧认为咧呢、這个数目唔啱咧，你就即刻同啲阿姐倾偈，问佢呢啲唔系打俾诈骗照妖镜嗰度噶，你打翻去你自己牙医嗰度 ，OK？ 我讲系咁多，
2: 好啊，多谢你电话。
18: 头先啱啱话网上乜乜乜咧。网上摆好多古仔喺嗰个internet 嗰度嘅，都唔知边个系真嘅。
2: 系
18: 系，唔该晒。
2: 好多谢你电话。阿张女士咧，佢系好 informative， 我只能用个 word 就系 informative 吓。冇错，我哋诈骗照镜嘅目的咧，就系其实将一啲可能或者。可能是诈骗的信息呢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咁那位听众第一句就话唔知系咪诈骗啫。所以佢唔可以话呢个一定系诈骗㗎嘛。咁、哦、你只系讲出嚟话喔佢收佢百几蚊但又见到佢同政府申请三百几蚊喎、即系佢嘅意思佢唔系诈骗我啊佢唔系诈骗緊政府啊即系你嘅银包啊即系话。我諗张女士呢系听到一半因为佢同牙医啱讲完等完半个钟之后听到。其实那个的重点不是在我要问他多少钱而是他去做的时候呢因为第一次他找这个牙医做呢就跟他补牙政府全包的。但是今次回去再看同一只牙的时候呢那个牙医告诉他政府不包晒的了即是包不到那么多的了。那可能他已经告诉他呢不包了那么多不过你给百零元就搞定这样的。
1: 略反应。
2: 那么略反应咯。那原来呢还有三百几元呢他就去同政府申请攞返呢一个费用。咁呢位嘅听众就话佢个朋友呢睇到嘅啫佢又唔知嘅然后佢睇到嗰张单里面有多三百几蚊。咁会唔会诈骗呢佢所以佢咁样提出嚟啫。唔系话呢有诈骗就等返到啲 reception 嚟咗啲接待处去做。咁但係张女士呢个嘅 alternative 嘅諗法呢都啱嘅。如果你真係心目中认为你诈骗我嘅我就再搵返你嗰个即係睇数嗰个人。
1: 但唔係你每次我記得你睇完牙醫佢哋有張單 print 俾你，
2: 咪係有張單 print 俾你噶嘛？
1: 係
2: 咯
1: 係
2: 咯，
1: 錢啊咁呢、這個呢、這個好正常噶。
2: 冇錯啦冇錯啦，
1: 我覺得佢都亦都即係作為一個專業人士，都冇必要去
2: 呃你咯。佢係咯係咯係咯，
1: 係咪都佢唔會因小失大噶嘛？
2: 咁仲有就係佢頭先講話牙醫喺政府頭，你做 denture work 嘅啫，佢唔會理幾多錢，唔會成唔係。嗰啲收費幾多少要跟牙醫比嘅喎，唔係嗰個姐姐講嘅喎。
1: 佢哋工會係每一行
2: 係啦，冇錯啦，嘅收費個規定㗎嘛，
1: 係
2: 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不過張女士講都啱嘅，提議都啱嘅。如果你真係覺得係被詐騙嘅，咁我諗你唔係淨係揾鋪頭添，可能你直情有啲乜乜機構度去 port 佢添啦嚇。好，我哋去去廣告嚇，翻嚟咧係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9: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2: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何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有李先生喺度。
1: 好，
2: 诶、hey, ，李生你好，李生，
1: 李生，李生，
4: 诶，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有关保牙嗰度咧，
2: 系
4: 我都试过保完牙，佢食嘢再整翻牙都系嗰只要俾钱啊，冇得。即系冇得话保养，冇得话保养。
2: 哦，
4: 应该系会先年嘅，因为我哋系 send help， 佢已经系过咗个额啦，所以要自己揞，因为啲医生系俾个数，俾个钱你，你冇咗钱就冇噶啦。
2: 哦、okay ，
4: 即系佢系要俾钱300几
2: 嘅。哦 ，OK。咁即系换个讲，就佢如果佢
1: 过咗几耐啊？过咗几耐时间？
2: 过咗几耐啊？你讲嗰只牙？
4: 就系应该会先一年嘅，因为你明嘅 send help 系每年。每年从即系你用完，你出年又会有过噶嘛？佢系会坚一年，即系未有得再要自己俾钱啊！你明唔明我意思？我讲嘢，
1: 我知你讲咩，我知你讲咩。
2: OK， 好，喂，多谢晒。
1: Extended health care cover 一月到十二月咁举例啦。咁总之佢嗰年做完之后，佢再去 claim 第二次咧，就系未到另一个 physical year 嘅。所以佢冇得 claim。
2: 你意思即系话，总之佢喺 within 嗰一年里边，佢补咗呢只牙。
1: 系，仲要系啱啱用晒个 limit，
2: 用晒嗰一年嘅 limit。
1: 嘅 limit 系啦。
2: 咁佢第二年佢先至一粒，
1: 先至有新嘅
2: 嗰一个 budget。
1: 系啦，
2: 系有新嘅 budget 咧。
1: 嗰年就个补牙就发生咗，又要再去补多次啦。
2: 系啦，
1: 咁就唔得啦，即系唔系唔得，要自己俾钱咯。
2: 嗰一个就要俾钱。
1: 即系 exceed the limit 啊嘛，咁即系话，即系佢收佢钱啊。
2: 嗯哼。
1: 咁即係會先同一個
2: 同一隻牙嘛，
1: 同一隻牙。
2: 咁但係即係話嗰隻牙咧，佢已經有記錄咧，係做咗一次受咗保，嗰一年裏面嘅個牙保咗啦。
1: 係啦，即係話咧，即係話嗰個保養咧係短過一年，
2: 短過一年。
1: 係啦，
2: 咁第二年嘅時候同一隻牙發生問題啦，
1: 唔關第二年啊，都係同一年啊。
2: 同一年裏面如果你發生嘅話，就冇啦。
1: 我哋之前講到就係話會唔會有個保養期咧？
2: 冇咁啊嘛。
1: 意思即係話嗰個保養期咧，佢都係會先一年。
2: 嗯。
1: 即系同一个 limit 啊嘛，佢一年咁，但系佢都要俾钱，咁即系话咧个保养期咧可能系短过一年咯。
2: OK，
1: 即系我嘅理解啊。
2: 咁唔系，而家个情况就话，佢第一个听众打嚟就话佢个朋友旧年做咗
1: 啊，
2: 咁啊
1: 超过一年噶啦，
2: 啊超过一年，咁佢今年去补啊嘛，同埋同我要补翻啦，咁佢补咧就要俾钱，咁但系佢又唔系俾多，佢百几蚊啫嘛，
1: 系，
2: 咁啊点解咧？系咪即系而家佢牙医，因为你要全数俾，应该俾400几噶嘛？
1: 我明白，即系佢系可能嗰个已经有超出咗佢嗰个保养期啦，可能有
2: 系啦，超出咗咪即系重新嚟补过，咁就系重新补过补牙。佢第一次就全费，
1: 啊，
2: 但系第二次去补咧就唔系啦，
1: 系咯，
2: 佢要俾百几银出嚟啦，
1: 啊，咁即系头先个信息就系话，可能嗰个保养期咧系短过一年嘅，因为佢再去补啦嘛，会一年里边都要收佢钱，咁即系话个保养期系短过一年。
2: OK， 好，跟住有张女士喺度。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5: 系，我想澄清几句。头先嗰位先生打嚟，佢又讲得啱啦。唉，不过我冇咁多时间详细解俾你哋听。
2: 嗯、
5: OK， 我咧就冇政府咩嘅，我系自，因为我 I'm not qualified。
2: OK，
5: 政府嗰啲 dental 嗰啲嘢噶，
2: 系，
5: 我有自己嘅。
2: Extended health, extended health,
5: dental,
2: dental benefit, OK。
18: 咁样咧，我咧就收到我嘅验收公司
2: 系
18: 啊，寄啲信嚟啊。
2: 系，
18: 你估我嘅验收公司点话？
2: 系，
18: 佢话你嗰啲阿姐啊，唔 follow 验收公司嘅 procedure。
2: 系，
18: 你啲阿姐咧唔 follow 验收嘅公司 rule and regulation。
2: OK，
18: 啲数目又唔又冇 approval of the treatment before proceeding to the treatment。佢咁话喎，啊嗰、那个 approval 都冇收到，佢、就同你去整啦。佢话你呢啲阿姐啊，搞错晒，唔 follow 啊呢、這个验收公司嘅 rule， 唔 follow 验收公司嘅 procedure。佢话咧啲数目啊搞错晒，你叫我啊翻去同阿姐啊，同牙医嘅嗰个 clinic 啊，嗰啲阿姐啊，去澄清个数目。
2: 嗯、
18: 如果咧你啲阿姐咧乱弄咧，唔 follow 呢个验收嘅 procedure 咧、，no claim， no payment for the dental。
2: OK， very good， fair deal， fair deal。
18: 咁我咪打电话咯，半个钟头啊，同啲阿姐啊，啊佢又话要我check咩啊，咁咧唔得，我要落去。佢嗰个 office 嗰度，同佢倾，
2: 系
18: ，OK，OK，
2: 搞掂晒啦，搞掂啦，终于搞掂啦
18: ，OK， 唔该晒，
2: 多谢晒吓，
1: 唔系佢讲得啱噶，
2: 系啊，
1: 佢讲得啱噶，嗱，因为其实唔系所有嘅extended healthcare 嘅 dental plan 咧都 cover 所有嘢嘅，
2: 啱啊，
1: 譬如你普通洗牙嗰啲咧，佢就好明确嘅，譬如你又要倒牙根啊，又补牙啊，或者要剥牙等等咧，
2: 一般性
1: 系要 pre approval 嘅，
2: 系。
1: 一定要打电话去保险公司、
2: 嗯、
1: ，clarify 咗嗰啲个个policy 个 contract、
2: 嗯、
1: 个 contract 系边个边公司啦，嗰、
2: 嗯、
1: 个人系咪同一个人啦，佢、
2: 嗯、
1: 做啲咩 procedures 啦，佢嗰个 plan 有冇 cover 啦，嗰、
2: 嗯、
1: 个 co-insurance 几多咧，咁、其实一定要清清楚楚先至去做嘅，咁、佢绝对啱，咁系可能嗰个 receptionist。疏忽咗咯，
2: 唔系呢个情形，大家都明白。我讲紧，其实佢哋讲紧两样嘢嚟嘅。呢、个讲紧 pre-approval 嗰个 logistic procedure， 但系另外一个 case 嗰个听众，第一个听众打嚟咧，佢只系就话我用一只牙，旧年补咗，过咗啦，我今年第二年啦、我点解咧？佢话我唔佢话我政府唔补我嘅，但系佢又收我百几蚊，跟住再 claim 翻政府三百几蚊咧，呢个系佢嗰个 question 啊，
1: 系，
2: 唔系同佢而家
1: 关系嘅
2: 呢样嘢系冇关系嘅，
1: 冇关系嘅，
2: 系咪？咁所以我谂呢个嘅牙医诊所咧就欠咗呢一位嘅听众嘅朋友一个解释咯。你话唔包嘅，点解你就净系收我百几蚊，跟住向政府收三百几蚊咧？你同我补翻只牙，
1: 佢唔包。
2: 佢话啊嘛，佢话佢个朋友
1: 再包 100% 啫，我冇话唔包啊，
2: 唔包 100%， 但系佢第一次 100% 啊嘛，
1: 第一次 100% 就包咗咯，
2: 系啦，
1: 系咯，
2: 咁佢第二次就唔 100% 啦，即系佢话俾你听，
1: 你俾啲 pre-existing 啊嘛，
2: 啱，你呢个词啱啱好解决咗大家嘅疑惑啦，因为呢个咧系做过而且系 pre-existing 嘅，
1: 你唔使赞我，
2: 唔系赞你，我哋即系用一个非常之中肯嘅态度。等我嗰啲听众朋友知道我哋嗰啲系有奖必杀，有赏必嘅嘛，系咪？有错就必罚嗰只噶嘛。
1: 咁啱我就识啫，
2: 系咪？你做得咁啱，你又解释到位，系啦。你个讲嘅系预先已经有咗个状况，咁变咗咧，佢如果要同你做咧，佢未必可以话俾你听全包，咁所以佢一定要同政府交代，因为可能佢要。解释你点解呢只牙旧年做过，今年又做咧？佢哋牙医都要向呢个政府收政府钱个部门，
1: 佢都要解释噶嘛？
2: 解释系啦
1: ，pre-existing 嘅嘢，佢都要佢自己都要负责任噶。
2: 冇错，冇错，冇错啊！咁我谂呢个情况啫，变咗系啦。你因为第一年做完之后，同样嗰只牙喺第二年发生问题咧，就属于 pre-existing。咁喺嗰个情况之下咧，喺个保险嗰个嘅赔率嘅赔偿里边咧，就有一个差别喺度啦。
1: 仲有 recurrent 咯，
2: 诶，即系叫 recurrent， 冇即系 recurrent，
1: 系recurrent， 即系两样嘢都有机会。
2: 呢
1: 两个 term
2: 噶，我都讲噶，林光安真系中英两边通嘅，真系，直情系可能拍烂手掌，我都要
1: 靠你解
2: 释。即系多谢你，
1: 都要靠你解释。
2: 即系你令我茅塞顿开。好啦，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六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7: 早晨啊，烈哥，早晨各位。
0: 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佢老人家咧，似乎咧近来咧头头碰着黑啦。啊，而家睇出咧佢连脾气都差咗好多，不过素来都系咁样噶啦。啊，咁点解咧？咁啊，因为咧根据呢个华盛顿邮报就话咧，早几日啦，就喺呢个大卫营嘅佢嘅呢个内阁会议里边咧。佢同呢個國防部長佢個外將啊海格塞斯啊鬧大交，咁問題就乜咧？就話點解伊朗戰事啊搞到我哋啲彈藥缺乏緊啊？你唔同我講咁咁啊？咁其實呢個根本係事實嚟嘅，但係佢自己特朗普自己係亂噏，早排咧就話咧，我哋嘅彈藥咧就用之不盡㗎，全世界最多彈藥係我嘅，咁係你美國最多嘅，咁但係咧喺伊朗嘅戰事裏邊已經用到咧好多，尤其啲防護性嘅呢個彈藥咧已經都七七八八啦咁，咁但係海格塞斯咧就根本就唔敢頂嘅特朗普，就而家只不過只俾特朗普鬧完之後就推卸責任，就話咧呢、這個冇人通知你啦，唔關我事，係個副部長范伯格喎。唉，呢啲睇得出呢叫做即係自己咧裏邊內部咧就鬼打鬼。咁其實咧就特朗普咧就我覺得咧就唔係因為呢個彈藥短缺咧做呢個省呢個海格塞斯，而係因為根本呢場戰爭就係海格塞斯同埋有內塔尼亞胡咧係喝起嚟嘅。當時啊，海格塞斯咧就同個特朗普講：，喂、掂啊，一切佢伊朗咧
7: 好快搞掂啊，
0: 好快搞掂噶啦，你唔使擔心，打得過咁。咁而家咧打到咧，即係特朗普咧焦頭爛額嘅時候咧，而家借啲耳就省佢啦嚇。咁但係你睇得出咧，就係呢啲咧根本就自己就鬼打鬼啊！咁咧，我諗你海格塞斯咧。如果特朗普唔妥你咧，你呢個國防部長、呢、這個戰爭部長咧都唔會來啦。不過咧，今日即係白宮嘅新聞秘書萊德咧就話：，我、冇見咁嘅事，假新聞嚟嘅。咁你話乜？你個假新聞，你話就得啦。
7: 其實嚟講咧，呢件事即係特朗普同呢、這個戰爭部長咧兩個嘈交嘅話咧，你信華盛頓郵報啊，抑或信白宮嘅新聞秘書？內維特呢根本上嚟講呢我就信呢個新聞啦因為點解呢呢爆出嚟嘅話呢唔係咁簡單㗎起碼嚟講呢就話喺呢個呢、這個新聞系嗰 part 嚟講呢新聞個深層入面呢有好高級嘅人呢係知道你哋嗰啲事情㗎特別你喺特朗普你內閣嗰啲嘢呢其實有新聞嗰啲人呢就係應該係深層大老闆嚟同佢知道呢啲嘢，所以佢要爆出嚟，爆出嚟咁簡單啊！肯定啲大老闆爆出去俾啲馬仔搞啦，所以郵報就登出嚟咯，係咪啊？所以而家我講咧呢件事嚟講咧，特朗普咧就係、是、真真正正係鬧呢個戰爭部長，咁啊戰爭部長又推卸責任啦！我哋國防部長嗰個係副部長搞出嚟噶，冇彙報啊呢方面，唉，咁我哋睇到啦，整體嚟講咧就話、是、呢、這個。美國嗰個彈藥方面咧，事實上係真真正正係短缺嘅。如果係強嘅話咧，打到今時今日已經冚曬呢個伊朗啦，唔使話搞嚟搞去啦。就呢啲就推卸責任方面嚟講咧，就可以睇到咧，特朗普真真正正喺呢場戰爭入邊咧係敗筆咯。
0: 好，咁啊，即係講到呢、這個特朗普啊咁怒氣咧，主要都係因為呢、這個美伊嘅戰爭咧就收唔到科，咁啊。特朗普咧就成日都咁講噶啦，即係早兩琴日咧仲講話啊，即係我哋同伊朗嘅談判咧好有成果啦，聽日就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就會開放噶啦，
7: 又得講幾多次啊？
0: 講咗有啲人計嗰條數，佢講三十幾次啊，三十幾次都實現唔到。咁最弊咧就係伊朗咧根本就打臉呢個美國，佢話伊朗咧就外交部就話冇喎，到目前為止我哋都冇同美國傾喎，我哋要同傾嘅咧就係傾邊個？同阿曼，因為咧就伊朗同阿曼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嘅即係兩邊嘅一個國家。佢話我哋同阿曼咧已經傾得差唔多噶啦，我哋就發有一個協議出嚟啦。咁啊，大家咧就即係將來咧嗰條海峽嗰啲船點樣通過呢個海峽咧，我哋雙方決定。咁有啲路線又唔即係入去啊，經過邊度出嚟經過邊度啊，係我哋自己經驗嘅啫，唔關第三方嘅事。不過伊朗都聰明嘅，佢話咧 如果有第三方干擾咧，可能咧我哋起草嘅草案咧都係即係傾唔掂。第三方咪美國咯，不過我都相信美國唔會咁容易罷手嘅。即係特朗普已經講過 N 咁多次啊，即係話咧霍爾姆斯學咧唔可以收費嘅。你唔問過我咧，你想收費咧，你都好難啊咁。咁但係咧，即係伊朗咧就而家咧根本就撇開特朗普唔理你。我就同阿曼咧就傾掂數，好啦，咁另外咧就伊朗咧就話咧，我哋同美國冇傾任何嘅，冇進行任何嘅談判啦。咁佢如果美國咧就唔遵守呢個協議咧，繼續打我哋咧，我哋就會繼續咧就還即係猛烈咁還擊。但係咧佢就警告喺中東嘅其他嘅美國朋友話：嗱，我先至聲明啊，如果美國打親我咧，我就打美國在你哋個基地，你哋住喺你哋國家的基地，而且如果傷及池魚炸到你其他嘢咧，你冇怨我啦。咁呢個嘢而家睇上嚟咧，呢個喺美伊戰爭嘅主動權咧，應該係喺伊朗手上。
7: 美國同呢個伊朗成日講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商船點通過啊，又問我哋傾過呢、那個嗰、那個計劃書又點樣啊，協議又點樣啊，講嚟講去，即係我講個甩到而家嚟講咧。呢、这個協議方面根本就唔成立啊！你有你講，我有講，美阿特朗普自己講一套，即係伊朗方面講一套。整體嚟講，我可以覺得咧，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就冇任何嘅結果嚇、啊。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唔係話吹呢個伊朗嘅威啊嚇、啊，伊朗以低成本同你打玩高成本嘅戰爭嚇、啊，所以睇咧伊朗阿特朗普方面，頭先你話呢個。特朗普同阿戰爭部長傾偈，即係嘈交方面講咧，根本上又睇到咧，美國喺軍事軍工各方面講，事實上係差咗啦，係嘛？打唔贏呢個伊朗。另一點咧，伊朗咧亦都喺自己行自己嗰套，同阿曼傾嗰啲即係遊船啦、啊、輪船啦、啊，點啊、那個航線點樣？呢啲嘢我講得咧又係多餘。老實講㗎，呢啲嘢點解講咁多餘咧？你講咗咁多嘢。起碼嚟講咧，你同美國大家嗰個阿橋方面嚟講咧，一定會存在噶嘛。咁你而家睇到啦，特朗普啊，睬你都傻啊！我行我套，所以特朗普成日，因為佢係一個 CEO 出身噶嘛，係最高領導董事長噶嘛，所以佢任何嘢我要主導整體啊。咁伊朗又唔俾佢主導整體，咪所以猜嚟猜去，由戰爭到而家就五個幾月都係咁玩啊，打打停停，我覺得都幾討厭啊呢方面係嘛？可以睇到咧，美國咧喺戰爭嗰啲美伊戰爭呢方面嘅咧，就真真正正咧冇贏面噶啊！另一點咧，佢就俾阿內塔尼亞胡咧以色列嗰個總理咧拖住個鼻子走，到而家嚟講啊，整體嚟講啊，美伊戰爭仲係一盤散沙。冇邊個贏，亦都冇邊個輸。問題咧就打打停停，股票升啊落啊升啊落啊，就係咁樣啦。
0: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美伊戰爭咧，冇邊個贏，但係冇邊個輸咧，就其實咧就美國應該輸緊嘅，因為咧就美國依個全世界最強大嘅軍事強國，對一個第七嘅排第七嘅伊朗打唔贏嘅時候。伊朗打唔即係唔輸咧，就即係等於美國輸噶啦。因為咧，你以你個實力，你都搞唔掂嗰個咁弱嘅呢個國家嘅時候咧，你有咩顏面去再做呢個國際警察咧？
7: 咁佢喺國際警察方面嚟講咧，佢最主要係話，我有成200多个美軍基地喺每個國家入邊嚇，即係我養冇有即係揚威啦喺呢方面。但係而家啲伊朗咧就砌你呢啲中東國家入邊嘅海灣國家入邊嘅美軍基地砌你嘅呢啲嘢啊，呢啲又真真正正咧，你美國係軍事係實力喺度噶嘛，防護啊各方面都喺度啊，俾人打到啊，可以睇到咧就話美國喺呢方面咧軍事上咧真係失敗咗咯。
0: 不因為咧即係美國啲軍事基地咧估唔到咧就伊朗會咁樣打佢嘅，佢啲軍事基地咧就有曬地點，而且係露天嘅，
7: 係啊，
0: 即係簡直就係活靶，伊朗你打你邊度？幾時打呢？就係伊朗嘅掌握之中。
7: 仲有一點我講少少啊，呢啲海灣美國嘅海灣基地嚟講咧，就真係有防護噶嘛，有保護性質噶嘛，又愛國咩導彈機都喺度啊，都俾伊朗咁砌，可以睇到咧，伊朗咧呢個美國嗰個軍事方面實力方面嘅，你唔好以為佢好強啊！世界警察而家俾人打到咧就一塌糊塗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就繼續呢個時事烽火台。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电视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快讲啦，许继南先生咧，真系又快过好啦。啊，即系一我朝朝头早做啲新闻咧，单单咧同特朗普有关嘅。啊，好啦，跟住呢单咧亦都系啦，因为咧如果特朗普咧唔单止咧就搞唔掂伊朗，连咧以色列佢都搞唔掂吓。诶，佢自己嘅内阁里边咧，佢嗰班马仔咧都即系都冇鬼用，同埋咧都唔系几好听嘅话。點解話以色列都搞唔掂咧？咁啊，因為特朗普早前就發起嗰個所謂和平委員會啦，咁咧就嗰個和平委員咧就通過咗話哈馬斯咧要哈馬斯咧從加沙地帶咧將佢解除武裝，咁咧你以色列咧就要即係如果哈馬斯解除武裝咧，你以色列咧就要離開呢個加沙地帶啦，將呢個控制區咧即係撤軍啦，咁啊將呢個權咧就交翻俾呢個加沙地帶裏邊嘅巴勒斯坦人啦。咁啊，以色列總理諾塔胡咧，居然咧又出嚟同佢唱對台戲喎。咁啊，琴日咧，內塔尼亞胡就話咧，冇啊，我係收到美國咧特朗普嘅呢個草案啊，不過呢個草案咧，我哋唔接受啊，啊呢個係美國嘅草案咋，我哋冇參加到討論噶。雖然咧，哈馬斯即使哈馬斯咧從呢個加沙地帶咧完全撤出嘅時候，我以色列嘅軍隊我都唔會撤出啊！我一定要完成咗我喺呢個加沙地帶裏邊，我要承擔嘅任務啊！我哋先走嘅。咁呢個居然係即係又係同呢個特朗普打特朗普一巴啦，即係從佢搶退台嘅。咁呢個冇即係似無他嘅，因為而家咧內塔尼亞胡咧所以考慮嘅問題咧。是自身的利益，因為如果他在這個加沙地帶那裡真的軟弱的話，他在未來一次的來緊今年
7: 十月呢
0: 十年這個選舉裡面他會落台，他落台他就大劑了，因為他不單要失去了權力，而且還會就被檢舉，或者甚至會鑼鑼入獄的。
7: 特朗普搞出乜嘅嗰個即係中東入邊嘅和平委員會話，就話哈馬斯啊同埋加沙地帶嗰啲地方武裝部隊咧，全部解除武裝咧，就會達成呢個協議啊！哦，好啦，特朗普真係一廂情願啊，覺得呢啲嘢咁簡單啊！啊，就算啊呢啲。我哋講啊，毛澤東講過句啦，昌君子入面出政權啊嘛，係嘛？邊度呢啲哈馬斯啲啲地方組織點會放低武器㗎？講少咩？係嘛？有冇有武器即同你同你鬥玩啊嘛？係嘛？所以搞到咁今時今日幾廿年啊，幾十年啊嚇啊！呢個加沙地帶以色列同嗰啲中東國家搞嚟搞去，同埋地方國家搞嚟搞去，地方武裝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啊平靜，可以睇到咧。冇特朗普咧，我個始都講到個人一廂情願講，將嗰、那個哈馬斯啊、基督教嗰啲地方武裝解除武裝，講少我都冇講唔到啊呢啲嘢，因為呢啲武裝組織方面講，一定攞住個嗰個槍咧同你對碰噶啦，所以而家阿內塔尼亞胡咧，你講啲啊，我唔信啦啊，因為佢自己老實講。內塔尼胡都是老奸嘅巨猾咁啊！佢知道以色列同呢啲哈馬斯啲武裝分子方面嚟講，一定對碰。而且佢都知道呢班友唔會放低武器噶，唔會解除武器，所以佢一定會砌你啦嘛、啊、所以覺得內塔尼胡咧有佢一個自己嗰個原則嘅，我哋唔好分開兩方面講。嗱、呢方面佢知道啊。哈馬斯同埋地方部署唔會放低武器。另一點方面嚟講咧，佢一定要牢牢掌握自己啲嘢。而家頭先你都講到啦，十月份嗰個大選方面嘅分分鐘就落底啦。據佢貪污案啊、卡卡啲嘢嚟講咧，分分鐘落台噶嘛，係嘛？一落台嘅話，我諗佢嗰個罪名啊，一路俾人起訴噶啦。好似阿特朗普咁樣噶，如果佢唔做總統一樣噶啊。
0: 我同意你嘅講法啦，哈馬斯根本係唔會解除自己武裝嘅，因為咧解除自己武裝咧。自己嗰班人，佢自己本身嘅人身安全，
7: 系啊，
0: 佢都有問題啊！槍杆子裏邊出政權，咁輕易啊，即係放低手上嘅武器咩？呢、這個嘥氣啦！好啦，跟住呢單咧，係國際足聯嘅呢個主席啊，呢、這個恩芬天奴咧，因為提出個商業提案之後咧，而家咧就四面受敵。呢單新聞咧又同特朗普有關啦，因為咧，因為咧，佢嗰個提案咧就係益呢個特朗普家族嘅佢個女婿嘅細佬有份嘅。咁咧，恩芬天奴咧，因為而家腹背受敵咧，曾經咧就打電話嗌咗特朗普，你撐我啦！特朗普咧，
7: 睬
0: 都睬，唔鬼睬佢，連郭傲卿啊 老尾我都唔聽佢電話。好啦，而家咧佢哋真係有問題啦，因為咧喺摩洛哥舉行嘅呢個特別會議嗰度討論嘅提案咧，而家咧正式咧就承認啊，呢個做法咧係失誤嘅，而家咧就正式咧向呢個全世界道歉，咁咧希望咧就挽回佢自己嘅呢個政治前途。不過睇起上嚟咧就幾難啦。因為咧，最主要嗰幾個嘅協會啊，即係歐洲足聯啊、北中美中聯啊、加勒比海足聯等亞洲足聯啦、啊，已經明確反對。咁咧，仲話咧啊，喺呢個明年三月已經明確反對。咁咧，仲話咧啊，喺呢個。

0: 講嘅，連特朗普而家都企埋一邊，都唔睬你。哎，你國家老鼠嚟嘅，你冇搞串我啦，冇搞爛我當攤啊！咁如果特朗普都唔撐佢嘅時候咧，因分天號咧，我諗咧已經係到咗終結啦。
1: 我諗國際足聯嗰個因分天號主席咧，都係出年咧冇得玩，
0: 玩完啦，
1: 玩完啦。嗱，頭先你講啦，阿卡尼點解要彈佢咧？係有原因嘅。我哋上個禮頭先禮拜二咁啊，血緣關係個移民嗰方面啦，可以睇到卡尼咧，根本上面向歐洲噶嘛，係唔係面向歐洲，唔會搞血緣呢啲移民啦，係咪啊？咁我用呢啲啊題外話啦。咁講到呢方面嚟講咧，喺足球足球即係世界足球嗰方面嚟講咧。最大嗰個 power 方面嚟講咧，就歐足聯啊，北中美同埋加勒比海個足聯，亞洲足聯仲係一個次要嘅。呢三大呢個足聯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係掌握整個球世界上個球就係嗰個掌握權嘅。所以我哋睇到咧啊，呢班友咧就係、是。反對呢個國際足協嗰個主席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啊，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國際足協咧，大家睇到咧喺世界盃方面，佢一方面就係全部都全方位就捧啊特朗普買佢怕啊呢方面嚇、啊，連上次我都講過啦，美國俾人攞紅牌都要延期啦，呢方面繼續出賽，好彩啊！就佢都輸曬入唔到呢個八強啦，係嘛？所以我又睇到咧話，政治係咪同足球有同體育方面有掛鈎咧？根本上有掛鈎。而家方面嚟講咧，而家反對你咧就可以睇到咧，喺呢個足聯方面嚟講咧嚇，就是、整體足球方面嚟講咧，你一定咧要分開，唔分開方面咧分分鐘就死。而家呢個國協咧國際足協呢個主席咧。就係、是、死啦、啊、因為點解佢買大朗普怕啊嘛？頭先咧嚇，佢、啊、又俾搞商業嗰啲嘢，就係冇嘢嘅，咪向阿大朗普獻媚咯，係咁簡單啫嘛嚇。俾人玩你咧係有原因㗎。
0: 咁即係我覺得咧，因分天來咧就捉錯用神，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國際足聯咧、世界足聯咧，根本嗰啲主力就喺歐洲嘅，
1: 唔
0: 係咯，係歐洲人話事，唔係美國話事啊，唔係話特朗普嘅惡就得啦，因為咧佢哋即係歐洲足聯啊，嗰啲歐洲啲國家啦，喺呢個世界足聯裏邊咧係盤根錯節啊，你居然咧就買美國拍咧就得罪我哋喎，我哋冇份喎，梗係踩你啦，好啦，咁啊休息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8月6号星期四，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飙翁王立人。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4: 同埋另一位呢在电话里面是周志刚。
6: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保安哥好，王Sir好。
5: 周Sir好。
4: 大家好。今天讲的话题呢，大家听到的宣传声就是，我们加拿大一路都成日话给人外国干预啊，有间谍啊成啊，原来我们加拿大都不弱的。最近出了口一个间谍啊。不过最后呢，可能就认为呢这个间谍呢就是无间道的，都不知道向哪个方向的。嗱，呢单嘢就是大家呢一路听到我哋新闻，就算今日都有新闻出现啦，呢个係比利时当局呢喺24号嗰时呢就曾经呢逮捕一名加拿大籍嘅华裔实习生法实生，怀疑佢同另一个国家从事嘅间谍活动嘅。嗱，当时呢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话呢，被捕女子系华裔，我相信呢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但是他未有公布他的身份，被指控为哪个国家效力以及所指的犯罪的组织的详情。咁官员话呢，这名女子呢在比利时的蒙斯的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的。咁呢个机构呢是负责规划和執行北约的军事行动的。咁比利时情报和警方据报话呢，他手

0: 查佢嘅住所同埋工作地点啊，喺第即系当24号嗰日25号咧，即系仍咧就被捕。咁啊，发言人话咧，暂无迹象显示北约同呢个饥饿行动系受到伊明嘅即系佢认为系间谍嘅影响嘅。嗱，北约咧喺2021年咧将中国列为安全挑战啦，同俄罗斯啊、中东啊威胁并列嘅。而加拿大官员咧暂时未有回应相关嘅查询，咁呢个系较早之前嘅新闻报道啊。咁今次初期嗰時咧，喺24嗰時咧，涉及北約軍事總部當間諜嘅加拿大華裔實習生咧，當時係被拒啊，實保釋嘅。咁而家我諗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咧，佢已經係申請咗保釋啦嚇。咁初期咧，我哋加拿大嘅反而震驚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能夠參加喺呢個北極最高司令部工作嘅人，無論實習生好咧，乜都好啦。咁佢哋嘅嗰個安全嗰個調查咧，非常之重要同埋非常之嚴謹嘅。咁全部咧交由咧當地嘅國家就嚟即係北約嘅組織嘅國家嘅你本身佢哋係挑選同埋佢揀出嚟認為係冇問題咧，就交俾即係通知個可以聘請嘅啦咁樣。咁問題就話今次點解咁蝦碌就即係有咁嘅漏洞出現咧？咁我哋加拿大嘅呢個安全部長都話佢其實咧今次真係要認真調查點解出現咁嘅問題咧？咁當然啦，佢又唔承認呢樣嘢啦。咁根據呢個比利時方面即係官方話咧，其實佢哋就算今次逮捕伊明嘅女子咧，咁嘅就好奇怪咧，就好根本上法庭咧就暫時係唔能夠咧公布佢嘅名字、職業或者係犯咗咩罪嘅，咁所以咧係所有資料係非常非常之有限啫。但好奇怪咧，今次咧佢向呢個去公布嗰時咧，就話呢位係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嚇。咁變咗咧，就提高咗俾人嘅感覺咧。佢嘅目的係乜嘢咧？咁點解咁高調講係華裔咧？咁樣咁面試咧，即係可能即係嚇劍指某一方面啦，或者第三個國家乜講華裔咁啊？佢又梗係諗咩中國啦？咁佢又唔敢講啦，係嘛？咁又冇講名啦。咁無論如何，咁話出嚟華裔，咁係即係根據當地嘅人話，可能咧佢通知其他32個成員國咧，嗱你要警惕啦。咁樣而家咧間諜咧。原來咧就唔係一定話第三個國家派人嚟嘅，原來咧喺另一個國家可以仍然有人可以派到嚟啫，即係證明此話我哋今次加拿大能夠出口一個間諜出嚟。咁佢呢個即係根據佢哋即係話咧，北約咧國家係需要着眼長遠監察㗎啦，因為咁嘅情況出現咧都係幾困難。不過今次咧，頭先我哋所講咧，法庭係禁止係講呢個被捕嘅人士嘅姓名啊同埋資料嘅。咁無奈咧，我哋加拿大國家電台咧 CBC 咧就今日循住咧就
1: 順藤摸瓜
0: 咁啊，就查佢料啦。咁啊，點解咧？佢查到料咧，即係好得意。你話係咪間諜咧？就我變咗就感覺上又比較蝦碌啲啦。咁啊，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咧，佢仍然喺一個網上 Facebook 咧，係用過兩個名嚟開兩個户口。咁所以咧，咁CBC 或者傳媒咧，根據佢啲資料咧，一路摸上去，咁啊發覺喺個群組 Facebook 咧，佢的確確講話，我將會幾時咧就出去北約做呢個實習生啊咁樣啊，咁因而咧就抄出佢嘅名啦啊，咁一路一連串咧呢個18日之內一路咧就全部曝曬光佢係來自邊度嘅，咁佢真實姓名嘅咁樣。同埋咧資料嘅，咁其實個資料咧，佢真係本身咧喺我哋加拿大嗰時咧，佢曾經參加過，即係佢本身係大學畢業啦，咁喺專科裏面啦，咁啊曾經參加過加拿大一啲嘅政府嘅計劃咧，裏面咧係包括埋咧可以派佢喺唔同嘅部門做嘢嘅咁樣，咁啊包括喺幾多比較敏感啲嘅部門去做過實習生咁，即係兩年之內佢轉過幾個工啊。咁但係特別一單咧，俾個傳媒爆出嚟咧，就話佢曾幾何時咧，就向呢個加拿大邊境局嘅申請工作嘅。但係當時咧，佢申請嗰時咧，佢好孤惑啊，佢用兩個名都唔緊要。咁啊，第一次佢申請嗰時咧，咁佢兩個名咪俾兩次考咯。佢第一次考完之後咧，24小時第二輪到佢又係走去考，咁人哋唔會睇到佢邊個嘅，點佢都係第二個邊個啫，係咪啊？咁後期俾佢發現咧，就依家報上法庭咧，就證明咧佢本身咧係犯咗呢個欺詐罪嘅嚇。但係依方面點解呢個加拿大嗰個安全局調或者係黃家琪已經負責㗎？點解查唔到佢呢單嘢咧？咁樣呢個就都幾耐人尋味嘅。 咁而家當然今日最後咧，今日我哋電台呢個報道啦，總理咧讀阿卡尼咧都最後講出嚟，佢暫時咧就即係資料，即係話係為第三國家啫，咁都未出咗好多情況出嚟，但係咧佢一定係指責翻我哋司法部門啦，或者係皇家騎警啊，點解會有咁嘅漏洞咧？因為北約包括係比利時方面咧，認為咧我哋加拿大咁樣搞法咧，就真係破壞咗佢哋嗰個安全性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咧又話日後可能咧就唔信你加拿大，你派人嚟嘅時候，我哋都唔信你啊！你都咁嘅灰色地帶喺度，咁啊變咗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嗰個聲譽啦咁樣。嗱，做咧話係一個即係佢哋認為係間諜咧，咁嘅問題就話原來咧好多咧佢哋搜集資料嗰啲人咧都認為咧有啲即係曾經喺呢啲部門做嘅，或者敏感部門做嘅人咧，佢話搜集資料，無論你當然啦，佢係見習生。咁啊，做到乜嘢啫？咪做啲下難嘢啫，係咪啊？咁但係即係甚至係即係進入電腦都係表面啫，唔係啲深層嘅嘢咯。佢原來唔係嘅，做呢類嘢反為最危險咧，就係話佢因為係見習生，佢係平時接觸曬啲同事，佢係從閒談之中咧就收到你料，嗰度先犀利，你明唔明先啊？佢嗰啲先係真料，你明唔明先啊？你唔需要睇佢嘅話咩咁，但係佢交俾第三者國家或者有需要嘅時咧，佢唔緊要嘅搜集到啦，知你下一步就係乜嘢，知你而家研究緊乜嘢啊？佢可能睇唔到嘅，可能嗰啲文件嘢佢做唔到嘢㗎，係咪？原來佢話嗰啲咧就仲危險嘅話，咁所以咧就從呢個角度啦。咁啊問題就話，喂，由我哋加拿大去喎，我哋加拿大華裔嚟喎，咁會唔會我哋出口咧？唔係，咁佢可能佢話佢係為第三個國家進行間諜活動，咁變咗咧就變咗無間道啦啊！無間道即係兩面都通嘅啊！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帶出件事咧，我哋加拿大最緊要，我哋今日嘅話題就話，加拿大竟然咧可以走出啲咁嘅漏洞，俾任何人唔好話華裔啦，任何一個係提供嘅安全嗰、那個檢查係咪真係做得咁足咧？咁啊過往而家目前係咪仍然有好多類似咁嘅事件發生？冇人知道，到日後可能發生事先知道，哦，原來我哋都係咁蝦碌嘅，或者咁求其喎。而導致都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聲譽啦。6042-3205歡迎大家打嚟發表你意見。就今次咧，比利時方面咧，北約軍組織最高軍事部咧拘捕咗一名華裔嘅加拿大實習生。咁啊，就今次事件咧，目前咧佢已經受到保釋啦。咁啊，睇下往後咧點樣去即係追查落去。啊，保釋咧，其實喺我心目中諗咧都冇乜著數嘅。點解？你保釋即係放佢出去啦，放佢出去咧，佢中間。佢本身可能未必係真係職業嘅間諜咧，咁佢就繼續保持通訊，咁佢咪即係捕住你啊，跟蹤你啊，做搜集咁多資料，咁咪將來同更多人咧，我懷疑咁啊，依我推斷嘅啫，唔知網上點睇？
2: 我哋睇得戲太多，
0: 係啊，睇戲
2: 睇得戲太多
0: 啊，啱啊，網上你都啱啊，睇戲啲人話，我哋睇得戲就喂，佢殺人嗰時喎，你咁蠢噶、啊？點解後邊有人吉你？喂，大佬，我睇嘢睇到後邊有人啫，佢俾人害咗，佢睇唔到噶嘛？咁啊，啱啊！我哋類似嗰陣情
2: 嗱，真係我係睇啲戲太多，因為點解上個禮拜我哋本來講呢個題目噶嘛？
0: 嗰時知
2: 道。如果唔係停電咧，就講咗噶啦嘛。
0: 係啊，
2: 當日如果講咧，我就真係要發下牢騷嘅。
0: 係。
2: 因為點解咧？當日係乜嘢資料都冇啊！
0: 應該係冇資料噶。
2: 係完全冇資料。哇，大佬，你而家玩嘢啊！冇資料要我去評論去講一樣嘢，哇！我即係我哋做時事評論咧，不如我哋做時事作家，啱唔啱啊？啊！所以我諗住係上個禮拜我就第一件事就發咗牢騷先嘅。啊，乜都假！
0: 不唔係喎，往常其實我主題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點解有咁嘅漏洞容許個，即係主題落翻落嗰度，都唔係講個個人咧，明唔明？
2: 嗱就咁樣，我哋係唔係有咁漏洞咧？唔輪到我哋去觀察，因為政府又有 CSIS 又 RCMP 啊，又有 local detective 啊，哇！你噏得出嘅人都有，啊，點解佢哋咁樣做咧？背後目的係乜嘢咧？冇人知喎。直至到今個禮拜，然後先至多咗。哦，原來依個係華裔嘅，姓張嘅，叫乜水嘅，然後先多知多些少。但係到底而家告佢乜嘢罪？唔知啊，同邊個國家做唔知。哇，大佬你揾咁嘅嘢，仲要公開？喂，你唔好忘記喎，佢一個月之前就已經係做咗佢嘅案件喎，即係拉咗佢嘅咯。
0: 24号啦，
2: 係咪啊？所以喺好多我哋完全唔知嘅条件下，我哋作为一个时事评论要去评论呢样嘢咧，我谂 呢、這个真系靠害啦。
0: 嗯，我都唔系嘅，往常我哋我想我哋讲啊，即系个话题我带翻落嚟就系、是、第一，我哋想点解我哋家系安全部门？头先你讲其他咁多部门咧，其实我哋家系所有部门咧系冇联系嘅，同埋个工作咧就你做嘅嘢咧，你交俾佢咧，佢做唔做又佢即系正义呢个诶 CSIS 咁样，佢抄到啲料俾咗黄家琪，黄家琪唔做佢都冇计噶，你明唔明意思啊？
2: 佢每一个部门系独立嘅，就唔系话你俾咗料我就要做嘅、啊，直至到上头，喂你做啦，咁然后先可以做，冇、命令系唔做得嘅，系啊，依、這个就系依个所谓正规嘅官方渠道，
0: 嗯、
2: 你唔能够越级嘅，过往好似啊，你有国会议员啊，或者省议员啊，要求 RCMP 或者警察解释某一样嘢、喂。佢認為你係越級嘅喎，曾經發生過啲咁事啦，係咪啊？所以係好多嘢咧，喺唔明朗嘅情況之下咧，冇錯，我哋可以作無限嘅猜測。咁、你啊，如果你而家叫我猜測咧，我認為今次依單案件咧係一單投名狀嚟嘅。
0: 嗯哼
2: ，OK， 你知道啦，啊，我哋啊 Mark Carney 咧，全世界都知嘅，上嗰次喺嗰、那個。啊！瑞士个嗰、那个
0: 高峰会议咯，
2: 高峰会议哇，全场鼓掌喎、
0: 啊，
2: 吓、啊、最嬲边个啊？最嬲嗰个系美国啊嘛，
0: 嗯、
2: 哼，系咪啊？好啦，而家你喺加拿大有一个华裔嘅啊，你又走去中国，又话拉电动车，又话攞咁多嘢，又话搞好多生意，哇！哎、你都好亲呢个中国下、啊，诶、整单嘢你叹啦。喂，呢、這个唔出奇喎、啊，啊妈咪，还点样唔使钱噶嘛？你话有几多华裔喺呢个加拿大做嘢啦？哇，十分多！我好庆幸我喺呢、這个啊七零年代，然后先系同个飞机工业有份做过，喺八十年代离开咗啦。如果摆到今时今日，喂，分分钟我有可能俾人指为呢、這个。透露太过多嘅机密、哦，因为当年飞机系第一只噶嘛，我由001开始啊，唔好忘记、哦，
0: 系啊，
2: 啱唔啱啊？咁时至今时今日，老老实实啦，喺度做尖端科技嘅，你喺国会里边嘅，你总之有所成就嘅咧。你都分分鐘會俾人擺上台。
0: 嗱，而家咧真係，往常話真係，即係的確嚴比較嚴重啲。我更感覺近年嗱，第一單咧，你呢個北約嘅能夠俾佢做到一個即係話佢係間諜，咁咪華裔啦嚇。咁啊，最近有幾單都係一樣，就算最近嘅，琴日我哋話題都講啊，屈傑兵咁嘅，喂，話佢正
2: 又
0: 係又話佢係咩共產黨咁，喂死啦！喂嚟緊嘅事選咧，我諗住咧華裔機會咧，真係攞票真係辛苦，因為嗰啲人唔係華裔嗰啲人上嚟嗰時候，喂。佢會唔會係間諜咧？咁樣會唔會係咩黨咧？咁
2: 佢而家最慘就指控佢話手上揸住一扎共產黨黨員嘅位置可以賣出去。哇！依一樣個指控原來先緊要。
0: 呢個可能翻譯上有問題啫。佢只不過話佢以我理解佢睇佢嘅內容啊，咁佢主要話即係冇講翻琴日嗰單嘢啦。不過即係話佢可以話。嗰啲有共產黨員即係可以參加都得嘅，加入佢嘅保守黨啫咁樣。但其實嗰單嘢咧，即係今日咧唔係講個話題啦。其實嗰單嘢咧就係嗰個黨領啊 ，Finney 咧，佢本身咧就最主要咧，佢同佢競爭呢個黨領在嗰陣時咧，就
2: 因為李
0: 北京支持嗰個自由黨個人，佢咪拉咗李北京話佢共產黨，所以咧先掃低佢啊嘛。
2: 啱
0: 啊，點解而家五月份講完嗰句嘢，今日咁少俾人撐出嚟啊嘛？因為啊，就嚟好多有市選啊，各方面乜都齊曬。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歡迎請打604-267-320發表你意見。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我翻返嚟我时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王立人咁嘅电话里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讲最近咧喺比利时咧就拘捕一名咧我哋加拿大嘅一名华裔嘅工作人员咧实习生啊。咁佢咧本身咧喺个北约嘅最高领事司令部咧就做咗实习生嘅。咁涉嫌咧就即系佢暂时咧就拘控咗两项罪名。就拘捕咗佢，咁開期又唔俾保釋，咁最後而家俾保釋啦。咁傳媒一路咧就跟進報導，咁發覺咧，原來咧根據佢喺加拿大嘅房地產嘅記錄顯示咧，佢一名叫張碧薇嘅，就佢喺多倫多約克大學附近咧擁有一套房嘅。 咁佢喺曾經喺國際理事會網絡營運一個叫青年領袖網站咧。張碧明話：自己係一位雙語嘅經濟學家，有活力、積極進取同埋有創業精神嘅。咁個人介紹提到，工作之餘咧，佢致力促進公民參與社區嘅建設，並且關注福祉同埋城市發展嘅議題嘅。咁啊，佢今次咧，佢本身咧曾經係頭先阿周志國都講過啦。咁佢即係佢嗰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噶。咁周志國，你又點睇法咧？
3: 嗱，即係家人，即係喺比利時嗰度咧，佢係好保護嗰啲係未定罪嘅人嘅，所以佢又唔肯公布啲詳細嘅資料啊。但係咧，譬如我哋今日我哋話，即係加拿大咁，你嗰個審查機制係咪即係點解咁窩囊咧？因為佢嘅背景點啊，你都唔知啦咁樣。嗱，咁如果我哋根據呢個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嘅官網搞我嗰日介紹咧，佢點樣招聘啲實習生咧？原來佢招聘啲實習。佢每年咧，但系会招聘35名啲实习生嘅。咁佢招聘嘅时候有两个，即系有两边嘅，一边咧就可以由申请者所属个国家嘅军方代表系推荐出嚟嘅。咁同埋咧亦都可以自行申请嘅。咁至于今日呢一家阵涉案呢位女士咧，佢系自己申请啦，一话系加拿大个军方代表推荐啦，我哋家人都唔知道，啲资料揾唔到。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我將佢全部即係話曬加拿大嗰個審查工作衰咧，咁樣咁又即係如果佢唔係軍方申請嘅時候咧，咁佢自行申請嘅時候，咁佢又佢裏邊嘅情形點樣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但係不過咧，就係話，如果根據間現行嘅嗰啲資料嚟講咧，就係話我哋都唔知呢位女士佢係加拿大嘅間諜啊，一或係中國間諜，因為佢係華裔身份啊嘛。咁咧就所以有啲話佢係一個華裔間諜，有啲幫中國係做嘢，有啲係佢係咪幫加拿大做嘢咧咁樣，或者咁我哋都好難講，因為佢冇嘅。但係如果你根據家人喺呢個北約裏面，即係嗰啲資料就係話，即係喺北約喺中國嗰度係需要北約嘅嗰啲資料咧，係差唔多多過加拿大呢邊嘅。咁啊會唔會真係話佢係幫中國嗰度做間諜咧咁樣？咁所以就好多人個指向咧，就向咗佢嗰邊。咁但係實際家人，我哋根據嗰啲報道嘅資料咧，都唔敢肯定佢係幫邊一度做間諜。但係話肯定就係話佢係將佢喺北約攞到個資料係放咗出出邊，係俾咗第二個國家咁樣。呢個就係資料咁樣講。咁所以咧就話呢個女士咧就即係佢即係嗰個身份就係間諜嘅身份咧。就已經幾乎可以肯定，但係幫邊度做呢就梗係未人公布，要等佢詳細公布先知道。但係如果根據即係過往咧嗰啲資料即係睇咧，就係話如果我喺北美呢一度同埋呢個中國嗰個兩邊嗱，即係拘捕啲嗰啲間諜嗰啲個情況嚟睇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有另外一個睇法。嗱，實在坦白講。你話啲間諜呢啲嘢咧，就全世界都有㗎啦，個個國家都有間諜派人嘅國家收人啲資料咁樣。就算喺香港度啊，香港一個特區係咪先一個，佢都喺嗰個駐倫敦辦事處嗰度咧，即係最都破獲咗啲間諜案啦。嗰、那個行政經理袁崇彪嗰啲，咁啊原來即係做呢個監察啲情報啊，俾人拉咗，梗係判咗8年監咁樣。咁所以話呢啲。咁樣嘅嘢咧，即係咁樣嘅間諜呢啲咁嘅案咧，就周圍都會係嘅，啱先？你即係每個國家都會有嘅。咁如果嗱，我哋睇下就係話，根據嗰啲資料顯示咧，就係話，譬如喺未來過去10年裏面啦，嗰十年裏面，如果你根據嗰啲數字睇咧，就係話喺呢個美國嗰個方面咧，就係佢即係佢冇一個。就
0: 詳細
3: 數字，即
0: 係
3: 官方嗰度。
0: 周志國啊，
3: 根據呢個司法記錄，
0: 或者你話嗱，你啲數字咧，應該我驚你唔夠時間講啊。咁我或者我聽呢個聽眾電話翻嚟咧，咁我哋新聞之後咧再講全北美嘅最上情況。聽下郭生電話先，郭生你好。
5: 你好，我想問下咧，嗱呢單事發生咁耐咧，點解某一啲巨國咧、巨大國家咧，點解唔即時？作港發聲明，堅決反對某一啲勢力提出呢啲聲音，點解咁靜唔出聲呢？係咁多。
0: 哦 ，OK， 明白你意思啊。嗱，咪其实咧就今系佢唔系好耐啫，咁佢发生就系啱7月24日嘅事件嚟嘅。咁而家咧就因为佢比利时方面咧认为佢有两项嘅涉及呢个涉嫌罪行被捕嘅。第一项嘅系涉嫌代表第三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第二项系涉嫌咩参与犯罪组织嘅。咁頭先阿周志廣提及咧，佢冇講明係同邊個國家嗱，肯定咧唔係關加拿大事，因為加拿大本身都係北約組織，佢資料得咁同步嘅，你唔需要擔心，唔需要攞嚟噶。佢但係話明係第三個國家，即係我哋加拿大係第二啫，第三個意思佢仲跳第三個國家咁嘅，但係佢冇指邊度啦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今日我喺頭先喺網上問點解會即係講起華咁，突然間佢講嘅華裔咁，即係好明顯你知即係過往頭先我都提及過啦。北約方面咧，都好多方面咧，就提醒大家咧，即係中國面對嘅挑戰啊嘛。咁所以咧就入咗落去數度啊嘛。當然啦，正如往常話齋，未有詳細嘅程序資料出嚟咧，而家咧都係靠傳媒咧呢啲咁嘅抄翻嚟嘅資料。佢其實啲資料係非常之吻合嘅。咁即係機會都唔低，但係問題係咪做到咁嘅程度，同埋搜集嘅情況係咪咁高咧？咁呢個即係往後咧要真真正正咧就即係拘控嗰時先可以否白到出嚟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歡迎聽佢打604，如果732咧就發表啲意見。咁聽聽客户信息先。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時事風雲
8: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電同埋咧就飙汪王立人咁啊！电话里边咧，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头半段大家听到啦，就呢个比利时呢个最高呢个北约最高司令部咧，就最近咧就收到消息咧，认为咧佢里边部门里边咧一名实习生咧涉嫌咧作为一个间谍，第三个国家作为一个间谍嘅，咁啊比利时警方就拘捕咗佢，咁而家咧就已经俾佢保释咗出嚟啦。咁啊，呢位女子咧就來自我哋加拿大嘅，咁一路咧在法庭方面咧都冇公布佢全部嘅資料，淨係話係來自加拿大嘅華裔嘅女子嚟嘅。嗱，咁大家知道啦，咁擁有成32個成員國嘅北約咧，咁正式嘅一路以嚟咧就認為中國係形容為一個項安全嘅挑戰啊，同俄羅斯同埋來自中東嘅威脅並列嘅。咁北約指控北京嘅試圖削弱同埋規則嘅基礎咧，國際秩序。同埋對中國核武嘅副迅速擴張表示關注。咁當然啦，北京否認有關嘅說法，咁強調中國軍事發展咧係屬於防禦性質嘅啫。嗱，依位女子係咩料咧？咁其實根據呢個安全部門嘅消息報道話咧，涉案女子叫做 Carrie Eset， 咁啊應該姓張噶啦，咁佢全名係姓張噶，咁啊叫張碧薇啊。咁啊，佢大約係三廿零歲咧，但佢唔係學生嚟嘅。咁喺個司令部嗰度，資訊科技部門工作，咁實習期間接近完成噶啦，因此咧，當局就即係要加快調查佢。咁佢背景咧，令人咧就質疑北約實習制度點樣審查咧，能夠俾佢進入呢個北約其中一個最具戰略性重要性嘅設施嘅人員咧？嗱，根據呢、這個北約嘅司令部嘅官方網站咧，佢確保實習申請人取得參與實習嘅機會所需嘅保安審查之間咧，係申請人所屬國家嘅責任。即係言下之意咧，佢來自加拿大，由加拿大去審查啦。啊，成員國政府必須為呢個申請人發出保安證明，申請人先能夠提交實習嘅申請。咁啊，的確咧，佢就經過曬呢個安全嘅檢查咧，全部係冇事嘅。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佢自己私人咧就申請係參加北約呢個實習生嘅。咁啊，足之咧，由於佢背景冇問題啦，咁而家北約方面最高啲就會俾佢做實習生嘅啫。咁啊，所以咧，呢件事睇嚟咧，就我哋加拿大政府必須要負責啦，因為你竟然咧可以即係漏咗呢間咁樣。咁啊，加拿大安全部長阿林德話咧，就認真要徹查。呢單嘢點樣唔會再次發生咁講啊？咁啊，講起呢位女子咧，從前咧佢都好大，即係工作過，俾嘅資料即係佢基本上個學歷都非常之高嘅，同埋曾經咧參與過唔同嘅部門。咁啊，所以今次能夠喺從35名嘅實習生裏嗰啲有份即係接收到咧，都係佢嗰個即係經驗或者係個資歷咧，能夠可以俾到佢參與呢個項目噶啦。無論如何，入到去北約最高司令部，雖然佢係實習生，但係咧仍然咧俾人擔憂啲資料咧可能有外泄啦。604-267-320咁周志國，你或者我聽聽聽眾電話翻嚟再俾你補充啊，好唔好 ？OK，
5: 好，
0: 听听阿 Stephen 先啊 ，Stephen 你好。
7: 嗱，首先呢、這个。个内情仲未公布啊，唔系即系唔一定指中国啊，
0: 系
7: 咁，但系有咁嘅机会，有咁嘅机会嗱，即系我想讲一啲中国一啲嘅间谍情况。
0: 好啊，
7: 根据 FBI 联邦调查局咧，就估计中国嘅即系网络嘅间谍活动咧，系多过全部其他主要国家一加埋嘅。咁啊，中国嗰个国即系国家嗰个法咧。即係關於即係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即係國家情報法咧，就第七條咧就係明確係指定啊，即係任何組織同埋公民咧，需要啊，即係喺情報國家情報工作上合作、幫助同埋支持嘅。咁咧就即係嗱，咁有一啲例子啊，即係中國嗰啲嗱有個 South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s 咧，就即係嗰啲間諜嘅話，就即係由中國。国家国防部嘅，咁就成功系曾经侵入，即系干预咗啊西方一啲嘅电信公司，例如 AT&T 啊、Verizon 啊、T-Mobile 咁嘅。咁啊，另外有个 Boat Typhoon 咧，亦都系即系有系统咁啊，就渗透咗西方一啲嘅国民嘅基建组织嘅。咁但系我想讲下咧。如果真係中國做嘅話呢，嗱，有首先講啦，中國係獨裁國家，間諜活動商亦都係無所不用其極㗎啦。即係佢即係你唔信佢唔做啲垃圾，即係佢如果做呢啲係肯定係唔光彩同埋即係垃圾㗎。咁但係西方國家以為美國一樣係咁做，無所不用其極，即係嗰啲間諜會無所不用其極㗎喎。嗱，你舉例一輸出顏色革命啊，顛覆其他國家政權啊 ，CIA 都無所不用其極㗎啦。咁即係曾經即係發現到係曾經偷聽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嗰嘅電話嘅，咁仲但係而家個西方嘅社會即係中國崛起啦，就即係一個新嘅冷戰局面咧。總之嗰個中國又差不多係即係推論係負面邪惡噶啦，即係美蘇冷戰結束之後咧，而家變成中美嘅冷戰嘅新冷戰同埋即係抱一啲舊有嘅一種嘅冷戰思維。咁但系即系我哋需要即系有一段嚟讲，即系唔好就又如果即系千祈唔好喺一啲政治压力嗰阵时候，导致西方执法部门咧仓促做咗啲判断嘅。咁啊，将一啲常规学术合作同埋引常规学术合作，即系混埋要一啲间谍嘅活动混埋一齐。咁啊，咁啊，即系有时啊，即系捕风捉影，有时有啲系即系学者嗰啲交流或者啊，即系科学创新咧，就即系冇啲话屌，即系会。即係擾亂咗，同埋或者即係令到一啲無辜公民嘅生活受影響，呢啲我要注意嘅。
0: OK， 咁啊，多謝你資料啊。咁下一位就係 Susan 到你。
9: 誒，主持人黃老師、周 Sir， 你哋好。係啊，剛才 Stephen 真係講得好好，長一啲。係啊，黃老師啊，你72年。啊！你係飛機工程師，好在你冇繼續做啫。你係中國人啊，一定係共產黨嘅。
2: 我有得震，冇得瞓啊！擺到今時今日，
0: 當然
2: 真係
0: 捉咗，而家出監。
9: 我覺得屈傑冰女士女議員啊，你唔好出聲，唔好講嘢。你清者自清，時間可以證明一切。拳头打人嗰、那个，到头拳头一定打翻你自己啊！系讲到呢个张女士
0: 咧，
9: 啊佢系间谍咧，其实咧都系好模糊啊，因为佢系华人啊嘛，加拿大籍啊嘛，周。阿周 Sir 话斋，间谍啊，全世界都有噶啦，有咩特别啊？你佢系有罪，你咪捉佢咯。
0: OK， 好，多谢晒你啊。咁啊，跟住阿华哥，华哥你好，华哥两分钟啫，你去咗3秒咯。
10: 喂，
0: 系你喺度，删咗收音机先啦，有回音啊。系
10: 冇啦，系咪？
0: 你而家冇开，系开始。
10: 讲间谍嗰啲啦，差唔多特务嗰啲啦，差唔多系， 而家有一個鏈條啦，就係、是、嗰個 chain 啦，就係而家針對緊，差唔多我哋啲橋包啲華人你睇，尤其是三級政府嗰啲議員 ，OK， 三級政府都係市啊、省啊、聯邦嗰啲政府咁樣啦。咁啊，你睇睇佢五眼聯盟。五眼联盟嗰度，佢哋唔系盲啊嘛，佢哋一样系咁样夹住人啊，搞乱人哋啲国家噶嘛，系嘛？差唔多而家系冇话咩嘢证据，差唔多系指向我哋祖国嗰边咁样啦。曾经我都希望有时啦，应该就唔系讲呢单，有时应该咧，我哋祖国嗰边啦，无论政府又好，外交部又好，出下声，耐不耐帮我哋啲侨胞出下声，尤其是好似几年前。今都喺美國啊，話歧視好犀利噶，咁樣出聲變咗美國都少啲歧視啲，即係嗰啲我哋啲橋包你啊成，咁咧仲有啦，就係、是、差唔多係你話即係好似英國啊，因為新西蘭啊，佢哋又係一樣係好多嗰啲針對我哋嗰啲橋包啲嘢成噶。OK， 我暫時係咁多啦。
0: 誒、hey, ，多謝意見啊。OK， 咁啊，跟住到啊。John 系咪先 ？John 哥系第三。John 你好
1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1: 呢、這个问题梗系好严重啦、啊。即系而家个问题你，即系我成日都讲，即系一个国家要有国格噶嘛。俾人觉得我哋好衰格咁又唔咁好啊。即系其实呢个问题，即系呢啲问题边肯定有对同埋错嘅。你即系当然所有地方都有间谍咁，但是 well, 你作為一個，如果他應該是入了籍的，那就是叛國的了。那為什麼我們應該是用一個叛國的觀點去看他的？這個是加拿大的利益嘛，你不要搞錯，我們是大部分 speaking of it here 都是加拿大籍的中國人， OK？ 我們是個 ethnicity 是中國， OK？ 但是你要忠於個國家，這些是正和對的問題，个逻辑上的问题，不可以说针对中国人，你越是这样摆这个情绪落去自己度，中国人在加拿大 的政治啊或者其他发展就越局限了你们自己，这个是很大的问题。OK， 好，拜拜。
0: OK， 多谢你。咁但问题今次呢就不同的事件加入埋呢，就变咗的确是影响啲华裔嘅，过往都冇咁严重，尤其是而家咁嘅情况呢，就即係越嚟越多咁嘅事件发生啦。或者呢，我又听客户嘅信息呢，返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2: 时事风云
13: 係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时风文咁啊，北即系间谍咧，就经常都每个国家都有噶啦，因为搜集资料啦。咁正如咧，你知啦，我哋无论即系特别我哋中国啦，用一个战术永远系嘅呢个叫做三诶咩嗰个，佢有个政策去做嘢噶嘛，系咪？咁所以咧，连美国都学习我哋嘅个孙子兵法啦，系孙子兵法啦，美国海军陆战队咧跟足噶。正如搜集資料就知彼知彼，百戰百勝。
2: 啊，
0: 一唔對路就三頭六腳走為上着。今次應該走唔甩，所以咧三十七腳，然後俾人周鬼咗。咁所以咧有咁嘅情形出現啦。咁但係即係搜集資料就各方面嘅。咁有時我都有時話啦，喂，美國點解舊時襲擊人哋其他國家時咁鬼準成咧？知你擺咩人咧，擺咩即係任何嘅重要嘅地方咧，佢一炸就隨時好準去到嗰度。即係平時已經係收集曬資料嘅，呢啲就係佢哋嗰個間諜嘅活動之一嚟嘅嚇。604232，聽聽阿凌生電話先啦。凌生你好，凌生到你啦。
15: 係，即係我覺得咧，實習生啊，能夠收集到咩資料咧？啊，我幾十年前啊，我喺1992年嗰時候，我喺約克大學讀書嘅時候咧，我嗰個教授就係加拿大戰略研究所嘅所長，咁我係做過實習生。冇錢噶嘛，嗰啲嚇就整理一下啲，幫佢整理一下啲資料，跟出跟入嚇、啊。有佢誒退休嘅宗教，咁又參加加拿大維和部隊啊，有啲咩活動啊，咁我就跑前跑後，即係你唔好可能接觸到咩呢個實質嘅資料，因為有權限噶嘛。咁戰略研究所啲嗰、那個啲電腦唔好可能會俾你實習生去。 即係
0: 佢點？
15: 即係啲佢即係關於咩北約啊咩咩嘅之類。佢因為佢係我個教授，佢以前係即係加拿大駐聯合國嘅即係代表嚟嘅。
0: 係。
15: 咁佢係攞個加拿大勳章嘅。咁我啲跑出跑入嘅啫嘛，冇可能接觸到咩即係機密資料嘅。
0: 嗯、
15: 所以我相信呢样嘢，不过系因为最近即系中国同即系欧洲啊，同美国有啲咁嘅咩瓜葛，咁啊佢啊，既然又你又俾人捉到啲间谍，咁又揾翻个出嚟做替罪羊嘅啫。因为如果你真系派到北约嘅，肯定加拿大嗰个 CSIS 嗰个秘密情报局佢会查噶嘛。
0: 冇错，
15: 阿妈话狗都可以做实习生嘅咩？
0: 唔可以啊！
15: 而且就算你做实习生，冇可能知道接到咩机密资料嘅、
0: 嗯。
15: 即系你个名好似好听嘅啫，你系实习生，其实我唔觉得又会有啲咩佢能够做到咩机密。
0: 阿凌生，你当年去做系啊？凌生，当年你做实习生就大概咩年代啊？七十年、八十年代嗰个年代。
15: 1991年到1992年嗰时候，我喺度读紧高年班嗰时候就嚟毕业。
0: O K， 九十年代啦，咁样咁可能而家今时今日唔同啦，因为即系如果而家目前搜嘅资料咧，就即系唔同嘅国家唔同做法啦。咁啊，好似中国咁嘅搜嘅资料，佢乜嘢料都收晒，因为今时今日有 A I 帮到佢啊，佢将所有嘅资料咧就摆晒入去咧，就变咗就做咗个雏形喺度。到日后有用嗰时咧，佢可以做到任何嘅嘢，就唔需要做盲摸摸啊。有咁嘅情況出現嘅，而家今時今日嘅個嗰個，
15: 除非佢係黑客，唔係我唔相信你，即係有權限嘅，冇可能你個咩電腦你咩人都入到去嗰、那個啲，即係有權限噶嘛，即係你白宮入邊都有權限嘅，冇可能你國務卿接觸你，至少普通嘅實習生都接觸到噶嘛。
0: 冇錯，嗱咁啊，
15: 即係克林頓嗰、那個，克林頓嗰個實習生劉安斯基，佢都冇可能知道白宮所有秘密啦，啊，係咪？
0: 係，但係同佢有性關係嘅，佢爆出嚟，
2: 佢知道佢身體秘密。
0: 喂，唔系啊，凌生啊，喂，我想问一问你嘅，咁啊，新闻资料又报告有个专业人士咧，曾经即系喺佢部门做啦。佢话其实搜集资料咧，系唔系一定攞到你文件？当然，佢实习生好似头先所讲，根本冇可能掂到啲重要嘅文件啦。而家亦佢亦正确认佢系冇影响到佢嗰个司令部嘅嘢啦。不过问题就话佢哋喺大家同事之间咧，好嚟即系倾谈之中，收集好多资料喎，嗰啲先系坚料喎。你当年有冇啊？即系同嗰啲同事啊，都攞到啲资料咧，咁样？
15: 咁你跟出今日啊，大佬，你见到个将军最多同你握下手，大佬，你又唔系，你又唔系嗰个所长，你个 intern 啫嘛，实习生啫嘛，大佬，有乜可能会俾你知道咩奸料咧？冇可能嘅，真系。
0: 咪只怕佢个部，
15: 只能同其他实习生一齐啫嘛。
0: 咪只怕佢同个阿头嘅秘书好熟咁样时啊，大家倾下讲，咪套到啲料啊嘛。你知啦，而家好似佢外国干预，好多外国嗰啲人咧就黐埋我哋啲政客啊。部长啊、厅长啊，咁啊，所以搜集好多资料噶嘛，嗰啲就系喺屋企收翻嚟噶嘛。我试过咧，我哋有一单国会议员啊，来自喺湖北省嘅，佢系好似做国防部长嘅，佢攞晒啲资料翻屋企，原来佢老婆系同三 K 党有联系嘅，咁你死唔死咧？即系咁样嗰啲料啊，你明唔明？
15: 实习生有乜可能会攞到资料翻屋企？
0: 唔系啊，唔系，阿凌生，你听我讲埋先，我哋讲头先嗰个，我哋加拿大一个。前國防部長是咁樣情況啊，唔係講個個拎翻企啊，我兩個情況出現啊。好多謝你電話，咁啊，我盡快聽埋阿 Jeff 先。Hello 啊 ，Jeff 你好。
16: 係，啊，各位好。我據報紙講咧，呢位張姓嘅女士咧，
0: 係
16: 其實佢係喺加拿大已經喺聯邦政府起碼有三個部門做。
0: 係啊，冇錯，係啊。
16: 佢喺呢個。係喺呢個Statistics Canada 統計局做過，又喺呢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即係呢個係即係啲研究科，即係嗰啲 science 嘅 research 嗰個係即係當然是政府分定嘅啦，聯邦政府。
0: 係係
16: 喺呢個 Service Canada 又做，即係管呢個social insurance 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即係嗰啲好嗰啲啊。咁佢做過咁多嘢，佢肯定佢係即係佢個 background 聯邦好清楚㗎啦，應該啊。咁但係咁跟住佢如果而家再做呢個部門，似乎係佢自己向北約申請㗎，係咪？因為佢唔係喺加拿大國防部做而去啊。咁但係即係要不過好難講嘅，有時特務嗰啲嘢咧，唔定只係加拿大。就算你 美國啊咁一樣裏邊，我記得以前亦都有啲美國一報紙講嘅，有啲美國嘅喺北約做嘅人一樣俾人揾，或者喺美國自己即係嗰啲軍部做嘢一樣有間諜，有間諜呢樣嘢其實世界都有漏洞嘅啦，有咩唔知？咁不過華裔咧個身份就肯定係敏感嘅呢樣嘢。我講好快，我乜嘢都唔係，我普通市民。我2009年17年前有一次我去域多利去即係旅遊啫嘛。咁我知道咧嗰個 Esquimo 嗰個即係海軍基地裏邊咧，佢有一個海事博物館嘅，即係關於加拿大海軍嘅歷史。咁我走入去睇，就喺基地裏邊。好嘅，集啊！嗰個人一睇，佢要攞我 ID 睇嘛。佢一睇我 ID， 即刻第一句問，即係嗰個憲兵，佢話你係有個中文姓，佢 you have a Chinese last name， 我係咁，我 ethnic Chinese。我記得佢即刻啊打個電話同佢上邊人講啊，我聽唔到佢講咩咧，講咗一陣，然後先正俾我過。可能一有 Chinese last name 啊、okay, 或者有其他中東 last name 嘅人咧，佢哋就會緊張。
0: OK， 好多謝你，唔好意思啊，因為我要去交俾控制室啊，咁所以咧多謝你嘅意思，我明白你意思啦。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入6042673220咧，发表意见，就呢个比利时拘捕一名我哋加拿大嘅华裔嘅人员啦，咁嘅个女子啦，咁大家点睇法咧？咁啊，周志国，你继续补充翻头先你嘅话题啊。
19: 嗱，即系我讲话就话，嗱，我哋喺防谍嘅工作上边咧，中国真系做得个好过咧，即系我哋系北美呢方面嘅好多国家。嗱，譬如中国个国家安全反间谍工作咧，佢系点咧？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咧主导嘅。咁佢點咧？佢就會根據有多科技嘅嗰啲數據啊，同埋有好多嘢咧，係同埋要強調我哋啲要中國市民啊，係全民咧去防諜嘅。咁你可以咧就提供即係你睇覺得邊個係間諜咧，你可以提供消息，同埋有獎金係有成嘅。你根據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0条啊相關規定咧，咁而且嗰啲人拉到之後咧，嗰啲間諜嗰啲咧係10年以上有期徒刑嘅，佢嗰啲有啲就係3年以上至10年以下嘅無期徒刑，最嚴重嗰啲係會死刑嘅。咁所以佢個防諜工作咧係做得係比我哋呢邊好嘅。咁所以你睇到就話點解即係我哋加拿大、美國嗰啲間諜會即係咁多容易做得到咧？就係、是、我哋個防諜工作係比中國差嘛。所以你唔可以即係完全係怪得人哋嘅，你自己做得差嘅時候，人啲間諜梗係容易到啦。所以我咧就係咁樣咯。
0: OK， 6042273，聽聽華哥咩補充？華哥，你補充啊？
20: 喂，係啊，補充一兩句啊，差唔多，我哋祖國嗰邊啦，不嬲都係來不來咯，跟住提醒僑胞啲嘢成啦，係要守喺所在地個國家要守法。OK， 然之後啦，仲有啊，頭先我講啊，紐西蘭啦，有個國會議員又話叫人哋咩翻去自己嘅國家嘅嘢成啦，咁佢個總理都出嚟批評翻個議員話唔好係咁樣針對人哋族裔啊，你係咁樣講咩又唔啱嘢成啊，咁樣啊 ，OK， 我係咁啦 ，OK，
0: 多謝意見啊。咁啊，頭先咧，周志國咧提及咧，即係北美洲啊，甚至好多即係調查部門，包括埋我哋加拿大今次咁即係咁窩囊啦，咁即係好騎呢啦。咁其實原來咧一單嘢，佢真係好騎呢嘅。咁啊，最近都係7月份裏邊啦。咁啊，今次咧係我哋加拿大嘅就被控係中國間諜啊。咁啊，因為咧曾經擔任加拿大自然資源部聯邦科學家嘅65歲男子盧丹尼咧係只音啫嚇。咁啊 ，Dennis Lu。咁啊，被控嘅事员喺退休之前咧，非法复制超过2500份政府文件，企图咧向中国分享呢个机密嘅资料。卢丹尼喺自然科学部辖下咧嘅加拿大嘅矿产同埋能源技术中心工作数十年啦，专注系洁净能源、碳捕集同埋呢个减碳嘅技术研究嘅。咁啊，原本咧定喺2023年8月退休，咁但喺退休当嗰个礼拜咧，遭到部门嘅解雇啊。控方根據加拿大嗰個刑事法咧，就控告佢兩項啊，呢個刑事法控告佢兩項未經授權使用電腦罪，同埋一項咧違反公職信任嘅罪嘅。咁啊，根據 CBC 嘅法庭文取得嘅民事法庭文件咧，相關行為發生喺2023年2月到2024年被捕期間嘅。 卢先生在2023年咧请假前往台湾和中国，其后退休，并且在中国居住了一年，翻翻嚟加拿大就被拘捕啦。咁警方话咧，警方在执行搜查令嘅时候，佢喺屋头和住所搜获多项嘅电子装置，发现当中涉及与中国企业、大学同埋学者合作嘅同埋聘任嘅记录，并且有关联嘅涉嫌嘅违反自然资源部内部嘅规定啊。咁虽然咧目前冇证据显示卢先生已经实际将文件交俾中国，但控方认为咧佢有意系咁做法。咁有关指控仍然而家等紧法庭裁决啦。案件将会喺明年一月咧喺渥太华高等法院由陪审团审理嘅。咁问题点解我哋话即系我哋加拿大其实喺呢方面调查即系出现问题咧？原来咧呢个部门咧当时咧。他哋已經喺廿幾年前啦，因為根據法庭嘅文件睇出，廿幾年前已經通報喂，有依位仁兄喺度一路收緊料，廿幾年之後先至執法，咁佢哋又唔係窩囊啦。咁到今時今日，到2023年，當時廿幾年前，咪到2023年佢請退休之前，佢又問即係、就是、有關方面問佢喂，你係咪即係將啲料咁送出去啊？咁樣同步咧，佢同黃家瓊通報俾佢。廿几年之后到今时今日先至拉人，咁你系咪人哋都退晒休，翻个中国再翻嚟？如果佢唔翻嚟，都捉佢唔到添，系咪啊？咁所以咧变咗，即系你去睇到我哋部门嘅工作情况，真系出现好大嘅漏洞喎。咁啊，加拿大差唔多噶啦，即系各个部门咧，即系由于即系政党轮替啦，
2: 官僚
0: 官僚啦，
2: 呢个直头系官僚
0: 系啦。咁佢话我哋叻过你啦，我做咗几廿年啊，乜都唔知咩咁啊，喐佢知做咩咧？原来真系喐都冇人知嘅，点睇啊，王 Sir？
2: 哦，咁样你话几廿年前咧，加拿大同中国嗰个关系又好多，
0: 咁
2: 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剑拔弩张嘅？
0: 啊，
2: 而家唔系喎，而家喐啲都死喎，你冇做过都死噶喎，
0: 咁
2: 系嘛？啊，所以整件事咧，即系嗰个而家尤其是美国喺阿特朗普领导之下，而家全世界不养儿童咧，视中国为敌嘅。如果你唔视中国为敌咧，你即系啊同美国为敌啊！喺咁嘅情况之下，个个都搏命啊，追中国咧，希望喺美国度攞翻啲好处。但系佢哋个个都知道，明知系咁啊，冇住可以言噶啊，攞唔到咩好处。咁你话关于嗰啲咁嘅族裔之间去做间谍咧，有好多时做间谍啊，好无辜啊，啊！你好似早嗰轮喺中国就爆咗一单咧，就我睇新闻睇翻嚟嘅。咁原来咧有外国嘅摄影组咧，即系嗰啲咁嘅摄影会咧，就喺中国呼吁人哋：喂，如果你啊影到啲咩靓嘅风景，掟过嚟啊！尤其是你附近有飞机场啊，有船厂，咁啊喺香港也好，中国也好，有好多摄影发烧友，我都曾经系。攝影發燒友嚟嘅，喺機場啊，喺碼頭附近有咩大船大盛咪照影啦，咁啊掟咗過去，咁啊結果咧就有一個別人士啊被中國啊檢控啊，話佢洩漏國家機密，咁啊個個就哇你有冇搞錯啊？中國太過分，喂原來唔係喎，美國一樣嘅喎，美國就曾經啊拉個學生就喺機場附近咧話佢影阿 B。B2 轰炸机，咁原来嗰个真系发烧友嚟噶，哇咁正喎、啊，有嗰只嘢用个长炮影咗，结果要递解出境，咁、而喺呢、這个韩国亦都有三个中共留学生用无人机走去拍嗰啲咁嘅航空母舰，仲要衰到要飞过个航空母舰，结果拉咗啦，咁而家判咩刑，到而家都唔知，我哋所知甚少。所以我哋作為一個華裔咧，喺風頭火勢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做咁多咁太多咁出位嘅嘢。所以呢樣嘢要記住。
0: 正如你所講啦，咁佢當時話，好似話我再講話，各位老友，我哋好中意關於個全世界啲交通情況嘅，特別係機場啊，或者係運輸嘅，咁啊可唔可以影到啲翻嚟大家睇下咁啊？系嘛？料有收知道，我俾啲錢你啦，咁咪一樣收到料咯。咁佢無意中中計啫嘛，你明唔明
2: 啊？咁所以我嗰陣時去西雅圖影呢個波音廠，哇！我都亦都影咗唔少相翻啊！乜原來背景係只 家有机喎，咁讲嗱，如果摆到今时，
0: 唔系好彩你过境时冇俾你查到，
2: 唔系嗰阵时冇咁曳，依家成十年前啦。
0: 哦、okay,
2: okay, 啊，未有今时今日，如果今时今日大件事啊，
0: 系啊，即系譬如话斋，就算 S Victoria Island 咪呢个永古巴 Island 都，佢即系睇睇个军事基地都要问佢名。美国更加过海关系咪？唔系净系中国啊！
2: 上嗰次，上嗰次呢个新加坡恐展览，唔系唔俾个黄皮肤，你系中国人，唔俾你埋去睇嗰只啊欧盟出嗰只啊四百 M 嗰只运输机。
0: 嗯，好，阿周志哥啊，喂，咁你本身系做记者啊，咁多年就帮周围影相啊，影相有冇俾人拉过？周志哥，
1: 喂。哦，咁有啊，有啊，
0: 有呢个
1: 佢
2: 问你有冇俾人拉过？
1: 有俾嗰啲咩？喺深圳大学嘅时候系有个有一单嗰啲南斯拉夫唔知炸中国使馆，佢挂啲横额咧，咁我就派咗上去，佢喺深圳嗰度就影啊嘛。影咗原来佢隔篱嗰个做就好似做杂工嗰啲，原来系个差人嚟嘅，即刻截住我，跟住啊就要攞咗我只只报完上边啦，即系佢已经 call 完之后咧。就拦咗我就话佢系差人嚟嘅，咁所以攞咗我啲菲林啊，攞成呢啲啦，就因为我单唔系反革，即系影相啫，咁佢系叫我即刻离开间学校，就唔准再翻入嚟，如果咪就要再拘捕我咁样，咁咪俾收啲菲林就走咗咯，咁啊都冇事嘅，我就俾警告一轮咁样啫。
0: 咁问咗你几粒钟啦，系嘛？
1: 冇，佢都系半个钟头到嘅，因为捉咗我叫我坐喺度唔好喐，跟住佢 call 上边。call 上面就講一輪，唔知佢講咩啦。講完之後就即係睇曬嗰證件啦，咁然之後跟住又即係將嗰啲菲林攞咗去，咁啊算數啦。咁啊冇咗菲林咪算咯。咁咪走運啦。你唔準再大白話入學校咁啊。
0: 咁你又你有冇話你係記者身份啊？
1: 有你冇已經俾人拉咗啦。係
0: 係係。有記者身份你先危險啊！佢實報住你啊！真係啊，唔好講笑嘅啫。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嘅電話。咁啊，明日另一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Ha ha ha ha ha!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6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山火系持续，多处山火仍然失控，多个地区仍然维持疏散同疏散戒备令。不过气象预测周末期间咧会有冷风抵达，会有助缓和风势，亦都会减少旱雷闪电，有助控制山火。另外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日去到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更多的外国消防员到嚟，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他说另一批的墨西哥消防员已经到埗，另外来自澳洲同新西兰的消防人员都抵达本省，而国内都有增援到埗，包括来自灰省、亚省同玉空地区的消防人员。尹大卫说本省的山火情况严峻复杂，来自我们的专业人员可以有助灌救工作。他都感謝各方的努力，特別是消防員共同為灌救山火努力以及提供支援。另外在滿地堡 M 村附近的 Belcarra 地區公園星期三發生山火，面積是 1.5 公頃，兩間房屋一度要疏散，而附近十多戶物業是接獲疏散戒備令，有關命令現時已經是解除了，未知起火原因，當局初步懷疑涉及倒冧的電纜。消防未来几日仍然会继续在现场工作，确保火种是完全熄灭。另一方面，山火产生的烟雾蔓延去到本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已经发出不同程度的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3: 山火产生的烟雾已经蔓延至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内陆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素警告，意味着空气质素是极差，对健康构成极高风险。橙色警告适用范围于百里屋周边地区、飞沙河谷东部、飞沙峡谷南部、Skagit 以及尼克莱河谷、South Thompson 和 Simi Cameron 地区。而中等影响的黄色警告就包括大温哥华地区、Okanagan、飞沙河谷中

0: 东部、菲沙峡谷北部、West Kootenay、Shuswap、Cariboo 同亚省边界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暴露于高浓度浓烟中会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影响，但对肺部及心脏疾病患者、幼儿、65岁以上长者、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尤其危险。部门建议居民避免户外剧烈活动，尽量留在空气较清新的室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省内六日发生灰熊袭击人的事件，一名72岁的女长者受重伤。保育服务说，事发上个星期日，现场是 Lillooet 西北50公里的 Gold Bridge 外围地区，初步相信灰熊当时是作自卫的攻击，他当时带着最少一头的幼熊，伤者由直升机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治理，当地已竖立警告牌提醒游人要提防。事件中没有熊是被捉捕。列治文的夏日夜市将会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列治文旅游局说，夜市的关闭会对本地经济造成打击。张若良报道。
0: 在列治文市经营了26年的列治文夏日夜市会在今季结束之后结束在现有地点的运作。主办单位发表声明说，由于夜市的租约到期，列治文夜市会即将告一段落。这个夏日夜市在2000年首次在菲沙河岸靠近加拿大线 Bridgeport 车站现址开业。主办单位在声明里面说，20多年来该夜市经已帮助数千家小企业和创业家与客户建立联系。列治文旅游局主席 Nancy Small 对消息说并不感到意外，说大家需要知道现在创业有多困难，又说夜市的关闭将对本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Small 指，以前有不少夜市的摊主后来都在市内开餐厅，由明年开始成千上万的访客将无法来到列治文市，这个肯定会造成损失。旅游局又说，列治文市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设几家新的酒店，像夜市这样的景点帮助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列治文市政府就说，该个夜市通常有多达250个摊位，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游客，目前尚无法估算夜市关闭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一位市政府发言人就说，之前夜市对列治文市形象做出重要贡献，市政府并希望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其他往后的地方，夜市能够继续留在列治文市内蓬勃发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市选在10月举行，列治文市府发表声明表示，该市有意参选的人士现在可以获取提名参选的资料。张逸良报道。
0: 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号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号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晏昼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 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 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拿比星期二发生性侵案，疑犯在逃，其警话事发在8月4号星期二下午5:15到5:30之间，一名女子在 Rumble 及 Hedley Avenue 近 Warren McLean 公园步行期间，遭一名陌生男子从后非礼，疑犯事后逃去。疑犯身高5尺5寸，中等身材，当时着住白色的 T 恤、中松身的短裤。警方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多伦多警方公布，他拘捕两名分别15和19岁青少年，指他们涉嫌同上个月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的事件有关，并指被告是受雇行凶。 警方确认其中一名19岁的成年被告面临多项涉及枪械、纵火和藏有盗窃财物控罪，以及袭击国际受保护人员设施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相信两名疑犯是透过加密通讯软件被招募，并获发放囚牢对领事馆开枪。另外，警方指两名疑犯亦都涉嫌同在领事馆枪击案发生前3日在多伦多外围社区纵火烧毁一部汽车。今次是该美国领事馆在短短5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事件，上一宗是在今年3月10日凌晨发生，警方已经在6月拘捕两名涉案人士，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警方将两宗案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处理，而其警一进行调查。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公布WestJet 航空空中服务员工会是公布临时的合约协议内容，3年会加薪超过18%。方乐林报道。
2: 代表西智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公布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内容。工会表示，新协议包括在3年内加薪超过18%，并首次增设执勤时段津贴，被空服员在地面工作期间亦都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協議亦都包括增加休假時間、提高膳食和制服津貼等福利。西智航空的空服員在星期日發起罷工，正值長週末假期，導致加拿大多地航班停飛。工會和資方在星期一凌晨達成臨時協議後，航空服務已經逐步恢復正常。工會表示，空服員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就是否接納協議進行投票。 CHMBAM 的320華僑之星方樂林報導。
1: 本国一名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他说应该在事件里面吸取教训。张若良报道。
0: 总理卡尼首次回应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从事间谍的事件，表示加拿大的官员由一开始就参与了对该名实习生的调查。卡尼说，本国应该从这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是并未明确地表示加拿大正在根据这些指控会审查本国的安全审查程序。该名被指在北约进行间谍的女子是被比利时当局逮捕，比利时法院并未公布被告姓名，仅表示她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卡尼在逮捕事件后首次公开表态，表示这个案件经已进入了司法程序。他说唯一想补充的是，本国由一开始就参与调查，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卡尼虽然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早前经已公开表示正同比利时当局进行合作。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联邦美国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磋商两国的贸易问题。张玉良再报道。
0: 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勒布朗德曼尼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贸易代表格里尔。今次是勒布朗等人短短两星期内第二次同格里尔会面。在之前，总理卡尼经已表示，在特朗普威胁由8月19日起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会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在星期三经已说，随着最后限期临近，谈判代表正同美方就包括汽车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展开磋商。他说，本国有的是时间，而且他们经已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真正有建设性的谈判。在上个月，卡尼表示他们经已同特朗普通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快贸易谈判。前灰省省长庄舍利是卡尼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谈到该次的电话通话，指这个正是该次电话促使美国政府在新一轮谈判里面更积极地参与其中。尽管谈判仍正在进行，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三晚于拉斯维加斯一次集会上就抨击加拿大，他指自己喜欢关税，因为多年来美国一直被针对他们的关税者坑害，日本、中国、韩国、德国所有人都在坑害美国，加拿大都在坑害我们，之后人群就爆出欢呼声。特朗普又指加拿大十分令人讨厌，他们真是讨厌。他指自己喜欢加拿大人民，但是他们很讨厌，领导层十分令人厌恶。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在星期四早上于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卡尼处理关税争端的方式，并表示是时候拿出成果， 保守党呼吁他利用尚未浪费的筹码回到谈判桌前，争取通过改变现状获得回报。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九成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六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是会禁止敌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会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很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说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亚斯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市在连续两晚骚乱并导致两名警员受伤之后，当地警方宣布加强警力以及执法的权力。据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晚，有民众企图冲入怀疑收容寻求庇护者的住宅，目击者说超过200人聚集在有关的街道，向房屋扔鸡蛋和扔石头，并高呼要求寻求庇护者要搬走。到星期四早上，警方展开拘捕行动，期间一名女警遭严重咬伤，另外一名男警被石头钉中，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男子。 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的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的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的热浪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去到摄氏40度。另外，韩国连续5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又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要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个人死亡。当局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的天气相关的疾病要去医院求医。
3: 龙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os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和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日除了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6号星期四，加拿大联邦政府内阁中最忙碌的都要算贸易部长勒布朗。今个星期二他又飞了华盛顿，除了求见美国政府贸易官员之外，还会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主要的行业领袖，争取美国在加征加拿大入口商品关税方面手下留情。不过我悲观地估计，他和加拿大团队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忙碌，因为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不加关税，美国官员都揸不到主，他们一切都要听命于总统特朗普的指令。而目前要和美国商谈关税的不只是加拿大，还包括全球60多个国家，美国很难特别优待加拿大。勒布朗到美国商谈的是一大堆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月19号开始，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如酒类、曲棍、球棒、水泥等开征 50% 的关税。美方的理由是加拿大针对美国酒类、奶类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有杯葛行动。加拿大面对美国第二类商品加关税，是今年6月初美国突然宣布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分两级加征 10% 和 12.5% 的关税。美国这个税，他的贸易代表处长美其名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展开调查之后，发现这60个国家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全球供应链，而加拿大属于第二级，要交 10% 进口商品关税。美国政府这个明显只是借口，是因为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出的 10% 到 50% 对等关税是违法。特朗普政府后来就援引贸易法第122条授权，重新对全球商品科征为期150日的 10% 暂时性关税。这个措施已经到期了，特朗普政府就捐窿捐罅，找了这个所谓301条款出来顶上，去取代第122条款到期的暂时性关税，继续对涉及99.4%的美国进口商品去征关税。美国政府分明就是打麻波，虽然说对加拿大来讲，符合美加墨协定规定的商品是获得这 10% 的关税豁免，但加拿大目前正是和美国就美加墨协议继续在谈判，并不顺利。美方表示没兴趣续约，要用新的加美协议去取代。勒布朗谈判团队的任务可以说是荆棘满途，并不乐观的。在上个星期时事风云节目，我们讨论加拿大面对美国不合理开征关税逼迫的时候，有明显是特朗普粉丝的一个听众打电话入来，说我们夸大了美国加我们关税的影响。他说据他得到的信息，因为美国的加关税措施 加拿大输去美国商品整体计只是要给 5% 的关税，相对于其他国家已经是很优惠的了，加拿大人应该是欣然受乐。我估计这个听众所讲的 5% 并非加拿大整体输往美国商品的平均税率，而是今个月19号正式生效加拿大面临额外 50% 关税的酒类、奶类、水泥等商品，这些商品的总值所占加拿大每年输美出口量就真的 5% 了。虽然说这些产品只占本国输美出口量的 5% 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但是将来要给多一半产值的关税，即是说根本就没钱可赚，完全没有条件再输去美国。对于加拿大生产奶类、酒类等商品的行业，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根本就不能够承受。另外根据301条款，加拿大另外一大堆的出口美国商品又要多给 10% 的关税，故此我认为加拿大面临对美国产品出口整体要交的关税就并非那个听众所说的只是 5% 那么低。对于奶类、酒类产品的 50%， 因为是特朗普政府特别针对加拿大开征的报复性关税，总理卡尼已经放了声气，会在针对美国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限制措施上面作出让步，包括会说服各省让美国的酒恢复上架。我估计当期限到来的时候，这个 50% 的关税是可以有酒盏的。特朗普素来谈判都是开天杀价，落地还钱，最终加拿大这类产品进口美国仍然是要给关税的，可能就是 10% 可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所谓强迫劳动要交的 10% 的关税，似乎美国就并不准备让步了，因为这个是涉及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美国最主要的60个贸易伙伴国家都要遭殃。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301调查关税是用来取代美国法院否决的所谓对等关税。由于对等关税被否决，特朗普政府要退还过千亿美元税款给有关的国家和国内的进口商，因此美国政府是有必要巧立名目征关税去填补这个空洞的。可以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藉口去全面性征其他国家关税是毫无道理。这个关税分两级，对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的关税是 12.5%。 美国说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有强迫劳动的嫌疑，美国都拎不出证据，已经是不成立的了。但是对于第二批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加拿大、欧盟内的绝大部分国家和英国都要征收 10% 的关税，就真是砌生猪肉。美方的理由就说，这些盟友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的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行为，因此亦都要受到惩罚。难怪消息一出，美国几乎所有盟友，包括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洲、新西兰等，都群起谴责，认为这个关税毫无根据，是美国将国内法变成国际法，是典型的贸易单边主义，无视国际秩序，美国自己说了算。特朗普政府这个税就真的过分霸道，强词夺理，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过眼。早两天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其以打击强迫劳动为名，向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是不合法，实际上是为了取代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无效的全球关税，要求法院裁决这个关税无效。美国全国就有50个州，25州刚刚就一半，这些州并非全部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份，也都包括部分共和党州份，是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诉讼要求法院叫停并且撤销这些关税，并且退还各州已经缴纳的关税。不过我相信，即使法院作出不利特朗普政府的裁决，都影响不到关税狂魔特朗普的。他仍然会巧立名目，用其他的名义去征关税，因为他始终认为征关税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他自己再次伟大。 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3: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4: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5: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住在加拿大呢，罢工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对于这种罢工文化是比较难于适应。因为华人居住的亚洲地区呢，罢工就不是那么普遍。但是来了加拿大之后呢，慢慢就要开始接受加拿大工人以罢工作为武器争取他们的权益呢，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话虽如此啫，就以上个月 BC 省的护士罢工都仲未完，户外工人又话罢工。这个星期呢，长周末假期呢，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又罢工。虽然罢工好快就结束，但对好多人来讲呢，长周末假期咁就泡汤㗎啦。讲就话我哋明白工人罢工嘅理由，但是频繁嘅罢工呢，对大部分人嘅生活唔多唔少都係有影响㗎。罢工咧喺人类历史上好早就有，但有系统性由工会发动嘅罢工咧，直到近代先出现。罢工咧系劳工对抗资方嘅剥削，为咗争取更好嘅权益嘅集体行动。工业革命之后嘅19世纪咧，随住工业嘅发展，恶劣嘅劳动环境同埋低薪酬咧，就催生咗强烈嘅劳工运动。喺1886年嘅5月1日。美国芝加哥就爆发了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罢工，促成了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8小时工作制。加拿大呢，我们很多移民是来自香港。香港100年前呢，也发生过两次非常严重的罢工事件。第一次呢，是1922年的海员罢工。当时的香港海员呢，大多部分呢都是受雇于外国的轮船公司。但薪水就比白人员工为低，连养妻活儿都很艰难，所以为了争取更好的待遇，他们在1922年的1月开始罢工。期间更发生流血事件，英国的军警在沙田开枪镇压罢工的工人，造成五死七伤，视为沙田惨案。到最后都是资方同意加薪 15% 至 30%， 和释放被捕的罢工工人，那56日的罢工才结束。第二次呢，就是1925年的省港澳大罢工。起因呢，就是香港工人抗议英军在广州滥杀示威群众，造成了52人死、170多人受伤的沙基惨案。香港的工人呢，就以罢工作为武器向英国抗议。罢工呢，令到香港经济停摆，持续了16个月，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罢工。嗱，呢啲都係100年前國際上比較出名嘅罷工事件。由此可見，當年罷工嘅慘烈同埋工人嘅無奈。講翻我哋加拿大，我哋好早咧就立法保障勞工嘅權利，包括罷工嘅權利。但近年加拿大咧，因為通貨膨脹同埋生活成本上升，為咗爭取更好嘅工作條件同埋收入，導致咗各行各業都頻繁發起罷工行動。但睇返歷史上嘅罷工呢，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19世紀嘅時候，勞工嘅工作環境同埋薪酬都非常之惡劣，而工人唯一對資方嘅談判武器呢，就係罷工。因為資本家開工廠就為咗賺錢啫，但係罷工呢，就令到佢哋嘅工廠停產㗎喎，收入減少係直接影響資本家嘅利益，迫令到佢哋呢對工人作出妥協。但如果只係一間私人企業，工人罷工只是影響工廠生產而已，資本家利益受損，對大眾的生活影響不大的。近年加拿大的罷工很多都是公共服務方面，例如上個月的護士罷工、戶外工人罷工， 同埋以前啲教师罢工、铁道工人罢工、航空公司雇员罢工等，呢啲系直接影响一般国民生活嘅。就以前年嘅航空公司维修技术员罢工为例，喺国庆长周末假期最繁忙嘅时候发起罢工，令到数以万计嘅旅客无所适从，令到国人怨声载道。嗱，呢个长周末假期咧又系咁，但系工会同工人罢工系合法嘅噃，咁我哋大部分人咧只能无可奈何咁接受。而政府呢一般处理罢工问题都是慢三拍的，往往到最后关头才开始解决问题。我们作为加拿大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公共服务的罢工每一次都会影响每一个加拿大人的呢？今天我令你的旅程受阻，明天呢你又令我看不到病，后天呢他又令我们收不到信，到头来每一次罢工都影响整体加拿大人的生活，频繁的罢工会影响我们的经济，令国家的整体生产力下滑，长远而言是伤害到加拿大和加拿大所有人，包括你和我。以21世纪的今日来讲，我们加拿大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人民生活普遍都可以，不是好像百几年前工人阶级生活那么困苦。现在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呢？是不是动不动就要罢工呢？由于公共服务雇员经常提出要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薪酬而言，政府和雇主到最后一般都会答应他们的加薪要求。但是政府和雇主可不可以在管理上、政策上、资源调配上、优化财政上做多些东西，令员工的工作环境更加好，公司和部门的财政更宽裕来解决问题呢？不求改变问题的本质，但是呢就在薪酬方面和员工斤斤计较，到最后就要答应员工的要求。但是加薪的结果呢，往往就是政府和公司的财政负担加重，政府财政呢本来都已经很紧缺了，于是政府就只能增加收入，就是加税咯。加税呢亦导致一般市民生活负担加重，其他工种呢亦都因为这个原因要求加薪，又甚至又以罢工来作为争取目的，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整个问题呢就在这个死胡同里面打转，走不回出来。于是加拿大的罢工就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发生了。其实罢工呢不单止是加拿大的问题，以全球化的今日，动不动就罢工确实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前东亚经济起飞的时候，日本之后就四小龙，即是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他们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发展成为世界的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引进外资发展本地的制造业，而外资投资当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政治稳定，罢工文化不普遍，令到跨国企业易于管理，风险可控。近二十年呢，中国大陆呢就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在中国设厂，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冇罢工文化的中国呢亦都可能是原因之一。反观东南亚另一个国家菲律宾，他们本来呢应该会跟随四小龙之后成为另一条小龙的，因为菲律宾的先天条件优越。首先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制度皆源自美国，而英语呢亦都是菲律宾的通用语言，按道理应该可以吸引大量外资，特别是美资往菲律宾设厂的嘛。但情况呢偏偏就不是这样，外资工厂呢宁愿投资中国都不愿去菲律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菲律宾的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文化普遍。记得大概40年前汇丰银行的菲律宾分行呢有15位高级主管呢被一班愤怒的罢工员工软禁在办公室，当作加薪谈判的人质，足足30几个钟头。这个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侧面可以看到菲律宾特有的劳工和雇主间的对立关系。所以菲律宾虽然和美国关系良好，工资土地都相对便宜，但是外资普遍不倾向菲律宾投资设厂。因为跨国企业最担心就是生产中断，令到企业利润下降，股票下跌，一旦出现这些情形，管理阶层就难辞其咎了。所以投资菲律宾就成为跨国企业的禁忌。 所以为什么菲律宾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基地，可以提供大量的本地工作机会，令到菲律宾人只能外出打工谋生，汇钱回菲律宾养家。菲律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因为几乎全抄英国的法律，对工会和工人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印度罢工都挺普遍。几年前印度的台资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工人甚至火烧工厂，就迫令台湾这个企业急急撤出印度。这个是典型的双输局面。踏入21世纪的今日，雇主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提高公司的效率，改善管理，精简架构，腾出来的资源就可以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雇员也不应该与雇主采取对立的态度，处处从斗争的角度出发。工会更加应该扮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调解雇主和雇员间的矛盾，不要将双方都制造成一个对立面，导致两败俱伤。双赢应该是21世纪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希望加拿大的雇主、雇员和工会都能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我发现香港过去几年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媒体上是有点儿褪了色，不是过去那种光芒四射的东方之珠，那就跟香港整体社会的变化很有关系。我们必须是要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乎在外国媒体来讲，讲真香港肯定是衰嘢的了。不过衰来讲，有时也可以借助外面的经验，如果人家这样看我，我们应该怎样来到 去面对呢？不过近日有位仁兄去写香港的评论，也都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引起了近期比较罕见的叫香港定位，香港的新里程，一个全新的角度。啲仁兄呢大有来头啦，咁个都讲过香港已经死咗嘅，就係、是、Morgan Stanley 嘅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啦。罗奇呢咁已经退隐咗商界，就去到美国嘅一级大学呢去任教。咁佢早前寫篇文章就叫做呢，佢话Yes,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係呀，旧啲香港已经过咗啦。而特别之处，文章最后更加用普通话的拼音香港去取代英文的 Hong Kong， 这就暗喻香港真是一个变成一个非常之中国的城市。这个论调没什么新意的。其实我看见譬如新加坡前外长都讲过，香港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那这是不争之论。但是罗奇天文章也是列举几个 几重要的事实。他说呢，譬如外籍法官的离职啦，书店被迫关门等等呢，都反映香港正受到呢各方面 的冲击。即是说呢，这个就是香港成为一个中国的城市，旧香港已经过去了，我们呢已经是完全呢是回到中国的管治，回到中国的模式，所以他特别是用普通话拼音香港来到去取了 Hong Kong，这个很有象征意义，本来对于这个讨论呢大家就喷了口水，其实也都没有什么很巨大的影响，但呢都值得我们想一想，就是特区政府都紧张了，政务司副司长王伟伦都亲自撰文 去反击，这些变嚟变去咧，基本上 AM 对 FM 咧就冇得对口嘅。正如刘少佳都讲啦，其实根本牛头不搭马嘴嘅两套不同嘅诠释嘅方法。但系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好紧要，其实无论系中国好或今日香港政府好咧，我哋系唔可以接受任何嘅批评。当然啲批评系好恶意嘅，但有啲可能咧，佢本身就系列举啲事实，就喺从外面角度点睇香港，我觉得呢样系珍惜嘅。但如果你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的完善，将自己神化了，回来一个固步自封 的看法。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一个真正的现实，原来这样做是出面会这样看我们的。这个呢，这个不单止是观点角度东西文化的分别，而是很重要的一个很现实的对香港一个的观感。这个观感带来了香港在世界舞台上那种的褪色啦。最近在内地一个城市叫做长春，长春是吉隆省的省会。长年来长春就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其实它是中国最先去发展汽车业就从长春开始。不过最近长春市政府都发出这个的警号啦，即是说呢，今时今日我们的城市正面对经济发展未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个就真是了。因为新兴的汽车业和传统的汽车产业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当国家的重点都放了在这个电动车发展，而长春这些旧型是依赖燃油车的产业呢，无可否认呢是首当其冲，甚至呢可能要被迫出局。但我欣赏长春市的领导是能够面对现实而敢讲出我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为我们真正去承认我们面临困难挑战，真正看到那个现实情况，我们才能够重新出发去改造自己，去应对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其实真的，我们身为香港之后，旧香港过去了，但是新的香港你不一定是负面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又有一个新的定位，我们面对我们有些东西是失去了，有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短板，但我们的优势强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要跟人家辩论，即不是下用意识形态敌我意识来对争辩，而是从我们的底气，我们的实力，我们在重新出发重新定位的情况下，有什么优势我们要掌握，而不是稍有少少批评呢就马上去反弹，有时候变成我们不敢面对呢，即自己一种的缺失同埋呢一啲失咗嘅优势啦。
16: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7: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住温哥华嘅听众唔知有冇听过温哥华市政府提出嘅 Villages 村落规划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在2024年10月提出 Villages 规划方案，方案放宽只是准兴建独立屋或者是低密度住宅的区域，兴建最多6层高 apartment、townhouse 排屋和 duplex、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并且容许有常零售商店、本地服务和公共空间设置在附近民居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希望借此在温哥华西区、中心区、东区和东南区打造全市17个 villages 商住混合社区，目的相信是因应省政府在2023年11月通过的两项重大房屋立法 Bill 44第44号法案和 Bill 47第47号法案。这两项法案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提高城市住宅密度去应对住房危机。Villages 规划方案在2024年10月提出，经过18个月公众咨询和规划，去到7月举行公开听证会，却突然间收到过千份反对意见书，还有300多名居民去到听证会现场发言表示反对。终于在群情汹涌之下，温哥华市议会7月28号正式表决，在10-1票数之下以大比数否决方案。18个月的筹备花费的人力物力一笔勾销。但是市政府之前不是已经进行过大量公众咨询吗？为什么到临表决前才会遭到这么强烈的反对？是不是反映之前的公众咨询根本是形同虚设？第一个可能，公众咨询并不是完全失效，而是不同阶段接触到不同的人。市政府表示 Villages 规划方案18个月规划过程之中做过网上问卷、社区工作坊、Open House 示范单位，举行过持份者会议， 并且在 Shape Your City 平台收集意见，可以说做了很多公众咨询。但是真正值得问的是，究竟是否真正接触到最受影响的居民？城市规划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早期规划阶段，参与者通常是对城市规划有兴趣的人、专业人士、房屋倡议团体、发展业界和愿意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但是到了法定公开听证会阶段，真正受影响的居民才开始会仔细阅读方案。很多人那时候才第一次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家附近可以兴建六层楼那么高，街口可能会有新增的商铺，分区用途可能会改变。所以早期咨询得到的是概念支持，后期反映的是具体利益受影响之后的反应。第二个可能，方案越来越具体，反对声音自然会增加。2024年公布的时候，很多内容仍然只是属于方向性，去到2026年正式提交，包括哪17个社区 villages、 哪些街道、哪些地段、哪些高度、哪些用途，才全部清楚列出。人通常都会对城市要增加住房比较容易支持，但是对要在我家隔离增加住房，反应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这种现象在城市规划入面非常普遍，通常被称为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支持住房供应，但是不希望大型改变发生在自己的社区。第三个可能，市政府低估了居民最在意的问题。从公开听证会居民的发言来看，居民反对的焦点未必只是增加密度，还包括基建是否足够，好像学校、医疗和交通能不能够承受，树木和社区特色会不会流失，小商户和土地投机问题等等。所以居民认为咨询不足，以及担心部分新分区规则是会限制自己物业未来发展。如果前期公众咨询只是集中问是否支持更加多的住房，是否曾经评估过不同社区的支持率，有没有充分处理如何解决配套和社区影响，否则居民在最后阶段才集中反对亦都无可厚非。Villages 规划方案目的是增加房屋供应。根据 Housing Supply Act 住房供应法，省政府向温哥华发出指令，温哥华要在五年内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目标。如果市政府未能达标或者是进度不足的话，省政府是可以委任顾问介入，要求修改政策，甚至可以下令市政府通过某一些松零，即是重新规划，去批出指定的许可。温哥华市政府自己定下的目标比省政府的要求更加进取。2024年市会通过要在2033年之前增加83000个住宅，包括私人住宅、租住房屋、社会房屋和可负担房屋，即是平均每一年要增加8300个住宅单位。现在否决了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建屋目标？这个就是吊诡的地方了。市政府从来都没有官方文件写明 Villages 规划方案会带来几多个单位，因为方案只是将大约13000个地段重新划区，噏松宁涵盖17个社区 Villages，大约有550-600个街区，即是 blocks， 容许这些地段在 townhouse 排屋、duplex、triplex 或者是 quadplex 这些多户住宅，或者是在4-6层高的 apartment。 总之重新规划之后，就由地主自行决定是否想重建、几时重建、起几多个单位，全部不需要逐个地段申请更改规划 rezoning， 所以的确是比不到确实可以起几多间屋，要视乎地主出售意愿、建筑成本、利率、市场需求、发展商投资。所以市政府一直都只是说 Villages 规划方案可以增加发展容量 development capacity。 不过可以作出非常粗略的推算的，例如如果13000个地段有20%会重建，那即是会有2600个地段。如果平均每个地段由一户增加到10户，即是会新增大约23000几个单位。如果由一户增加到15户的话，就会新增36000几个单位的。但是如果只是得一成土地会重建，新增房屋供应就可能只是得11000-18000个。所以不同假设之下，结果可以相差很大的。这个正正是 Villages 规划方案最大的争议之一了。 市政府一直强调方案将会大幅增加住房供应，但是就没有公开一个明确可验证的预计新增住宅单位数字。公开文件主要是描述的是可发展土地、容许密度和规划框架，而不是最终可以建成多少个住宅。咁如果市政府从来都未量化过 villages 规划方案对住房供应嘅预期贡献，咁依家否决咗佢之后，又点证明新嘅方案仍然足以完成省政府五年完成28,900个新增住宅目标，又或者系市政府十年完成83,000个新增住宅嘅目标呢？温哥华市政府依家只系单纯否决咗 villages 规划方案，市政府会唔会重新设计方案？其实都仲有好多可行嘅替代方案嘅。例如方案一，集中喺 SkyTrain 周边。呢个亦都系省政府目前最支持嘅方向。例如可以喺 SkyTrain 800米之内容许兴建20-40层嘅多层apartment民住宅优先，容许少量商业。优点系对独立屋社区影响较少，配合公共交通。而缺点就系部分地区已经接近饱和。方案二，容许全市少量增加住宅密度，亦都即是省政府第44号法案标44的精神，可以考虑放宽全市都可以起 duplex、triplex、quadruplex 和 townhouse。 优点是没有大型高楼，居民较容易接受，缺点就是增加速度较慢。方案三，只是增加住宅不增加零售部分。不少居民其实不是反对兴建住宅的，而是反对区内会增加新的商店，怕会带来夜生活而且增加车流量。所以可以将17个社区 villages 改成住宅为主，减少零售部分，这个可能会降低阻力的。方案四，可以分阶段推行，例如先做3个社区 villages， 5年之后再检讨，如果成功的话再推广。还有第5个方案，就是以基建容量决定增加密度。不少居民最大的担心不是起多少楼，而是学校、医院、公园、水电、污水设备的配套。所以可以是基建先行，完成配套之后附近才可以提高密度，这样就较容易取得居民支持，但亦都可能会令到增加密度的速度放慢。总括来讲，今次 villages 规划方案临门失脚，当权者应该好好厘清问题究竟是出于公众参与机制、政策设计，定是政治判断不足，以免日后推动其他大型计划的时候重蹈覆辙。好，今日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将。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勒里郊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的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布，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 恤上印住交叉双剑，并戴住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说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诩为执法者。

0: 的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兴公布，中国会同白俄罗斯军队在今个月底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以联合整镇反恐行为为课题，主要展开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是双方第四次举行有关系列的联训，有助进一步提升参战部队实战能力，加强两军务实合作。两国对上一次军事演练在前年7月，当时于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附近举行以反恐行动为背景的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至于神鹰系列对上一次训练就是2015年6月，当时中国空军派出特种作战部队去到白俄罗斯参与训练。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5日的。今天的节气呢，原来是立秋啊。立秋日呢，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大家早晨。
2: 没错啦，估不到今天原来是立秋。
3: 对啦，为什么这么快的、
2: 我们的天气还是热到不太够
3: 命。这么奇怪的，因为看感似29度的立秋，跟个秋字好像不是挺啱的，不是很
2: 准。对啦，它是24节节气之一啦。
3: 是啊是啊。
2: 每年在8月7至9号之间嘅，咁会唔会话咧呢一个嘅立秋咧，其实系喺农耕嘅时候咧，啲人就话因为秋天就收割啦嘛，
3: 哦，
2: 好多时咧，即系好多时你嗰啲夏天做得好辛苦啊，收割啊，咁啊秋天嘅时候咧就应该咧就系
3: 有收成啦，
2: 有收成嘅时候咧就可以轻松啲啦咁，所以你听到有人时咧广东人特别讲嘅就话，呢样嘢行过立秋啦。
3: 哦，系啊，有呢句嘢噶。
2: 诶、你唔知粤语有冇咁嘅说话嘅咩？
3: 行过立秋，
2: 行过立秋嘛，
3: 即系好容易嘅呢样嘢。咁
2: 佢系民间俗语嚟嘅。
3: 哦，嘅、
2: 意思即系话咧，
3: 立秋。
2: 如果你可以轻轻松松，有咩大不了啫？
3: 哦 ，OK。
2: 或者可恨啫，小意思。
3: 系。
2: 咁啊，通常咧被用嚟自我安慰或者系。安慰下其他人啦，
3: 咁、
2: 以平常心咧就看待你生活中嘅忙碌或者担忧。
3: 诶、这个每一日都要立秋啦，咁
2: 咁啊系
3: 系
2: 立得咁多秋，你抽筋。
3: 唔系你意思系话你头先讲嗰个意思啊嘛，即系每一日都要好嗰边嚟谂嘅，咪每日都希望系咯。
2: 系，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呢啲系。我哋咩？中國係本個農業社會出身啊！
3: 係啊係啊，冇錯。
2: 咁佢話好多古代嘅農村咧，立秋之前啊，就去最極度忙碌嘅農耕期嚟嘅。咁啲農民咧，必須要搶時間完成夏收。咁、你好多夏天啲嗰啲果啊，
3: 係啊，要收成㗎啦，係啊
2: 係啊。咁啊，夏種同埋晚度嘅插秧嘅仲要。
3: 哦，跟住插埋秧㗎啦。嗯。
2: 係啦、啊，咁所以佢哋嗰個時間咧，佢哋覺得會好忙碌。
3: 好忙碌，冇錯。
2: 咁應該咧，其實就行過立秋嘅意思咧，就話有啲可以鬆一口氣嘅時刻到啦、你捱過咗立秋前嘅忙碌嘅話咧，咁你農耕嘅工作咧，你就告一段落㗎啦，因為過冬啦嘛、
3: 又等第二年再繼續做嘅，
2: 係啊，冇錯、啊。即係呢啲叫循環作息係咪？
3: 係啦。
2: 咁農民咧就可以稍微咧卸下啲重擔，過幾日清閒嘅日子。即係呢句話咧，後來就演變成咧容易就話，啲事情咧可以輕輕鬆鬆度過，唔好咁緊張。
3: 嚇、啊！呢、這個即係我哋每日都要咁做。
2: 所以人哋話行過立秋，即係話俾你聽，唔好太緊張。因為立秋之前咧，真係做好多嘢。你睇好多啲農田啦，立秋之前咧又要收割好之後啊，又要除倉啊，又要即係，因為呢可能你未必用得到或者食得到嗰啲用到咧，佢就擺埋個倉嗰度要。
3: 總之就好忙
2: 啊，好好地保存噶嘛。
3: 係啊係啊。
2: 如果咪第二年攞出嚟嗰陣時壞曬，咪唔掂。
3: 冇錯，所以都好多嘢做㗎。
2: 所以話行過立秋咧、原來就係咁嘅意思啦。
3: 明白。
2: 因為我哋未聽過原來行過立秋嘅意思係咩啊？
3: 我都未聽過㗎，真
2: 係。
3: 你啱你教識咗一樣嘢，
2: 我都係啱知嘅，
3: 係咩？
2: 唔係行過立秋嘅，佢呢句説話我就成日都聽㗎啦。
3: 哦 ，OK， 即係個意思，
2: 真真正正嘅意思咧，你都係需要慢慢去揾嘅。
3: 係啦係啦，好好好啊。
2: 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山火咧，就唔真係行過立秋啦，我話俾你聽。因為而家我哋都知道啦 ，BC 嘅內陸嘅山火咧就係、都幾緊要嚇。但係有一啲咁多好好嘅消息咧，就係、是。 Boston Bar 嘅一带咧，而家嗰啲居民咧原本系撤离咗嘅，
3: 系啊，
2: 而家咧可以翻翻去啦，
3: 啊，
2: 但系仍然咧佢嗰个即系点样讲咧，佢翻翻去都得，但系而家嗰个情况咧仍然以一个 alert 嘅一个情况，
3: 嗯嗯，
2: 即系话咧，而家你可以翻翻自己屋企噶啦，但系如果有咩医郁咧？
3: 隨時可能又要撤離啦，
2: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個就比較內陸啦。咁但係如果再翻近啲嘅咧，就係我哋前啊都有講過咧，就係 Belcarra 啦。咁呢個咧老實講就係位於滿地堡嘅。咁啊五號嘅下晝咧就發生山火啦。咁當局咧就喺下晝咧，琴日下晝更新嗰個消息啦。啊，有兩户嘅居民都要被迫疏散嘅。當日啊，我講當日，咁去到夜晚十點咧，有35處嘅房產咧就發布咗個疏散警報。嗱，
3: 嗯，
2: 呢，這個咧完全喺 Port Moody 近住 Belcarra 嗰度喎，係好近温哥華嘅啫喎。
3: 嗯
2: ，Belcarra 其實喺 Port Moody 嗰度嚟啊嘛。
3: 哦，
2: 即係如果你向東去咧，行到去呢，這個過咗 Coquitlam， 喺 Coquitlam 之前就係 Port Moody。
3: 嗯。
2: 即係佢哋叫穆迪港啊！
3: 哦，穆迪港
2: 係啦，嗰度好緊要。
3: 嗯，
2: 咁而家佢就話咧，而家呢兩處咧就確認咗係要疏散啦。就係佢哋有一個叫做 Village of Emo 嘅呢個嘅Fern Drive 啦，好似我揸過車經過嘅。
3: 嗯 ，OK。
2: 咁喺而家咧，其他有12户咧就喺警報之下啦，係咪？咁即係換言之咧，呢一次咧嗰個山火咧好近我哋温哥華。
3: 係啊，比較接近啲啦已經。
2: 咁呢場火災咧係喺 Crystal Creek 後方。就是 BC Hydro 的電力線下方的地面火災的，咁啊，截至到星期三晚上嘅時候咧，已經有1.5公頃啦，嗰個嘅火災嘅面積。
3: 嗯嗯，係啦，咁啊，其實咧嗰陣時候，當時啊，嗰個火勢就已經失控噶啦。咁啊，當局咧亦都係對咧，即係35處嗰個房產發出咗呢個疏散警報咯，嚟應對呢一場嘅火災咯。
2: 咁啊，而家咁，我哋最新嘅消息咧，就係呢一個嘅所謂叫 Crystal Creek 這個火災的情況已經受控，
3: 嗯，
2: 因為我們的消防員是24小時徹夜不停，在星期三晚到星期四不停地在這裡淋火，淋熄火，聽說的消息回來就是這些家庭已經是暫時來說是解除了那個警報了，
3: 啊，好好消息來
2: 的，啊，
3: 鬆一口氣，啊，
2: 即換句話說那個山火的情況是暫時已經緩和了，
3: 嗯，
2: 即是控制受控，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煙霧，
3: 啊，它的
2: 煙霧是這樣在那飄出嚟，咁，
3: 嗯，
2: 我哋又喺温哥華噶嘛，所以一路都講緊咧，如果身體裏邊係有一啲嘅基礎病啊，呼吸道敏感啊，
3: 係哮喘啊，有啲朋友啊，係啊，
2: 啲長者同埋啲小朋友咧，
3: 係啊，
2: 唔適宜咧喺户外咧做太多嗰啲
3: 户外活動啊，係啊，跑步啊嗰啲又唔好啦，
2: 都係唔好，
3: 嗯嗯，
2: 咁啊，但係我哋內陸咧，而家咧就有一個情況，就係佢呢啲咁嘅山火咧，係。因為佢嗰個山火嘅濃度燒出嚟嗰啲煙膏啊，嗰啲煙膏，咁佢咧就變咗點咧？原本係好熱嘅天氣噶嘛，
3: 係
2: 個太陽曬落嚟咧，可以再興啲噶嘛，
3: 係啊係啊，
2: 但係要多謝呢啲煙啊，
3: 係啊冇咁熱啊，好似
2: 係啊係咪冇咁熱啦？
3: 係啊，
2: 因為佢啲煙擋咗個太陽，
3: 係啦係啦，我哋成日話啊嗰個氣温幾多，體感啊似幾多，但係出到去又唔似咁熱喎，
2: 冇錯啦冇錯啦，不過係有少少局促，
3: 冇錯局就係啦，
2: 咁啊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咧，就而家我哋呢邊嗰個天氣嚟講咧。只要那個煙霧咧係頂住咗個太陽，俾佢曬到咁力咧，咁，嗯，你就唔會覺得好熱，
3: 係
2: 嚇，因為佢仲可以有啲風吹埋嚟添，
3: 嗯，
2: 啊，咁所以希望咧嗰啲風力咧係會將呢啲煙霧咧
3: 吹走佢咯，
2: 吹走咗，同埋就唔好有落雨咯，
3: 係啊，
2: 即係唔好有閃電啊，
3: 係啊，閃電
2: 落下雨咧更加好添，
3: 嗯，
2: 所以我哋
3: 希望佢有雨落，
2: 係啦，希望呢個山火咧形勢咧可以慢慢受控嚇，
3: 係。
2: 不過呢個時候嚟講下呢個天氣同埋交通啦，
3: 嗯，好啊。
1: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12，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体感就似29度，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只会有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是8:43。
3: 听日星期六啦，会多云啊，间中有阳光嘅。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啦，体感咧就似26度，落雨嘅机会咧就有30%。
2: 好啦，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日咧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有阳光，星期二咧就全日都系天晴同埋阳光普照噶啦。气温咧又系摄氏嘅22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3: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6:13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今日开始夜晚黑嘅九点钟，17号公路西行咧就系、是、会封闭嘅。咁佢嗰个路面咧就系、是、介乎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啊，因为佢路面上面要铺呢个铺路工程。咁呢个嘅情嗰、那个工程咧，预计系会一路到8月10号嘅朝早5点钟啊。就会完毕噶啦，咁所以呢段时间啊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你系过唔到嘅，大家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吓。啊，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嘅104 Avenue 向住东行嘅入口1号公路，就系即系夹住160街嗰个嘅出口嗰度咧系封咗嘅，因为较早之前咧系有呢一个嘅有汽车意外啊。有汽車意外啊，咁所以咧，而家嗰個嘅1号公路嘅入口咧係封咗嘅，即係呢個東行方向104 Avenue 同埋夾住160街嗰個嘅位噶，咁請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咧，想話俾大家聽就係而家我啱翻嚟嘅時候，今朝早啊99号公路向南落到去呢個 Westminster Highway 嘅，即係 Auto Mall 嗰個紅綠燈嗰度，一係轉左，一係轉右嗰度咧。而家又有喺度整緊燈嘅關係啊！嗰、那個十字路口個燈咧係停咗嘅，咁啊，但係咧有工作人員喺度指揮交通，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因為最右邊轉右嗰兩條線咧係 block 咗嘅，最右邊轉入去呢個 Westminster Highway 向西嗰個方向咧係封咗嘅，即係話你一定係要慢駛啊！去左邊嗰條線得左邊嗰條線係 open 嘅啫，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到嗰度要小心駕駛啊！
3: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4: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早上我6:16，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琴日我哋嘅Attorney General 省啊，呢、个应该系叫做律政司，我哋香港叫律政司。
3: 系
2: 咁就咧，佢阿 Nikki Sharma 咧，佢有一个嘅宣布出嚟讲。
3: 哦，
2: 喺8月嘅2027年。
3: 哦，出年。
2: 今年。
3: 哦 ，OK， 出年。
2: 咁佢咧就话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法例咧会推出啦。
3: 嗯。
2: 呢、这个法例咧就我谂大家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少不免咧，我哋系会去即系每年啊，或者系同一啲嘅机构啊，即系服务机构咧签合约嘅。
3: 哦，系。
2: 啊，唔系我用你嘅服务啊，譬如 internet 啊、手机
3: 啊，系啊。
2: 甚至有好多你
3: 嗰啲
2: 杂志啊，
3: 好
2: 多咧。系。有时订啊，譬如话而家做嗰啲VPN 啊嗰啲咁嘅 service 咧。
3: 哦。
2: 咁如果你第一次去申请去即系买佢哋嘅 service 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都话啦，你如果系一年俾或者两年俾一次咧，你就平好多噶啦咁。咁你就会自动同佢做呢样嘢噶啦。
3: 系啊系啊。
2: 咁啊一次过或者一年之后就俾咗，但系你好多时候你唔知道咧，呢啲机构咧系出咗张蛊惑招嘅。
3: 哦，有咩蛊惑咧？
2: 蛊惑招咧就系话你第一年去买嘅时候，佢话平俾你。
3: 系。
2: 咁你填咗啲资料，咁啊我用信用卡俾嘅咁。
3: 嗯嗯。
2: 咁你咪信用卡俾咗佢之后咧，原来佢有一个嘅item咧。 你如果冇睇清楚咧，佢會叫做 automatic renew 嘅。
3: 哦，
2: 即係話俾你聽、
3: 哦，
2: 如果你出年
3: 嘅，
2: 佢、通知你，而你唔做任何嘢咧，佢就會自動同你 renew 嘅。
3: 係係係。
2: 咁啊，即係再收多你一次，但係佢 renew 嗰個價錢咧，可能係好貴嘅。
3: 我、哦、已經唔同咗啦，已經可能分分鐘。
2: 因為第一次特登係話推
3: 吸引你啊嘛，
2: 譬如$100一年嘅，
3: 係啊係啊，
2: 可以$40同你。同你做一年
3: 嘅，系系系，
2: 原来佢下一年咧就$150噶
3: 啦。系啊，跟攞翻以前嗰啲，
2: 系啦，冇错啦，
3: 攞翻之前嗰啲啊。
2: 你有咁样做生意嘅头脑啊？你真
3: 系咁搞笑啊！
2: 就啱啱想讲呢样，俾你讲埋啦。
3: 攞翻笪啊，咁啊真系。
2: 系啦，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而家咧就话出出年嘅8月2027年真系唔得啦。
3: 嗯。
2: 而且佢啊，對方咧唔可以用呢個所謂叫做 auto renew 呢個 option 啦。
3: 哦 ，OK。
2: 佢一定要通知嗰、那個客人、消費者，話俾你聽，你要到期啦、
3: 嗯。
2: 你唔可以，佢唔可以自動同你 renew。
3: 哎，咁好喎、啊。
2: 根據而家佢呢一個嘅法例啊，
3: 係
2: 嚇，咁有啲可能係唔知噶嘛。
3: 係啊，真係唔知噶，有時
2: 收唔到你個通知噶嘛。
3: 係啊，係啊。
2: 咁你話啊，咁咪有另外情況就是、喂，如果你唔俾錢，我就停你個 service， 好過佢收貴你啊。
3: 咁係啊，不知不覺之間就收貴咗，都唔知啊，有時分分鐘。
2: 好簡單一樣嘢，你如果係用個手提電話，每個月係用信用卡過數
3: 啊，係啊係啊，我都係啊係啊。
2: 但係你個信用卡你開始去登記做每個月 auto pay 嘅時候，佢有信用卡有一個有限期嘅
3: 啊。
2: 譬如你而家買subscribe 佢，你張卡咧而家係2026啊，咁有人有啲卡咧可能係2026嘅12月噶嘛。
3: 係啊係啊，要打翻電話去話俾佢聽，我轉咗張卡。
2: 有時你唔記得噶嘛。
3: 係啊。
2: 有時你有新嗰個新嘅信用卡再俾你嘅時候，可能你唔記得咗噶嘛。
3: 係啊，number又唔同曬啦，好多地好多時間都唔同。
2: 佢未必number唔同，係你嗰個expire 咗咧。咁你嗰個原本每個月扣你嗰度，佢咪扣唔到咯？
3: 嗯，
2: 咁啊扣唔到咧，佢就唯有點咧？佢唯有停咗你嘅 service
3: 啦。係係係。
2: 咁啊停咗你嘅 service 之後，你話咦？點解我電話唔響嘅？啲咩人打俾我？
3: 因為你冇俾錢咯、
2: 啊。明明我叫咗邊個買嘢，點解佢冇收到我 message？ 原來不嬲都打唔到佢，因為 service 停咗。咁、佢一定要去翻嗰個嘅機構嗰度上網去再 re-register 佢嗰張信用卡。
3: 嗯。
2: 咁佢即時可以開通俾你啦。
3: 嗯。我嗰陣時候咧試過一次咧，就係張卡俾人哋攞咗偷咗、
2: 哦，
3: 即係盜用咗，咁跟住寄嗰張新卡嚟，咁啲 number 就完全唔同曬啦。
2: 新卡就
3: 係啦，咁我就再打俾佢，呢個就唔同嘅情況啦。
2: renew 就係啦 ，renew 你張卡咧就一路一樣嘅，係後邊三個number唔同嘅啫。
3: 哦 ，OK，
2: 我哋通常講係 Visa 嗰啲啦，
3: 嗯，
2: 後邊有三個 security
3: 係啊，有三個 number 冇錯，係啊係啊。
2: 你每一次你 renew 咗之後係唔同嘅，唔可以一樣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人哋攞張舊嗰個嘅可以過你數嘅。
3: 係，
2: 你明唔明？雖然你係 expire 咗，但係你嘅 security code 啱咧。佢都可以有機會過到你數啊！
3: 因為而家有時候我哋買嘢都唔使即係親自嘅啦嘛，就咁喺個電腦嗰度打啲 number。
2: 有啲直情可能
3: 係啊，
2: 係
3: 啊。
2: 但另外一樣嘢咧，好好嘅咧，就係呢個法例咧，原來係會容許我哋啲消費者咧，每一年一個月，每一個月啊，即係年裏面12個月啦，每個月咧，我哋可以有一次咧係免費去睇我哋嘅 credit report， 我哋嘅信用嗰個嘅報告。
3: 哦，
2: 同埋咧。我哋究竟嗰個 credit score， 你唔知咩叫做 credit score 咧？就係你個信用分數幾高。
3: 嗯，
2: 因為你個信用分數越高咧，即係話你個信譽最好。
3: 最好係啦。啊，如果有啲咩問人借錢嗰啲咧，或者買樓啊、租屋嗰啲，都係要呢個
2: 係
3: 啊 credit score 係啊。
2: credit score 咧本身就是、如果你知道你個 credit score 高咧，你可以用銀行同佢。
3: 借钱都得，系啊，
2: 哇！你要收我咁高息啊，地道我咁高信誉嘅嗰个分数，咁、但系咧，佢亦都可以俾呢一啲嘅消费者咧，系可以向呢一个嘅信誉局啊，就系话我要冻结个信用局嘅所有一切嘅活动，即系话咧，如果有人系偷咗张卡走去借钱，咁对方话你要授权我去 check 你嘅信用。咁佢到信用嘅時候咧，但係信用局就唔得，呢個嘅信用呢、這個已經係凍結咗喎。
3: 嗯，
2: 咁佢咪喐唔到啦，睇唔到你個 record 啦。
3: 係，
2: 咁嗰個人咪借唔到錢咯。如果真係偷咗你張卡，
3: 哦 ，OK， 咁有少少保障啊，啲
2: 保障
3: 啊，嚇
2: 嚇。
3: 哦 ，OK。
2: 咁啊，而家咧就係 Nikki Sharma 就係用呢個方法咧，就係諗住會幫輕我哋BC 省啲省民，
3: 嗯
2: 啊，唔好受騙。 因為佢最大受騙嘅嗰羣咧就係啲長者。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咁佢哋因為唔知道嘅話，買咗嘢用咗 credit card，
3: 係咯，你知不知不覺咁啊，俾係咯，又收多錢咁啊。
2: 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幾好噶。
3: 嗯，係啊。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10: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1: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二十四分，嗱，我哋有时话啦，嗰啲天气有啲咩变化咧，其实我哋真系控制唔到噶吓。嗱，好似喺浙江温州啊，有一条咧，嗱，曾经系中国最强嘅木拱廊桥啊，即系走廊个廊嘅桥啦吓。咁喺七月三十一号嘅晏昼咧，可能系因为嗰啲雷暴啊、大风嘅影响，会突然间断咗，咁啊，令到有两个人咧跌咗落河啦，咁其中一个人咧仲死亡添啊。
2: 嗱，呢一種嘅情況咧，原來嗰個嘅當日嗰個雷暴大風嘅天氣咧，係有成十級咁，
3: 真係好緊要啦。
2: 咁、大概有三分之一嘅橋面咧就發生咗陷落啊，咁兩個人咧無端端就跌咗入河啦，一個就救翻，一個就救唔翻啦嚇。咁跟住個斷裂嘅原因係點咧？仲要進一步調查。咁呢條橋咧就係於蒲溪風景區入口處嚟嘅，跨度咧係154.45米。即是说它长应该是吗？
3: 长啊，长度来的。
2: 就 5.8 米。
3: 哦、OK。
2: 桥身呢离水面呢有 8.9 米 ,8.9, 283, 824, 大概20多尺度。
3: 哦 ,20 尺度很厉害
2: 了。那曾经是全国跨度呢最长的传统木拱廊桥。即是木拱那些是。
3: 可能弯弯地的。
2: 一路走廊的。
3: 是啊是啊是啊。
2: 那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那个工程上面呢有冇做到一個好完善嘅結構嘅設計？
3: 有時可能連即係時間耐咗咧，好多嘢都會老化噶啦嘛。
2: 要維修啊嘛。
3: 係啊，可能係咯，
2: 要定時維修。佢冇講到呢條橋咧，
3: 幾時起又冇講，係啊冇講。
2: 但你如果你話我呢條橋咧，如果日久失修咧，
3: 係啊，
2: 你係對嗰啲行人係好大影響嘅，啲風景區嚟噶嘛，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好多旅遊客噶嘛，係咪？呢啲遊客過嚟，你用你嗰個就係因為你有個咁樣嘅設施，人哋嚟睇。點知如果你嗰個日久失修，
3: 有意外，
2: 你或者你嗰個維修唔夠仔細，
3: 係啊係啊，都好弊家。
2: 因為人行噶嘛呢條橋，
3: 係最緊要係啊冇錯，
2: 所以一定係要有呢方面。我咁佢哋要進一步要調查啦，究竟點樣嘅消息出嚟咧？大家即係等下佢嘅報告啦。好啦，湖北咧就有一個免費嘅公共網球場，我哋温哥華都好多，
3: 係啊係好多噶。
2: 咁啊好多咧呢啲咁嘅公共嘅網球場咧，就俾到啲所謂自私嘅寶寶嘅媽咪咧就佔領咗啦。咁你估點做咧佢哋？
3: 咁原來咧佢喺嗰個球場嘅入邊咧就鎖住啊。等唔可以咧，外边嗰啲人入嚟用，咁啊方便自己人，即系可能你去啲小朋友啦吓，接受一啲嘅私人网球嘅训练咯，啊揾个即系私人教练，跟锁住佢就教佢个小朋友啦。
2: 咁啊，所以网民对呢件事件咧就觉得好嬲啦，喂，但系嗰个公用噶嘛，
3: 系啊系啊，有乜理由？
2: 公用个条件咧就系，如果你系公用嗰啲网球场咧，你只可以每一节咧你打大概15分钟、20分钟，
3: 系有个时限噶，冇错啊，你唔可以霸咁耐，
2: 你唔可以霸咁耐噶嘛。咁啲网民就话咧，有人出奇招啊，建议咧 在外面将个网球场锁死，等呢啲咁自私嘅宝宝妈咪们咧唔能够离开，
3: 即系锁翻佢转头，锁翻佢转头吓，呢、這个几得意吓。
2: 冇错冇错。
3: 咁、原来咧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即系湖北嘅，咁即系有啲网民咧就系话啦，佢话啊有拍咗条片啊，咁佢就话咧啊7月31号咧就发片啦，咁就话喺一个嘅即系西湾有个公园入边有个公共嘅网球场啦，到咗之后咧发现免费开放嘅场地咧就摆成班嘅宝妈同埋啲仔女啊，全部都上锁嚟占领嚟到用咯。
2: 系啦，咁啊呢个嘅群组咧就话咧呢群嘅宝妈咧将网球场上面嗰个铁门咧就锁即系闩埋啦，拉埋咗之后咧场内边用啲锁头扣咧就扣住佢，用个锁头扣住咗之后咧，其他人咪入唔到咯。
3: 系啊系啊，
2: 系咪？咁嗰啲寶媽咪自己每個人輪流喎，今日輪到阿寶媽咪 A 你睇，
3: 今日 B 你睇，
2: 就俾寶媽咪 B 睇，係咪？
3: 真係要霸曬啦！
2: 淨係俾識嘅人咧，佢先可以俾你入嚟。
3: OK， 其实咧呢一班咁自私嘅宝妈咧，就每日咧好早噶吓，就会派人嚟霸场啦，霸咗条场先，咁啊俾佢个私人教练咧教佢啲仔女咧，即系打网球啦。咁啊呢个免费开放嘅公共公众嘅嗰个设施，成为咗佢哋私人场地咯。
2: 咁所以咧，令到吓呢啲咁嘅人好唔满意啦，咪你
3: 当然啦，
2: 你霸晒啊！你嗰个公共场所起码有三个 court 或者四个 court 俾你哋，
3: 系啊，网球 tennis 嗰啲系啊。
2: 咁我哋好多人打唔到，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是自私的行为，
3: 是一定是
2: 应该鼓励、好了，讲下新冠的个感染率，中国的疾控中心呢最新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数据，过去呢、一个星期呢，这个都是讲的是七月尾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率继续呈上升的趋势，检测阳性率超过 20%，较第二位的流感的 14.5% 还要高
3: 一点。嗯，是的，这个是疾控中心在7月30号就在个官网发布一个叫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一个哨点监测的情况、原来已经是2026年的第30个星期的。数据就显示在7月的20号至7月的26号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呈阳性即是上升的趋势、就是首次超过了20%嘅，咁啊嗰个嘅比发嗰个发病率咧，比上前一个星期提升咗4%，咁啊成为咗呼吸道嗰个传染病检测个阳性嘅第一位啦。
2: 而且咧系南方嘅省份咧检测阳性率咧高过北方嘅。
3: 嗯，
2: 咁啊患者以0至4岁、15至59岁同埋60岁以上嘅人群咧系最高嘅吓。咁老老实实啦，今次呢个新冠疫情咧系仍然属周期性嘅波动，强度同前两年差唔多。
3: 哦，咁、
2: 所以疾病严重咧程度未发生变化，冇发现重大嘅公共卫生风险嘅变异未。咁但系起码你都要留意啦。
3: 系，大家小心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喺今个星期六生效，喺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嘅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嘅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cky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針對經常被用嚟誘騙弱勢社群購買高價商品嘅高壓銷售策略。新規定禁止上門推銷空調、家庭防盜系統同埋暖氣爐等高價產品，亦都禁止公司喺直接銷售中提供信貸。菲律賓早前向聯合國交傳黃岩島同周邊海域官方海圖後，解放軍南部戰區喺黃岩島領海、領空同周邊海空區域組織海空聯合訓練。中国海警亦都喺附近嘅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被菲律宾方面批评系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强调，黄岩岛系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使用主权及管辖权，系唯一有权依国际法 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国家，谴责菲律宾方面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非法无效。而中方组织的演练训练活动是对菲方侵犯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亦都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措施，完全正当合法。陈希表示，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的声索，引发南海周边国家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敦促菲律宾方面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领土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动炒作，强调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以坚决有力的反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求真、严谨、敏锐，
14: 李杰之；
13: 专业、客观、持平，
1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体感就似29度，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转为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3。
3: 到了明天星期六，周末怎么呢？就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就似26度，没有落雨机会。 Sorry， 是落雨机会有 30%。
2: 预测未来几日的天气，星期日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一就持续有阳光，去到星期二天晴，阳光普照，气温徘徊摄氏的22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3: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6: 1320马路情报。
2: 好了，早上的6:35了，再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是行这个99号公路尼街桥一路向南落，直去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之前的红绿灯，要是就左转去这个 Westminster Highway， 或者右转 Westminster Highway 的方向呢，现时呢我刚回来的时候呢，只是得回最左边的一条线呢就开放的，那就转右那两条线呢是封了，那如果你转右呢，这个是跟转左那条线一样，得回最左那条线是 open 的，那就也都有人在这里呢，有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就指挥交通的，所以你差不多到的时候千祈不要开得太快，以为那个红绿灯没事，不是，那个红绿灯现在还在这里整紧，我相信那个10至6号的灯是坏了，所以有一些工程车在这里整紧的，你要留意了。再提一提大家了，在素里市就是这个17号公路的西行，介乎 Bridgeview Drive 和 Tannery Row， 今晚的9:00开始呢就会进行一个道路铺路工程，一直去到10号，即是礼拜一的早上的5:00就会应该就完工下，这个就是他们的预计来的。再讲多次，有这个素里市的近住104 Avenue， 即是160街，对上1号公路的入口那里呢，是东行的方向，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现在呢就封了的那个路口，东行的方向，不是西行，较早之前他报是西行，其实是错的，应该是东行的方向，大家去到那里要留意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开始有多车的情况出现，但未去到大塞车或者是有缓慢的迹象，但只不过呢是车辆是多了少少，但行起上来仍然是非常畅顺，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6: 财经消息，
2: 早上6:37了，跟你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 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3.02，报26581.37。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5.91，报53911.0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6.45，报7736.41。
3: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203.59，报36339.9。
2: 黄金日上升110.3，每安士报美金4357.34。
3: 白银系下跌2元，一安士报美金64.09。
2: 原油上升1.73，每桶报美金76.94。比特币上升824.01，每比特币报美金65254.12。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37.75，报25668.0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1.79，报4131.38。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37.24，报2694.12。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14，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771。
3: 一加元兑台币23.005，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时间嚟到早上的6:39，周星驰啊执导的电影啦《功夫女足》咧，喺上个月咧喺内地上映，至到而家咧，话票房都好犀利啊，已经达到咧系22.2亿元嘅人民币啦，咁大概系25.8亿嘅港元啦。嗱，呢部片咧将会喺今个月嘅13号咧就会喺香港嗰度上映嘅啦。嗱，星期六咧又会率先咧系举行好多场嘅特别借票场噃。
2: 20几亿人民币，
3: 系哦，犀利！
2: 哇，你睇呢系咩世界嚟？你话经济唔好，
3: 系啊，
2: 啊，周星驰咧，但系有机会咧喺呢次嘅特别借票场咧会亮相嘅。咁啊，借票场咧前日就开售啦，门票啦极速就卖晒啦。咁啊，同日呢个功夫女足咧亦都会举行一个大型嘅首映礼添啦吓。周星驰咧除咗率领咗香港嘅代表阿蔡思贝啦、张继聪去到场之外，内地嘅顶流仲有
3: 哇呢、這个迪丽热巴靓女啊吓，同埋呢个新嘅星女郎叫雪野喎，雪野咁咧亦都会亮相嘅。
2: 雪野
3: 系啦，雪野叫
2: 呢个艺名嚟嘅，
3: 梗系当然啦，
2: 系
3: 雪白个雪同埋即系。野蛮个野啦 ，OK， 雪野 OK， 咁啊呢部嘅功夫女足咧，呢部片啊喺内地上映嘅时候撞正西片啊蜘蛛侠英雄重生啊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咧就上画，哇令到嗰个功夫片呢部嘅功夫女足呢部嘅票房咧遇到一啲嘅阻力咯。
2: 咁呢一套嘅蜘蛛侠英雄重生片咧喺内地上映咗9日啫嘛，九日啫，票房已经去到10亿5千万人民币，大概12亿2千万港币。全球的票房咧，竟然冲破了11亿美元啊！哇，劲到啊！香港的反应亦相当好。咁啊，睇嚟《功夫女足》呢套片啊，香港上映咧，都要同呢个《蜘蛛侠》且《英雄重生》大家去打片镜仗咯。
3: 睇下边个赢啦，系咪啊？到最后。
2: 唔系，其实我觉得两个冇抵触噶。
3: 都唔同嘅、那个片种，
2: 大家都唔同品，嗰、那个片种系唔同。你话
3: 系啦，系啦。
2: 嗱，你中意睇足球嘅就等睇呢班
3: 笑片嚟嘅呢句，系女足啊，系啊。
2: 咁你要睇动作嘅，两套都系动作，不过大家嗰个动作系唔同咁
3: 啊。Spider-Man 去救人噶嘛，英雄啊嘛。好啦，咁啊讲下呢个71岁嘅名导演啦，就系、是、呢个 James Cameron 啦。咁佢咧就近日就话啦，佢话咧就而家咧重新去规划自己嘅职业生涯嘅最后嘅阶段啦。佢话希望咧优先可以咧即系完成其他想拍嘅古仔，嗱暗示咧佢即将咧会告别呢个阿凡达啦 ，Avatar 嘅系列部。
2: 咁啊，而阿凡达4啊，阿Avatar 4咧，同阿凡达5咧。 就目前仍未系正式获准制作嘅。咁啊 ，Cameron 咧就坦言啦，我仲未有作出决定，我仍然处于一种过渡嘅状态，喺度规划。可以讲是最后一幕了。
3: 是的，他说其实阿凡达系列未来的发展很有一些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他自己去想一下、思考一下他的职业生涯里面最后的阶段会有什么故事需要亲自执导，哪一些交给其他导演做就可以了，自己担任一些编剧或者制片就可以了。
2: 其实他也说由于系列制作成本很高的嘛，
3: 的
2: 仍需要仰赖高票房才 有这个利益，
3: 是的，一定有获利。
2: 目前呢这个迪士尼虽然暂定阿凡达四就在2029年的12月上，哇现在2026了，哥哥你讲的三年后阿凡达五呢更加要在2031年12月上映，但是没有正式批准制作。喂，迪士尼要想一下条数，我等那么多钱下去，
3: 是啊是啊，
2: 2029年你才有得看，不
3: 是咯，
2: 迪士尼这轮都不行啦，自己都
3: 真的啊，真的，所以要想想他啦，不得意啊。
2: 好了，一代鬼才填词人黎彼得前日因病离世啦，咁头先讲，寻日都讲过咧，介绍过佢76岁噶啦，享年。佢都曾经为张国荣啊、梅艳芳啲巨星咧，创作无数经典金曲噶。就连歌神啊许冠杰知道嗰个噩耗之后咧，亦都亲手咧系写咗封信。
3: 系啦，咁佢咧就赞呢位昔日嘅战友咧，对于香港嘅乐坛嘅贡献啦。佢话例如系好似呢个浪子心声，阔达就成为绝响啦。市井有一只歌曲咧就叫打着英雄传啦，就会继续唱嘅。咁正如佢笔下嘅写过咧，就系、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正系佢一生嘅写照嚟噶。
2: 其实黎彼得一生的作品无数，同阿黄沾、卢国沾、郑国江同属香港的第一代粤语流行曲的填词人嚟嘅、曾经为多位的天王巨星创作，例如张国荣的 Monica 啦，谭咏麟的《天边一只眼》啦，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等等作词嘅。
3: 系啦，其实佢喺70年代成为咗歌神啊，许冠杰嘅御用填词人，合作创作嘅好多嘅唔同嘅金曲啦，当中嘅《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夜半轻丝雨》同埋《财神到》呢啲咧，都成为咗佢哋最佳拍档嘅曲词嘅拍档嚟嘅噃。
2: 不过咧，两个人合作7年之后咧就拆档，咁啊更加传出咧关系决裂添噶。咁但系许冠杰知道咗呢个噩耗之后咧，琴日特别亲笔写低一条字条去悼念咧呢位昔日嘅战友啊，而且上载到社交平台表达佢嘅沉痛哀思啦。咁佢写啦。
3: 他说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的乐坛创出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但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梨窝浅笑的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
2: 黎彼得呢曾经亲自解释和许冠杰之间的恩怨，他说我应很多网友的要求，就想知道我同阿 Sam 嘅恩恩怨怨，唉，其实咧恩就多，怨就好少啦。嗱，你哋啊啲人啊，梗系话啊我擦鞋啦，其实一啲都唔系擦鞋，点解呢？
3: 佢话因为咧，逢亲咧系咩朋友都系嘅，只要大家太过 close 就一定有啲恩恩怨怨噶啦。嗱，至于阿 Sam 即系许冠杰同我咧，就有冇恩怨呢？我就唔知道。咁不过咧，我对于佢就非常咁感恩啦。感恩啊！大家咧真系冇敌意噶噃。
2: 我谂呢个只不过外间传嘅，
3: 佢哋传啫，系咪啊？真系噶。
2: 因为中国人有得讲噶嘛，合久必分噶嘛。
3: 系呢、
2: 這个。咪你而家披头四啊？咁明啊，个个都几乎攞呢个荷兰水盖，咪一样要分。系咪 ？Paul McCartney 自己单飞。
3: 哦，
2: 系嘛？咁多年啦都。好啦，男团 F4 嘅成员啊，吴建豪今年6月宣布再婚啦。佢嘅新婚妻子啊，日本歌手兼演员咧就系方卷海薇啊。咁啊低调现身喺泰国嘅曼谷演唱会度，夫妻私下合照咧，亦都第一次喺网上面曝光咯噃。
3: 系啊，咁啊吴建豪咧喺6月嘅时候透过社群嘅平台宣布再婚啦，就咧晒出佢同佢个老婆啊戴住婚戒嘅拖住手嘅相，咁啊甜蜜写低话：如今我更蒙福拥有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咁之后咧，经纪人公司咧吓、经理人公司咧就证实咗新婚嘅妻子咧就系方卷海薇啦。
2: 近日咧，吴建豪咧同阿言承旭、咁啊周渝民同埋五月天嘅阿信咧喺泰国曼谷度举行演唱会，咁啊方卷海薇咧特登飞到去当地力挺佢个老公。微博流出嘅现场画面啊，显示到咧佢留住一头乌黑嘅长发， 穿着黑色上衣搭配黑色长裤，以低调打扮现身观众席，气质优雅，外形非常之亮眼。
3: 是啊，咁啊网友咧亦都系夸，咧赞佢哋两夫妇啦。唉、哎，同框嗰个照片，佢话：哎，搭住个膊头嗰个小动作咧，即系扮都扮唔到嘅，即系满眼都系踏实感啊！
2: 出又出，水又点啊？
3: 系啊，四又出，水又点啊？
2: 只要勇敢去爱，去爱
3: 总能够咧遇到嗰个满眼都系你嘅人。比起上一段的婚姻全网围观，今次即是隐身的保护，即是保护他太太，才是成年人的感情最顶级的体面来的。
2: 似乎那些 fans 都挺欣赏他的。
3: 是啊是啊 ,OK 啊。
2: 吴建豪2013年和第一任的太太石贞贤在美国加州登记结婚的。2018年就正式离婚了，即是五年之后，这个婚姻就结束了。
3: 嗯，好，跟着讲一下，适应了超过了20年。现在已经59岁的永远的小善聂小善就是王祖贤五号就被网友就捕捉了，他在哪里呢？在上海的机场的相、哦哎、当日见到他也很热、啊、高达这个气温有34度，周围的人穿着短衫、短袖衫、短裤，但王祖贤就成身黑色的皮衫的外套，配搭过膝的长裙，一个很特殊的穿搭亮相。
2: 其实饰演这么多年的他呢，身材和他的面蛋明显就肥了一点咯，略显富态，虽然体态有点走样，但他一身松弛优雅的打扮和他哇白皙的肌肤，走出机场就依旧收到热情的粉丝献花给他。
3: 是啦，咁啊，而家咧住喺加拿大嘅王祖贤啦，咁佢喺2004年咧拍完一个电影叫《美丽上海》之后咧，就正式淡出呢个演艺圈啦。咁日常嘅生活点咧系修行啊，拜下佛啦，或者系养狗为主嘅、哦。咁啊，近年咧更加喺咧即系温哥华同埋美国啊直谷嗰度咧拓展一个叫做艾灸嘅馆啊，艾灸馆嘅事业部。
2: 日前咧佢就好罕见咁开通咗个社群平台啦，宣布以生活嚟到分享者的身份和大众互动。今次呢回到中国呢，也预计会是参加这个艾灸的相关活动。灸是针灸的灸，
3: 是啊，针灸的灸、啊、是啦、啊、
2: 我想这个是不是跟中医
3: 中医嘢嚟嘅，应该是啦、啊、是啦、
2: 啊、是吧，
3: 是啦、啊、
2: 我想这个叫艾灸。
3: 艾好像是一种是不是草药来的，我不是很
2: 懂、啊、
3: 因为草药跟住再灸，即是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有些东西点住的，
2: 灸一定是针灸的、
3: 有时可能它是点住好像香薰那些物体那样，我不知道，我不懂啊，你上网 check 下咩嚟？
2: 讲又讲到头头是道啊！你唔识唔识又讲到咁鬼似嘅喂，即系成个专家咁啊！你啊你点啊你梁丽晴？
3: 唔系，我即系拆你，我拆啲字嚟谂啫嘛。
2: 你升
3: 即系知道少少，又即系谂少少咁，一阵间就证实少少。
2: 即系你而家话俾我听，你举一反三啦。
3: 唔系点咁啊？
2: 即系话头醒尾嗰只。
3: 唔系，冇咁嘅事。
2: 点啊点啊，你点啊？
3: 好，我哋讲下歌手呢个萧敬腾啦，系咪啊？
2: 佢喺主持人啊阿陈老如咧相隔咗7年再度合作嘅访谈节目入边，《热浪之外2026》中首度公开谈及佢嘅好朋友方大同离世之后嗰种嘅心境，仲话咧今年先至正视阿方大同嘅离开啊。
3: 系啊，咁佢坦言咧，其实而家咧都保存咗两个人嘅对话记录嘅，仲透露咧，其实方大同咧生前啊最后嘅留言咧，原来就系等我好了，我们再聚。咁啊，讲到排练对方嗰、那个唱嗰只歌嘅时候咧，更加扫到咧系情绪咧系即系崩溃啊，即系吓。
2: 我觉得咧，佢呢个留言咧，对好多人嚟讲，如果真系真真正正同佢生前最后讲过说话嗰啲人咧、
3: 啊，
2: 印象好深刻。
3: 系啊，冇错、啊。
2: 因为我小弟都系有个咁嘅感受，就系、是、有个好朋友咧，今年嘅6月5月咧就打电话俾我，因为我知佢一路都病紧，而且个情况咧系冇乜好处嘅。咁佢咧就打电话俾我啦，佢话：唉，Herbert 啊。我呢个电话打俾你咧，同你 say goodbye。
3: 哦，
2: 因为咧，我明天就要做一个嘅手术。嗰个手术之后咧，可能我讲唔到嘢啦。
3: 哎呀，
2: 啊，唔单止讲唔到嘢，可能如果手术系唔成功嘅话咧，
3: 系，
2: 可能就今次我同你讲系最后呢句说话啦。
3: 哎呀
2: ，take good care 咁样样。
3: 死啦！听完之后好大。
2: 结果就系喺上个月尾，就系凌晨走嘅。 咁即系你谂下呢啲咁嘅说话咧，我好认同咧呢阿萧敬腾所
3: 讲。你好明白佢嘅感受，
2: 好容易啦，系
3: 明白啊。
2: 咁点都好啦，佢到今时今日先能够接受佢咧，我觉得即系佢哋嗰个关
3: 系
2: 匪浅，
3: 好非常之密切咯。
2: 系啦、啊，
3: 其实讲到呢个《热浪之外》2026嘅节目内容啦，原来系陈老豫咧，佢相约咧系七年啦，再次专访阿萧敬腾嘅，咁系去到佢台北嘅屋企啦，讲翻佢一啲嘅内容啊，涵盖呢个音乐嘅创作啦，家庭嘅生活啦，婚姻方面啦，咁啊，萧敬腾又话啦，其实今年咧先至系鼓起勇气咧，去正视方大同咧离开嘅呢件事啊。
2: 因为佢过咗世之后啊，阿萧敬腾一直都冇办法演唱对方嘅作品，每次排练咧都因为情绪难以控制咧，就必须要中断佢哋嘅休息嘅。之后咧就会翻睇翻两个人嘅聊天记录，哇，佢都对佢真系好有
3: 系啊。
2: 咁佢都透露啊，到而家嚟讲咧，佢都不时去到方大同嘅账户度留言嘅，啊，将佢所有对话咧截图保存，担心有一日呢啲珍贵嘅回忆会消失。
3: 所以咧，真系佢，所以咧公开咗啦。佢原来之前咧两个人咧同属同一间嘅即系音乐公司嘅，咁啊私底下咧感情有深厚啦。咁啊曾经多次合作咧系演唱嘅，咁啊直到嗰个巡回演唱会嘅时候咧，先至系首次鼓起勇气咧就唱方大同原来同佢创作嘅一只歌叫 Say a Little Something。咁啊面对呢啲嘅网络嘅谣言啦，同埋首次公开佢同佢嘅好朋友方大同一啲嘅关
2: 系
3: 咯。
2: 咁佢哋关
3: 系
2: 非常好啦，
3: 系啊。啊、
2: 好啦，最后讲阿凤飞飞啊，大家都好熟悉呢位嘅台湾歌手啊。
3: 嗯，
2: 咁佢咧又属于帽子歌手，因为佢唱亲歌好多帽
3: 啊，大帽啊，
2: 大帽嘅、啊，又阔边帽，好、啊
3: okay、
2: 多帽。
3: 系，
2: 咁佢过咗世咧14年噶啦，咁佢经典歌声同埋嘅身影咧，系永远都唔会俾其他人忘记嘅。咁咧，环球音乐咧就推出咗《凤声在俗》嘅经典台语歌谣嘅黑胶，首度咧收录咗尘封咗15年、
3: 哦、
2: 过去未曾正式发行嘅录音室母带、
3: 啊 okay、
2: 推出同名嘅纪念专书，以新闻纪实为副编辑嘅主轴，整理咗个联合报、民生报、星报等等嘅历史报道。
3: 系啦，咁啊呢个咧《凤声在俗》嘅制作咧，就概念咧，原来谂翻个回想翻咧就系2011年嘅，咁当时咧凤飞飞咧就以万人演唱会咧就为想象啦，咁啊重新咧规划咗一啲嘅台语经典嘅曲目，仲有亲自啊拣咗演唱会嗰啲歌单啦，同埋进行呢个歌曲嘅重新嘅即系全新嘅诠释，即系再唱个唔同啦。咁呢批珍贵嘅录音啦，当年咧原来系冇正式咧用专辑嘅形式咧发行嘅，而家经过整理之后咧就以黑胶嘅形式重新呈现啊，令啲乐迷咧再次可以听到佢凤飞飞咁好听嘅歌声咯。
2: 今次呢件帽子歌后嘅身后大作咧，除咗有音乐，亦都结合咗一个纪念专书嘅，咁啊记载凤飞飞嘅珍贵相啦，同埋佢从以重要嘅演艺记录。咁啊，歌迷可以喺新闻报道啦，同埋啲影像资料重新回顾佢嘅演艺生涯嘅。
3: 系啊，咁咧呢一个嘅即系经典嘅台歌嘅歌谣嘅黑胶同埋纪念嘅册咧，就将会喺8月20日咧，中午12点咧就会开始预售噶咯。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一睇啦。
17: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0: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2: 好，早上嘅6:56啦。咁啊，体坛方面咧，就讲下我哋而家加拿大进行紧一个嘅男女子嘅网球公开赛吓。咁就係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咁啊男子咧就唔好彩啦，就全军覆没啦，咁啊个个咧就係唔係伤就输咗，咁啊包括我哋嘅 顶级顶顶流嘅 F FAA 就 Felix O J R D S M 啊 ，Sharple 嗰啲咧，因为伤咗咧，冇办法要退啦，一定要退出嚟啦。咁啊，变咗加拿大嘅男子咧就已经冇代表啦。但系一个爆咗个冷吓，嗰、那个排名第三嘅 Zverev 咧，竟然间咧喺第二圈赛事俾人崩咗出嚟啦。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嘅 ATP 喺加拿大比赛嘅呢一班嘅球手里边咧，可能有个新嘅冠军出嚟都唔定啦。咁女子方面点咧？而家净系叫 Last Canadian Standing 系边个咧？最后呢个几种仍然仲喺度打紧嘅咧，就系 Leila Fernandez。咁佢咧就系、是、晋级去到打32强里边嘅。咁佢系同边个队咧？佢今日嘅下昼啊，就应该系会对唔住，今朝早嘅下昼上昼10:40 TSN 应该有机会会播佢嘅咧，就系 Leila Fernandez 会对住第五号嘅种子啊，就 Marion Andreeva 吓，咁啊有得打噶，不过两个咧就后生啲，一个 Leila Fernandez 23岁 ，Andreeva 咧就系19岁，但系咧佢嗰个嘅成绩咧就比 Leila Fernandez 好，佢出道咧迟过 Leila Fernandez， 但佢已经有两个 title 冠军，而 Leila Fernandez 咧得一个嘅啫，咁啊两个双方碰过一次，佢就 Leila Fernandez 输俾佢嘅。好啦，咁啊另外有一个嘅女仔咧就系嚟自菲律宾嘅，呢个就系叫做 Ella 咧，咁佢就今日嘅下昼5:10啦，冇错系佢就会对住美国嘅 McNally 嘅，咁啊 Ella 咧啱啱就喺上一个嘅女子的网球赛咧攞咗个冠军噶，咁佢咧亦都系赢过呢个 Leila Fernandez 嘅赛咧攞咗个冠军噶，咁佢咧亦都系赢过呢个 Leila Fernandez。

0: MLS 啊，威甲队。而家威甲队究竟会唔会仲喺温哥华打呢？仍然仲系一个未知数。不过江湖传闻咧，就前强纳队即系好早期嘅强纳嘅第一次个强纳嗰个嘅班主就系、是、Arthur Griffith 咧，就有兴趣就系想购买呢个威甲队，等佢可以留翻喺加拿大。咁但系佢一定要同一啲财团嘅，佢自己一个人咧就冇咁嘅财力噶啦。咁究竟可唔可以拉到一啲财团咧？是 submit 一个的兴趣呢来到去跟这个的威甲队来到谈呢。咁原先有一个是拉斯维加斯的财团呢，就因为跟拉斯维加斯当地要起一个新场馆的当地的政府呢，是重视未曾有任何的一些协议呢，是传闻呢是可以谈到。咁所以呢那样东西暂时可能还未曾令到这个财团呢是可以继续去讲这个威甲队的迁移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看下后续有什么发展再跟大家报告。
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嚟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嘅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喺全职同兼职职位上，批发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4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呢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加勒里加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呢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的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布，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恤上印住交叉双剑，并戴住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誉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 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

0: 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cky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额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香港两大地产代理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计睇楼数量会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之前一个星期多一组。中联地产周末预计睇楼量是369组，同样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两大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的预约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前一个星期多一组。港岛和九龙的屋苑都升超过2%。中原地产就说，周末预约睇楼量有369组，同样是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另外，反映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82，按星期微跌 0.06%， 连跌两个星期合共 0.45%。 四区楼价入面，新界东升近 1.8%， 创2023年8月初以来新高，新界西和港岛就跌近 1% 或者以上。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认为，今个星期的预约睇楼量回稳，但未见明显上升的趋势，估计八月的二手市场会维持淡静。
2: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啲嘅，连续咗三个礼拜低过400，今个礼拜就平稳翻，但系向上趋势就暂时唔明显住，睇楼量都系平稳啦。市场嗰啲放盘咧，之前一啲肯减价嘅咧，其实都去得七七八八，甚至乎有啲业主睇见而家形势直情都封咗盘，佢又唔想卖平咗，所以嗰个盘嘅量其实少，普通用家可能嫌贵，两边变咗系按兵不动。我谂八月都系一个比较闷局一啲嘅状况。
1: 杨明仪话：下半年嘅市况要视乎美国联储局会唔会加息，香港会唔会跟随。目前有多个新盘正系部署推售。若果发展商以贴近二手价开盘，或者会抢走部分的二手客源。他估计今年二手成交有大约46000宗，低过原先预期的50000宗，但仍然高过上年的大约40000宗。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h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完全爆满的了，9点航班达到80%满。10点更加是90%满噶，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咧，平均都是90%满左右，个别航班会有好少少嘅机会，大约是4点，大约有70%满噶。其他直至到今晚咧，都是差唔多是80-90%满噶。工作人员建议订咗位先可以上船。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hy 翻嚟 Tuas 神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大约有80%满。今日余下整体嚟讲咧，大部分嘅航班都系呢个位置噶啦，平均咧大约系有90%满左右，个别航班可能会有80%满噶，情况一直咧会持续到今晚嘅尾班船。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30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8:50，大约系有80%满。其余今日余下时间咧，大部分都系比较紧张噶，平均就有70%满左右。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do 翻翻嚟康舒比，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7:40。得30%满嘅啫，其余位置系十分松动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8月7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5日，亦都是20个节气里面的立秋了。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5: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08，大家早晨。
4: 听到行过立秋，第一明白什么事了。
5: 每日我哋都要正能量咁做人。
4: 你可能有時要揾人幫下手啊，你認為好難做嘅嘢，咁你請我啊，好難啊呢個嘢，請你幫下手啦。行過立秋啦呢嘢。
5: O K，
4: 咁啊，即係代表即係輕輕鬆鬆，唔好睇得咁緊張。
5: 哦，係係。
4: 啊，咁啊，又學多嘢啦，我哋。
5: 冇錯。
4: 因為我就聽過，真係唔知咩意思嘅。
5: 我聽都未聽過，你先揾係嘛？我真係未聽過，行過立秋呢樣啫，我真係未聽過。孤陋寡聞啊，係咪叫做孤陋寡聞係咪啊？我真係冇聽過啊！
4: 即係我哋嗰啲咧，即係比較係誒點樣講咧？中意立下啲無厘頭嘅嘢咯。你啲係比較正統啲嘅，啲正正經經嗰啲你就會熟啲啦。
5: 正正經經。OK OK。
4: 啊嗱，其實咧加拿大咧，我哋不嬲都喺度講緊咧，就唔呢個其實一個全球化咧。就是似乎我們的老齡化呢，就是好像是一個世界現在大趨勢。
5: 是啊，沒錯啊。
4: 那我其實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大家都知道的。真真正正的加拿大人是指原住民來的，你和我和
5: 都是移民
4: 的那些，是啦，全部都是歐洲過來的人來的，我們亞洲或者歐洲。有研究顯示呢，2021年臨時居民的平均生育率，臨時居民那些即是說不是在加拿大呢，是有一個叫 permanent residence 那些這樣的身份的人，他們的生育率呢只不過是 0.96 啊，咁啊，屬於所有移民嘅群體之中最低嘅。相比之下，家庭團聚移民嘅生育率咧就1.97，難民咧就1.77，經濟類嘅移民咧就1.32。你覺得呢個合唔合理咧？
5: 係合唔合理咧？嗱，睇下呢個加拿大嘅研究員點講啦。其實佢話政府咧多年嚟咧一直都抱住咧係過於簡化嘅假設嚟嘅，咁認為咧嗰啲新移民咧係一個即係一個嘅即係一個嘅群體嚟嘅，咁咧就
4: 係
5: 同質都係點咧？咁即係會透過咧即係嗰啲生育下一代嚟到係減緩緩解呢個加拿大人老化嗰個情況噃。
4: 我覺得佢呢個嘅分析咧有少少道理喺度。你臨時居民的意思就是說我一天過來做事或者我過來讀書，我做完事讀完書
5: 可能會走的，
4: 那我會不會在這裡呢即是生育下一代呢？
5: 是的，是不是又會是的，可以這樣，
4: 因為可能他那個的前路呢是未定實的嘛，
5: 嗯
4: 啊，那你說我是經濟移民，我是家庭團聚移民，還有就是做這個的難民，咁佢哋當咗呢度係佢哋嘅家園啊嘛，
5: 係啊，喺呢度住啦嘛，因為
4: 咁我梗係又咁我當咗家園嘅時候，我喺呢度要開枝散葉，
5: 係結婚生仔啊，咁呢啲好似
4: 我咪要預備下一代咯，
5: 係啊係啊，
4: 再加上你加拿大政府喺你嗰個生育嗰個嘅範疇裏邊，亦都有一啲嘅補助，咁令到佢哋可以喺呢方面咧就放心咁去到嚟到去育養下一代咯。
5: 係啊係啊，冇錯。
4: 所以希望呢樣可以緩解到加拿大人嘅老化咧，係非常之合理同埋順，即係我覺得係完全冇一個叫做不為和的一個情況咯。好啦，咁呢項研究顯示咧，喺現行嘅制度之下，移民咧只能夠作為加拿大人口問題嘅暫時緩衝。我哋解決咗經濟問題，但係冇真真正正解決人口結構問題啦。
5: 係啦，咁佢亦都講啦，佢話第一代嘅移民咧，仍然咧係比較容易咧係受到原居地嘅家庭文化啦，同埋呢個生育嘅觀念影響。嗱，不過咧唔少人咧嚟到加拿大之後咧，就要面對一啲學歷嘅認證啦，就業又有啲困難啦，一啲問題啦，咁所以咧將嗰個結婚啊推遲啦，生育嗰個計劃咧亦都係順延咁咯。
4: 嗱，亦都有啲例子嘅，譬如話呢一位32歲嘅男士咧，佢一家五口。他是2005年呢就由斯里蘭卡以經濟移民身份來加拿大，當時他爸爸媽媽一邊讀書一邊打工為生，他和他妹妹分別只有11歲和9歲，一家四口咯。
5: 哦，是啦，是啦。咁佢話咧，其實父母喺20幾歲咧就組織家庭啦，即係結婚啦。咁佢同妹妹咧就而家已經係超過咗30歲，但係仲未結婚。未結婚咁啊，生育咁啊，梗係唔諗啦咁啊。
4: 佢對於佢哋呢啲屬於1.5代移民啊，佢又唔係屬於即係全即係點喺呢度，佢唔係呢度出世啊嘛，因為
5: 係啊
4: 係，係咪？所以佢叫一代半，
5: 一代半，
4: 一代半嘅移民。
5: OK，
4: 價值觀咧。是更加接近加拿大本地出生的人士，尤其是在婚姻和生育的規劃方面，他就變成這個11歲9歲就差不多是 生，即係佢個成長係跟住加拿大。
5: 係啦，喺呢邊，喺呢邊
4: 連咗佢哋。係
5: 啦，
4: 所以佢哋認為咧，而家好多人咧更加重視能否為啲仔女提供良好嘅童年生活，意味住咧佢需要穩定嘅收入、充足嘅時間同埋更多嘅資源先得噶嘛。
5: 嗯，係啦，咁佢話咧，其實佢話佢同即係父母咧，佢嘅父母咧都冇催佢結婚啊、生仔嘅喎，咁啊相信咧佢哋都想抱孫嘅咁樣。咁佢話咧就係、是另外咧就係佢話近即係20几年嚟啦，佢加拿大咧永久居民嗰個制度咧逐漸演變成咧兩步走嘅模式，即係點咧？佢越嚟越多永久居民咧，首先以個國際學生啦，同埋外籍嘅勞工嘅身份嚟到加拿大先，咁之後咧就申請成為永久居留啦，咁啊令到移民嗰個生育嗰個嘅模式咧更加複雜咯。
4: 咁啊，舊年加拿大嚟加拿大讀書嘅約克大學嘅社會工作學博士咧，咁佢個課程咧啲印度留學生嚟嘅。他就話啦，對於臨時居民的生育率較低的結果咧，佢唔覺得意外，因為佢哋嘅身份不定噶嘛，
5: 嗯，
4: 係咪啊？
5: 係啊，
4: 即係可能你讀完書，佢一定要你走，咁你要走噶咯喎。
5: 係啊，係啊，
4: 係嘛？咁佢而家30岁嘅佢咧，已經結咗婚3年，但係佢個老公仍然攞緊工作證同呢個簽行嘅。
5: 嗯，係啦、啊，即係好多即係對於前景不確定性啦。咁佢就話啦，其實勞工市場啊，同埋嗰啲房屋制度咧，啊，都影響我哋即係一啲嘅人一啲嘅人生決定啊，係嘛？譬如有冇屋住啊？有冇工作啊？呢啲影響好大噶嘛。
4: 咁所以對呢個咁嘅呢個情況咧，研究員就話啦，呢一班人並非主張加拿大人口減少，而係認為咧聯邦政府需要制定一啲真正全面嘅人口政策，唔係只係有經濟移民嘅政策。
5: 嗯，係啦。咁佢話咧，如果咧即係政府希望增加兒童嘅人口咧，理論上咧可以提高一啲嘅家庭團聚一啲嘅移民嗰個配額啊，仲有咧減少一啲經濟移民嘅比例。嗱，同時亦都要需要面對一啲嘅家庭嗰個團聚嘅移民嘅勞動啦，參與率比較低嗰個取捨咯嚇。
4: 所謂經濟移民咧，就同嗰啲所謂以前嗰啲加拿大叫企業移民差唔多咯，
5: 哦，
4: 係嘛？因為你
5: 都
4: 係製造經濟啊嘛，
5: 係啊，經濟
4: 最製造經濟啊嘛，咁其實政府咧就需要作出一啲嘅政策選擇噶啦。目前加拿大咧。那個的根本呢就沒有一個整體的人口策略、哦、他說
5: 嗯是的，他說呢就希望呢加拿大10年之後、20年之後或者30年之後那個人口會是怎樣呢，那這個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來的，因為關乎整個國家那個未來的發展的嘛。
3: 1320天氣報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7:16，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体感似29度，没有落雨机会。
4: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就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8:43。
5: 到了明天周末星期六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6度，落雨机会是30%。
4: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啦，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嘅主要吓，去到星期二咧直情系天晴阳光普照啦，气温徘徊喺摄氏嘅22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5: 现时咧系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早上的7:17，我就暂时没有收到这个坏车，再有坏车或者意外的报告，我是看不到的，现在这个资料方面。不过再提一提大家，在这个丽街桥南行方向，差不多去到这个 Auto Mall 的红绿灯之前呢，右转那里是拼埋落去左线那边的，所以呢而家有冇有任何更改呢，我就未见。不过我啱睇到呢仍然有部工程车呢是有一个嘅信号灯，就叫啲车辆呢喺右线嗰啲呢尽量係靠左行嘅。咁大家要去到嗰度呢就唔好快，即係唔好揸得太快啦，记住一定要慢车下。咁再提一提大家啦，今晚嘅9点钟去到10号嘅朝早5点钟呢，喺素里市17号公路一段嘅介乎 Bridgeview Drive 同埋 Tannery Road 咧，系有道路铺路工程进行，请你大家留意啦。咁另外咧，较早之前咧，到而家我都未收到，系咪已经clear 咗或者系完成咗个地点咧？就系、是、有个汽车嘅事故，就喺呢个104 Avenue， 即系160街 出口入口啊，向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较早之前因为意外咧系封咗嘅，但系而家有冇重开翻咧？我未睇到有消息话佢哋系重开翻噶，咁但系咧，我谂去嗰度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公路条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情况出现咯噃，大家咧都系要记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4: 早上七点十九分啦，同你讲下股市方面嘅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3.83，报26,551.01。
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97.42，报53,982.52。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6.82，报7,736.78。
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76.8，报36,313.11。
4: 黄金系上升99.8。每安士报美金4,347.57，
5: 白银系上升1.79，一安士报美金63.89，
4: 原油咧上升2.11，每桶报美金77.32，比特币上升215.16，每比特币报美金64,924.7。
5: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137.75，报25,668.03。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1.79，报4,131.38。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37.24，报2,694.12。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4，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771。
5: 一加元对台币23.005，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早上7:21啦，加拿大就159年啦，
8: 系啊，
4: 立国。美国咧就250年嘅，
8: 哦，
4: 啊。好啦，咁啊，究竟喺呢250年建国嘅期间里边咧，我哋睇下讲美国啊，最代表美国嘅有几多种嘅物品咧，系可以喺我哋而家市场上边，美国嘅市场上揾到嘅。佢话有25件物品，
8: 嗯，
4: 你讲下呢25件听下。
8: 25件物品系啦，咁嗱呢25件嘅物品咧好得意噶，咁啊最能够代表美国嘅话吓，咁又专题啦，榜上有名咧，原来包括咧呢间咧系讲名系咪？
4: 讲啊，
8: 哦 Costco 嘅。佢卖嘅烤鸡系$4.99，
4: 你系美金嚟噶喎？
8: 系啊，美金嚟噶，冇错啊。
4: 佢以定义身为美国人咧，似乎系不可能嘅任务啊！呢位嘅专家话，因为美国咁庞大，而且系任性滥顺啊，啊，倾向啊走极端，矛盾行事，往往截然唔同嘅两种嘅方式咧，同时并存嘅噃。
8: 系啦，咁啊呢个叫美国嘅特质啊，好醒目噶吓，体现咗美国人嗰个言行举止同埋正面咧向上嗰个世界观入边嘅噃。咁
4: 啊，佢亦都讲啦，有一个3,4270万人口嘅国家里边咧，冇任何一个单项物品能够代表所有人嘅。
8: 哦，
4: 咁啊，拣25件最能代表美国人共同特质嘅物件咧，能够令到美国人去思考我们是谁嘅答案。
8: 系系啦，咁喺 Costco 嘅个烤鸡咧，其实喺一个清单入边咧，诶系第一个出现。咁佢话啦，嗱，人哋都话啦，美国咧而家成日有啲分裂啊，右派啊，左派啊，都市啊，乡村啊，男性女性啊。真实的美国，虚假的美国，但美国人都要上一样嘢咧，就系$4.99美金的 Costco 烤鸡啦，
4: 个半银钱的热狗，
8: 系啊，抵食啊！
4: 仿佛好似能够在一个核子大战时候撑过整个冬季的整个购物车用品， 第一就是那些红色的塑胶杯啦，
8: 哦，啊，
4: 彩印，迷彩印花啦，啊，仲有就是，薯片，啊，系啦，冇错，洋葱片，
8: 冇错，洋葱片，同埋呢个沙沙酱，
4: 系吓，沙沙呢个系墨西哥嘢，
8: 冇错，点下嗰酱啦，
4: 要活着、笑着、爱着嘅装饰标语，
8: 得意啊，仲有呢个宠物狗嘅推车，狗狗嘅 stroller 都有吓，
4: 系啦，
8: 仲有加油站啊，附加嗰个洗手间，即系厕所嗰条。鎖匙喎，
4: 係啊，煲糖啊，哦，啊，肉毒啊，幹菌素，充氣長條嘅人偶，inflatable tube man， 你見到有多時啲人有啲氣一吹出嚟，那個好似嗰個長人咁搖嚟。
8: 誒，有時喺嗰啲油站咪見到飄下飄下，咁即係話，誒呢度有人有人係飄下飄下嗰個。
9: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0: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9: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十月十四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0: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81688，
9: 天地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地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2: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5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5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5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5元一个，大池橙1.45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5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5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5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65元一支，
1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4: 慈悲三昧水忏卷中讲：俗人畜养鸡猪、牛羊犬豉、鹅鸭之属，自供刨除或任他宰杀，但是一时之快口，得味甚寡，不过三寸舌根而已。言其罪报，殃累永劫，杀害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饿鬼受苦。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病，二者短命。各位，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口腹之欲残宰动物。虽知人同动物三世轮回，循环互啖，今日你食佢八两，将来必要偿还半斤，呢啲系千古恒存嘅恩。

每夜必到同乡张某所开的烟馆里面过烟瘾。烟馆的邻居养有一只肥猫，不少广东人喜欢吃猫肉的。馆内的瘾君子见到只肥猫，无不垂涎三尺，尤其是刘某。一日，刘某按时赴馆吸毒，他见到这只肥猫瞓在邻家的门口，于是不动声色，双手将猫抱住，急急走入烟馆里面交给张某。张某即时拿了一个面粉布袋，将猫装入，紧扎袋口，放入水桶之中，满盛以水，使到猫活活淹死。这些是广东人宰猫的方法。另一个瘾君子陈某随即就烧水以便掹毛，过了20分钟将猫拎出来，但是只猫仍然挣扎未死，还有气息，但是水已经烧开了。三个好食猫肉的人心急难耐，于是陈某就用菜刀将猫的头斩落。这个时候刘、陈、张三人合力宰杀，掹毛切肉，调制酱料，烹妥之后，三人开怀大嚼，眉飞色舞，兴高采烈。食完咗之后就各自翻屋企啦。点知当晚12点几钟嘅时候，果报就现前咯。刘某无端端生起怪病，口中喃喃自语咁话：还翻条命俾我！刘某全家大惊，跪地求饶，答应只猫做佛事超度佢。猫竟然间唔答应咁话啦：我同佢无怨无仇，佢点解贪口腹

0: 张同陈两位亦相继死亡。呢一件杀猫偿命嘅因果报应，记录喺百年居士所编嘅《勿食众生肉》里边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附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Phở and Wu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多伦多本年举行市选，根据 Liaison Strategies 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伦多市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而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首次加入候选人名单角逐，就获得两位数字支持，亦都重塑部分选情。民调在8月4号至6号期间举行，使用互动式语音技术和随机拨号方式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调查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或倾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里面，周志伟的支持率是47%，领先获40%支持的对手市议员 Brad Bradford。 亚历山大支持率只有10%，另外有3%的选民就支持其他的候选人。在所有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38%，Bradford 是32%，亚历山大是8%，另外有20%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亚历山大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在市政选民里面未有太大的知名度。民调结果显示，14%的人对他有好感，11%有负面看法，14%的人表示不确定，而有过半数达到61%的人就说并不了解这个人。民调分析表示，亚历山大的参选使到 Bradford 的选举更为复杂，并指出中间偏右的选票未必会再集中支持单一的挑战者。另外，民调指对周志伟的工作支持率保持稳定，一半的人表示支持，43%的人表示反对，与上次调查结果基本持平。民调发现，民众对现政府的方向支持和反对人数相同，46%人认为多伦多政治朝向正确方向发展，同样比例人数认为是方向错误。另外，51%人认为多伦多比一年前更加不安全，68%人表示他们每日都感受到自身的安全，80%以上的人支持在大型活动中增设警力和加强保安。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 5.8 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 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 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 3.4%。 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最少三人受伤。冲绳北部雨势特别大，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受到风暴影响，冲绳和鹿儿岛县今明两日有近800班航班要取消。港台记者雷尔报道。
2: 白海豚所到之处横风横雨，北部国头村名护市雨势特别大，伴随阵风接近时速200公里。当局对北部部分地区发出4级危险警报。在冲绳本岛南部的那霸亦都风大雨大，树木被吹倒。平日最热闹的国际通空无一人，店铺暂停营业。受到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那霸机场星期五全日关闭，所有进出当地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全部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之后会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到下星期一朝早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香港电台记者吕洁报道。
7: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9: 时间嚟到早上嘅7:36，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5度啦，体感似29度，冇落雨机会。
10: 而今晚咧黄昏时分咧会天晴嘅，午夜之后咧就转为有云层噶啦噃，最低气温咧系会降到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30%嘅，日落时间8:43。
9: 听日星期六啦，会多云啊，间中咧有阳光嘅，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3度啦，体感似26度，落雨机会咧系有30%。
10: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一咧就系主要有阳光嘅，去到星期二咧就天晴阳光普照啦，气温普摄氏嘅22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9: 现时咧系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94%。
8: 1320马路情报。
10: 好啦，早上嘅7:38，交通消息方面咧，系喺呢一个1号公路夹住第二匝桥咧，就系、是、北行嘅方向咧，有部巴士喺个右边线嗰度咧就坏咗，咁啊停咗咧就变咗喺南端嗰边啊，桥嘅南端嗰边咧就系、是、塞住咗嘅。咁而家咧已经有工程车去到嗰度处理紧噶啦。咁我睇到嗰个图影过嚟咧，系讲紧北行的方向，然之后咧就系、是、嗰个巴士咧停咗喺个右边线最右嗰条线，系得翻左边嗰两条线咧系可以通过嘅啫。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嗰度肯定又会北上嘅车辆咧系会比较繁忙嘅，咁就大家要留意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车多，开始行车缓慢嘅咯噃，包括丽街桥嘅北上啦、南下啦，仲有就系、是、喺呢个嘅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91号公路嘅西行啦，尤其是喺 Alex Fraser 桥落嚟之后嗰个 S 位度啦，吓嗰度咧比较系车多嘅，尤其是西行方向我讲紧吓。屋街桥咁应该就北上噶啦，咁就系比较多车。另外就系卡斯坦奴嗰度咧，系北上去呢个嘅 Second Narrows 桥咧，因为呢个巴士啊坏咗喺度咧，可能会令到后边咧有多车嘅情况出现。咁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8: 才子驾到。
10: 早上7:39，咁同大家讲下呢个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21.91，报26,622.2。
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55.96，报54,041.06。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02，报7,747.98。
9: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 171.91， 报36308.9。
10: 黄金上升97.1，每安士报美金4396.7。
9: 白银系上升1.66，一安士报美金63.76。
10: 原油上升2.7，每桶报美金77.56。比特币上升356.33，每比特币报美金65093.2。
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37.75，报25668.03。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1.79，报4131.38。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37.24，报2694.12。
1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4，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771；
9: 一加元对台币23.005，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环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环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环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早上7:42啦，同大家咧讲下头条方面嘅消息。香港嘅消息方面咧，系迟迟未安排再上楼啊，灾民担心咧就当局又要反口。大埔宏福苑嘅火劫咧，至今大半年啦，到而家。當局話以情理法去處理宏福苑的長遠住宿安排，截至到日前已經有90%的業主簽了意向書，更加有超過半月一半完成了業權的轉售。但是呢，報章接獲宏泰閣的居民求助，說他媽媽不幸在大火中罹難，亦都是首批已經交出受業權意向書的業戶來的，但是他擔心就當局在業主的正式簽訂買賣協議前出爾反爾，剝奪再次上樓的執拾機會，盼當局以情處理，讓他可以盡快回家好好道別，拿回具有價值的物品。
2: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自称名校生啊，40:05入医科，讲大话冇此人啊！2026年嘅大学联招结果前日公布啦，有自称系嚟自传统男女名校嘅网民，化名叫 Pinky 啦，喺社交平台嗰度声称以40:05咧系获港大嘅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嘅课程 MBBS 嘅取录，更加嚣张嘅言辞同埋用粗口嘅回应其他网民嘅留言啊，引发公众对于医学生嘅品德嘅忧虑啊。对此咧，咁啊，港大嘅医学院就澄清啦，佢本年度咧就冇啊，系经过联招录取任何文凭试嘅成绩，有40:05嘅申请人咧入读 MBBS 嘅课程啊。咁啊，就呢个失实嘅言论咧，保留住采取法律嘅行动啦，同埋追究相关责任嘅权利。
1: 嚟自乌克兰国防部嘅消息啦。朝鮮的導彈部隊進駐俄羅斯，烏克蘭就缺軍備，呼籲盟友相助。俄烏戰爭這個戰事持續了近4.5年，俄國和朝鮮的關係就是越趨緊密。烏克蘭的軍事情報機構就是星期3說，一支北韓的導彈部隊已經開始部署到俄羅斯的西部，可能配備了120枚的彈道導彈和6個發射裝置，用來打擊烏克蘭的。
2: 跟住嚟这种台湾嘅消息，统战找学生，民进党太天真啊！嗱，监察委员林文晴啊，田秋瑾咧就卸任之前咧就公布调查报告，就揭露啦，喺2022年至到2025年期间啦，台湾大专校院学生咧去到大陆教育嘅交流，由2196人咧就暴增至5745人啊！咁单系旧年咧就被带去大陆嘅小学生咧就达到1045人啊！咁依教育部的统计，大陆接触的教育阶段以大专校院为主，在2019年就是1100人，2022年就是2196人，2025年就高达5745人，逐年是倍数成长。
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卡尼政府恢复部分难民的医疗福利，福利取消部分自付费用。加拿大联邦政府悄悄撤回早前削减部分难民和寻求庇护人士的医疗福利的措施，恢复部分医疗服务及用品的全额资助，无需再支付共同付款，叫做 co-payment 了。
2: 跟住嚟自系一宗系加拿大消息，疫情嘅个人资料外泄嘅加拿大纳税人将从呢个8700万元嘅和解金嗰度咧系获到补偿啊！嗱，加拿大联邦法院咧已经正式批准一项集体诉讼同埋和解案，针对2020年啊，因为政府网站遭黑客入侵啦，咁导致敏感嘅个人资料外泄，同埋被盗嘅数万名嘅加拿大嘅民众啊，发放咧系总额咧系8700万元嘅和解嘅补偿金。咁啊，根据加拿大嘅广播公司 CBC 报道啦，负责执行加拿大纳税人嘅个人资料系遭呢个系盗窃嘅案啦，咁就系呢个叫北马威会计师的事务所 KPMG 就发布细则，受害人最严重的最高可以补偿金额是去到5000元。
3: 开始有白发添，用哪只染发品好呢？
4: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HOYU 的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 思悦思路，
5: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7: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5: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7: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VIP 门票80蚊，
4: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4: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4: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5: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1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1: 你好啊，大师。
12: 你好，钟 Sir。
11: 咁啊，今日又讲车啦。
12: 好啊，
11: 好嘛。咁啊，不如今日讲翻 EV 啦，不如
12: 好啊 ，EV 真系几流行噶嘛，其实因为就大家系悭钱啊。
11: 唔系，我知道你揸 EV 先成日同你讲 EV 咋。
12: 哦，多谢晒。
11: 唔系，其实我都想揸翻 EV 嘅，不过咧，而家真系都系考虑充电嘅问题。
12: 哦，
11: 你点啊？你用起上嚟得唔得？
12: 我 OK 嘅，因为我就冇乜太多地方去啦，咁都系翻工放工啫。咁如果屋企咁啊，夜晚 overnight 即系隔夜叉咗佢就够咯。
11: 不過我知道咧，而家多咗好多充電裝，係啊，當然啦，你可以喺屋企充電啦。咁但係而家出邊嘅話咧，好似 BC Hydro 咧，2026年咧已經裝咗超過800個公共充電
12: 裝，都幾好喎、啊、呢、這個趨勢。因為即係以前咧真係唔夠嘅，我初初買嗰時咧，好幾年前啦，咁啊的確喺街咧係即係難搞啲嘅，
11: 係
12: 啊，你真係要計得好準。譬如你話真係去遠途咁，你真係驚嘅，
11: 係咁、啊、好似過去一年啊，淨係過去一年、BC Hydro多咗488個，
12: 係啊，同埋 BC Hydro 咧，即係插電嘅價錢咧係平啲嘅。
11: 哦，係咩？
12: 係啊，即係比起第二啲品牌咧，佢係真係抵用啲，因為始終係即係政府嘢啊。
11: 不過其實 BC 而家都好多電動車啊、已經超過咗22萬。
12: 唔幾好啊！
11: 咁所以800個充電裝好似都唔好高
12: 喎。你見電油站都少咗好多啦。
11: 咁啊係，咁啊好嘅，咁係真係環保嘅。 咁啊，其實電動車咧，而家嗱，大家都好關注啦，因為由今年開始啦，我哋又開放翻俾中國 EV 入嚟啦。不過其實就唔好多，講緊49,000架啫。咁而49,000架裏邊咧，就係可以係6.1%嘅稅率。
1: 嗯，
11: 係啊，咁就係，但係咧，大家唔好以為咧，49,000架咧，全部都係中國牌子喎。因為其實咧，本身咧，我哋呢度嘅電動車嘅美國牌子咧。或者有一個係瑞典牌子咧，不過雖然嗰個瑞典牌子都係中國嘅，咁其實都係中國製造嘅，係啊，就唔係話單單係淨係買中國牌子咯，
12: 嗯，其實嗰、那個美國品牌嗰個電車咧，好幾年前咧，佢都有一排咧係入口過由中國做嘅，
11: 哦，我買過，
12: 係嘛，
11: 我上一次嗰架電動車就係因為中國做我先買，
12: 哦，
11: 係啊，咁的確咧，嗱，因為咧嗰、那個牌子咧，我擁有過3架，
1: 嗯，
11: 咁之前嗰2架咧係早幾年買啦，咁就喺美國做的。咁但係發覺咧，好多人驚。嗱，嗰個門咧，我架車嚟翻到嚟嘅時候咧，其中一個車門咧係閂唔到嘅。
1: 哦，
11: 要好大力先閂到，仲要咧好似係夾硬嚟咁樣。咁結果咧就翻去揾佢維修啦，整咗好多次，都係同你講話唔好意思，你用下得㗎啦。
12: 都係大力啲啦，你咁樣健身用嘅呢個車門。
11: 咁所以我好快就將佢賣咗啦。
12: 不過佢開即係我都聽好多朋友啦，開頭買呢個品牌嘅時候咧，都係覺得佢個質素品質係有啲問題。
11: 咁啊，
12: 大架車係 OK 喎，行都 OK 嘅。但係你話呢啲即係夾口位啊、顏色方面啊，未必係咁準成咯。
11: 不過而家就好咗好多㗎啦，因為我都係早2-3年咧，我就知道佢攞中國嘅生產嘅車過嚟賣，咁我就即刻試，真係靚好多，
12: 同埋
11: 嗰啲位又唔同，因為個工廠唔同啊嘛。咁但係而家我知道咧，佢哋嗰啲廠咧都已經改革曬㗎，所以而家啲車都可以即係。唔同咗，你都明白，因為佢之前唔係做車噶嘛，咁佢都要需要個時間去將佢哋將啲問題
12: 慢慢升級啦，
11: 係啊，咁樣，咁啊，我都其實好期待買中，因為我喺中國就揸過中國嘅電動汽車，咁我真係覺得係好先進，
12: 係啊，
11: 真係好先進。
12: 即係我朋友咧，最近咧香港方面嘅朋友咧，佢都喺香港方面咧買咗一架中國品牌嘅電動車，咁佢用嘅經驗咧，因為佢有時會揸上去中國嘅，
11: 係，
12: 咁佢話。同一款車喺中國入面咧，係多好多 option 俾佢嘅，價錢仲要平啲嘅啦。當然係啊，因為出咗嚟出咗口，
11: 即係出口版同埋唔係出口版。
12: 係啦，就唔同嘅，因為即係問翻嗰啲維修員啦，啲話佢話我使乜俾咁多 option 你哋啫？
11: 唔係我唔同意。其實唔可以咁，我認為唔係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即係你明白香港嘅嗰個車咧係右軚嘅。中國大陸嘅車係左軚，即係中國大陸車同北美揸嘅車嗰個係一樣嘅。咁咧，所以咧，佢去出口俾香港嘅版本咧，可能係英國版本嚟嘅。咁你去，因為歐洲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級別。
12: 係啊係啊。
11: 咁你你唔係即係好多時亞洲市場咧，需要嗰個配置咧，可能係高啲，但歐洲市場嘅需要配置未必係咁高。
12: 哦，
11: 即係我係咁。
12: 即
11: 係
12: 都
11: 係
12: 個市場需求嘅問題。
11: 因為你知道我以前都係做呢行啊。
12: 係啊
11: 係啊。咁啊，我都有賣過二手車去愛爾蘭。好多年前講緊係90年代，佢哋嗰陣時咧，其實嗰陣時我哋個個都揸自動波噶啦，但係佢講明係唔要自動波嘅，佢買啲二手車一定要手波嘅，嗰陣時都好難揾俾佢。咁所以其實係每一個地區使用車或者買嗰個習慣唔同
12: 咯，係啊，都係睇個市場啦，其實啊，
11: 係啊，咁但係又講翻電動車啦，唔好扯到咁遠啦，咁啊而家其實係方便好多啦，特別是佢唔會受油價個限制啦，即係嗰個影響啦，因為早排個電油哇貴到好犀利嘅時候咧，你用電車你係感覺唔到嘅。但係咧，我哋用電油車咧就好痛啊！每次真係多
12: 油站就痛嘅。
11: 跟住咧，你見到一到夜晚咧，某啲油站會減價咧，係排曬長龍
12: 嘅。
11: 係，即係有啲可以翻到70年代咯，嗰個即係嘅能源短缺嘅時候。
12: 係啊，喺初期嘅時候咧，好多朋友買即係聽到電動車就好驚咧，就係哇充電好耐喎，我去油站可能幾分鐘已經入滿油噶嘛。係
11: 啊
12: 係
11: 啊。
12: 咁而家啲電動車其實咧個科技都一路進步嘅。咁而家其實插電咧都可以好快速嘅。
11: 咁其實我以前用電動車嘅時候咧，我去佢嗰啲超級快速
12: 充電站，
11: 我通常都係20%啦，差到80% 咧。晏晝未食完就已經要去攞車㗎啦。
12: 哦，係啊，你嗰個廿分鐘㗎咋？係
11: 啊，
12: 係
11: 啊，
12: 係
11: 啊，因為你唔攞車佢罰你錢㗎嘛。
12: 係
11: 啊，你
12: 即係充滿咗之後，
11: 係啊，啱嘅，因為你梗係唔希望你嘅車擺到長期插住啦。
12: 因為同埋嗰陣時唔係即係充電都唔係咁多嘛。
11: 係啊，咁啊，
12: 充電位唔係咁多，你仲壓住，咁咪阻住啲人哋咯。
11: 係咁，但係同埋真係，你諗下頭先都講啦，而家 BC 淨係 EV 嘅數字都有20多萬車，咁你真係好犀利喎！你諗下，首先我哋入 BC 做都係得800個裝，咁你點分啊？ 當然啦，佢唔係唯一一個啦，因為仲有其他牌子啦，係咪？咁但係始終咧，如果用電車咧，好似我都知道你啦，都係喺屋企充電啊嘛。
12: 係喺屋企充電就方便啲咯。哦，慢啲，咁你就啱時間嘅。如果你話我過兩日要行長途嘅，咁你就早啲充完佢先咯。
11: 哦，咁但係你我都知道 BCI 有兩個電費嘅收費模式喎，即係你可以係選擇咧夜晚嗰個電費平啲喎。
12: 係啊，我就冇咁樣做嘅。如果你話屋企可能有兩架電車咧，咁你可能會划算啲咯。因為咧，你如果轉咗嗰個模式之後咧，夜晚係充係平啲嘅。咁但係咧，你日頭嘅時段咧就唔同咗計法嘅。
11: 係。
12: 咁你要計下自己係咪適合你咯。因為嗱，普通一般市民嘅屋企嘅電費咧就係分開 tier one tier two 嘅一級二級嘅。咁你用到幾多度電之後咧，佢就升去第二級。咁你嘅價錢咧就大概多咗50%嘅。是貴咗50%嘅，咁、
11: 哦、
12: 但係如果你話轉咗去呢個夜晚平呢個模式嘅話咧，你日頭喺呢個高用量嘅時段咧係比較貴嘅。
11: 哦，咁但係不過咧又咁講，因為其實 EV 咧都係呢幾年先至爆出嚟嘅，咁、其實雖都你同內燃機車即係電油車咧，電油車講百幾年歷史，咁、其實電動車其實仲係喺度進化緊嘅，我認為，即係嗰個，因為我而家見到咧，好似喺中國大陸咧，有啲充電咧係快到幾分鐘就已經充滿。
12: 哦，
11: 咁另外有啲仲係換電嘅，
12: 啊，
11: 係啊，嗰、那個都真係好犀利。如果嚟到呢度就加，係啊，幾分鐘解決，仲要係全自動喎、啊，基本上你買到去，佢架車就自己拍入去，跟住咧，佢就換電。是講緊3到5分鐘喎。
12: 哦，即係基本上呢、這個你話哦，要等得時間耐咧，已經唔係一個問題。
11: 係啊，
12: 因為其實你如果話電油平嘅時候咧，啲人排隊排好耐啦。
11: 咁啊排，即係其實講真，你唔好淨係計我入油入支槍落去到掹支槍出嚟嘅時間。咁、你仲要排隊，你仲要揸起入支槍落去到掹支槍出嚟嘅時間。咁、你仲要

0: 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3: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有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年来气候变迁问题一直被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但是今年夏天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就视为首要任务的比例大幅地上升。Abascus 和 Angus Reid 分别在今年7月访问国民有关的问题，时值山火肆虐全国，迫使数以千计国民撤离家园，很多山火仍在焚烧，尤其是 BC 省和安省西北部。Angus Reid 的研究所发表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最关心问题之一。在七月的调查里面，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他们最关心的三个问题，结果显示21%的受访者选择了环境及气候变化，比三月时候增加了50%。民调发现，在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里面，有1/4人将气候变化列为首要的关注问题。35至55岁的加拿大人就有2/3有同样睇法，55岁以上受访者就只有16%有呢个睇法。Angus Reid 研究所所长话，加拿大年轻人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嘅程度，与佢哋喺过去民调中观察到嘅情况类似。最新嘅调查结果，最重要嘅意义在于所有年龄层面对气候变化嘅关注度都持续上升。调查喺7月25至27日访问咗177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系2%。另外 ，Abascus Data 进行的民调亦都得出类似结果，1/8的受访者将环境和气候变迁列为首要关注问题，2星期内升了3%。该个民调要求受访者从一系列其他问题中选出3个最关心问题。Abascus Data 行政总裁话，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上升非常地显著，这个同特朗普总统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问题一样备受国民关注，这个表明人类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该个调查7月23至29日访问了191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2.24%。加拿大7月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2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7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4月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

0: 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额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泰国武暖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消息表示，增加到8人死亡，包括枪手在内，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事发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学生当地今朝10点左右在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事发后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在担架床上，亦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说，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是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一名老师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是个好孩子，之前从未表现出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种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今年2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1死2伤。阿努廷曾经在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一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已经达到90%满。其余今天的航班大部分都是十分紧张的，全部介乎在80%至到90%中间的，之后个别航班位置可能比较多少少，例如下午4点达到70%的，8点就有80%，其他全部航班呢不会好过80%。公众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才可能上到船的。听朝的航班情况大致是相同，余下位置呢都是可能得返5%左右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返嚟 Tuasson， 下一班船呢是在早上的9点，大约是有80%的，其余航班位置大部分都是比较相对紧张，大约是有80%至到90%左右，没有一班船是超过80%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上到船。科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50分经已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的人呢可能要等到9点50分，大约有60%，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靓旧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40分，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8月7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5日，亦都是20的节气里面的立秋的了吧。各位听众朋友早晨，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9分，大家早晨。
3: 其实立秋不是代表我们已经进入秋
4: 天，是不是这样解的，
3: 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4: 是啊是啊，
3: 立秋的意思就是说立秋之前他做很多事的，收那些庄稼诸如此类，
4: 是
3: 然后呢预备过冬，所以会是很忙碌很忙碌，
4: 是这些农夫很忙碌的时间，没错，
3: 就是这些农夫呢就要在立秋之前呢做好晒啲嘢，
4: 系啊，做晒啲准备功夫啊。
3: 咁但系行过立秋嘅意思即系话咧，唔使咁紧张。
4: Take it easy 咁样
3: 啦，系啦，冇错啦。咦，你上位咯？
4: 唔系唔系，
3: 熟晒咯。
4: 我突然间俾你即系灵机一触咁啊，弹咗呢个。
3: 我都话啦，
4: 靈機一觸。
3: 我都話你係舉一反三嘅叻馬咯。
4: 唔係，好彩有你即係指引啊，帶下帶下咁，諗到喎，咁即刻就講下出嚟啫。
3: 你有咁嘅斤兩，你有咁嘅 Polly 啊，梁麗琪如殊不簡單咯，真係。嗱，其實咧喺我哋嘅聯邦政府嘅部門嚟講咧。始終他們一班的從政的人員呢，不只有政府的那些議員，他們有很多政府的部門都請很多人的嘛，
4: 是啊，
3: 加拿大納稅人聯盟呢最近呢就有些數據了，就顯示出來了，什麼呢？他說就算聯邦政府的部門在2024至2025年度呢僅僅達成了有54%的績效目標，即是54%啦，仍然有高达88%的高阶主管在2025年拿了总共有2亿元的奖金。
5: 奖金不是薪金。
4: 奖金而已，即是 bonus 而已。
3: 是的。
4: 咁啊，報告咧仲話啦，其實咧，喺呢個2015年以嚟咧，聯邦嗰個獎金嘅支出咧，已經多達到係20亿元嘅啦。
3: 哇！
4: 犀利啊！
3: 你十年裏邊啫噃。
4: 係啊，20亿啦。咁呢個包括咩咧？包括呢個加拿大嘅郵務公司啦，同埋呢個 Alto 嘅高鐵啊，在內嘅即係國營嘅企業啦，同埋嗰個業績咧唔好嘅情況之下咧，仍然可以發放呢個高額嘅獎金。
3: 係啦，咁都得。咁啊，根據一份本地嘅國家郵報咧，就報。根據加拿大納稅人聯盟 Canadian Taxpayer Federation 的 CTF 這個簡稱，拿到政府的資訊公開記錄，這個全部是公開的，聯邦政府的高階主管在2025年總共得到2億元的巨額獎金，加拿大公共服務機構採購部就 Public Service and Procurement 那裡就是向聯盟證實了去年有高達88%的聯邦高階主管拿了獎金。
4: 嗯，系啦，最讽刺系咩呢？原来呢个政府嘅官方数据咧，亦都显示咩咧？佢话联邦啊，各个嘅部门啦，喺2024年至到2025年嘅年度咧，仅仅咧系达成咗54%嗰个嘅业绩嘅目标嘅啫。咁啊，其余嗰啲目标咧，而家咧都未达成嘅，有啲咧就仲等紧嘅，未落实嘅。咁呢个状况，
3: 喂，即系佢哋嗰个效率只系得一半
4: 嘅啫。系啊，系冇错，
3: 系，
4: 但系仍然系会有奖金
3: 嘅。嗱，咁高嘅2亿几嘅年。度花红名目咧就繁多啦，包括发放俾6902个员工，总额就400万，佢哋属于叫做双语津贴奖金。双语意思即系话咧英法两语，
4: 啊，
3: 可能系讲紧嗰啲翻译，
4: 系哦，系翻译嗰啲有两，系啦。咁啊，
3: 呢个津贴啫，
4: 系啊，冇错，唔系薪金嘅呢个系奖
3: 津
4: 津
3: 贴咗400万啊，就系2015年度。拿了400万俾6900，你话喂6900几人分400万可能唔多系咪？
4: 系、
3: 嗯、但系呢啲系属于奖金啊，
4: 系啊系啊，
3: 人工
4: 额外嘅咋吓呢啲？
3: 系啦，仲有发放咗俾9173名嘅员工，总额呢个就劲啊，1亿7200万。
4: 哇！呢个咩嚟噶？
3: 风险嘅薪资咩叫？
4: 即系点样风险法咧？
3: 啊，
4: 我真系唔好明啊！即系会唔会话诶？即系
3: 有风险噶嗰啲人工？
4: 不知点解救啊！
3: 真系风险啊！
4: 啊，系啦，
3: 我哋真系唔方唔风险啊！
4: 听见都惊啊！我哋
3: 系啦，就跟住咧就发放俾1618名嘅员工，总额有2400万，系属于绩效奖励
4: 哦，
3: 即系 performance bonus
4: 啊！呢、這个就好似值少少啦，好似吓你做得好先有嘅吓。咁呢个加拿大纳税人联盟嘅联邦事务嘅总监咧，喺报告亦都系有质疑啊！佢话啲奖金咧应该系咧奖励一啲表现卓越嗰啲公務員嘅，咁啊，但系當一啲唔同嘅部門咧，連自己嗰個設定嗰個考核都勉強啱啱好合格嘅時候，咁啲高階嘅主管咧，憑啲乜嘢係每年都攞到啲咁多嘅獎金啊？咁啊，
3: 咁所以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一位嘅聯盟嘅發言人咧，直接就向我哋嘅卡尼總理咧就。即系讲嘢啦，强调联邦高阶主管唔应该自动获得奖金，必须要终结啊，就系渥太华呢一种流于理所当然嘅特权文化。
4: 嗯，系啦，冇错。咁另外咧，即系话咧，揭露咗啦，呢一个嘅叫官僚花红一个惊人嘅规模啦。咁原来喺2025年咧，就有系 一万系咪？应该系一万八千几个一名嘅，一万八千几个嘅高阶主管入边咧，就一共有系一万五千几万人咧，一万五千几人咧，就系获得呢个系奖金或者其他形式一啲绩效嘅即系激励啦，即系鼓励佢哋啦。咁而喺有呢个41,000。
3: 唔係
4: 41萬，係真係好多啊！啲數目字睇到頭都暈埋。咁41萬嗰啲基層咧，就唔係高階主管嘅員工入邊咧，就有14萬幾人咧，就得到呢個獎金或者其他形式嘅績效嘅鼓勵。
3: 嗱，呢個咁樣樣嘅做法咧，就影響咗個即係軒然大波啦喺政壇上邊。因為冇耐之前咧，啱我話加拿大油務公司喺2025年虧損去到成157,000嘅情況之下，仍然啊向管理層咧派發咗3,000萬嘅獎金，獎金喎、
4: 哦，獎金嚟嘅啫
3: 嚇。咁儘管呢一個嘅營業嘅企業嗰個執行總裁咧，上個月喺常設委員會答訊時係話，管理層已經減咗超過10%嘅人員，大幅削減咗成本噶啦。咁啊，試圖咧捍衞佢呢個風險獎金制度嘅合理性。
4: 嗯，
3: 哎、明白啦，咁樣叫做風險。
4: 哦 okay、
3: 但係仍然能夠好難夠，即係好唔能夠平息到外界對佢嘅質疑。
4: 當然啦，即係做得唔夠好，但係有咁多獎金係咪啊？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負責人咧，亦都講啦，佢話隸屬呢個嘅維亞鐵路啦，有一個全資嘅公司同埋一個聯邦國營嘅企業啦，即係L 圖高鐵啦嚇。咁啊，高層嘅主管咧就話佢豪領攞咗幾多咧？超過200萬元嘅獎金。咁呢個咧就呢、這個就係咧多倫多啊，至到魁北克城啊嗰、那個走廊嗰個高鐵工程啊，甚至係未動工，未動工都有啊，
3: 未動工都有。你話呢啲咁嘅獎金係咁樣樣俾出去，
4: 哎、真係浪費。
3: 你計一計條數，喂，呢啲咁嘅財政黑洞咧，好可能真係令到我哋嘅財政赤字咧無啦啦加大。
4: 係啊，當然啦。
3: 咁報告咧針對咗人事支出同埋俾出咗個悲觀嘅預測數據，聯邦人事費用咧喺2025至2026年度嘅預計將會去到692億。嘅呢個嘅數目，咁啊隨後咧喺2026到2027年度咧更加飆升到794億。
4: 哇！
3: 面對2030年聯邦政府淨係要俾公務員嘅人事開銷，已經去到860億。
4: 咁犀利嘅，
3: 咁犀利，
4: 咁都得嘅。
3: 你分個零頭俾我都唔錯啦。
4: 我都係咁話，我都咁話。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8:17，今天天晴，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体感似29度，没有落雨机会。
3: 今晚黄昏时分是继续天晴，午夜之后有云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8:43。
4: 听日周末星期六会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体感似26度，落雨机会就有30%。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星期一就整日都是有阳光为主的，去到星期二直情是天晴，是阳光普照，气温咧，陪喺摄氏嘅22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4: 现时咧系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系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94%。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早上嘅8:18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在这个第二匝桥的北行方向的右边线呢，那个巴士还在处理紧，变成那边的车龙呢依然是较为比较是长了，是讲紧 北行的方向，大家就需要在这方面留意一下啦。除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方面呢，丽街桥的现时北上呢就是繁忙的。南下呢就反而没那么难，轻松一下。另外呢就是讲紧丽桥的北上呢也都会是比较车多。未至到大塞车，是多车的。91号公路的西行呢亦都是开始见到有车的密度高了。99号公路的屋街桥下来呢应该就没有问题，但北上呢就会比较多车的。尤其是在那个70街的10至6号的那个灯号那里。另外的即比较繁忙的地点呢，一号公路是夹着库奎林那个的出口那边，同埋系 Brunette Avenue 的40号出口那边咧，比较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啦。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3: 好啦，早上嘅八点十九分啊，同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56.61，报26603.8。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29.84，报54014.94。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5.2，报7745.16。
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82.21，报36318.52。
3: 黄金上升108.8，每安士报美金4403.2。
4: 白银上升1.49，一安士报美金63.59。
3: 原油上升0.2，每桶报美金77.49。比特币上升233.29，每比特币报美金64942.83。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137.75，报25668.03。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1.79，报4131.38。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37.24，报2694.12。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4，对欧罗0.618，对日元112.771。
4: 一加元对台币23.005，对港元5.597，对人民币4.81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睇嘅时间。
7: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早上8:22，即系教我学啲走正面嘅嘢，多谢你梁丽晴。
4: 唔好客气。
3: 美国嘅波音航空公司出嘅737 MAX 机最近又有问题喎。
4: 哦，系啊。
3: 咩问题啊？
4: 咩问题啊？原来咧就话嗰个座椅啊安装有啲错误，咁啊存在呢个有安全嘅隐患。咁其实有453架嘅客机咧，而家要修复啦。
3: 嗱，呢个 FAA 即系美国嗰个嘅航空协诶航空管理局咧就话啦，波音737 MAX 嘅部分座椅咧系冇正确安装喺个座椅嘅滑轨上边啊。咁每架客机上边嘅座椅滑轨组件咧最多有69个，修复一个咧预计要1个钟头。
4: 哇 ，OK。咁60几个钟头都要，
3: 唔系啦。咁而家 FAA 就冇讲明航空公司需要喺几耐之内咧要完成呢一种嘅修复啊。
4: 嗯，系啦。咁咧，其实咧呢一个咧，即系令到好多嘅即系飞机嗰度受到影响啦。咁啊，所以咧就要求啊相关嘅波音737 MAX 嗰个飞机上边嗰个座椅嘅安装情况，要快啲检查啦。咁啊，同埋咧，如果你冇妥善咁样整好嘅话，其实呢啲嘅座椅好危险啊。飞机嘅进行嗰个紧急着陆嘅时候咧，可能会咧令到乘客受伤噶，
3: 你装得唔好嘅时候会滑噶嘛，
4: 系
3: 或者会甩噶嘛，
4: 啊、
3: 好啦，适航嘅指令咧适用于部分波音嘅737-8、737-9同埋高密度737-8200型号嘅飞机。咁呢个航空局咧就话咧，安装不当嘅座椅组件可能喺紧急降落或者系遭遇到严重嗰啲气流啊，喺地板滑轨上边脱落，咁啊造成咧人员受伤嘅风险，而且可能会阻碍乘客撤离添噶。
4: 系啦，咁佢话咧呢啲咁嘅座椅嘅组件咧，原来上咗之后嘅安装咧有一个嘅要切剪切嗰个柱啊，嗰个塞入边咧，如果冇系完全咧系落咗嚟喺嗰个座椅嘅轨入边咧，即系会切合佢啦吓，咁啊导致嗰个座椅在高负荷的情况之下容易会脱落，会甩出来的。
3: 所以这个轨道 这个轨道式的乘客座椅组件安装不正确，负载加重，增加遇到喘流或者是急速的着陆情况之下，那个组件可能在个座椅上面就会脱离了，
4: 即是离开了。脱落了那个座椅是怎样呢？当然会伤害到乘客或者机组人员都会的，同时亦都会在疏散的过程，如果有什么事又会阻住飞机的、航道那些行，又会延迟了乘客离开的飞机部。
3: 咁呢个营运商咧就话呢个座椅组件嘅检查费用咧，每个座椅嘅组件咧$85，咁啊总费咧就用最高可以去到$2,650,000咁劲嘅吓，咁啊呢个系美金嚟嘅，
4: 系啊，
3: 咁啊所以航空局咧就话咧营运商啊仲要需要额外支付咧每个座椅$85嘅安装费用嚟到修复个缺陷，咁呢样嘢系你个厂
4: 咁都冇办法啦，你都要搞掂佢
3: 咯，系咯，诶呢样嘢真系
4: 唔安全啊，
3: 你哋搵到安全嘅大佬搞翻掂佢，唔系啲人坐。
4: 人哋都唔敢上嚟搭啦，系咪啊？
3: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个星期嘅温哥华早晨，星期五早上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佢讲声拜拜啦。咁啊，喺收米之前，我哋要交落嚟俾呢个时事风波台嘅主持李保安继续去接棒嘅。
4: 系，
3: 咁我哋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有啲网民咧就取笑啊，嘲笑呢个美国咧系将嗰啲强迫劳动嗰个嘅法，即系所谓法例咧，加关税啊，
4: 系系，
3: 咁即系啊，好难讲吓。第二咧就系有80艘船啦，同香港有关嘅船咧，而家就暂时就仲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啊，咁啊睇下佢哋点样搞啦。另外咧，俄国咧有啲黑寡妇啊，专门嫁俾嗰啲弱势嘅新兵。咁啊，佢哋戰死沙場咧，就即刻立補恤金。
4: 哎呀，咁都得啊！
3: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將佢交俾李保安啦。咁啊，祝大家咧有個愉
4: 快嘅週末。我哋星期一再見啦。好，拜拜。
3: Thank you, 拜拜。
9: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9: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1: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9: 呢、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1: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5、6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1023-6688。
10: 哇，而家系可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9: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illennia.ca。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风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8:29。
1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肉赞助播出。
1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20: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七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主持令，我哋喺电话里边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21: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20: 大家好，咁啊，逢星期咧，你又会带大家睇下其他国际嘅新闻嘅。今日苏苏带我哋边度啊？
21: 哇！咁我哋咧而家先去美国。中国同美国嘅贸易战咧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咁啊，而家都好耐时间噶啦。习近平咧九月咧，今年就会去美国。但系近期咧，双方喺贸易战上边咧都有好多小动作嘅。咁其实美国打呢场仗咧就，外乎两招嘅啫，一招咧就话中国嘅产品咧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据咁嘅说话咧，就将中国嗰啲汽车啊、机械人啊、无人机啊呢啲嘅产品咧就全部禁止入美国。另外一招咧就话，中国咧就用强迫劳工咁啊制造嗰啲咁嘅产品，尤其是咧喺新疆地区，所以咧呢啲咁嘅出品咧，好似新疆嗰啲棉花咧，都是被禁入口的产品之一。在星期一呢实施的管制入口产品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很糟糕 令人诧异的情形。美国政府呢现在禁止来自中国瓜子和雪藏饺子。在网上呢就有些人质问了，这些瓜子和饺子唔通都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嘅产品咁样？答案咧，其实原来唔系嘅。美国咧要禁止呢啲产品入口嘅原因咧，因为呢啲瓜子嘅原料咧嚟自新疆，咁而喺河南制造好多出品嗰啲咁嘅饺子咧，嗰啲人工咧，亦都系咧照美国讲咧嚟自新疆嘅强迫劳工嚟嘅啫咁样。咁有啲网民就讲笑话咯。哇！美国政府而家真系搞到冇嘢好做啦，呢啲咁嘅微不足道嘅食物产品都可以用嚟做贸易战嘅子弹嘅咁样。其实呢啲咁嘅食品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喺中国内销嘅啫。瓜子出瓜子呢间公司咧，出口咧就遍布世界上70个国家嘅，但系咧佢呢啲咁嘅出口货咧，只不过系占佢生意额嘅9%咁上下嘅啫，出口去美国嘅数目咧更加少啦。咁啊谂都谂到啦，喺美国有几多个人系食瓜子嘅咁样？其实一直以嚟咧，中国已经减少出口去美国噶啦。喺2024年啊，中国出口去美国嘅货品嘅价值咧系5100亿美元，喺旧年咧系已经降到去3008亿美元噶啦。尽量减低美国的风险，和减低对美国出口的所谓依赖。现在很多产品，譬如说电池啊、电脑啊，有些高科技的产品，美国是需要依赖中国的，所以呢就不可以实施禁运啊，和征收太多关税，因为这些会影响货品的价钱。但美国现在的商务部呢，唔知系咪咧，真系揾唔到啲咩嘢可以继续咧用嚟喺呢个贸易战里边咧做子弹嚟开刀？咁而家咧搞到咧，连呢啲咁嘅瓜子啊、埋饺子啊呢啲咁嘅食物咧唔放过，其实睇起嚟咧都几搞笑啊，可以咁讲啊。
20: 咁係啊，咁啊，今次即係美國咧，其實佢一路以嚟咧，唔係今時今日啦，特朗普嘅年代話要禁止噶啦。咁啊，根據過往嘅資料，特別咧，佢喺美國政府方面咧，可能八零年代咧仍然係用當時咧成144家嘅類似嘅咁嘅公司即係被佢列入黑名單嘅。咁而家增加到180多。咁啊，而家新增有43即係公司。咁裏邊咧包含咗好多嘢嘅，咁啊即係主要就係喺嗰啲鋼鐵啊、鋁啊、金屬啊、棉花、啊、食品啊同鋰生產等等，咁佢涵蓋都好多。不過咧個數字頭先你講成5000多個貿易交易咧，佢裏邊都係佔都係10億嘅啫。但係問題你牽涉到180多家公司咧，就對好多公司即係啲細小公司都好大嘅影響嘅。咁啊一路以嚟咧，美國動最即係特別係特朗普年代啦，咁啊動用呢個301嗰、那個。新勞動即係用勞動新疆勞動嗰啲民族嚟做嘢唔啱咁樣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頭先你提及水餃咁喺第二度度，哦原來咧佢話佢喺將嗰啲新疆嘅民眾咧搬落去其他地方而繼續製造繼續勞動佢為啫啊咁等等嘅違反人權憲章，咁啊問題啊在於你中國咁大個市場，咁人口又咁多。咁佢揾人做嘢，其實佢有更即係如果特別俾新疆做咧，可能多啲工作做，佢哋反而多啲工作做，因為而家實在失業人口咧，都應該都佔唔少嘅。咁所以咧，各方面咧都要爭取自己點去糊口啊！特別啲出嚟嘅中學生好，大學生好咧，佢哋真係揾份工都比較困難啲嘅，尤其是近年啦，即係全球經濟嘅大氣候影響之下。咁所以咧，就美國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咁佢兩招嘅啫，一係國家安全，一係咧就係。呢啲侵犯咗人權勞動，特別係新疆維吾爾族咁樣。咁當然啦，依樣嘢各有各説話啦。因為我哋唔能夠進入中國睇唔到係咪真真正正咁樣。咁啊，單靠自己美國喺度。咁無論如何，數字唔係好大，但係影響好多細小嘅公司。咁啊，所以咧就美國冇嘢嘅，佢出唔到就一牽涉國家安全，佢咪加你關税咯。其實佢中間其實好多都已經係加徵咗好多關税噶啦。咁但係問題冇嘅，咁啊等特朗普，我成日話啦，特朗普講兩講，仲有兩年多啲啫嘛，遲早又落台啦，咁到時咧又另一個氣候出嚟嘅，點睇咯？
21: 我諗係，即係我諗，其實呢啲咁嘅國貿易戰咧係暫時嚟講係唔會停嘅，因為雙方面個競爭咧係太大。有陣時咧，即係我諗應該做就做，唔應該做咧就可以慳翻咧。即係譬如你話。对这些这样的瓜子啊、食物啊、饺子啊，这些这样都说禁止入口，好，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啦，但是即是被人看到呢，好像真是有少少鸡蛋里面挑骨头 的情形，即是是不是真的搞到现在没有事做呢？是不是即是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些实质上的功夫，而是做埋晒这些无关痛痒的小动作呢？这样有时呢看起来都真係都幾得意下嘅，咁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如果美國政府一口咬定話你啲貨物係危害國家安全，你做嗰啲貨物係用非法勞工、強迫勞工做嘅，咁佢就可以有權做呢樣嘢㗎。咁呢個係個美國政府自己嘅國策，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呢個係佢自己嘅政策係嘛？果即係如果你話你同第二個國家交易係擺出啲咁嘅姿勢咧，有陣時就好似真係。冇嘅，人哋又見招拆招，佢又制裁你，佢又管制你咁樣，咁大家咧都係變咗係路一路咧就走落去搞越多，但係其實成個貿易嚟講咧，嗰、那個壞處咧係多過好處嘅。
20: 咁啊係啊，咁啊啲事件就爆出嚟之後咧，咁啊好多大家知道咧，中國啲網民咧就好多嘅，咁經常咧有啲消息咧好快傳出去咧，就因而咧。就啊，即係好多留言出嚟，咁你睇佢啲反應咧，好多留言有啲又好好笑啊，真係幽默啊咁啊所以咧佢話咁有啲淨係話我上個月都冇放假喎，有啲話我哋個工廠睇嚟咧件件制12小時兩班啊輪班全年無休，咁啊或者我一個禮拜上班72小時啊，咁等等嗰啲即係風言風語咧，咁即係反映出咧就即係有啲都唔睇好依，即係唔理美國所限制嘅嘢嘅。咁如果頭先哥講話，我一週上班72小時，喂，我哋加拿大一個禮拜都80小時啦，係嘛？ 四十小時 ，sorry， 四十小時啦，咁變咗佢即係差唔多 double 咗嘅咯。咁係咪顯示出中國真係存在咁嘅勞動現象咧？咁啊唔知啦，因為畢竟係網民自己喺度發言嘅啫嚇。你又點睇咧？
21: 係啱係，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所謂強迫勞工，係涉及到譬如話喺監獄裏邊叫啲監犯做勞工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咧好多都有嘅，周圍都有。香港啊、加拿大、美國都有嘅。咁橫掂呢個人坐喺度，你不如叫做下嘢。有啲用途貢獻下俾社會，咁呢啲咪強迫勞動咧？咁樣又好難講嘅喎。咁佢未必想做，我哋要叫佢做咁解嘅啫。咁當然佢哋亦都有薪酬，唔會多。咁但係呢啲我諗國家嘅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制度，所以有陣時坐喺自己嗰個國家裏邊，去對人哋指指點點，人哋點樣睇咧？點樣會唔會接受咧？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呢啲咁嘅做法咧，引起好多摩擦嘅，咁啊，當然呢啲係政治上嘅打壓嘅雙方嘅手法之一，咁啊，我諗都唔係唔會停噶啦。我希望咧，即係唔好做得太過分啦。
20: 咁反而即係大家咧應該見到印度係最嚴重噶啦，因為佢哋咧又人口多啦，工作少啦，咁啊一家大細咧，即係可能十歲八歲咧出嚟幫下手做嘢嘅，同昔年咧香港年代六十年代啊，或者七十年代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嘅。咁啊，當經濟搞好咗之後咧，咁逐漸咧就會改善好多噶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9: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20: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胡益坤，咁啊，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21: 好啦，咁我哋去伊朗啊。嗱，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咧，已经进入第六月噶啦。咁本来咧，特朗普话几个礼拜搞掂噶啦呢场嘢咁样。咁但系到而家咧，即真系冇一个解决嘅情形出现。咁啊，特朗普今日话打，听日话停，完全咧就即系不知所谓嘅。唯一嘅而家系即系可以睇到嘅咧，就系股票市场啊、油价咁样升升跌跌。我谂咧，好多人咧，好可能咧，即系赚到盆满钵满，又或者咧跟错风咧，就变咗焦头烂额都有嘅。系最初咧个战争嗰个焦点系美国话容许伊朗拥有核子武器呢个目标，咁就睇嚟咧都真系几难实现啊！喺短期之内，咁啊而家反而嘅重点咧系去到即系以前航行无阻，今日咧寸步难行嘅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特朗普话咧美国已经可以控制呢个海峡，但系实际上嘅控制权咧仍然咧喺伊朗手上嘅，成为咧佢哋最大嘅筹码。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作为世界船运很重要的一份子的香港，现在大约还有80只香港的船只和1600名海员是被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在6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停火时期，那时候大约有二三十只香港的船只离开。但是现在香港的船主协会呢就说目前的情形完全不可以预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什么行动，随时是会有危险的，所以船公司都不想冒这个险。除了这1600个船员，即是香港船只的船员之外，有5000多个其他国籍的船员是现在被迫留在这些船只上面的。有人担心啦，呢啲船员嘅生活系点样咧？咁样，香港船主协会啊就宣称，佢哋会尽力啊，照顾所有船员嘅福利，物资无缺，人工照出。但系而家咧仲未知道咧，呢个额外费用咧系点样系会转嫁到佢啲货品商品嗰度， 即是会转去我们消费者的身上啦。于就是虽然现在听起来这些船只上面的生活呢都是 OK 的，都是没什么担心，但是你长期在一只船的上面身处险境，因为你都不知道呢啲战火咧几时会烧到佢哋身上，所以对呢啲船员同埋对佢嘅家人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心理负担。我谂而家即系所有人啊，包括特朗普同埋伊朗啲领导人咧，都唔知道点样去解决呢个困局噶啦。咁其实真系本来一个通行无阻嘅海域，嗱被美国同埋以色列咧，而家搞到咧真系乱七八糟。你睇翻咧近年嚟嘅美国嘅战事，例如伊拉克啊、利比亚、阿富汗啊，都其实真系劳民伤财、无功而返嘅。我谂咧，今次伊朗呢单嘢咧，好可能咧系历史重演，可能系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咧，都系一个即系无穷无尽嘅战争，唔知道会拖到几时。如果系咁嘅话咧，呢班船员嘅以后嘅生活咧，几？值得令人担心嘅。
20: 咁啊系啊，咁啊而家目前咧，特朗普较早之前，我谂日前咧就宣布话，我其实咧已经控制咗嗰个海峡噶啦。咁啊而家咧，啱啱咧成个白手咧就穿过咗去。咁但系问题，正如我香港嘅船东工会话，喂，我哋净系成七八十艘喺度停咗喺度，都有几时见你有咩咧？有出即系放咗人出嚟咧咁。嗱，戰事仍然可能就話，即大家話出傾談期間啦，仍然係緊張局勢。咁啊，根據呢個海事分析公司顯示話咧，就至到7月15日咧，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停泊咗大概係700多艘呢個遊輪啊，包括394艘嘅空載嘅遊輪，咁啊另外334艘咧滿載遊輪嘅。咁當中喺波斯灣水域共有即係168艘，咁同埋170艘滿載啲遊輪嘅。咁啊，喺霍爾木茲海峽以東嘅亞曼灣咧，都有成200多艘咧空載嘅遊輪，同埋106艘嘅即係滿載遊輪等等喺度。咁變咗咧，嗰度嘅即係頭先你所講咧，目前為止大概成5000-6000個海員滯留曬喺海峽之中，而香港係包括其中之中嘅。咁啊，過往喺未有戰事嗰時咧，平均每日都有成138艘穿過呢個海峽噶啦。咁而家已經停滯咗，嗰班人點搞咧？咁有啲人話喂，咁其實唔使擔心嘅，只不過咧，佢仍然咧就可以即係繞過其他通道咧，就會即係可以出到去波斯灣啦咁樣。咁問題就係話個成本又真係增加啦。咁啊點最後最終你轉嫁俾個消費者？咁啊同而家咧就即係啲石油運載咁少，都冇太大分別噶啦。咁啊國際關嘅嗰啲生活成本咧就全部咧要提升曬。咁啊正如你頭先所提及咧，就係戰事咧就真係沒完沒了啦。咁啊唔知幾時先完。咁但係變咗咧就嗰個世界國際嗰個經濟咧就影響非常非常之大啦。你又點睇咧？
21: 有陣時咧，我哋睇到啲報道啦，有啲船隻咧試圖通過啲海峽咧係被襲擊，啲咧係人員傷亡咁樣嘅。同埋咧有陣時即係有啲船隻上面嘅船員咧食用啊，同埋嗰個衞生問題咧都即係越嚟越惡化。所以咧香港船東協會咧就話：好呢啲事咧喺我哋嘅船隻上面咧冇發生到，因為咧我哋係會好盡力咁樣去保護。所有呢啲船隻上面嘅船員嘅福利，希望佢真係講到做到啦。但係而家已經成5-6個月啦，咁啊仲可以捱幾耐咧？真係都好難講，因為長仗咧而家咁睇咧，基本上真係可能不知捱到幾時啊！咁你6個月可以支持啫，再多6個月，或者再多1.5年左右又點咧？咁樣，因為如果雙方堅持不下。美國在海峽外面就說禁運，伊朗在海峽裡面就不讓你出不讓你入，那你根本上是一個困局來的。如果你說這些船員幾千人，這8個船在這裡年半載或者甚至乎更長的時間，這個情形真的很難想像的。
20: 嗱，而家咧就伊朗就話美國咧一路以嚟成日話佢就同佢哋傾談，其實咧其實中止咗一段時間噶啦。咁啊，伊朗又根本唔想同佢講，淨係同亞曼，即係亞曼就喺架尖嗰個海峽裏邊，就係對面嗰個另一個管轄嘅通道嚟嘅。咁所以咧，佢雙方咧講到明噶啦。啊嗱，而家咧我伊朗咧就係控制呢個 这个海峡，但是呢，你所有商船通过呢，咁当初美国都想企图由亚曼嗰边穿过去嘅，咁但系问题就话，而家伊朗同亚曼度定条，即系讲定数啦，所有你俾佢批准出嚟嗰啲商船好咩船好咧，你必须通知我系属于边一类，系来自边度嘅，咁啊双方咧有一个共识喺度，咁变咗咧就即系美国方面啦，就变咗可能揾啲咧咁嘅其他通道走出嚟咧，就比较困难啲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咁嘅即系大家咁嘅争拗咧，即系可能一段长嘅时间，因为如果两个国家一齐夹住咧，即系的确咧根本就冇可能穿越咗出去呢、這个嗰啲所有船会走翻出去噶啦，咁样你又点睇咧？嗬？
21: 咁系啊，我谂而家。不过你伊朗同阿曼倾掂数，美国唔应承都系假嘅。美国一个人话伊朗唔肯制，又系假嘅。咁所以嗱，仲有牵涉到系钱嘅问题啊。伊朗话而家要收过路费啊嘛。虽然唔系收，唔系讲到买到钱啦，但系有啲服务费用啊，好多费用。咁啊，美国梗系啲，譬如话啲商船有啲唔肯俾嘅嘛。咁啊，点计咧呢条数？如果你叫美国完全应承伊朗嘅条件咧？等於即係承認失敗。如果你話伊朗你要同美國妥協咧，佢亦都唔肯認輸嘅。咁所以呢個咁嘅情形咧，你又打唔贏我，我又打唔贏你。但係講數嗰陣時咧，兩方面咧都堅持己見。咁其實咧，而家受苦嗰啲就當然除咗呢班船員啊、船東之外咧，全世界人咧捱緊呢啲咁嘅貴嘢嘅情形。咁啊，希望佢哋大家可以有啲理性啲嘅解決方案啦。短期嚟睇咧，谂都唔系易嘅。
20: 嗱，美国咧根本咧世情骑虎嘅，点解咧？因为佢除咗自己本身美国嘅商船之外咧，其实唔系单一佢嘅，佢包括咧喺中东咧，你知大家都知佢做国际警察噶啦，咁啊，全个好多同佢友好嘅国家都差唔多整立咗好多关系法啊，点样去保护佢啊？咁如果因为牵涉到其他嘅国家可能出海嘅運油啊，或者係即係經濟啊等等咧，甚至安全咧，都美國一手承擔呢樣嘢，咁所以咧一定係死頂落去噶啦。咁所以咧問題就係在於如果佢唔做呢樣嘢嗰時咧，其他國家又冇人信你啫，因為佢喺其他國家嗰啲友好嘅國家就攞好多著數噶嘛。咁所以咧呢單嘢咧就真係好似講話沒完沒了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22: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20: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俄罗斯侵略呢个乌克兰咧，就已经系好长时间啦，好几年啦。咁打到今时今日咧，就即系胶着状态。咁啊，当然咧，佢占领咗几个省。咁啊，问题就话战事连天啊，今日就讲话我攻击你，听日攻击你，咁啊，双方都有啲赢面，又有输面嘅。咁但係好奇怪嘅，一路咧我哋聽唔到佢咧實際嘅死亡嘅士兵死亡數字嘅，雙方都冇，又冇話交戰俘，乜都冇，聽唔到啊！咁啊，淨係知話俄羅斯啊攞咗好多即係嗰啲孤兒啊走曬去俄羅斯咁樣等等。但係問題啫，最近單消息咧就因為一名即係俄羅斯嘅士兵咧，因為喺沙場中槍而身亡啊。嗱，依位新兵咧，佢59歲喎。 硬硬上去可以做新兵，即係證明咧戰士打到咧就唔夠兵噶啦。總之邊個有夠勇嘅上去咧，就咩年歲都冇所謂啦。咁啊點知咧就某一日佢個女37歲嘅啫，咁佢啊接到呢個軍部嘅通知話：喂，你爸爸咧入當咗兵噶啦，而家發現爸爸咧就啊喺派往前線之前兩日咧就啱啱結婚。咁但係咧兩年結婚之前咧，佢又但係兩日之後咧，突然間喺戰場度已經死咗啦。咁啊，呢位佢女佢根本就冇見過嗰個新娘，又未聽過老豆講過，亦聽對方點樣同爸爸去即係近埋結婚咧咁樣。啊，原來咧呢、這個喺兩日前死亡之前嘅新兵咧，兩日前咧死亡啫。原來喺俄羅斯咧，每一名撫恤金咧。就有成500萬嘅盧布喎，500萬大約係都唔夠8-9萬加幣到啦咁樣，咁所以佢都唔知點講好。原來咧就可能懷疑一個騙局啦。啊，咁啊，收尾爆出嚟咧，原來喺俄羅斯咧，啲人涉嫌啲假結婚嘅女性咧，被稱為黑寡婦啊。嗱，近月咧前足多宗啲咁嘅新兵咧，被稱為色友結婚，隨後喺前線跟住喪命，甚至臨終之前咧喺病床上結婚，就引起軒然大波啊！特別嚴重咧，就係點解病床上咧？因為有間醫院有個護士咧，竟然咧喺醫院裏邊咧，就專係向呢啲咁嘅重傷嘅士兵咧，就即係游說啊，即係總之同佢搞掂咗，咁啊同佢結喺醫院度結埋婚，先後結過5次婚都得喎。咁啊，事後被爆咗出嚟，咁原來咧佢係專係咁呃呢樣嘢咧，攞呢個政府嘅撫恤金嘅。咁啊，阿羅女士你點睇法咧？有冇新嘅行業喎？
21: 嗱，呢單嘢咧，即係令我感覺到咧，即係正如你話齋，我哋好少聽到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嗰啲咁嘅傷亡數字啊。
20: 嗯，
21: 不過咧，可想而知咧，嗰個傷亡咧都係好大嘅。而家真係一搞出呢單咁嘅騙局咧，可以咁講，班女人咧基本上甘心情願咧係同呢啲人一分，咁咧就呢啲士兵啊上戰場，搏佢咧有去冇回，死咗之後咧攞筆撫恤金咁樣啦嚇。咁啊，好可能咧，即係俾我哋睇到咧，佢嘅傷亡程度真係好大嘅。好多時咧，去咗打仗咧，分鐘咧真係嗰個生存機會咧唔係咁大。呢啲女人咧就以名正言順咧攞咗佢筆錢，咁啊做咗黑寡婦，跟住咧又去同第二個士兵結婚。咁其實呢啲咁啊，真係法國難財可以咁講。咁啊，係一個騙局嚟嘅。咁但係即係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呢場戰爭咧喺俄羅斯咧都已經係幾緊要噶啦，不知道好似你話齋，20歲都仲要當兵，新蚊仔好10-20歲嘅又要去當兵，咁俄羅斯係咁啦，咁啊烏克蘭咧亦都係烏克蘭嘅國家細好多噶，咁咧真係可以做兵嘅人咧已經做差唔多做曬噶啦，咁啊聽講話咧而家咧佢向外國啊，譬如去南美啊哥倫比亞嗰度咧。是招啲雇佣兵过嚟嘅，所以双方面咧，而家真系打到真系，未至到弹尽粮绝咧，但系都好紧凑，到好凄惨噶啦。咁过咗10年啦，咁咪又系唔知几时会停嘅。所以呢啲俄罗斯啲嘅骗局咧，一听起嚟好似好滑稽，但系咧。其實咧係一個好悲慘嘅情形嚟噶。
20: 咁啊係啊，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呢邊有人呃啦。其實上戰場咧，今時今日的確係好容易，即係陣亡嘅，因為唔同昔日嘅打戰爭，我哋睇舊式嗰啲啊，即係地下戰咁啊，點樣戰壕啊？你發炮啊，咁啊射唔射到都唔知啊。咁有其他各方面嘅躲一擋。嗱，今時今日咧，好多人用佢哋主要係用呢個無人機啊，無人機好鬼犀利嘅，原來。佢可以探測到咧，就你飛到嗰度一炸，你知啦，佢唔係淨一隻噶嘛，幾千隻咁湧過去，咁啊一炸，咁佢可以探測到地面咧，任何有嘅，即係喺佢感覺上有，譬如話身體嘅感應器啊，或者個暖啊之如此類，佢可以捉到嗰啲人喺邊度去襲擊佢喎，恐怖到咁緊要，咁所以咧你好容易咧就陣亡嘅。咁但係問題，由於我哋唔知道實際數字啊，寫幾多人真係唔知道，數以萬計，咁變咗依類咁嘅人睇到依啲咁嘅漏洞咧，咁咪做依樣嘢。咁但係好多已經喺醫院病重啦，咁有人肯關照，即係關注佢啦。咁可能用佢個方法咧，可以呃到佢騙到婚啦。咁因而咧可以攞到政府，咁政府冇計㗎。咁但係咪依個護士竟然結咗5次婚咧？咁政府可能咧都要嘔翻出嚟嘅。好多咧就即係攞咗錢之後，即刻就去買車買樓㗎啦。喂，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咁啊，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1: 拜。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0: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湾区局表 Kara 地区公园的山火目前经已受控，区局说公园近 Animal 附近的边界爆发的山火预计不会蔓延。先前针对两个住户的疏散令和数十处其他房产的疏散警报经已解除，目前尚不清楚起火原因，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否有电线杆倒冧而引起。在未来几日，消防人员将继续在该地区扑灭余下的火种。今次大火引发多个机构的大规模回应，包括 SASMED 志愿消防队、Port Moody 消防队、南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和 BC 山埔服务处。当局确认，多伦多本年举行市选，根据 Liaison Strategies 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伦多市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而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阿历山大首次加入候选人名单角逐，就获得两位数字支持，亦都重塑部分选情。民调在8月4号至6号期间举行，使用互动式语音技术和随机拨号方式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调查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或倾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里面，周志伟的支持率是47%，领先获40%支持的对手市议员Brad Bradford， 亚历山大支持率只有10%，另外有3%的选民就支持其他的候选人。在所有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38%， Bradford 是32%，亚历山大是8%，另外有20%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亚历山大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在市政选民里面未有太大的知名度。民调结果显示，14%的人对他有好感，11%有负面看法，14%的人表示不确定，而有过半数达到61%的人就说并不了解这个人。民调分析表示，亚历山大的参选使到 Bradford 的选举更为复杂，并指出中间偏右的选票未必会再集中支持单一的挑战者。另外，民调指对周志伟的工作支持率保持稳定，一半的人表示支持，43%的人表示反对，与上次调查结果基本持平。民调发现，民众对现政府的方向支持和反对人数相同，46%人认为多伦多政治朝向正确方向发展，同样比例人数认为是方向错误。另外51%人认为多伦多比一年前更加不安全，68%人表示他们每日都感受到自身的安全，80%以上的人支持在大型活动中增设警力和加强保安。香港投资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中，至今已经有11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家公司经已提交或正在准备提交今年在香港上市的申请。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 香港投资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出席全球医疗峰会致辞时表示，港投公司已经投资超过200间公司，截至2025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每投资1元带动超过8元的资本跟投。而在港投公司支持下，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外扩张。他说，港投公司发挥资本联系和催化角色，举例指他们协助大湾区为基地的创新药企连结香港世界级的科研实力和监管机制，又或者为香港本地的巨星智能和手术机械人公司提供拓展至全球的平台。有获港投公司投资的医疗集团认为，医疗行业格局的转变为粤港澳大湾区带来发展机遇。他认为，香港在监管、国际标准和全球资金以及联通性等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成为内地创新成果走向全球的跳板。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噶，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0点嘅，经已完全爆满噶啦。11点打后航班咧，全部咧系介乎85%至到95%满中间左右，位置系十分有限噶，公众更需要预留位置。情况系一直去到今晚近尾班船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Bay 翻嚟 Tour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0点。都是近完全爆满的了，如果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之后的11点。不过余下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个别航班也都是经已完全爆满，部分是达到95%满左右的。公众如果可以的话，最好预留位置，个别航班可能多少少位的，例如是晏昼的3点和8点，可能会大约是80%满左右。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

0: 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io 回来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是大致正常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7日星期五，老马有火，讲的是现年80岁高龄的巴西总统卢拉，他领导的巴西左翼政府最近公然同两个国家的硬刚，其中包括全球霸主美国，另一个就是巴西的南美邻国阿根廷。先讲巴西和阿根廷反面的事件，这个星期二巴西政府宣布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且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两国外交关系降级是严重事件，原因是巴西谴责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了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言论，并且公然干涉巴西内政。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究竟讲了什么呢，令到巴西这么扯火呢？上个月25日，米莱应邀前往巴西圣保罗出席巴西在野自由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确认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米莱在会上致辞的时候口沫遮拦，强烈批评现任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就在7月26日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以示抗议。阿根廷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并且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我就认为巴西的反应并非小题大做，作为巴西邻国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人家大选前飞了去参加在野党的代表大会撑场，已经是干涉他国内政了。他还公然批评人家的现任总统施政，但是普通国际间的正常交往，这个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礼和不恰当。米莱并非普通的政客，他不是阿根廷某一个政党的领袖，他的身份是阿根廷总统。他的举动被巴西视为阿根廷政府官方立场是绝对合理的，这个并非是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主权的公然挑衅。 不过对米莱啊会有咁嘅表现咧，我哋一啲都唔出奇，因为呢个政客啊能够当上阿根廷总统咧，都系靠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以及作风似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狂妄自大。讲完巴西同阿根廷嘅外交风波，跟住咧就讲巴西同美国嘅摩擦啦。美国国务院在月初的时候宣布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使他不能够到美国履行职务。美国搬出两大理由，第一就是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另一个原因是巴西政府迟迟不接受美国总统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府新闻事务秘书处就发表声明，强烈反驳美国的决定，认为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是不成立。声明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派遣国对于打算派驻接受国的使馆馆长人选，务必查明他确实已经获得接受国同意，而这个程序是属于保密事项。而今次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公开美国驻巴西大使候选人的名字。巴西总统府的声明说，巴西政府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的时限。巴西对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仍在审议和评估中，并没有作出拒绝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就向外公布了驻巴西大使的名字，是美国没有遵守国际法，没有尊重巴西。至于近期两个被巴西拒绝发出入境签证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巴西是因为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美国官员前往巴西会作出对巴西选举制度不公正的事，试图干涉巴西国内的政治程序。巴西政府认为他们不会容忍美国干预巴西未来大选，故此就不接受这些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前来。巴西总统府新闻秘书处的声明还说，美方此前以所谓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为理由，对巴西多名高级官员实施单边制裁，包括取消他们的赴美签证，相关措施至今仍未撤销。受制裁的还包括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和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巴西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政。其实上述阿根廷和美国与巴西卢拉政府的交恶原因都是一样，就是冲着今年十月巴西将会举行的大选而来。现年80岁的卢拉2003年曾经出任两届的总统，2023年他卷土重来再次上台执政，今次将是他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他的对手就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45岁参议员弗拉维奥。前总统博索纳罗2022年因为密谋政变继续掌权失败，锒铛入狱，弗拉维奥就代父从政挑战卢拉。同样是80岁高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不妥卢拉，多次想拉他落台都不成功。特朗普政府用尽一切的方法对付巴西卢拉政府，近期多次扬言委内瑞拉之后美国就会对巴西下手。特朗普上个月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两度向巴西加征关税，又将巴西两大犯罪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又翻听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在海上拦截巴西的船只，说这些船只是贩毒集团的运毒船。由于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抽不到身，故此就寄望在巴西十月的大选支持博索纳罗的仔上台，对巴西进行颜色革命。特朗普和博索纳罗家族有不少利益的关系，故此支持弗拉维奥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对于美国和美国马仔阿根廷的来势汹汹，卢拉是不敢怠慢，因为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他领导的左翼劳工党领先弗拉维奥的右翼自由党只有大约10%。今次大选可以说是巴西左右翼的对决。 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扬言会将影响力调回去西半球。对于巴西，这个是南美洲美国后院最大的眼中钉，特朗普是有很大决心将它拔除的。但是除非他支持的右翼政党可以上台执政，否则如果巴西仍然是由卢拉领导，那么就很难搞了。因为巴西不同于委内瑞拉那么容易对付，巴西无论面积、经济实力都是南美洲第一大国，人口有成两亿多人，而且是金砖国家之一，这块硬骨头是不容易啃的。未来美国和巴西的碰撞肯定陆续有来，南美洲亦并非太平。好了，下星期同一讲其他话题。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8: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9: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咧，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咧喺赤柱监狱服刑之后，咁啊好快咧就即刻飞去伦敦。咁啊，因为英国始终系佢嘅主旨啊，咁啊去到佢嘅。老婆仔女已经住在那里了，为了他搞政治的时候，老婆仔女已经移了去英国，他想着他去到都很可能，即应该英国对他很重视，因为当时英国、美国、那些在香港暴动的时期都支持这些人的嘛。谁知去到呢，他是在这个希斯路机场就囚禁在冰冷的拘留室，没收护照，还有呢话要将佢遣翻嚟香港咁，咁啊，当时呢啲人曾经俾西方系捧到上天，点知你而家咧好似变成一个弃子啊，即系被抛弃咗嘅过街弃子咁样啊，即系被呢啲西方嘅势力咧唔再用佢啦，因为佢已经冇咗利用价值。你呢样咧，我都即系为佢有啲吓系唏嘘不禁。讲实话，我以前都曾经是民主嗰个运动里面好支持嘅人嚟嘅。咁啊，当香港回归啊等等咁，我都好支持民主啦。咁因为我一直都系受西方嘅思想影响，咁我亦睇好多有关民主嘅理论。咁我认为咧，即系人类喺未来发展应该都系走向民主嘅体制嘅。咁啊。但是在那个时期，当然我都很熟悉的李柱铭啊、司徒华啊，咁当然还有就是在89年走出外国的那些民运分子，我都有机会见下一部分的人。咁但是慢慢地在这些交往里面，我有一种的疑惑出来呢，就觉得跟他接触里面，他们不是一些很有诚意，是很有理想地，好似我嗰种心大咁咧，要好有理想、有诚意去为某种伟大嘅真理奋斗。 佢却系不断讲紧点样系喺现实上作政治斗争咧，嚟到去对付中国，同埋对付香港啊回归之后嘅政府。咁啊，海外嗰啲民运分子咧，佢根本咧就将你啲香港人啊，纵使你支持佢咧，佢都系排斥啊，你喺佢外面嘅，因为咧佢哋咧系建立紧佢内部一个团体。咁当时咧嗰啲嘅啊海外民运分子咧，就美国拨笔钱俾佢啊搞呢啲运动啦。咁后来佢哋咁同我讲啊，即系有啲人啊，即系入唔到位嗰啲咧，咁其实咧。是即是呢班人一靠美国养住，咁大家争嗰个美国养佢嗰笔钱，就打到呢头崩牙裂，即是民主派里面都有分几派，咁最后呢真係有一派可以用手段攞到多啲票，就做咗啊即是民主派嘅领袖啦，即是海外嗰班民运嗰啲，咁其他啲呢就要好愤怒咁离开，又大家闹交闹到飞起。咁我聽到先知，咦，原來個真相佢哋並唔係真係一班為理想、為一種崇高嘅價值去奮鬥嘅人，佢係大家搶緊一種美國俾錢嘅一啲位置。咁至於香港咧，即係美國係咪有俾錢咧？咁樣嚇，咁已經證明係㗎啦嚇。即係最近就係民主基金會都撥咗咧嚇，係一大筆錢咧，係40万啦美金啊，俾香港嘅，即係香港嗰、那個。佢哋搞嘅運動冧咗之後，都仲有40万美金，40万美金幾多港幣你冧啊？咁啊，幾百萬港幣仲養緊啲人嘅，咁乜仲有咩？咁即係我最近我都講過呢個新聞啦。咁但係喺香港暴動嗰陣時撥過嚟嘅錢就好多啦。我哋查調查黎智英當時嗰啲嘅錢嘅來源，都證據確鑿咧，佢收受外國好多好多大筆錢，嗰錢又落翻嚟咧支持暴動啊！亦落翻去咧，贿赂嗰啲外国嘅议员咧，嚟到系为佢哋讲说话，咁甚至出埋机票，请咗19个西方嘅议员，包括温哥华一个姓赵嘅议员，系飞过去咧，啊系飞嚟啊香港就啊住5星酒店，咁啊公开啊发言，去叫香港人咧喺嗰个区议会投票，系支持咧啊佢哋嗰派嘅人咁。咁大批美國、英國、歐洲、加拿大呢啲咁嘅議員飛嚟香港干預香港嘅政治，唔覺得係好卑鄙嘅咩？人哋嘅地區發展嘅嘢，你又話為咗正義嚟到咧，就叫啲人民投票支持某一面，咁呢啲擺到明就係外國干預啦。所以當我其實一直以嚟逐步發現個真相，呢班嘅民主派後面係有個力量。咁所以我哋當時作為即係知識分子會支持佢哋咧，咁當然佢哋好高興啊，但係咧佢唔會俾你入到佢嘅內圍啊，因為咧喺內圍咧佢哋大家都爭緊好多嘅利益嘅，咁呢就係即係民主派個真相啊。咁我就慢慢地自己又諗過，因為當時中國開放而且開始發展，咁我哋個目的，我哋所有嘅努力同目的，或者無論爭取民主，亦或任何其他嘢。都是希望中国好啲嘛。咁要希望中国好啲，系唔系你在海外不断开几个讲座去闹中国，或者跟住叫啲侨界捐钱啊，然后嗰笔钱养住一批人嘅系专业嘅闹中国咧？咁亦话咧，你做一个中国人翻翻去中国，帮助一起发展中国今日好艰巨嘅从贫困落后又腐败体制不圆满嘅处境里面走翻出嚟咧？咁所以咧，當我認識咗多少認識呢班人真相，亦多少被呢班人接觸過而了解到佢哋並唔係你以為嗰啲有理想，同埋佢後面係有外國勢力咧。如果我走呢條路，我咪等於做漢奸啊！咁呢啲係做人嘅最基本原則啊。嗰個時期，中史對中好多批評，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咁去做漢奸噶嘛啊！咁所以咧，這個即係我。嗰陣時真係醒悟啦，咁但係要幫中國點可以幫呢？咁所以我當時就諗，不過中國係第一重建翻有道德價值嘅文化，因為我係做文化同哲學嗰啲人嚟噶嘛，咁我可以籌到啲錢，又叫海外華僑支持去建立一啲嘅文化嘅 討論咧，幫助中國咧係發展新嘅面對世界發展嘅新嘅文化力量啊！咁形成一個新嘅中華文化，創造轉化出新嘅中國嘅思想為好咩？咁仲有中國好多腐敗貪婪，點樣幫佢咧？咁後來我就去同一個香港最勁嘅地產商之一，即唔係李嘉誠啊，另外嘅咁咧，佢知道你想努力幫到中國嘅反腐敗啊，中國嗰時做反腐敗啊嘛，咁佢就捐咗幾十萬，就可以嗰筆錢我就籌到幫到佢去喺中國嘅智囊嘅一批人啊，係當時復旦大學嘅智囊嗰批人咧，係嚟到加拿大了解下嗰啲叫 audit system 審計嘅制度咧，係可以對付腐敗嘅咁。咁另外仲有中國另外一個大問題係貧窮。咁後來我通過同民政部嘅聯絡，就入去中國深山了解農村嘅貧困。當我知道所有佢哋生活嗰啲孩子有好多叫留守兒童啊，當時父母都唔喺身邊，又出外打工供佢哋讀書。咁但係讀書嗰時候咧，佢哋又寄宿，其實冇乜人愛錫佢哋咧。咁我哋去到所謂叔叔阿姨去探佢啊。爱佢，佢哋就会喊噶啦，因为有人锡佢。咁其实佢几需要人去帮助、去爱锡、去支援佢哋读书，唔使父母咁辛苦。咁啊，咁我就做咗呢几样嘢去中国啊。咁如咁样系真系帮中国，你海外日日喺度闹有用咩？会帮到中国改好咩？快你入去，你同佢一齐行，喺齐行当中。佢有啲乜嘢不足嘅，你同佢哋官員認識，亦可以同更高層官員認識，就可以反映佢哋就會改進。呢幾十年我就走咗咁嘅路啦嘛。中國係聽你意見噶嘛，因為你知道你真心去用愛心幫助佢哋發展嘅話，佢會聽你意見，因為你知道啲情況。如果佢講合理，佢係真係改進嘅。你海外鬧話需要呢樣需要嗰樣，鬧完唔會有用。咁所以我睇到胡志偉咧走咗一種對抗係鬥爭嘅方式，後果佢一樣一啲都得唔到佢希望嘅改變，而且佢以為因此討好到外國，用資源支持佢哋嗰啲外國咩？事過境遷啊，當政治局勢變咗，啲外國政府抌你抌咗你啲棄子啊，完全都唔當你係乜嘢啦。所以咧我哋更加明白，即係好多啲真相。當時外國有批議員成日為香港講嘢，當冇錢到嗰陣時，佢哋就唔見人噶啦。黎智英都捉埋咯，係咪？所以咧，你先知道外國所做嘅一切目的，佢唔係真係想幫你中國，係想利用你呢啲人去反中國咧，讓佢哋可以削弱中國得到好處。咁但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海外華人一啲華僑，我哋去幫中國做好，由中國做好富足之後，又同外國可以交往，係和平交往，唔係更加好咩？成日鬥來鬥去做咩咧？
14: 每個星期發生咁多事，有嚴肅，有輕鬆，有政治話題，亦有民生影響，部分可能過兩日你就已經拋諸腦後。
15: 唔緊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聽住 AM1320 華僑之聲匯星論壇，
14: 主持呂婉瑩、陳敏明，聯同嘉賓主持廖掌仁、黃立仁、陳喬文、鐘孝陽、周志國、杜廣成，同聽眾一齊回顧及討論過去一周最熱門嘅新聞，
15: 論政論事論民情，熱點熱話热时评，
1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5: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7: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嚟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7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4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有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年来气候变迁问题一直被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但是今年夏天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就视为首要任务的比例大幅地上升。Abascus 和 Angus Reid 分别在今年7月访问国民有关的问题，时值山火肆虐全国，迫使数以千计国民撤离家园，很多山火仍在焚烧，尤其是在 BC 省和安省西北部。Angus Reid 的研究所发表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最关心问题之一。在7月的调查里面，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他们最关心的三个问题，结果显示21%的受访者选择了环境及气候变化，比3月时候增加了 50%。 民调发现，在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里面，有1/4人将气候变化列为首要的关注问题，35至55岁的加拿大人就有2/3有同样看法，55岁以上受访者就只有16%有这个看法。Angus Reid 研究所所长说，加拿大年轻人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的程度与他们在过去民调中观察到的情况类似。最新的调查结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所有年龄层面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都持续上升。调查在7月25至27日访问了177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2%。另外 Abascus Data 进行的民调亦都得出类似结果，1/8的受访者将环境和气候变迁列为首要关注问题，两个星期内升了3%。该个民调要求受访者从一系列其他问题中选出三个最关心问题。Abascus Data 行政总裁说，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上升非常地显著，这个同特朗普总统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问题一样备受国民关注，这个表明人类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该个调查7月23至29日访问了191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 2.24%。 加契里郊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的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布，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 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 恤上印住交叉双剑，并戴住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话，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誉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正在当地旅游的港人表示风力强劲，部分地方停电，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大约两至三个香港旅行团正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0: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冲绳，有住在当地海边酒店的港人说风势强劲，
21: 个风大的，因为我们就算在房呢都听到呼呼声，都几大风，我觉得像香港的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呢，跟住就见到啲浪系咁拍上嚟啦，跟住同埋出面，因为我们有个露台那个栏杆呢，其实你都见到佢系吹到有少少震。
20: 同样去冲绳玩的陈小姐住的地方晏昼开始冇电，
22: 两点就开始停电啦，屋内啊系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都用唔到咁样嘅情况。居民就好似系有过万户系已经喺明湖区停咗电噶。
20: 有旅客话知道会打风，谂住早一晚入货，但入到超市冇乜嘢买得到。
23: 去到打风，即系寻日夜晚啦，基本上其实都冇晒噶啦，即系啲人都买走晒咁样咯。咁至于头先打紧风啦，出去便利店嘅时候咧，货架啲即系可能饭团啊、面包啊嗰啲，其实都清空晒噶啦。
20: 有本港旅行社就话喺当地嘅旅行团已经留喺酒店避风。
24: 我哋有两个团喺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噶啦，咁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打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紧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翻啲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20: 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日多班飞往冲绳的航班都要取消。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282点，升14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10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96点，升248点；黄金每安士做4,406.8美元。升107.0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8.29美元一桶，升1美元。一加元兑71.76美仙，升0.4美仙。一比特币兑90,517加元，升501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6: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7: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局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局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局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9: 曾经是拍过一系列的骗术片，这片呢那个编剧呢
1: 亦都要搜罗咧好多骗术嘅大全，咁啊睇嚟咧系相当过瘾嘅。不过相对而家嗰啲嘅行骗手法，我用高科技同埋现代人嘅心理嘅分析咧，确实咧系小巫见大巫啦。话说香港再爆发一宗咧，系相当系曲折离奇，同埋咧整个嘅布局系好慎密嘅。一宗虚拟货币的投资骗案，有别于过去一些的类似的骗案呢，这种骗案呢，我相信呢也都是综合了呢近年来多种的骗术是混成一体。其实香港现在来讲呢，即是都很多呃人的伎俩，特别网上那种虚拟呢，确实令人是陷于五里雾中，而搭鸡棚的哲学和学问呢亦都咧越嚟越系精深啦。话说咧，呢宗嘅骗案就系讲到咧一间叫做 Fun Coffee 一间嘅咖啡店嘅投资骗案。嗱，呢个案件好特别，就佢系运用咗好多嘅策略，完全掌握到一啲投资者嘅贪婪心态。首先咧，佢一个品牌效应叫做 Fun Coffee。用养生咖啡咧作为一个招来，咁你都觉得呢间系讲紧实物嘅，亦都有好多嘅跨国交流，有时办啲交流会咧，跨国性嘅，又讲到啊，我啲咖啡喺边度啊，有种植场啊等等咧，一睇个排场咧，大家觉得哇，呢啲肯定系跨国公司，一讲到呢个 international 咧，哇，大家都趋之若鹜啦。第三咧，佢好懂得。运用呢个虚拟货币嘅技巧，令大家咧系做紧啲你唔好熟悉嘅嘢，有向往嘅嘢，所以佢基本上用虚拟货币作为一个诈骗嘅交易咧，嗱呢啲佢高明之处。同时佢系好懂得呢个所谓嗰啲上吊者嘅心态。首先咧，佢系运用到呢个集体嘅洗脑，不断密集嘅洗脑啊。有上线有中线下线呢，不断令到你呢是迷失了你原来那种的判断力啦，理性分析啦，而陷入一个呢追逐一个金钱的伎俩当中。第二样呢，它是充分是运用了一种人的贪婪，这种贪婪呢是无止境的，而你发觉何以贪婪这样东西永远有市场呢？当你正当生意很难做，正当工呢也都不容易找到。而讲到香港有很多的投资对象、投资的技巧，但亦都不是一般人呢是能够掌握到，甚至你说股票的投资亦都不是个个赢。有一样东西你发觉投资是必胜的，这方面呢是很能够呢是有它那个的说服力。第三呢，又运用返一种好传统嘅层压式啦。层压式呢就会利用呢个心态。你觉得自己落一搭都知道呢有啲问题。但你发觉你搵多啲下线，啲下线呢就能够呢係分担咗你个风险，亦都呢你从中去选利。於是呢个鸡棚呢就越搭越大啦。於是有啲苦主出嚟讲，佢话啊都寸错咗公司，讲到亿会员啊，你嘅唔系一个嘅所谓嘅投资，系讲紧买个任务啊！好多新兴嘅名词咧，令到你即系完全咧系俾佢掌握到。咁呢个咧确实咧系一个几处心积虑嘅一个嘅鸡棚。咁当然当中涉及到啲艺人嘅为佢背书啦，帮到艺人去为呢啲咁嘅新兴嘅投资活动。或者某啲货品嚟到卖广告呢，喺内地呢红嘅时候，不而家内地都禁止咗啦，不香港仍然冇法例禁止。而每逢出咗事，嗰啲艺人嘅话唔关我事啊，我唔知等等啊，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嘅新嘅常态。究竟呢个鸡棚搭到几大呢？咁基本上呢应该系以亿计啦。但另一个令到即系香港人感到有啲失望就系，警方在处理很多的濕碎案，卖几本书，哇又要上门查封，又要局长出来去解说，甚至这样那样，甚即是 客意有其事咁，但面对紧咁庞大而咁精密嘅呢啲鸡棚骗案，而警方嘅解说咧，似乎咧系冇产生一个好强嘅一个警示作用。都要睇见香港，我哋好多嘢好先进，但系咧人心嗰种嘅以利为上啦，从政者亦都系一切咧都比较系偏狭去睇问题咧。以致社会上好似真系陷阱处处，咁啊前两天都有报道话香港咧好个烂路之都咁，周围咧啲路咧落多几场雨冲到烂晒，但呢啲见到出嚟嘅陷阱咧，你仲可以避开，但社会上有无数好多你根本睇唔清楚、难以判断嘅呢啲咁嘅陷阱，咁啊层出不穷嘅，有啲系中咗入呢个嘅情网嘅骗局啦。但讲到咧，呢啲投资骗局咧，永远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4: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6: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7: 知天下事
8: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主持李杰之。
9: 今年十月，比斯省全省的城市举行选举，4年一次，选出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还会选公园局委员。除了 BC 省之外，安省、缅省和西北地区黄都镇都会在十月举行市选的。多伦多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320万，多伦多市民就会选一个市长和25个市议员。现任市长周志伟上届只是以37%的选票当选。当时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有过百人。撇除一些搅局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登记参选多伦多市长了。至于我们 BC 省低陆平原的城市中，今年是以温哥华、素里和列治文这三个城市市长的选举是最惹人关注的。今天我们来看列治文市的情况。列治文市人口估计24万人，是继温哥华、素里、本拿比之后本省第四大城市。人口中3/4是亚裔，华裔占了过半。若果用人口去做比例计算，就算市长不是华人出任，市议员应该是华人占多数。在列治文市过去只是有欧泽光是当选市议员。他一共是做了14年，直至去年转跑道参加国会选举，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那究竟是华人不热衷去参选，或者是华人的候选人不如其他的候选人，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又待进一步去研究了。不过今年看来情况会有改变， 已经宣布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组成多个团队，制造联城效应，很多已经在区内和社交媒体展开宣传。现任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1996年当选市议员，五年后的一次补选出任市长，之后八次的市选，马宝定是屡战屡胜，未逢敌手，直至去年宣布做完这一届之后退休，届时他就做了列治文市长足足四分一个世纪了。马宝定留下空缺，各路英雄纷纷走到台前，暂时已经有九个人宣布角逐市长的宝座，相信是历来最多。有现任市议员、前省议员、前国会议员，亦都有政治素人，群雄逐鹿，必有一番龙争虎斗。列治文市选民记得投票，没有选票的不妨做下花生油，看下热闹了。在这九个市长的候选人中，有两位是现任市议员，当中以 Alexa Liu 卢先荣令人感到是最积极。近日他频频在不同的活动出现，他父亲是华人，过去他是东澳滑雪板的选手，现时是一位注册会计师。另一位参选市长的现任市议员是 Cash Sheet， 中文名字译名是希德，警察出身，曾经在温哥华警察局工作，后任西温警察局长，是本国第一位印裔警察局长。2009年当选自由党省议员，出任公共安全厅长兼法务部长。Rob Howard 做过7年列治文市议员，同一届即是4年自由党省议员。今年3月宣布参选市长。Henry Yao 姚宗彦上个月宣布加入战团。他2020年当选新民主党省议员，2024年连任失败。第五位角逐市长的是 Kenny Chiu 赵锦荣，他做过2年保守党国会议员，之后2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未能够赢得议席。他组成联盟参选，现任国会议员欧泽光做他的政策顾问。其余4位可以说都是政治素人了。Dickens 张张可仁前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省选，未有成功。2年前他曾经去市议会反对在市内设立受监管的药物使用站，简单讲就是合法的吸毒设施，当时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最终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声明不会在列治文市设立，才是未有成事。 Sheldon Starrett 是另一位以反毒出名的人士，他开宗明义是反对减低伤害的毒品政策，他亦都反对兴建社区房屋。上次他参选列治文市议员得到5000多票，未能当选。来自北京的 May Ken 康梅开托儿教育中心21年，1998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住在列治文市，今次参选初试提升，挑战市长职位。最后一位陈伟平，留意选举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差不多每次选举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候选的名单上。他最少6次参加省级或者是市级选举，但是都未有当选。记忆中他每次在列治文市参选都是争市长职位。上个月出现了一个有关华人参选的小风波，事源一个叫 Jason Liu 刘毅的地产经纪在微信贴文说，列治文市华裔人口占了 54%， 2022年市选投票率只有 24.5%， 2025年联邦大选列治文市中心选区投票率达到 59.6%，一个华裔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他说若果列治文市华裔加拿大人10月不去投票，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加拿大人担任市长。明显地他讲的就是希德 因为希德呢就是今届唯一任瑞市长候选人。希德在议会就列治文医院旁边设立毒品安全站，同到场发言的市民针锋相对，当时呢他被指态度嚣张。列治文市将会选出一位市长、八位市议员和七位学务委员。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代表，亦都是市府的发言人，他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会议的秩序，他亦都是市府的 CEO 行政总裁，设立委员会带领市府运作。在议会表决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一样都是只得一票。列治文市长的年薪20,750元，加上开支和出席市外会议达到近38万，市议员的年薪是10万左右，加上开支是113,000元。市选候选人的提名会在9月中截止，对候选人的背景经验，包括工作和从政政策的立场，作为选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投票前好好认识一下。成熟的选民是不会因为同一个族裔就投这个候选人一票的。10月17号就是我们选民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的一票不能少的。今早和大家经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1: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0: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时事分析，
14: 精准快；
13: 民生议题
1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
14: 远观天下，
5: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6: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5: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7: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6: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2: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9: 上昼9:59。
1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3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3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30: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North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31: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0: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3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2: 酒家赞助播出。
3: 各位嘅系由张逸。

0: 所有类型的焚烧现时都被禁止。局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山火对民众、社区和人民生计影响是真实地存在，呼吁每个人都要尽自己一分努力，遵守萤火限制。在山火激增影响最严重地区，包括 Kamloops、Caribou 和省东南消防中心，经已全面实施萤火禁令。而沿岸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则实施部分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说，上周末他们合共开出了19张违反萤火规定的罚单。另外，在 Okanagan 湖附近的紧急救援人员继续引导民众离开上周末被大火吞噬的地区。当地紧急管理中心发布声明指，有20多处房产应已升级为疏散令，加上最新的疏散令意味着由于 Karaputik Creek 的山火，竟有超过2600人被迫离开家园。另外，位于北 Okanagan 和当地原住民保留地的 Blady Creek 山火也都迫使民众要撤离。该个大火竟已烧毁了多个社区，至少230栋房屋被焚毁。Karaputik Creek 山火面积略超过7平方公里，工作人员正在协助疏散西侧沿线的居民。多伦多7月11号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5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il 和18岁的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话，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同埋2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同2项持有1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在香港，越来越多餐厅用人工智能，香港机场有食肆引入由本地开发、支援两文三语的智能系统，除了会介绍食品选择，也都会懂得协助旅客考虑是否有足够时间食完先上机。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 上机之前想食餐饭，但不知道有什么选择，就可以问下他，怕等餐等得耐，赶不及上机，他亦都可以帮到你。由本地公司开发，全球首个支援两文三语的餐饮 AI 智能体 AI 店小二，今日起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一间餐厅启用。
2: 我们要需要经过了18个月，有几万小时的训练给个模型，主要都是要即是那个系统识得识别，尤其是有很多的名詞，大家都知道，即譬如剛才講茶酒，或者一些叫做菠蘿油，如果要一個即語言模型去認識這件事，是要一些時間去做的。
1: 出席发布会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鼓励餐饮业透过人工智能解决人手短缺和成本高涨问题，重塑香港餐饮服务业。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温哥华，早一晨去到 Victoria Express 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11点钟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船系12点亦都系完全爆满，之后1点打后航班咧，直至到晏昼接近黄昏时候咧，平均嚟讲都系有90%满噶，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会有90%满，4点钟系最多船位噶啦，大概有70%满，跟住入夜之后咧，8点钟系有80%满噶，9点钟尾班船咧系有80%满。公众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的，就算是明天上午星期六早上最早两班船已经超过了90%满了。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w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但是有80%满，其余今日余下的日子大部分有90%满的，3点钟算是最好的，有80%满，一路的情况不会有好转，直至到今晚黄昏时分，最尾两班船分别是有70%和80%满的。柯书比去靓度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的，其余位置不算太过松动，都是劝公众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靓度回来柯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有1半满的，其余位置算是松动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

0: 系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发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咁今日咧，我哋再次系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你讲一讲咧，系佢哋新进驻一个品牌咧，就系 Sisley 啊，有好多好好嘅产品。Daisy 你好
4: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哋好。哇，今日星期五啦，其实今日都好热闹，同埋好 excited 啊。因为点解咧？我哋特别邀请咗佢哋法国嘅专业嘅化妆师，同埋我哋嘅美容师咧，可以提供到佢 Sisley 嘅彩妆嘅示范啦，同埋咧真系大家要嚟试下佢新嘅睫毛液啊，佢啲高光粉啊，同埋佢啲唇彩真系好靓。咁亦都可以有机会咧做到 Sisley 嘅 facial， 因为咧我哋在这个时间刚刚推出它的全线系列，我们都很精彩，因为有很多特别折扣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礼物要送给我们听众，尤其是我们早几天都讲过它有美白系列、黑玫瑰系列和彩妆系列、也都很多敏感的肌肤朋友都咨询了、但是在法国 Sisley 里面除了这些、彩妆、护肤之外，还有它的头发系列、原来呢、这个、Hair Regio 这个系列呢是针对到我们头发和头皮上很多问题，尤其是大家都很 concern 的脱发问题、因为脱发问题不仅只是代表男士，女士也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年轻的我发觉他们甩头发的现象都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睡眠不足，还有他们、即懒，好多时唔识得点去选择一啲啱自己嘅洗头水、护发素，甚至乎去好多时我哋做用 hairspray 啊、电头发啊、烫头发啊，用好多比较 aggressive 啲嘅嘢去令到头发咧会伤咗，同埋甩头发。而喺 Sisley 里边咧，佢有一个好出色嘅防脱发同埋助长生头发嘅精华素系列咧，系推出咗嘅。而呢、这、一个hair 我哋所讲嘅叫做 hair serum 啦、好少。我哋所讲嘅护肤品系列咧，系针对我哋嘅头皮嘅，而佢呢一个精华素咧，系好似一啲药水咁样嘅，一滴一滴嘅，佢只需要每一次我哋洗完头，滴喺我哋嘅头皮度。做一个按摩的动作，它即时渗透，它最主要呢它是可以强化到我们的 hair scalp， 即是我们的头皮，同埋令到我们的发更加坚强，令到我们的头发更加即个头皮呢更加之叫做健康。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头皮呢唔健康咧，甩头发嘅现象就好严重嘅。尤其是当我哋步入中年嘅时间咧，呢啲冇办法嘅。尤其是亦都加埋我哋喺温哥华啲水系属于硬水咧、就好易会甩头发。而呢一个生发，我哋唔好讲话生发，一个叫做 hair serum 咧，佢第一可以令到我哋唔好再咁易截断同埋甩头发之外咧，仲可以令到我哋更即是说生长能力更加强。咁、我哋只需要每一次洗完头，喺我哋个头皮、用分开三个 section。前面、中間、後面滴落去，跟住做按摩咧，佢就可以幫助我哋嘅頭髮咧更加健康去吸收，令到我哋咧唔會再咁甩頭髮，同埋健康啲。再加埋佢本身咧，亦都有一啲梳嘅喎。你見到好似平平無奇，有啲乜嘢特別咧？原來佢啲梳咧係有兩款嘅，一款係大嘅。直髮梳，一款咧係卷筒梳，其實咧裏邊用曬一啲好靚嘅野豬毛，所以咧當我哋梳落個頭髮度咧，佢可以令到我哋頭髮更加柔順、更加貼服，同埋咧如果我哋做完個絲綢咧，用呢一個叫做真空嘅壓縮梳咧，喺個頭皮做啪啪啪啪打嘅動作咧，可以做一個 exercise，、更加吸收你嘅 serum， 再加埋佢本身咧都有佢防脱髮嘅洗頭水啦、護髮素咧，都可以幫助我哋脱髮嘅難題咧解決好多好多，咁當然啦，除咗脫髮嘅問題，有好多朋友咧就好怕白頭髮嘅，而佢喺佢裏邊咧，亦都有啲專係針對好多白頭髮嘅人士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啲白頭髮咧唔好咁容易會變翻白，同埋令到佢慢慢咧係 natural 回復翻天然嘅黑色素噶。咁亦都係好特別嘅，因為佢本身咧都好多唔同嘅產品啦，亦都有 hair mask 啦。但我要講話佢嗰個焗油膏啊，佢個 hair mask 可以 overnight 嘅喎。
3: 哇！嗱，
4: 我哋咧好多時面膜我哋有叫做睡眠面膜啦，原來髮膜都有睡眠髮膜。嗱，咁通常我哋瞓覺嘅時間個頭一定係乾噶嘛，頭髮，我哋要將呢、這個佢呢個 mask 咧好似個包。咁嘅，我哋咧攞適量一個小羹，滗咗佢出嚟，我哋咧就攞出嚟喺個手度搽落我哋嘅頭髮同埋頭皮同時間都得嘅，佢就幫助我哋啲頭髮更加健康，更加有光澤，同埋冇咁容易折斷。呢個髮膜係可以修護到，佢亦都有一支叫做 hair creamer。 呢支 cream 好正。点正咧？就系、是、帮助我哋头发唔好干嘅。咁、我哋喺我哋用直发夹之前咧，我哋可以挤少少落我哋嘅手，搽落我哋头发，先至用直发夹咧。第一唔会令到我哋开叉，同埋干燥，咁啲头发咧更加健康。咁、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听日星期六我哋一点钟嘅时间咧，新闻之后咧再同大家讲下。哇！发觉 Sisley 原来我哋今日开始已经有免费嘅化妆同埋 facial 提供俾大家，同埋我哋今次咧全线 Sisley 嘅产品都有8%-75%嘅优惠嘅套装俾大家噶。咁如果大家有咩咨询，打俾我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听日见啦。
3: 唔该晒 Daisy， 听日星期六再见，拜拜，
4: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0: 至美十点钟，
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12，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八月份开始了没几耐，差不多又要准备抓紧暑假的尾巴。温哥华的暑假都几多节目的，即除了不同社区有自己安排的活动之外，还有夏日龙舟嘉年华。是的，这个夏日龙舟嘉年华就会在8月22日星期六上午9:00至下午6:00，在 Concord Pacific Place、 Creekside 公园及温哥华福溪一带，即是明街科学馆天车站对面那里举行的。到时有多队龙舟队伍参加赛事的，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大家可以在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看他们比赛。哇，那些即是他们要很大班人咁样好整齐爬龙舟，那些比赛都挺好看的，那个 energy 很犀利的。现场都有接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主舞台上的重量级歌手音乐会，到老少皆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现场示范，精彩内容应有尽有。记得即到时如果天气好的话，都要戴顶帽，即是自己都要防晒嘛。你更加可以参与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可以扫街。好了，这个活动是免费入场的，详情可以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0: 王菲的 Summer of Love 将时间带到早上的10:18。
1: 1320天气报告。
0: 好了，看看这个 Summer of Love 有几 hot 了，看看这几日的天气先。今日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摄氏25度，但是感觉好像29度咁嘅，冇落雨机会。今晚黄昏天清，天晴嘅都系，午夜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3，听日星期六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但系好似26度咁嘅，落雨机会3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30%。星期一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10%。星期二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10%。而家系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5%。
2: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3: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2: 直情系成间载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3: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4: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0: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话埠，记住啊，系轻松有话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1: 轻松有话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21了啊，即是之前讲开话夏日龙舟嘉年华，讲开话爬龙舟嘛，记得当时都试过参加一个爬龙舟的体验啊。咁嗰时佢就拎住，即系俾我哋拣一支，唔系我哋自己拣嘅，即系咪有支龙舟桨，系一块木咁样嗰啲 paddle， 系要爬嗰个龙舟噶嘛。咁嗰时都冇怀疑嘅，佢就系讲话有啲咩唔同嘅高度啊，我哋就用一支几长嘅龙舟桨嘅。后来就有个街坊，咦见到佢即系有一次孭住一条黑色嘅嘢咁样啦，咁个袋里面原来系一支龙舟桨嚟噶，原来佢就系真系去完爬龙舟翻嚟，仲即系俾我睇咗佢嗰支龙舟桨系点嘅样嘅添。佢都有讲到即系原来龙舟桨都有唔同嘅材料去制造，所以佢特别就买咗一支俾自己，因为佢都有爬龙舟噶。啊，真系唔知道到时夏日龙舟嘉年华会唔会见到佢？咁所以我都即系都上网查咗睇下嗰啲龙舟桨唔同嘅制造同埋材料有啲咩分别。啊，原来爬龙舟用嗰啲龙舟桨喺制造嘅材料啊，嗰、那个木嘅质地啊，同埋嗰个蛙水嘅效果，同埋喺国际比赛标准上都有一套学问喺度嘅。嗱，龙舟桨佢会有唔同嘅制造嘅材料啦，佢主要分为三大嘅制造阵营嘅，就系有传统嘅木桨，就系最经典嘅工艺啦，多数都系用多层木材压合制成嘅 laminate 咁样嘅，外层就会涂上防水漆。咁而家有唔少传统嘅节庆啊，或者系地区拜神比赛都非常流行呢一种制作方法。咁另外就有纤维、碳纤维 carbon fiber 嘅桨嘅，话现代体育竞技嘅主流嗰个重量啊，即系呢个carbon fiber 制造嘅嗰啲龙舟桨就比较轻嘅。咁啊，嗰个刚性都好强嘅，系职业 建议进攻冲击的必然之选咁话。另外一个是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制造的，介乎两者之间，重量就比净系木的掌就轻，价格亦都比碳纤维嗰个质地性价比比较高嘅。所以即系睇你唔同嗰个龙舟掌嘅制造都有唔同嘅价钱啊质地喺度啊。咁好啦，咁啊讲翻话佢嗰个主要嗰、那个龙舟掌，即系如果话真系比赛嘅时候有啲咩分别啦？即系如果去睇比赛，睇下人哋支掌系点都好。原来佢都有嗰个尺寸嘅限制嘅，例如嗰个龙舟掌个掌个叶啊，即系嗰时我咧嗰时学嗰个龙舟掌俾我哋体验，咁佢就会前面嗰个系插落水嗰个位嗰度噶嘛，嗰、那个 blade 原来佢嗰个形状都要必须符合官方嘅几何图形嘅。上阔下阔上窄嘅梯形，咁嗰个掌叶嘅长度都有一个固定嘅 size 嘅，即系嗰个长同阔啦。咁另外仲有嗰个长度嘅范围咯，即系嗰支龙舟掌挤落个水嗰度嗰个范围啦，同埋连埋 T 型或者手掌型嗰个手柄都有一个长度嘅限制喺度嘅。咁仲有嗰个结构同埋边缘咯，即系嗰支龙舟掌个边边嗰度，佢唔系话就咁一嚿木。平咁样噶嘛，佢都系会即系好似一把刀咁，会越嚟越细噶嘛。当然佢就唔会好似刀咁利啦。佢嗰个边缘系即系磨到几薄啊，咁样亦都系防止参赛者将个掌叶削到极薄嚟到偷轻嗰个重量嘅。咁所以佢都有一个厚度嗰个限制喺度嘅。咁如果唔啱佢嗰个规格就唔合规格噶啦，咁样。咁另外材质亦都有讲话，虽然尺寸都管得好严嘅，咁但系都容许有唔同嗰个材料去制造嘅，即系无论系碳纤维啊、玻璃纤维定系传统嘅木制，咁只要佢哋符合嗰个规格嘅话，咁个官方都系认证俾佢哋嘅。同埋嗰个唔同嘅木质对于爬龙舟嘅效果都有影响嘅，例如就系个重量同埋负担啦。如果佢系比较重密度高嘅木匠嘅话，咁你蛙水时候嗰个强度就会高噶啦。但系对于即系如果我系爬龙舟个人啊，我就要用好大嘅体力先至可以蛙到嗰、那个水啦嘛。咁就只手臂就会好攰噶啦。咁但系另外有一啲就系佢嘅质地个 flexibility 比较高啲，那个弹性啊比较高啲嘅。即系如果佢用嗰啲木质本身带有天然嘅弹性。吸震力好啲嘅话，对于手腕同埋关节都比较温和嘅，咁所以呢啲都系有唔同嘅效果嘅吓。啊，即系原来睇嚟爬龙舟都有咁多嗰啲工具系有咁样嘅唔同嘅玩法嘅。啊，不过到时希望我哋嘅天气嗰啲空气好啲啦，咁到时就希望可以唔使话蒙着嘴嚟去爬龙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环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环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环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太宜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0: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5: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6: 大夫你好，

0: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1: 早晨安怡。
0: 哇，关医生，最近的空气真是一出去稍微呼吸一下即刻喉咙好干，那怎么算啊？真的
1: 啊，安怡啊，这些呢好像我们在温哥华一年一度我们都是要讲一下这个题目的。那么你的感觉是很啱的。咁啱啱咧，我早兩日咧就有個病人咧就臨急臨忙話要入嚟睇，佢話唞唔到氣。咁佢入到嚟啊，咁我話咩事啊？咁佢話哦，唞唔到氣。咁原來咧佢就即係喺香港嘅時候已經醫生話佢係有肺氣腫嘅。咁佢已經用緊藥噶啦，即係吸緊啲藥噶啦。佢話而家吸住都唔掂。咁我就問佢，咁你朝頭早做過咩嘢啊？咁即係我又問佢有冇出過外邊。哦，佢話我朝頭早去花園度淋下花啫。咁我即刻問佢啦，我話你有冇睇天？有冇聽心機啊？咁佢兩樣都冇。嗱，咁就十分唔好彩啦。咁原來咧一 check 咧，原來咧佢就係因為嗰啲佢啲氣管收縮得好緊要。所以佢用嗰啲藥咧，都吸嗰啲藥咧都冇用。咁、那個最簡單嘅解釋咧，就係因為嗰個空氣質素嗰度出咗問題啦。咁佢咧就冇咧就望下個天。呢幾日如果早幾日咧望嘅時候咧，你唔使望天啊，望地都得噶。你望地咧，見到咧嗰啲石屎嗰度咧係有一片橙色嘅朝頭早，雖然好好天咧。但你望落嚟咧，一片橙色咁嘅，咁呢個就係即係當年啲山火真係殺到温哥華嘅時候咧，嗰啲煙殺到嘅時候咧，就係咁嘅顏色，就冇咁深色，但即係你覺得係少少橙色嘅。如果你再望一望個天咧，就係一陣嘅嗰啲煙霞嘅，同埋如果你出街嘅時候咧，你覺得咧好似好焗咁嘅，即係。冇嗰種新鮮空氣嘅感覺嘅，雖然個天係晴天嚟嘅，個温度咧又唔係好熱嘅啫。呢幾日係雖然比較暖啲，但係咧你覺得好似個感覺咧係有啲嘢焗住你嘅。咁你係講得啱啦，就好多啲病人或者朋友咧就開始話：，最近咧個喉嚨好似好乾涸咁，有啲人咧就話隻眼咧就好似好乾咁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因為個空氣質素嘅問題，氣象局已經出咗黃色空氣質素警告㗎喇，即係黃色呢就即係話中挺至嚴重嘅空氣質素係差，咁就已經就叫人呢盡量避免室外嘅活動㗎喇。咁我仍然見到呢，有啲街上見到有啲人呢繼續喺度著住短褲著住短袖衫繼續喺度跑步咁，
0: 是咁扯晒气
1: 嘅。唔系，你跑步咧，如果你后生健康嘅人咧，佢哋时时都认为自己后生健康冇问题噶嘛。如果你冇哮喘、冇慢性支气管炎、冇肺气肿，啊，朝头早出去跑下步系最健康嘅事嚟噶啦。医生都叫你做多啲运动啊嘛。咁但系医生都冇叫你有空气污染警告嘅时候出去做运动噶嘛。即係要睇住個身體啊嘛，因為咧，尤其是你喺外邊跑步或者做運動嘅時候咧，你呼吸係多咗嘅，即係你要呼吸多幾下噶嘛，同埋即係要深啲呼吸噶嘛。咁嘅時候，你咪將多啲呢啲咁嘅煙火嗰啲微粒咧，就吸入個肺度咯。你個肺咧就好似個 filter 咁嘅啫嘛，越多呢咁啲嘢咧，就越會遲早會即係將個 filter 塞住噶嘛。嗱。今年咧就有少特別，因為早兩個禮拜咧嗰啲山火咧就係喺Boston Bar 嗰頭，即係遠少少嘅，就亦有啲風向咧又啱嘅，就未飄到過嚟嘅。但係呢幾日咧，第一就啲風吹咗過嚟啦，第二咧就開始咧有啲附近嘅山火啦，好似喺賓森力啊嗰度都有。咁暫時咧就未俾兩邊夾攻啊，因為但係華盛頓州同埋。Oregon 州咧兩邊咧就有好多好多嘅山火，嗰度啲山火啲煙咧就好似暫時未吹到我哋温哥華嘅，但係 啲風向一轉咧，就隨時就底下又吹埋上嚟，咁啊真係兩邊夾攻噶啦。咁早兩個禮拜嗰啲山火啲煙咧，佢咧就喺個大嘅比較高嘅氣層上邊啊，所以我就話咧，你見到個地咧就有少少橙色，但係就我哋嗰時係未聞到有啲特別嘅味嘅。但因為佢喺高氣層嗰度，同埋我哋仲有少少啲風啊。但如果嗰啲煙火嗰啲微粒咧開始降落嚟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冇乜風嘅時候咧，佢自然就會墜落去低即係地面嗰度噶啦。咁我哋開始就聞到噶啦。咁呢幾日咧已經有啲比較鼻比較敏感嘅人咧，就已經話俾我聽，聞到一陣煙火味喎。咁而且早幾日咧喺譬如住喺 Langley 嗰頭嗰啲朋友咧。就已經話俾我聽，嗰邊咧就已經烏煙瘴氣嘅啦。温哥華仍然好好，但係就呢兩日咧，就温哥華都開始咧，你見到嗰陣煙霞，聞到有少少味道，同埋個感覺上面好似焗住啊。咁你感覺焗住咧，其實係真嘅，因為咧多咗嗰啲微粒咧喺嗰個空氣裏邊嘅時候咧，你即係佢空氣咧變咗厚咗好多啊。咁所以呼吸咧係比較難咗啲嘅，即係你要。想要攞咁多氧氣嘅時候咧，你要吸多咗氣，然後先攞到咁多嘅氧氣。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當局係要有空氣污染警告，同埋叫各個人咧就要特別要注意，就係呢個理由嚟嘅。
0: 哇！咁如果要做戶外工作嗰啲咁點算啊，關醫生？
1: 嗱，做戶外工作咧，最少咧都要戴個口罩先啦。我自己記得疫情嘅時候咧，個個咧就要戴口罩啦，有好多人覺得唔方便啦，有啲人又話人身自由要反對啦，即係唔應該逼我要戴口罩啊嗰啲咁嘢啊。但係即係我自己咧戴咗咁多年之後咧，即係已經習慣咗啦。所以我而家喺診所睇症嘅時候咧，我自己都係戴住個口，平時我都戴住個口罩咧，因為防止嗰啲空氣嘅傳染病啊嘛。咁我就唔覺得話有啲咩特別。咁但如果你喺户外要真係工作嘅時候，或者譬如你要搭公共交通上班落班啊嗰啲咁咧，而家嘅情況咧都係戴住個口罩穩陣啲啦。另外有一個辦法咧就係掛喺頸嗰啲個人空氣清新機，即係好細個嗰啲咧，嗰啲我都經常有戴住嘅。呢排特別要即係小心戴住啦。咁嗰啲咧你係即係如果你行緊跑緊嘅時候咧，就唔係幾有效嘅。但係譬如你話你坐喺個巴士上邊啊，或者坐喺SkyTrain 上邊啊，或者你坐咗喺度，或者喺户外要等巴士嘅時候咧，咁嗰啲咧係都有少少效嘅，因為咧佢就將啲彈啲負離子出嚟，就黐咗空氣裏邊啲塵埃，咁就係啲煙火啊嗰啲咁嘢咧。佢黐咗佢咧，就因為地下係正極噶嘛，咁所以佢就會即係盡量咧，就將嗰啲煙啊、塵啊嗰啲嘢咧，就離開你嗰個機嘅三尺。咁三尺範圍咧，就啱係即係你個面啊、口啊。嗱，唔會話完全覺得好舒服，但最少咧就即係減低少少嗰啲污染嘅嘢喺你個喺正你個鼻同埋你個口前邊。咁呢個都係有效嘅。另外咧，最緊要咧就係要飲夠水分，因為你一唔夠水咧，喉嚨乾咧就開始咳噶啦。咁另外，如果隻眼敏感嗰啲人咧，你就一定要戴住樽人造眼淚，即係到咁上下咧。如果你户外工作咧，就要滴一滴隻眼，當然洗乾淨手先好滴啦。如果你真係個鼻好敏感嗰啲人咧，除咗戴口罩之外咧，就記住咧就要。帶住樽生理鹽水，即係噴鼻嗰啲咧，到咁上下，如果一覺得乾咧，就要噴噴佢，咁嚟鼻一鼻。咁同埋呢啲煙霞咧，佢搞到咧，其實個天咧好似好光咁嘅，佢唔係太陽直曬嗰種光喎，佢係成個天都光嘅喎。咁所以如果喺户外做工嘅人咧，你亦都要注意帶住你嘅太陽鏡啊，即係要防紫外線嘅太陽鏡。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成日喺外邊嘅時候咧，嗰個光線咧對咁長期嘅對住呢啲咁嘅咁光嘅嘢咧，係對隻眼唔係咁好嘅。咁即係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咧，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同埋即係 一有機會咧，最好咧避翻入個室內啊，或者休息一下，即係你根本唔應該長期企喺外邊噶啦。另外咧，就要注意你自己嘅身體狀態啦。真係，如果你真係有胸肺科問題或者有心臟問題嘅時候咧，你可能真係要同個老闆商量。你話喂，咁嘅情況咧，可能會唔掂嘅喎。睇下佢可唔可以安排啲即係其他工作崗位啊，或者俾啲時間你係即係躲入去嗰啲即係空氣好少少嘅地方咧。中間都要休息一下，就唔好夾硬喺外面死捱，因為你死捱嘅時候咧，好容易咧真係對身體健康有直接影響。咁嗰時反而你仲做唔到工添。咁如果唔係翻工嘅朋友咧，就真係要聽環境部嘅警告啦。即係需要出街當然要出啦，但冇需要出街嗰啲咧就唔好出街啦。
0: OK， 讲到呢度要深呼吸一下，唞返顺条气先，转头返嚟继续大夫你好。
2: 哇，16.8一隻姜葱溫哥華蟹，
3: 麦田海鮮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約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隻，足7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鮮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元一个。大池橙1.4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1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元一罐，利锦记海鲜酱3.6元一支，
6: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7: 大夫你好。
0: 咁如果真係吸入咗一啲唔乾淨嘅空氣啦，咁有冇得補救啊？關醫生，
1: 嗱呢個咧又係好難嘅問題嚟。如果你吸入咗，即係其實咧已經好多嗰啲微粒咧喺你個氣管度同埋喺你個肺嗰度噶啦。咁最好咧就當然係預防有呢啲事啦。咁預防有呢啲事咧，就係首先要注意個家居個環境啊。咁呢啲情況呢就仲緊要過話花粉病嗰啲咁嘅注意。嗱，平時呢如果一有空氣污染警告呢，環境部就叫你唔該你閂埋啲窗門佢。因為如果唔係外面啲空氣吹入嚟呢，就帶埋曬嗰啲煙塵呢，咁你就更差啦。咁所以呢就應該要閂埋窗門，但係你如果閂埋窗門呢，咁你咪空氣嗰間屋裏面空氣唔流通囉。咁同埋個温度咪會升高咯，因為而家呢幾日都幾熱下啊嘛，咁所以即係你可能咧就只可以開一條好細嘅罅，但係咧就一定要咧室內咧就開個風扇咧，就盡量咧將啲空氣係吹出去，即係個風扇咧就唔好喺擠正個窗門邊咧就將外邊啲空氣吸咗入嚟，你寧願擠喺嗰個窗門嘅側邊就。那個風扇咧就向外邊吹，咁就盡量將嗰啲空氣就吹出。咁其實係吹出已經得㗎啦，因為咧 你只要嗰个空气有流动咧，其实外边都有啲空气入嚟，我就变咗冇咁多尘埃入嚟。咁屋企里边咧，当然就要注意你个家居环境啦，即系有地毡嘅要吸多啲啦，如果有地板啊或者百叶帘嗰啲咧，就要勤啲要用湿布嚟抹咗佢，即系尽量减低嗰啲烟尘啊。由新冠疫情开始咧，我已经就唔知介绍咗几多啲病人同埋朋友咧，就买嗰啲室内嘅空气清新机噶啦。嗰啲空气清新机咧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啦，咁即系个个自己去得闲去做啲研究嚟拣啦。咁但系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喺即系嗰个即系如果你空肺科有问题嘅人，喺佢嘅环境附近咧，一定要保持啲空气清新啊。咁所以譬如日嗰啲机咧，你日头可以挤喺你个厅或者饭厅嗰度，夜晚咧就搬咗睡房嗰度。咁即系要保持个环境空气清新。
0: 嗯。
1: 咁另外咧就一定咧就要经常要饮水。因为饮水咧就系即系等你嗰啲黏膜咧，即系喉咙啊、口里边啊就湿啲啊，湿啲咧最少如果有啲烟尘嗰啲嘢咧，佢都黐咗佢先。如果你干嘅时候咧，佢就会直入噶啦。同样喺个鼻都系啦，你如果即系一觉得个鼻觉得干咧，你就要喷啲生理盐水落去，等个鼻嗰度嘅黏膜咧就去黐咗啲尘佢。眼嗰度我头先讲过啦，就如果系有觉得眼干咧，就要滴人造眼泪啦。咁同埋咧就要注意自己嗰个呼吸同埋嗰个血氧嘅程度啊。咁而家嗰啲夹住手指测血氧嘅机咧，系好平嘅啫，廿蚊一个嘅啫，网上好多度都有得卖嘅。咁最紧要咧就系你要知道你平时用嗰个机嘅时候，嗰、那个 number 系几多啦？普通咧就应该咧95%以上嘅嗰个氧气。咁但系譬如你用开平时95%咧，突然而家跌到90%咧，咁你要注意啦。咁我早几日睇个病人就系啦，佢平时佢都有 check 住，佢话屋企氧气都有95%以上嘅，虽然佢有呢个肺气肿，但系咧我喺诊所一 check 嘅时候咧，佢就得90%-92%嘅啫。所以咧最好咧就即系平常已经 check 惯，咁就而家知道有冇差咗。如果差咗咧，就最要联络家庭医生啦。咁或者你觉得有条气唔顺。咁另外其中一样咧，嗰啲夹手指嗰啲测氧机咧，佢仲俾埋你个心跳率嚟嘅，即系一分钟跳几多下嘅。咁如果你平时跳开60-70下，而家突然跳咗80下咧，咁你就知道系有啲问题啦。因为即系你个心脏咧，同埋你个肺咧，知道你唔系几够氧气喎，所以佢夹硬咧就要逼你咧。呼吸多几下，跟住咧呼吸多几下，自然你个心跳又会快咗噶啦。咁如果你即系无端端个心跳又快咗，个血氧又低咗少少咧，咁你就知道系有问题啦。咁当然要如果有空肺科问题嘅听众啊或者朋友咧，就应该要听足医生嘅吩咐啦。好多人咧有哮喘或者有肺气肿或者慢性支气管炎嘅人咧。他们一到觉得舒服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即定时定期地吸他医生开给他的药的。但其实医生开给他的药呢是要他们定时吸的。但很多人呢就一觉得舒服一点就不吸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依足医生的吩咐，还有这段时间要乖乖地了。医生叫你早晚两下，你就真的要做到足早晚两下。就唔好到你觉得气喘或者觉得心跳或者觉得唔舒服嘅时候先开始吸翻，因为嗰啲药咧就唔系俾你急救用嘅，即系唔系话到有需要时先用，系经常用住，系保持住你嗰个呼吸系统嗰个功能嘅。咁但系如果你已经系开始条气唔顺嘅时候咧，咁就快啲联络家庭医生睇下点样处理个情况。咁我。前几日睇嗰个病人，即系话出去花园淋花嗰个咧，佢其实两三日嘅问题嚟嘅啫，佢已经调气唔顺噶啦。咁所以我见到咁嘅情况嘅时候咧，我就要俾啲类固醇佢食， 你快啲要撳翻低佢，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好可能會去到搞到去急症室嘅。咁呢幾日咧，急症室咧就一定會好忙噶啦。咁所以如果冇需要咧，最好就唔好去啦。因為嗰啲呼吸系統有問題嘅人咧，佢哋好多咧就會要打911，跟住911咧就救傷車咧就梗會一 check 完佢，你個樣唔係幾妥，佢哋又唔知道個情況有幾嚴重噶嘛。咁啊，系咪都车咗你急症室先？咁所以呢啲咁嘅环境咧，就急症室嘅使用率会高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去到急症室咧，就可能会排队多咗嘅。咁你自己家庭医生咧，就比较即系熟悉你啲啦，即系知道你平常情况咧，就比较容易做少少嘅。如果你去嗰啲 urgent care 嗰啲，即系临时诊症嗰啲咧，因为佢哋唔识你咧。佢哋好多時即係見到你，佢之前哇見到你已經咁差，咁佢唯一辦法就又係叫你去急症室嘅啫，因為佢哋本身咧唔係急症嚟噶嘛，咁如果佢覺得你唔妥嘅時候，佢又唔知道你有幾差咧，佢唯一辦法咧就係叫你去急症室，咁又要去排，咁所以我哋即係盡量咧就即係需要嘅時候當然要去急症室啦，但如果冇需要咧就盡量避免啊，因為呢幾日係會比較差啲噶啦。
0: 頭先話 check。个血氧啦，如果真系血氧过低嘅话，应该点样做啊？关医生，
1: 嗱，你要睇个血氧嘅 number， 同埋你即系本身个情况系点。譬如你条气已经好喘嘅时候，你 check 唔 check 血氧都唔掂噶啦。咁即系亦都好似我头先咁讲，你唔好等到真系条气好唔掂，你先走去诶揾家庭医生。因为如果你真系讲嘢都上气唔接下气咧。我都唔会叫你嚟诊所噶啦，我会叫你唔该你去急症室嗰度 check 咗先啦，因为呢啲呼吸问题咧可大可小噶嘛。但系譬如你即系仲系讲得嘢啊，仲系唔系话好个情况唔系好差嘅时候咧，咁我都要睇咗你先嘅，即系我好少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好少就咁电话诊症就开药嘅，因为即系真系唔知道你个情况有几差嘅。反而我睇到你咧，咁就比較容易啲。咁但係你知啦，而家睇要見家庭醫生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嘛。咁所以最好咧就即係自己做咗自己嘅工作先。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問題咧，就聯絡咗家庭醫生先，睇下佢決定點做。如果譬如佢真係冇時間見到你咧，佢就好可能要叫你去急症室，就係要等成三四個鐘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見到你嘅時候咧，即係家庭醫生可以即係。看到你的样子、听到你的肺的呼吸、啊、check 到你的心跳、啊、血压、啊、那些呢那、有时我们都可以开药、啊或者给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舒缓一下。那、我就成日叫人呢最重要呢就是喝够水分。那、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其他健康问题心脏啊肾啊那些问题呢咁啊，啲專科醫生叫佢哋，你一日唔可以超過 1.5 公升嘅水分啊，咁。咁大概 1.5 公升咧，就係平常正常日子啫。而家呢啲就非常情況之下嚟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譬如平時你醫生限制你一日只准飲1.5公升嘅液體嘅時候咧，你咧而家咧就可以加10%都唔緊要，其實飲多少少啦。咁就唔係叫你成杯咁飲，或者得閒少少兩啖咁加啲嚟飲。嗰、那個作用呢就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即係將你啲黏膜濕潤啲，同埋你根本你呼吸多咗嘅時候呢，自然蒸發多咗水分嘅，即係你身體裏面其實係少咗水分嘅。咁你如果身體缺水呢，對你個肺同埋對你個心臟呢都係唔好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幾日咧就可能咧就要飲多少少，即係10%到嘅啫。咁咧就多啲水分，就同埋咧就食多啲蔬菜生果啦，因為嗰啲係有啲水喺度噶嘛，亦都有啲維他命喺度啊嘛。咁啊好啲啦。咁糖人咧，我就成日就提議佢哋咧就煲翻啲嗰啲清潤嘅湯。咁我就唔係中醫，咁所以咩叫清潤嘅湯咧？咁唔該你就問一問啲中醫或者啲藥材鋪嗰啲。啊、即是普通那些潤的湯呢都是啱的。咁我覺得呢就不知點解中國人呢有啲湯水呢個人都舒服啲嘅。咁你最緊要就係保持呢幾樣嘢。
0: ok, 即係嗰啲潤肺嘅湯水係咪
1: 係啦佢哋話潤肺嗰啲咁但係即係有好多 譬如你去啲酒家嘅時候咧，佢哋其實咧啲酒家都好精嘅，佢哋咧就煲啲即係啱嗰個時令嘅湯嘅，即係冬天咧佢煲啲係即係保熱暖身啲啊，保暖啲嘅。夏天咧佢哋多數煲啲清涼嘅。譬如呢啲咁嘅環境咧，好多時佢哋就會整一啲即係叫潤肺嘅湯。咁係咪真係有用呢？我唔知道，但係即係最少冇害啦。咁同埋即係佢哋即係做咗咁多年嘅時候，佢哋都知道㗎啦。即係呢啲情況之下咧，啲客人咧如果飲一啲比較潤啲嘅湯咧，係舒服啲嘅。咁你出去食嘢，你都係想舒服啫。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啲酒樓咧，其實都做得幾好嘅。即係佢哋識得呢個時呢、這個時候咧，就要潤一下啲人。
0: 好嗱，咁啊，唞翻顺条气啦。咁今日关医生提醒咗我哋咁多，唔该晒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噶咯。
1: 好啊，我哋再倾啊。
0: 唔该晒关医生。
8: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1: 上午11点。
8: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0: 品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消息人士透露，随住特朗普新关税即将推出，贸易谈判最近正在升温。加拿大政府正准备满足美国一些要求，包括取消对美国酒类销售禁令。特朗普威胁会在8月19号前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的新关税，理由是加拿大各省对酒类销售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汽车关税等问题。环球邮报报道说，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业内人士透露，加拿大方面愿意在这些议题上作出让步。消息人士指，除了消除酒类禁令外，加方也都考虑取消对美国汽车报复性关税，并对乳制品做出一些调整，但他们并没有透露乳制品产业的具体调整方案。作为交换，加拿大敦促美国取消新的 50% 关税，并减免钢铁、铝等行业的关税。同时，双方共同宣布将会在秋季重启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拿大一些省份最初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另外联邦政府都引入了汽车关税作为回应。加勒里郊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部，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恤上印着交叉双剑，并戴着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誉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兴公布，中国会同白俄罗斯军队在今个月底将会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以联合城镇反恐行为为课题，主要展开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是双方第四次举行有关系列的联训，有助进一步提升参战部队实战能力，加强两军务实合作。两国对上一次军事演练在前年7月，当时于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附近举行以反恐行动为背景的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至于神鹰系列对上一次训练就是2015年6月，当时中国空军派出特种作战部队去到白俄罗斯参与训练。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完全爆满，1点也都是完全爆满的，2点钟是超过九成半满，3点打后情况亦都不会有好转的，整个晏昼大部分航班平均是九成半满的，呼吁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间唔中个别一两班可能比较好少少的，晏昼4点钟有七成满，夜晚8点有八成满的。另外听朝早航班亦都是十分紧张的，6点和7点听朝早航班已经达到九成半满以上的了，公众是需要预留位置的。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2点钟完全爆满的了，1点也都是完全爆满，晏昼2点钟是达到九成半满的，余下晏昼的航班情况亦都是十分紧张，平均亦都是九成半满的。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平均例如是晏昼3点钟、8点和今晚9点尾班船大约是有八成满，另外第二朝航班亦都不算太松动的。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完全爆满， 再下班要等到10

0: 2:10，大约是有70%满的。其他位置呢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返返嚟靠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中午12:15，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余晏昼航班呢相对比较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元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元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元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5元一盒，指定款供电方韩式年糕4.97元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 Hello Dr. Chan， 你好。
8: 你好安怡。
7: 即是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的时候就会转介了去我们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的。今天请到陈思仲医生上来讲一下，等我们认识多些陈医生的，即为什么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说这个都话来真是一段好长的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哪度嚟先啦。
8: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系大概读完中三之后咧，咁就出咗国去英国嗰度去读书，咁样跟住就转接间咁嚟到加拿大。
7: 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话谂住做。即系你唔会无端端就谂住做医生噶嘛？
8: 冇噶，其实我细个从来冇谂过大嗰阵时候系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记得我妈妈好细个嗰阵时候，都已经系教我哋咧，系你做咩都好唔紧要，你最紧要做得好。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话，就算你系去做清洁街道嘅，你都可以系做得好好嘅。我仲记得嗰一句就系叫做行行出状元。咁其实我细个都唔好明呢句话点解。是不是即是每人做任何事都可以做到状元咁犀利呢？咁即係我諗之后我而家係明白，就係话无论你係选择做咩嘅工作，只要你用个心去做，你做得好嘅呢，你自然呢 是被認受啊，是一個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咁所以即係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樣嘢啦，去諗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實我最初咧，如果你問我諗住想做啲咩，我最初其實諗過係想做護士嘅。
7: 哦，
8: 咁但係點解我冇做到護士咧？
7: 點解你會諗做護士先？
8: 因為我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好中意幫人嘅。
7: 嗯，
8: 覺得幫人係好開心嘅一樣嘢。咁、啊、我仲記得細個嗰陣時候，屋企啲家徒細務咧，我見到咧，我都想去幫手做嘅。我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見到媽媽誒食、哎、完飯切生果喎，咁我話誒媽咪，我又想嚟。但係嗰陣時候媽媽話你太細個，我唔想你整親自己，唔俾把刀你，所以就冇得做。但係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仲記得我個妹要飲奶嘅時候，咁我亦都。說哎、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學下點樣去溝啲奶俾佢飲啊，喂佢啦咁。即係呢啲我都覺得即係好開心啊，做得唔係覺得係、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係大個之後，發覺原來細個學嘅嘢其實大個都係真係好有用嘅。
7: 嗱、
8: 舉個例子，譬如我細個嗰陣時候去做童軍啦，咁童軍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係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係話、哎、你學點樣去。縫印啊，點樣去煮食啊？咁其實嗰啲嘢咧，學咗之後咧，我又真係可以日常嘅生活裏面都用到嘅喎。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對襪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媽媽去補，我淨係問我媽媽，你可唔可以俾啲針線我自己去補翻噶？啊，咁啊，煮餸方面細個當然佢唔俾我去廚房度煮啦。但係大個啲嗰陣時候，當佢知道我都唔係咁撈教嘅，唔係咁唔小心嘅，咁佢又會俾我去煮嘅。咁導致到即係其實好多嘢，我覺得係一路去做一路學咧，其實由細個開始咧都影響好大。
7: 咁即係其實你媽媽俾你嗰個嘅 suggestion 啊，淨係講話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這個其實已經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噶啦，已經
8: 冇錯、okay。因為其實真係我從我媽媽學身上學到就係職業真係冇分任何嘅等級嘅、
7: 嗯
8: 啊，只要人嗰、那個人係俾個心去做咧，係、嗯、做得好，佢係尊重自己嘅職業，尊重自己的工作嘅時候咧，我諗人哋一樣都會睇到。
7: 即係就好似做童軍，知道穿咗窿只襪點樣補翻好佢，點樣補得靚。这个都是可以是一个即、就是一个都是一个态度来的这个。
8: 是的。其实讲回保密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就是拎起支针去乱嘢。
7: Okay。
8: 跟住呢到我去入医学院那时候学怎样去乱伤口呢我先发觉咦原来乱伤口跟你乱对物呢其实都是差不多你都是补回一个窿。
7: 是的。
8: 只不过你用的器具是不同个环境是不同。其实那些技巧 是大同小异的。
7: 是的咦即其实你自细已经是喜欢即是做一些很细心的东西就是 take care 一些很细心的东
8: 西。我想我是喜欢用隻手做东西、嗯、但是、可能另外一样就是我喜欢学东西即是如果我看到人做那样东西我会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或者我又想尝试一下做、啊啊。举例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每年会去、包啲果星種嘅，
7: 嗯，
8: 啊，咁我見人包啲果星種啊，好包得好靚喎，咁我又想去學，咁原來發覺唔係咁容易嘅，咁譬如包種嗰啲技巧咧，到我入到醫學院嗰時候，原來扎傷口咧又係好類似喎、嗯嗯，因為你都係將啲嘢扎起啊嘛，係咪？咁但係亦都係同一個道理，即係好多嘅嘢，其實我哋細個學咗咧，第時大個咧，好多時候都可以用到。
7: 係，因為都發覺原來真係要讀醫呢一科，你嗰個手工藝。咁樣講，嗰手工藝都真係幾緊要噶，即係要好細心啊，好小心咁樣嘅。好啦，咁後屘係跟住又點樣會嚟到加拿大嘅？幾時過嚟加拿大噶？
8: 嗱，其實我係喺英國讀緊醫科嘅時候咧，我屋企人係決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陣時候，我亦都嚟過加拿大，亦都嚟過温哥華呢個地方，我都好中意呢個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時都已經決定咗，喺我一畢業咧，我就要搬過嚟呢邊住啦。咁嗰陣時可能比較天真嘅諗法咧，就係諗住喺英國醫科畢業，英聯邦國家加拿大又係，咁應該認受性冇問題啊，應該會承認我嘅學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諗住，我讀完之後過嚟，咁啊考埋啲試，咁應該可以繼續可以去
7: 做
8: 事業啦，做醫生啦咁。咁誰不知原來個情況係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縱然我係考曬啲試，合曬格等等，但係當其時咧，喺90年代初咧，原來加拿大每一年咧只係俾兩個 海外畢業的醫生呢是來去做這個配對去醫院那裡做，而如果你不去醫院裡面做住院的醫生呢，你是不可以考他那個的執業試的，即是換句話說每年只有兩個的人呢，兩個醫科畢業生呢可以去來到加拿大去執業。咁嗰陣時候，我係已經嘗試過好多唔同種類嘅方法，都係配對唔到。咁所以我最尾就決定要去轉跑道啦，正所謂。咁我嗰時就諗點樣可以去繼續去做咧？咁我就諗到，咁不如我去讀牙科啦。咁讀完牙科，我可以將牙科同埋醫科合埋一齊。咁我初初嘅諗法咧係做一個口腔。面部的手術的醫生 Oral Surgery 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的但是轉接間在香港讀牙科的時候呢就發覺原來呢有一科叫做口腔內科，當時我一個教授之後做了我們的院長呢，也很鼓勵我在這方面去探討去研究，就導致我知道原來這個專科是比是對於我來說更加適合的，所以我之後就 去看看怎樣走這條路，又知道原來英國有一個的碩士的課程是很適合，但是學費是很貴，我當時其實完全沒有收入的，我就在那裡閉翳了，怎麼辦呢？我這個院長也都非常之好，就介紹我你其實有一些獎學金你可以嘗試去試一下，如果可以的話那就可以不需要擔心咯。我也都純粹抱著一個嘗試的心態，想著香港那麼多人怎麼輪得到我呢？但是又被我好好地考到，變成可以全費的學費和機票住宿等等都包了去英國讀到這個的口腔內科這個碩士。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的時候，在加拿大這裡呢就有一個的住院的這個的訓練這個的位置 Oral Medicine 的 Residency 有招聘了。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佢哋又接受我喎，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咁樣就之後就繼續做我的專科了。
7: 其實一路你是讀醫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困難，或者你跟你想像中初初你接觸讀醫真的讀醫科了，即是讀醫科才去到口腔內科的嘛，你讀醫科的時候聽說又要有些大體老師啊，做一些研究啊，是有這些過程的嘛，即是當時你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位置是即是我是不是真的做到的？即有没有一些位置你是有挣扎过的？
8: 大把。
7: 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你因为刚才一直讲好样样东西都很顺利，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
8: 绝对不顺利的，绝对不顺利。我可以告诉大家读医是完全不是
7: 想象中那么容易。
8: 简单的事来的。当然有些人我不排除他们是很厉害，我那时候有些同学是一些是所谓过目不忘的。他们看完的东西他可能未必明白，但他记得了，所以他考试是很厉害的。我是调转的，我看极看完以为我自己明白了，其实可能不明白。
7: 例如是什么东西
8: 好多科都是的，所以我在醫學院的時候其實肥佬的次數是不少的，我是差就未留班，我都差不多差點留班。
7: 肥過的反而是會更加深刻記得的，你如果錯過的東西
8: 是。還有我想你剛才講好像一路順利，其實如果一個人的人生呢是一路都很順利的，其實反而我覺得可能是一個危機來的。為什麼我這樣說呢？你想想，如果一個小朋友由小到大考試都是100分或者頭嗰幾名嘅，從來未試過唔合格嘅，
7: 從來未試過失敗，
8: 從來未試過冇錯失敗，或者覺得係唔開心或者咩事嘅，忽然間到某啲嘢嘅時候，
7: 真
8: 係發生大學嘅時候，忽然間，原來比起人 唔係咁叻嘅喎，甚至考試係唔合格喎，咁會點啊？我哋其實都聽過好多嘅個案，就正正係咁咧，一啲嘅大學生咧，佢哋係去自殺啊，或者係自殘啊，係好常有嘅呢個情況。所以講我自己絕對唔係順利，我經歷過好多嘢。
7: 你經歷過打擊，淨係讀書嗰陣時都好多打擊啊！
8: 係啊，我跌過好多次。咁你問我有冇試過放棄啦？諗過放棄啦？咁我又冇諗過，係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有機會去讀到書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禮物，一個好大嘅祝福。
7: 可唔可以再 detail 啲講下有啲咩打擊到你啊，陳醫生嗰陣時？
8: 嗱，就正如頭先講啦，我考試嗰陣時候試過，我好努力去讀，考出嚟都係肥佬啊！咁甚至我仲記得有一次上堂嘅時候，我仲記得係精神科，咁我喺前邊，我係好
7: 好精神，
8: 俾心機去聽，去抄筆記等等，但那個教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對我有些特別的看法或者什麼，他直接在公開人面前在說我，他看到我寫筆記，他說你看看連這個字他都不識串，甚至我還記得那次有一次考試我是不合格的，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特別提到我出來，他說這個人差到這樣我小學生考得好過他，即係我唔知點解佢會喺人哋面前咁樣話我嘅喎，係啦，嚇咁當然啦，嗰陣時考英國咧係我哋學生唔會有聲出嘅，即係就算老師喺我哋面前鬧我哋，我哋只可以耷低頭唔出聲，唔會好似而家可能又去投訴啊等等啦。咁所以啲行為都要自己去啃咗佢嘅嚇。咁但呢個亦都係鍛鍊到自己嘅自尊啦。咁係我自己問翻自己，咁我係考得唔好啊？咁我係嗰啲嘢我係做得唔好，咁咪要去學咯。
7: 哇，估唔到系即系自尊都训练埋喎呢个读医，
8: 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尤其是喺英国嗰阵时候咧，啲教授啊，个个都可能俾人觉得系高高在上，学生系即系好低阶层嘅，咁所以你讲啲嘢，其实医生系唔当你系一回事咩事，咁你讲错嘢，随时俾人哋笑你。我仲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读紧妇产科嗰阵时候巡房，咁他们很兴问我们一个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去望着个妈妈孕妇，他问我们学生你见到多少病人啊，那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答一个呢一定是错，为什么？因为妈妈里面有个 BB 的嘛，那就是两个了。但我那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自恃自己聪明呢，我就他问我有几个病人呢，我就答三个，咁即刻咧，成班同學咧就喺度笑我啦。但我嗰時我又唔識去解釋，其實我嘅意思即係話，咁你除咗個媽媽，除咗 B B， 咁你仲有個爸爸噶嘛？係咪？咁嗰個唔係病人咩？嗰個唔係一個個體嚟嘅咩？咁但係我嗰時太過細膽，佢咁笑我就冇聲出就算啦咁樣。但其實個教授其實會唔會諗到我背後嘅原因咧？我唔知道。
7: 但當時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見俾你？即係其實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嘅睇法啫，係咪？
8: 冇㗎，佢哋我諗嗰陣時候嗰種教法咧，佢係唔會去問下你，點解你咁講咧？咁佢哋純粹只係覺得我心目中我有個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个咁样。
7: 嗱，因为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读医嘅时候，嗰、那个生活嗰、那个时间表都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系无论系食嘢都系连食嘢都冇时间咁滞噶啦。究竟嗰、那个读医嘅过程嗰、那个你嘅生活嗰啲时间表系点啊？嗰阵时
8: 嗱，喺英国读医嘅时候咧，就如果我讲紧头嗰几年咧，系纯粹系读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咁就系纯粹都系即系上讲座啊，上呢个嘅小组讨论啊，咁自己喺屋企读书啊咁样嘅，咁都唔系咁差嘅，可以咁话。咁但系到最尾个三年，你要去喺医院里边实习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医院里边嘅时候咧，啲时间唔会系定嘅，唔会话系九至五你就准时到准时走，永远系啲嘢系多到做唔晒。咁你要去學嘅，亦都當然係你學極都仲有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你唔好唔記得，當你去實習之餘咧，你仲要係去準備，你要讀書啦，你要考試啦。咁所以其實係就算係放假咧，我哋都唔會係真係放到假，真係喺屋企裏面都係埋頭苦幹去讀書嘅。咁你話真係有冇時間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學係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頭先講，有啲可能係過目不忘嘅，一睇完之後佢記得曬，佢唔需要再睇嘅。但我就唔係，我要係重複、重複、重複咁樣去做。咁變咗真係你要 找時間去做其他事的機會真的少了很多。
7: 嗯嗯，那你的飲食當時讀書的飲食是怎樣吃什麼的？
8: 其實我當時飲食我曾經是真的很差的，差到是真的自己因為自己住啦，那變成可以很懶，隨便吃些東西擠飽肚子，那就繼續 去讀書這樣。但不是代表我不懂煮東西，所以我也不怕跟你说，我曾经试过在英国的时候是可以自己做了这个片皮鸭的，是 由是面粉一只鸭买回来自己去整，
7: 是
8: 的，自己去焗自己的片，连那些的一块块那些的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吃，
7: 即是连那个片皮鸭的薄饼都是自己拆出来的。
8: 是 的, 是的，所以我其实我不是不懂东西的，只不过是我时间方面还有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煮咯。咁所以同講翻頭先，真係好多時候係真係只係掛住讀書嘅啫，冇其他嘢去兼顧得到。咁所以講到其他，你話有冇做運動啊？有冇剩咧？其實嗰陣時都真係好少，
7: 即係基本上只能夠好專心咁去讀呢個醫，係冇時間其他冇 social life 啊嗰啲嘢噶啦。基本上
8: 唯一我嗰陣時有咧，都仲有彈下小提琴。咁我嗰陣時候就喺我哋醫學院裏邊嗰個樂隊裏邊，我都有參與啊，咁樣咁去練習啊，去有啲嘅表演啊，咁、那個都係好，因為嗰個係我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好重要的一個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繼續維持咗去彈琴，所以我嘅繼續咗去彈琴。
7: 即原來陳醫生有一個拉小提琴嘅，但係呢個又估唔到。唔係，但係講翻食嘢嗰度，我記得你同我講話你係。有一次是吃一排朱古力，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朱古力？
8: 朱古力啊，
7: 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8: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啲嘅好似 Mars 知唔知道一啲嘅朱古力
7: 條？系
8: 条啊，就系嗰啲
7: 朱古力条。
8: 嗰阵时起，我仲记得有一晚，我直头攰到我系肚饿，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咗一条咁样嘅 Mars 嘅朱古力条，就当咗一餐。
7: 系就咁就
8: 呢个系我嘅最差嘅一次。
7: 最差嘅一次就系太攰，跟住但系又肚饿。跟住，唯有食朱古力頂住肚餓先啦。即係如果有啲聽眾聽到你哋有啲仔女啊，係讀醫啊，其實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來讀醫呢一個都真係唔簡單嘅。
8: 其實讀醫，尤其是我諗喺而家嚟講咧，嗰、那個犧牲咧，那個付出咧係好大嘅。嗱，我唔好淨係話你話要用幾多少時間，要用幾多少錢啦。我頭先講過，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時間你所放棄咗嘅嘢，其實都係好大嘅。因為你諗下，你讀醫而家呢度係四年。啊、但你读完四年不是等于你就即刻出来做医生的、哦、你还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的、哦、那到你深造完之后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已经出来做工社会做事了，你还刚刚才开始、所以是付出是很大，
7: 付出很大，是的。那就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都要唞一唞，然后看看转头回来陈医生又有经历过什么，有什么转捩点令到他成为今天的口腔内科专科医生的。
8: 好啊，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3: 真系免费嘅？
1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 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14: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5: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4: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啦、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6: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新闻提要。
0: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消息人士透露，随住特朗普新关税即将推出，加拿大政府正准备满足美国一些要求，包括取消对美国酒类销售禁令。加拿大7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最少3人受伤。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1: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8: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9: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嘅，系嗱 ，Doctor Chang 啊，头先讲到啦，咁读医或者你嘅医学生涯嚟到呢度啦，咁中间都遇过好多人啊，好多伯乐，你都有好多感受，可唔可以讲下你遇到啲咩嘢人都影响你好深噶？
8: 嗱，安怡其实。影響我的人咧係好多嘅，所以我頭先都喺度諗啊，我有邊個我想特別喺呢度去講咧？咁我第一個諗到嘅咧，就係當我喺香港讀中學嘅時候，一個幫過我好多嘅一位嘅老師。嗱，呢位老師咧係我補習老師啊，唔係我學校嘅老師啊。點解我嗰時需要去特別補習咧？因為嗰時香港我嘅成績表咧已經係。變得很燦爛了，意思是已經不 是一個顏色了，是變成有其他顏色了。什麼顏色呢？大家都可能要在香港讀過書都知道了，就是出現紅色了，就是我開始有些地方是不合格了。其中一科就是數學， 咁數學嚟講嗰陣時都真係好掙扎得好緊要。咁我媽媽亦都好好揾到一個佢嘅以前嘅同學，係何美芝老師喺比利羅斯嗰陣時候教數學嘅。咁佢每個禮拜六我就去佢屋企嗰度，佢就好有心機咁樣去幫我去補習個數。但佢補習嘅意思唔係就話哦，你學校學呢樣嘢，哦你唔識我教翻你，而完全唔係，而係佢係完全由頭去打好個根基，去幫我去從頭去睇翻個數學其實係點樣一回事，令到我嗰時真係有啲嘅開竅嘅一個嘅感覺。咁導致到咧，我嘅數學咧就唔單止唔係唔合格啦，咁當然亦都唔係話好好，但起碼我自己唔會咁驚先。咁自此之後，我嘅信心咧就翻咗啦。咁其實我都想喺呢度講講，其實個信心呢方面係好緊要嘅。好多時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內。好多嘢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真係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較嗰陣時候覺得，哎呀，點解我咁差嘅咧？咁但係如果有人喺側邊幫一把嘅時候，令到佢哋係可以建立翻個信心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好緊要。咁就正正係因為我個數學嗰方面個信心翻咗嚟咧，咁以至到我之後咧，我睇翻轉頭，我之後其他嘅學科咧，我都有幫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有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咧？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有啲嘅天賦喎。咁佢又好肯去提携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個香港的學生咁遠水去英國，去到英國一個鄉下的地方的寄宿學校，完全一個人都不識，咁樣有一樣嘢俾人哋去認同，俾人哋去欣賞，甚至咁其實對於我的信心咧，亦都係建立得好好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候，我喺英國嗰個四年嗰個嘅學生生活咧，我係真係覺得好開心嘅啊！因為唔單止喺呢一方面咧，其他方面我亦都係可以慢慢建立起上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先至有機會可以申請入去讀醫嘅。咁去到讀醫嘅時候，咁我亦都遇到好多嘅好好嘅老師。嗱，嗰啲老師未必係一定係掛名嘅乜乜乜教授咩，而係可能佢係一啲轉嘅醫生，但係英國。有一個好的傳統咧，就係話，就算你唔係有一個名銜，你唔係邊一科嘅教授或者講師，只要你係喺醫院裏邊做嘢，有任何學生嚟到咧，其實個個都係好樂意去教人哋嘢。咁我喺當中亦都遇咗好多呢啲嘅醫生，佢哋唔係一啲特別出名或者特別，但係佢係好肯去用時間。用心機去教我哋嘢，咁我當中喺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亦都學到一樣，我而家都仲用緊一樣嘢，就係話有教無類，就係話我有機會，如果我遇到有學生或者一啲其他專醫生，佢哋肯去聽我講嘅，佢想學嘅，我係唔會保留地，我係好樂意去教佢哋嘢。咁至於去到讀牙科嘅時候咧，我亦都遇到頭先我都提過一個嘅。當時的院長啦，咁佢都係幫咗好多嘅，就係、是、因為佢係鼓勵我去選呢個嘅專科，佢當中亦都幫我可能去寫一啲嘅推薦信啊等等等。咁我諗如果冇咗佢咧，我都未必可以嚟到今日呢一步。
7: 哇，其實我聽阿陳醫生咁樣講，你嘅記憶都非常之深刻，對於呢幾位伯樂，因為全部都係即係幫咗你好多。亦都令到你成为，当你要传承你的知识或者你的学识给之后的人，都令到你会成为别人的伯乐。这个
8: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实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样我几开心的事情。早几个月有一日我在诊所里有个电话打来的是一位的医生，他跟我说其實他是想轉介一個病人給我但他說完之後他就說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其實是你以前一個病人來的之後他還說你記不記得你見我的時候，我那時還未知道我自己讀完書想做些什麼，你就鼓勵我不如想去讀醫接著我就去了愛爾蘭讀醫，我現在就回來在BC省這裡做醫生。 咁我嗰时听完之后，我真系都个心都暖一暖。嗱，我想讲嘅意思唔系话因为我讲咗咩嘢系令到佢去读医啊，佢系好，我想讲系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时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讲一啲鼓励佢哋嘅说话，或者俾一啲嘅谂法佢哋，导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一个勇气去行下一步啊。咁即系我开心嘅就系佢系行咗呢一步啦。当然头先我哋都讲过，其实读医系要付出好多啦，咁佢都做到啦。咁最开心嘅系佢翻咗嚟我哋 B 先生做医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嘅 B 先生系好唔够医生啊。咁即系呢啲系我觉得系好窝心嘅嘢啦。咁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好多时候我见病人嘅时候，都唔系单止系睇佢哋嘅病，而系好多时候有机会我都想可以知道下佢哋。心里面或者担心什么啊，如果有可以的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开解一下他们的。
7: 即有什么可以 inspire 到他们啊，
8: 或者 inspire 就不讲得到了，但起码可以即是告诉他，即是你这样的情况我听到，也都可以跟他去谈一下样、其实我们做医生呢，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不是学识有多少，不是说你断症有多精进，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个心，也都是有这个的聆听的这个的、有些人叫技巧，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就算个医生多厉害都好，他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这样去医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身为病人都不会觉得怎样好受法的。反过来说，不是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的特别的事的，但是起码如果个医生是肯去听病人所讲的事，去了解他的情况，是看看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或者举个例子，我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我个医生跟我说不知道什么事，他叫我来看你啊，我很害怕啊，我几晚睡不着啊，等等等等。来到当我知道原来他最担心的是个口其实有没有生癌病呢，只要我跟他说这个病不是癌病，很多病人立刻松了口气，也有很多、真好像很感激我，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怎样感激我、我只不过是跟你说的事实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看病人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知道病人他心底里面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所谓对症下药不是一定是对于他的病，而是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担心，或者他有什么的忧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开解他，帮助他，我觉得这个是给到我很多的成功感。
7: 哇，真的原来是有这么多感受。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适合去读医或者是做医生啊，陈医生？
8: 你问得好，其实两样东西，读医和做医生是两回事。我想讲回做醫生先啦，咁我諗其實大家可以將心比己，你去睇醫生，你想見到一個咩嘅醫生咧？就係正如頭先講，你係想見到一個係有愛心，肯去聽你講，知道你嘅困難，知道你嘅擔憂嘅醫生啊，還是你係想淨係識一個啊個醫生啊，俾藥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術做得好，即係我諗大部分人都會贊同的，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是有愛心，是肯去聽了解病人的一個醫生。所以、做醫生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幾樣東西，是真的有個心去做，是、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會上都覺得、做醫生好像個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賺到很多錢、我敢說一句，如果一個醫生他出來做是為了錢的話，我想这个医生未必是那么好。
7: 即是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14: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竞减高达2200蚊， 精选床褥高达六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梨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指定款宫殿坊韩式年糕4.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1: 和你有个约会。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7: 陈思仲医生，我都很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他平时的 lifestyle 是怎样的，即是通常人说，哎，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是不是真的一日都吃一个苹果，是不是都是这么健康的？
8: 其实我们的健康真的很重要，我想不是只是做医生，任何的人任何的工作，我们的健康都是很重要的。饮食方面，其实我又很 幸福，我太太是一个营养师，所以她是很看重我们的饮食，是知道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东西，对于食物的均衡方面也都是很着重的，所以这方面我不需要怎么担心。但是真的吃东西是很重要的，不应该是乱这么吃东西，也都不是代表哇真的很小心，样嘢都计足数，一定要怎么样，其实不需要的，我一定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其实就已经是够。至于其他方面，其实运动呢都是很重要的。我听关医生经常都讲大夫与我的时候呢，都提到好的时候，真的运动很重要。其实运动呢，关医生都经常都提话一个礼拜应该做几多次，怎样几多小时运动。我不是说这件事不对，而是最近我都看到有很多研究，就是说其实不是一定需要说做剧烈的运动才为之好，如果我做不到，不如不做了，不是的。因为很多研究发觉，只要如果你日头，譬如你是做事的时候经常坐，你是多些机会起身去动一下，或者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头细务，其实呢相对于没有做过那些事的人呢，都已经是健康一点的。即我想说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定你要觉得我一定要去做 gym， 一定要去做一些很剧烈运动，这样才是为之健康的，而是做一些简单的轻微的一些运动，其实都好过不做。甚至你说我吃完饭我出去散下步，其实呢都好过不动的。所以大家不妨真的多啲，尤其我哋呢度温哥华啊，好多时候啲天气亦都非常之好，空气又咁好嘅时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话你可以嘅，去定时去 gym 去做运动咧，可能系更加当然好啦。咁做 gym 咧，大家亦都唔好谂住一定话，我因为要身体要健美啲，要大只啲，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时候就系希望我哋锻炼一啲嘅肌肉咧，去保护我哋嘅关节。保护我哋，举例如果万一有啲咩嘅事跌亲又好，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医院做手术，你之后你个康复咧，因为如果你有做开运动咧，你康复嘅情况啊、速度啊、时间都会系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励大家，不妨去谂一谂啦，去做多啲嘅运动。咁至于你话其他心态上高、心理个健康，其实都好紧要嘅。咁咩为之心理嘅健康呢？就係个人其实个态度係点啦，即係咪 成日都係淨係專注工作咧，成日都有好多嘢擔心咧，有好多嘢唔開心咧，咁亦都。其实很多研究发觉，如果我们的心态改变的时候，不单止我们的人是开心一点，我们的身体呢都会是健康一点。当然这个呢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啦。很多人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在个脑里面去担心，或者是睡得不好。一睡得不好又自然身体又会差的。所以也都请大家去注重，不单止是身体的健康，精神上的健康都很重要。
7: 是啦，陈医生即刻用一个医生的口吻跟大家讲一些建议。但是你自己呢，因为今天陈医生来到直播室都是穿着一身的运动装的，等我跟听众讲一下，即我来到，喂，这个是医生来的，但很少见到医生穿运动装短裤这样。今天你都有做过运动才过来的，今天是吧？
8: 是的，通常我这个时候星期五呢，我早上是会去个 gym 那里去做运动的。所以今天我都做完运动就过来直播室这里。
7: 其实你自己是几时开始注重运动的？虽然听到医生这样说应该由小到大都注重，但是你几时开始先注重的先，陈医生？
8: 运动呢可以分两样东西，即如果你说打球去玩呢，我由小到大都喜欢的，我喜欢打篮球啊，喜欢打网球啊，羽毛球啊。但你说真的去 gym 那里做运动呢，其实都是最近这十零年才开始去做的。因为我先最近或者是即自从我做了 gym 之后，才发觉，咦，原来这样又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不去特别锻炼它，你是不会用到的。导致到其实我觉得个效果 是很好，是很值得去做。
7: 是什么令到你会突然之间去做 gym 这件事呢？
8: 其实个原因是因为我试过一次有个轻微的交通意外，是伤了少少个膊头。那时候物理治疗师都鼓励我去做运动，我太太也都鼓励我去做运动。咁我嗰時候就先至開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發覺，原來係真係需要去做嘅喎。因為如果你話靠你自己嘅動力咧，我自己每個禮拜去幾次去 gym 咧，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去咗一段時間咧就已經係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揾咗個專人係去幫你去睇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幫你睇到你自己進展咧，其實嗰個效果係好唔同。
7: 咁就讲返嗰个 violin 啦，即係陈医生玩 violin 呢个小提琴啊，我都估唔到嘅。咁音乐对于你嚟讲都係一种治疗嚟㗎，係咪？
8: 係啊，其实音乐对于我嚟讲係一个嘅好好嘅唔单止嗜好啦，然后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的一 個方法。因為很多人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喜歡唱歌，有些人可能喜歡是做其他的，我就是喜歡去拉我的小提琴。小提琴我由小到大，由小學三年班開始就已經 去拉但其實都是發覺最近這幾年我才知道，原來拉小提琴不是一定需要有聽眾，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俾自己聽，可以去自娛的依樣嘢所以
7: 有冇話拉到幾多級㗎？其實
8: 八級。
7: OK， 咁即係有冇試過出去表演啊？
8: 有我喺中學嗰陣時候就曾經試過去表演啦。咁我仲記得係拉過一個貝多芬嘅小提琴協奏曲。我仲记得我喺医学院去面试嘅时候，我初初都谂住佢唔知问我啲咩问题咧。咁其中一个问题，佢就问我你弹呢首协奏曲，你知唔知道你嗰个编号系咩？我嗰时打打突，点解佢问我咁问题咧？咁好在我嗰时又记得系Opus 61咁样样。咁嗰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似好满意咁。咁其实到我而家我都唔明点解佢会问我呢个问题。
7: 但是因为我对你也讲过话有研究都讲话学音乐对于脑部发展有帮助。
8: 绝对是啊，任何音乐无论是乐器又好，敲击乐又好，其实很多研究发觉，如果由小到大小朋友是有学音乐的话，他出来每样东西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7: 小提琴来讲，你比较喜欢的乐章会有哪些？可不可以讲一下？即虽然我们未必个个都识啦，嗰啲
8: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为有好多乐章咧，佢系可以系俾小提琴自己去拉啦，亦都系一啲嘅其他嘅乐曲啊咁样。咁我自己中意咧，都系喺屋企会去拉，亦都有以前亦都有试过去演奏过。
7: 系啦，咁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就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有电影有一 隻就是 Canon in D 的嗰個插曲，咁嗰隻都係原來是violin 嚟嘅，咁所以我都揀咗呢隻音樂喺度俾大家聽，可以想像下陳醫生拉小提琴，你都識拉呢隻噶嘛？
8: 呢隻我哋都拉，都拉過都表演過，其實係好好好聽，亦都係好好好嘅一首樂曲。
7: 好，今天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了他的经历和故事，同埋俾我哋知道他是识拉小提琴嘅。第日如果有啲即系嗰啲医生嘅电视剧个角色可以加入呢个小提琴的 character 喺度啦，多谢晒陈医生。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小美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今个星期二正式生效，新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达却表示，他的部门并不能防止外国干预。如果不能够防止外国干预，这个新的部门又有什么作用呢？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什么的改变呢？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陈敏妮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消息人士透露，随住特朗普新关税即将推出，加拿大政府正准备满足美国一些要求，包括取消对美国酒类销售禁令。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为当地带嚟狂风暴雨，最少3人受伤。
5: 加拿大新闻
7: 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系本地新闻。消息人士透露，随住特朗普新关税即将推出，贸易谈判最近正在升温。加拿大政府正准备满足美国一些要求，包括取消对美国酒类销售禁令。特朗普威胁会在8月19日前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新关税，理由是加拿大各省对酒类销售禁令、乳制品进口配额和汽车关税等问题。环球邮报报道话，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业内人士透露，加拿大方面愿意在这些议题上作出让步。消息人士指，除了消除酒类禁令外，加方也都考虑取消对美国汽车报复性关税，并对乳制品做出一些调整，但他们并没有透露乳制品产业的具体调整方案。作为交换，加拿大敦促美国取消新的50%关税，并减免钢铁、铝等行业的关税。同时双方共同宣布将会在秋季重启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协定的谈判。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对加

节假期。当时卡尼表示，呢项预计耗资24亿元嘅措举，将有助于加拿大人应对自美国发动战争以嚟全球油价飙升带嚟嘅短期压力。早自2022年，福特政府已经推出临时嘅燃油税假期，将每公升省汽油税降低咗5.7仙，每公升柴油降低5.3仙。福特政府喺2026年省预算案中表示，每个家庭因此可以节省115元。去年福特更将该项减税措施改为永久化执行。福特喺致总理嘅信件里边话，如果卡尼愿意将联邦燃油附加税假期延长到1月1号，联邦政府亦都可以仿效安省降低成本嘅雄心壮志，将呢项假期永久化。自从卡尼首次宣布给予加拿大人燃油税假期以嚟，联邦保守党一直呼吁政府将呢项假期延长到年底。福特呢封信正是安省保守党省长与联邦反对党保守党领博励志达成的少数共识之一。加拿大7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7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4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万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万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呢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高桂林皇家骑警正向公众寻求协助，以调查 Bukera 公园山火的起因。警方指他们正在寻找8月5号下午1点至4点之间在该区活动的目击者或者视频，以帮助确定起火的原因。声明说， Annamore 和 Bukera 都是美丽而充满活力的社区，他们为拥有维护自己的地区公园感到自豪。警方呼吁任何当时在该区活动目睹任何可疑情况或可能拥有此案相关视频或信息人士与警方联系。警方尤其是希望获得以下多个区域的行车记录仪、家庭监视器或者是手机拍摄的影片，包括 Sugar Mountain Trail、 Crystal Creek Drive、 Fern Drive、 Mangalola Way、 Hemlock Drive、 Oak Court、 Black Bear Way、 Upland Drive 和 Deer Wheel Link。 任何拥有视频或视讯，请致电高桂林皇家骑警，电话号码604-945-1550，并提及案件编号2026-20259。另外，大湾区局 Bukera 地区公园的山火目前已经受控，区局说公园近 Animal 附近的边界爆发的山火预计不会蔓延。先前针对两个住户的疏散令和数十处其他房产的疏散警报经已解除，目前尚不清楚起火原因，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否有电线杆倒冧而引起。在未来几日，消防人员将继续在该地区扑灭余下的火种。今次大火引发多个机构的大规模回应，包括 SASMAT 志愿消防队、 Port Moody 消防队、南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和 BC 山火服务处。当局确认事件里面并没有建筑物受损。当局表示，在 Okanagan 湖沿岸山火，数百栋房屋被摧毁，数千人被迫逃离家园的长周末，有些人却在山火附近和省内陆其他受灾地区非法生火。BC 省自然资源保育官员于星期四表示，在 Clinton、七十里屋、 Okanagan 和 Boston Bar 地区，这些受到大型山火威胁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区域巡逻的山火官员，在长周末期间合共开出了18张违反萤火禁令告票。这些罚单在周末期间于实施萤火禁令地区里面开出，当局并未具体说明这些火源是萤火或是其他类型的焚烧活动。在本省列出萤火禁令区域里面，所有类型的焚烧现时都被禁止。
局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

0: 破坏民众、社区同人民生计，影响是真实地存在，呼吁每个人都要尽自己一分努力，遵守萤火限制。在山火激增影响最严重地区，包括 Kamloops、Caribou 和省东南消防中心，经已全面实施萤火禁令，而沿岸地区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则实施部分萤火禁令。山火服务处说，上周末他们合共开出了19张违反萤火规定的罚单。另外，在 Okanagan 湖附近的紧急救援人员继续引导民众离开上周末被大火吞噬的地区。当地紧急管理中心发布声明指，有20多处房产经已升级为疏散令，加上最新的疏散令意味着由于 Karaputik Creek 的山火，经已有超过2600人被迫离开家园。另外，位于北 Okanagan 和当地原住民保留地的 Blady Creek 山火也都迫使民众要撤离。该个大火经已烧毁了多个社区，至少230栋房屋被焚毁。Karaputik Creek 山火面积略超过7平方公里，工作人员正在协助疏散西侧沿线的居民。有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多年来气候变迁问题一直被其他社会问题所掩盖，但是今年夏天受访者对气候变化就视为首要任务的比例大幅地上升。 Abascus 和 Angus Reid 分别在今年7月访问国民有关的问题，时值山火肆虐全国，迫使数以千计国民撤离家园，好多山火仍在焚烧，尤其是 BC 省同安省西北部。 Angus Reid 的研究所发表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表示气候变化是他们最关心问题之一。在7月的调查里面，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他们最关心的三个问题，结果显示21%的受访者选择了环境及气候变化，比3月时候增加了 50%。 民调发现，在18至34岁的加拿大人里面，有1/4人将气候变化列为首要的关注问题。35至55岁的加拿大人就有2/3有同样看法，55岁以上受访者就只有 16% 有这个看法。Angus Reid 研究所所长说，加拿大年轻人对气候变化日益关注的程度与他们在过去民调中观察到的情况类似。最新的调查结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所有年龄层面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都持续上升。调查在7月25至27号访问了177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 2%。 另外 Abascus Data 进行的民调亦都得出类似结果，1/8的受访者将环境和气候变迁列为首要关注问题，两个星期内升了3%。该个民调要求受访者从一系列其他问题中选出三个最关心问题。 Abascus Data 行政总裁说，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上升非常地显著，这个同特朗普总统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问题一样备受国民关注，这个表明人类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该个调查7月23至29号访问了1910名加拿大成年人，误差率是 2.24%。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也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额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也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多伦多7月11号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2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5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u 和18岁的 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2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说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和2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和2项持有1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 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多伦多本年举行市选，根据 Liaison Strategies 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伦多市市长周志伟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而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首次加入候选人名单角逐，就获得两位数字支持，也都重塑部分选情。民调在8月4号至6、5号期间举行，使用互动式语音技术和随机拨号方式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调查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或倾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里面，周志伟的支持率是47%，领先获40%支持的对手市议员 Brad Bradford。亚历山大支持率只有10%，另外有3%的选民就支持其他的候选人。在所有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38%，Bradford 是32%，亚历山大是8%，另外有20%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亚历山大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和驻阿富汗大使，在市政选民里面未有太大的知名度。民调结果显示，14%的人对他有好感，11%有负面看法，14%的人表示不确定，而有过半数达到61%的人就说并不了解这个人。民调分析表示，亚历山大的参选使到 Bradford 的选举更为复杂，并指出中间偏右的选票未必会再集中支持单一的挑战者。另外，民调指对周志伟的工作支持率保持稳定，一半的人表示支持，43%的人表示反对，与上次调查结果基本持平。民调发现，民众对现政府的方向支持和反对人数相同，46%人认为多伦多政治朝向正确方向发展，同样比例人数认为是方向错误。另外，51%人认为多伦多比一年前更加不安全，68%人表示他们每日都感受到自身的安全，80%以上的人支持在大型活动中增设警力和加强保安。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 哪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7: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个国家全体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协议希望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和推动加强各领域的防务合作。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最少3人受伤。冲绳北部雨势特别大，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受到风暴影响，冲绳和鹿儿岛县今明两日有近800班航班要取消。港台记者雷伊报道。
8: 白海豚所到之处横风横雨，北部国头村名护市雨势特别大，伴随阵风接近时速200公里。当局对北部部分地区发出4级危险警报。在冲绳本岛南部的那霸亦都风大雨大，树木被吹倒。平日最热闹的国际通空无一人，店铺暂停营业。受到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封闭。那霸机场星期五全日关闭，所有进出当地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全部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之后会逐渐靠近华东沿海，可能在星期日下午到下星期一早上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香港电台记者吕洁报道。
0: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正在当地旅游的港人表示风力强劲，部分地方停电，很多店铺都没有开门。香港旅游业议会估计，目前大约2至3个香港旅行团正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9: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冲绳，有住在当地海边酒店的港人说风势强劲。
10: 个风大噶，因为我哋就算喺房咧，都听到呼声都几大风。我觉得似香港嘅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咧，跟住就见到啲浪系咁拍上嚟啦，跟住同埋出边，因为我哋有个露台，嗰、那个栏杆咧，其实你都见到佢系吹到有少少震。
9: 同样去冲绳玩嘅陈小姐住嘅地方，晏昼开始冇电。
11: 2点就开始停电啦，屋内啊系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都用唔到咁样嘅情况。居民就好似系有过万户系已经喺明湖区停咗电噶。
9: 有旅客话知道会打风，谂住早一晚入货，但入到超市冇乜嘢买得到。
12: 去到打风即系寻日夜晚啦，基本上其实都冇晒噶啦，即系啲人都买走晒咁样咯。咁至于头先打紧风啦，出去便利店嘅时候咧，货架啲即系可能饭团啊、面包啊嗰啲，其实都清空晒噶啦。
9: 有本港旅行社就话喺当地嘅旅行团已经留喺酒店避风。
13: 我哋有2个团喺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噶啦，咁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打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紧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翻啲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9: 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日多班飞往冲绳的航班都要取消。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0: 泰国武暖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消息表示，增加到8个人死亡，包括枪手在内，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港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4: 事发在曼谷北部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学生当地今朝10点左右在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事发后到场，现场照片显示有人在担架床上，亦有人即场接受治理，学生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说，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者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亦有目击者说，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支手枪，并在枪手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 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当局正是对枪击案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动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一名老师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是个好孩子，之前从未表现出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种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今年二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两伤。阿努廷曾经在今年二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一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七月份非农业职位减少了23,000个，市场原本估计会增加80,000个，六月数据增加了57,000人，亦都是向下修订为增加了20,000个。上月失业率回落到0.1%至到4.1%，市场原本估计维持4.2%，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1%，低于市场预期的0.3%。分析话，数据反映美国劳动市场处于招聘、裁员、放缓的状态。数据公布后，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估计九月联储局加息机会由57%跌到44.4%，维持利率不变的利率增至60.4%。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5: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6: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5: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7: 哇！原价2,000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399起，有冇咁抵啊？
1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17: 3晚酒席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6: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7: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四川宜宾高院今日晏昼发生2次地震。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晏昼4:30，造成最少1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高院喺晏昼1:08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到晏昼4:02再发生3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地震发生后，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派出工作小组前往灾区指导应急处理工作，应急调集市县138人同44台救援车辆，带同救援装备去到震区开展救灾工作。地震里边一人喺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冧导致死亡。菲律宾早前向联合国交传黄岩岛同周边海域官方海图后，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同周边海空区域组织海空联合训练，中国海警亦都在附近的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被菲律宾方面批评是非法行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使用主权及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国家，谴责菲律宾方面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非法无效。而中方组织的演练训练活动是对菲方侵犯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亦都是捍卫黄岩岛主权、 和权益的必要措施完全正当合法。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to Austin去到 Victoria Swartz 飞航线方面的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完全爆满的了，一直至到下午4点钟前全部航班都是爆满，4点钟航班好少少有七成满的，跟着以后由5点钟打到今晚夜晚的航班全部是平均九成满，个别更加达到九成半满的，公众最好预留位置了。星期六早上航班也是十分紧张的。相反方向，由 Swartz 飞回来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完全爆满，2点也是完全爆满的，3点达到八成满，4点打后更加是达到九成半满或以上的，个别航班好少少可能会有九成满。尾班船8点和9点分别有七成半和八成满的。柯舒比至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点20分有六成满，其余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分有八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8: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9: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的启示，肉食公司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申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星期六理发线，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3: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3: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快而准煲冬瓜，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2: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2: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3: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2: 黄金清
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4: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不是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今日又同你分享3分钟的小故事。有位爸爸带个仔去观看足球赛，他的兒子就看見球隊教練用後備球員人來去替代發球員，就問爸爸為什麼教練可以將球員換來換去的。爸爸就說教練不是沒有原因來調換的，而是按照球員的表現和戰術的需要來去換人。兒子又問那被換出去的球員可不可以拒絕教練呢？如果他覺得自己打得好，可不可以堅持繼續來參賽呢？爸爸就說了，虽然球例上是说可以，但是球员需要配合教练的战术和整个球队的需要，不能够独行独断。后来这一队换了两个球员的球队最后反败为胜，球迷都认为这位教练作出明智的决定。球赛结束之后，球迷经过球队的座位，看见那两位被换出的球员，不单止没有奚落他们，反而是拍手喝彩以示鼓励。这个爸爸趁这个机会就讲给儿子听，他说儿子，做人做事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做人是要有自知之明，在有需要的时候知所进退，这个才是君子所为。退出并不代表你能力不足，亦不是你害怕而退缩，只是刚好在这个时候这个时机需要暂时离场，由别人去代替。如果只是暂恋权位，甚至因为个人的得失荣辱而强留，往往造成更加恶劣的结果。以外有一本书，书名叫做《牛顿的暴政》，是指出这个发现万有引力的科学家牛顿曾经利用职权打压几个他不喜欢的科学家，这个举动是导致科学发展受到很大的妨碍，特别是电流能够通过很长的电线的研究，就因为牛顿的妒忌性格而延迟了很多年。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人贵乎看自己是合乎中道，贵乎看到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分子，是可以被替换的，自己只是大局里面的一粒棋子。其实只有一个拎得起放得低的人，才可以生活得松容自在，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去生活，去做想做的事。好了，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再谈。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高桂林王家骑警正向公众寻求协助，以调查 Bukera 公园山火的起因。警方指他们正在寻找8月5日下午1点至4点之间在该区活动的目击者或者视频，以帮助确定起火的原因。声明说 Annamore 和 Bukera 都是美丽而充满活力的社区，他们为拥有维护自己的地区公园感到自豪。警方呼吁任何当时在该区活动目睹任何可疑情况或可能拥有此案相关视频或信息人士与警方联系。警方尤其是希望获得以下多个区域的行车记录仪、家庭监视器或者是手机拍摄的影片，包括 Sugar Mountain Trail、Crystal Creek Drive、Fern Drive、Mangalola Way、Hemlock Drive、Oak Court、Black Bear Way、Upland Drive 和 Deer Wheel Link。 任何拥有视频或视讯请致电高桂林王家骑警，电话号码604-945-1550，并提及案件编号2026-20259。另外，大湾区局 Bukera 地区公园的山火目前已经受控，区局说公园近 Animal 附近的边界爆发的山火预计不会蔓延。先前针对两个住户的疏散令和数十处其他房产的疏散警报已解除，目前尚不清楚起火原因，但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是否有电线杆倒林而引起。在未来几日，消防人员将继续在该地区扑灭余下的火种。今次大火引发多个机构的大规模回应，包括 SASMAT 志愿消防队、Port Moody 消防队、南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和 BC 山火父母处。当局确认事件里面并没有建筑物受损。中国内地首七个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18.5%， 进口就升 26.7%。 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23.9%，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 27.5% 就差过预期，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高过预期。今年头七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 18.5%， 进口按年升 26.7%。 东盟继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升 24.7%，对美国出口按年升 2.6%， 进口增长 1.4%， 期内贸易顺差 2.6%， 进口增长 1.4%， 期内贸易

0: 加快，但进口就可能放缓。
1: 如果出口的话，其实我想全年年睇都有机会增长，即系大概两成左右嘅水平啦。咁都要睇翻即系全球晶片嘅价格系咪即系可以企稳定，或者会继续上升啦。咁但系整体嘅需求仍然都系即系比较强嘅。咁进口的话，其实就某程度上要睇翻，其实内地嘅经济复苏系咪真系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情况出现。下半年嚟睇，有机会会见到有一个即系可能减速。去到 22% 左右的一个水平，但是整体来讲似乎那个外贸的环境表现就会是好过内需。
0: 他相信欧盟取消低额豁免和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对中国外贸短期影响有限，又说在全球 AI 和科技转型需求强劲，晶片供不应求推升价格下，下半年市场对中国高新科技产品的需求将会持续。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系新闻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今个星期已正式生效，新上任嘅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达强表示，佢嘅部门并不能防止外国干预。如果不能够防止外国干预，这个新的部门又有什么作用呢？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什么的改变呢？今日4分钟，我会从嘉宾主持陈敏梅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啦、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gingery.com。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雷锋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锋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元一个，大池橙1.4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元一罐，利锦记海鲜酱3.6元一支，
1: 49街八十八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买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6: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7: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6: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7: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8: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底食。
7: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她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挑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 明世事论世情。
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言轻音，
3: 威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然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2: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0: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汇聚，慧然轻音。
0: 慧然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道怎样申请呢？
1: 找奥华 Alpha Services 呢，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
0: 那屋企可以冬暖夏凉，有悭电，还有补贴。
1: 是啊，打778-899-9989，超过30年经验的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28号。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勒里加外一个小镇之前，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在镇内举行全国大会，有当地居民感到震惊。这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 The Second Sons Canada 是一个恶名昭著的白人优越主义团体，于7月初在 Mulleville 镇一个由志愿者营运的社区中心举行他们第二届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有一批蒙面成员更加进行军事演习。当地有居民说，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太可怕，并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该个名为加拿大第二儿子的组织发布的影片展示他们集会地点，他们成立于2024年，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布，自称是一个男性族裔主义俱乐部，接近全球其他地区的白人优越主义运动所推崇的模式。组织的领导人曾接纳新纳粹分子加入，并呼吁用枪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境内的非白人，并声称应处决加拿大的政客，称其为叛徒。组织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的活动影片显示，有超过60名成员参与该项战斗训练，并由阿富汗战争老兵带领成员高喊军事口号，其中提及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有包含组织的口号里面。该个组织的成员亦都包括印有老牌族裔执法者字样的 T恤上印着交叉双剑，并戴着旧式冰球守门员的面罩。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组织说，他们所讲的老牌就是指白人和欧洲人，当他们自誉为执法者时候，与他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须由文化、政治和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对非加拿大本土社区居民进行族裔主义大规模驱逐。香港两大地产代理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计睇楼数量会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之前一个星期多一组。中联地产周末预计睇楼量是369组，同样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两大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今个周末预约睇楼量回稳。美联物业15个指标屋苑的预约睇楼量大约是528组，较前一个星期多一组。港岛和九龙的屋苑都升超过2%。中原地产就说，周末预约睇楼量有369组，同样是多一组，结束四个周末的跌势。另外，反映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82， 按星期微跌 0.06%，连跌两个星期合共 0.45%。 四区楼价入面，新界东升近 1.8%， 创2023年8月初以来新高，新界西和港岛就跌近 1% 或者以上。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认为，今个星期的预约睇楼量回稳，但未见明显上升的趋势，估计八月的二手市场会维持淡静。
5: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啲嘅，
4: 市场会维持淡静。
5: 400个睇楼量比较理想。

0: 今年二手成交有大约46,000宗，低过原先预期的50,000宗，但仍然高过上年的大约40,000宗。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4: 我是星期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今个星期已正式生效，新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达却表示，他的部门并不能防止外国干预。如果不能够防止外国干预，这个新的部门又有什么作用呢？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什么的改变呢？今日社会中，我会从嘉宾主持陈敏梅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6: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8: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gg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2: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这么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八折，还全日免茶，午市还有16.8的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它还有自选三款小菜的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上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乳猪。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给 free Freez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啊、是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看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5: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4: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元一个，大池橙1.4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西鱼柳2.2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6元一支。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4: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5: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刚刚参加了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拿政府补贴免费安装了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哪里都不用去，就在家避暑、啊、
4: 真是免费的？
5: 千真万确，我还升级了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不怪得你家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找边个联系啊？
5: 找嘉诚冷暖的 Joyce， 他的电话是778-598-5606 598-5606。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他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啊。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咁上个月尾呢就搞咗华埠节呢，咁就天气麻麻，但係少少毛毛雨，咁但係都好多人落嚟，咁就好多谢啲人落嚟支持华埠啦，咁亦好多谢师傅啦，同埋所有啲赞助商同埋华侨之星啦，帮手同我哋 promo， 咁就令到好多人落嚟啦。咁啊呢个点亮华埠呢，即係呢个 Light Up Chinatown 啦，就喺听日8月8号礼拜六呢，同埋8月9号礼拜日呢，就两日一起举行啦。咁因为今次接得好近啦，因为呢个足球啦，咁所以我哋华埠节提前咗啦。咁啊点亮华埠呢，就是、由呢个温哥华华埠基金会搞嘅。咁亦有好多赞助商啦，同埋啲市政府支持啦，同埋省政府、三区政府都支持嘅。咁啊，有咩节目呢？两日咁啊，其实同华埠节差唔多嘅。咁啊，即系又有个大舞台啦，咁又有都各种唔同嘅表演啦。仲有好多唔同嘅餐饮啊，好多名厨咧都示范嘅。咁所以呢个就特别啲啦，一个亚洲街头嘅美食。咁啊，有越南啊，有好多唔同嘅鸡蛋仔啊，嗰啲烟熏鱼啊，嗰啲好唔同啦。咁同埋佢有一个嘅 passport program 嘅。咁呢个 passport program 咧系做咩嘅咧？咁就系有16个唔同嘅街区啦，吓，所谓市民。咁大家哋去咧有16个唔同嘅印章，去啲铺头度咧打个印啦，即系好似你去咗唔同嘅国家咁啦。咁啊，翻嚟咧就有奖品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可以首先落嚟咧就攞本嗰啲passport 啦，咁然后咧就去吸引去16个唔同嘅商户度吸引下。咁啊，亦有好多餐车咧，有都好多唔同嘅干货嘅地方啦。咁亦咧好多抽奖嘅，咁佢好多唔同嘅门券啦，有歌星啦，有马戏团啦，好多唔同嘅奖品，同埋呢个好似 Capitano 嘅 Suspension Bridge 嘅门票啊，咁所以大家都有机会赢到嘅。咁啊，最紧要咧就攞个 passport 去吸引翻嚟咧就可以抽奖。咁亦系两日吓，咁啊，所以大家留意咧就听日开始，听日咧就系11点到7点嘅。咁然后礼拜日咧就11点到5点嘅，喺边度咧？当然咧就喺华埠呢个哥伦比亚街同埋呢个 Tifa 街啦，即系500号 block 嗰度啦。咁当时咧就会封街噶啦，咁大家咧就希望咧早啲落嚟啦，礼拜六。咁停车场仍然开放嘅，你可以由冰街转入嚟 Tifa 街入啦，或者你喺呢、这个哥伦比亚街市街嗰度入嚟，喺后巷入嚟，话俾个警察听。我去 parking lot， 咁佢俾你入去嘅。咁当然最方便就係搭天车啦，天车有两个站，一个 Main 街，一个 Chinatown 啦。咁原来你搭巴士，好多 Fraser 街、Night 街巴士、域多里都会经过华埠嘅。咁所以如果你想玩成日啦，顺便去刚才有好多唔同嘅餐馆喺华埠嘅美食呢，咁大家呢就最好即係搭巴士或者搭 Skytrain 落嚟呢，咁就可以玩一日，唔使挂住要俾停车钱啦。咁大家希望听日同后日都好天嘅，咁所以咧，大家有时间咧，尤其是好少落嚟华埠嘅咧，就不妨咧，听日同后日咧落嚟呢个 Light Up Chinatown 啊，点亮华埠，记住啦，12点咧又系一个开幕仪式嘅。咁好多谢大家吓，咁啊，如果有啲咩问题，你大家打电话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 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慈悲三昧水忏卷中讲：俗人畜养鸡猪、牛羊犬豕、鹅鸭之属，自供刨除或任他宰杀，但是一时之快口，得味甚寡，不过三寸舌根而已。言其罪报，殃累永劫，杀害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饿鬼受苦。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病，二者短命。各位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口腹之欲残宰动物，虽知人和动物三世轮回循环互啖，今日你食佢八两，将来必要偿还半斤，呢啲系千古恒存嘅恩。

每夜必到同乡张某所开的烟馆里面过烟瘾。烟馆的邻居养有一只肥猫，不少广东人喜欢吃猫肉的。馆内的瘾君子见到只肥猫，无不垂涎三尺，尤其是刘某。一日，刘某按时赴馆吸毒，他见到这只肥猫瞓在邻家的门口，于是不动声色，双手将猫抱住，急急走入烟馆里面交给张某。张某即时拿了一个面粉布袋，将猫装入紧扎袋口，放入水桶之中，满盛以水，使到猫活活淹死。这些是广东人宰猫的方法。另一个瘾君子陈某随即就烧水以便掹毛，过了20分钟将猫拎出来，但是只猫仍然挣扎未死，还有气息，但是水已经烧开了。三个好食猫肉的人心急难耐，于是陈某就用菜刀将猫的头斩落。这个时候刘、陈、张三人合力宰杀，掹毛切肉，调制酱料，烹妥之后，三人开怀大酌，眉飞色舞，兴高采烈。食完咗之后呢，就各自返屋企啦。点知当晚12点几钟嘅时候，果报就现前喎。刘某无端端生起怪病，口中喃喃自语咁话：还返条命俾我。刘某全家大惊，跪地求饶，答应只猫做佛事超度佢。猫竟然间唔答应咁话啦：我同佢无怨无仇，佢点解贪口腹

0: 张同陈两位亦相继死亡。呢一件杀猫偿命嘅因果报应，记录喺百年居士所编嘅《物食众生欲》里边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1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今个星期已正式生效，新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达却表示，他的部门并不能防止外国干预。如果不能够防止外国干预，这个新的部门又有什么作用呢？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什么的改变呢？今日4分钟，我会从嘉宾主持陈敏妮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 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鞍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鞍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温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 C bus 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C bus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利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为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当局表示，在省内有人在山火附近和防火禁令下非法生火被罚款。张亦伦报道。
4: 当局表示，Okanagan湖沿岸山火，数百栋房屋被摧毁，数千人被迫逃离家园的长洲门，有些人却在山火附近和省内陆其他受灾地区非法生火。BC 省自然资源保育官员于星期四表示，在 Clinton、七十里屋、Okanagan 和 Boston Bar 地区，这些受到大型山火威胁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区域巡逻的山火官员，在长洲门期间合共开出了18张违反萤火禁令告票。这些罚单在周末期间于实施萤火禁令地区里面开出，当局并未具体说明这些火源是萤火或是其他类型的焚烧活动。在本省列出萤火禁令区域里面，所有类型的焚烧现时都被禁止。局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山火对民众、社区和人民生计。

0: 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2026年的8月7日星期五下午3:06，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的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天的20的节气是立秋，大家留意一下。今晚黄昏时分继续天晴，午夜之后就有云层，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5度，落雨机会 20%， 日落时间8:43。明天星期六预测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23度，体感似26度的落雨机会有 2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去星期一就有阳光为主，去到星期二就天晴和阳光普照。气温由摄氏22去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30%。 现时外面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24度，不过体感它就说是似27度的，相对湿度 54%。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下昼3:07啦吓，咁啊讲下啲交通消息方面。一路公路夹住 Abbotsford 嗰边嘅就系第一路啊 ，Number One Road 吓，咁就系西行嘅方向有牵涉到一个汽车事故嘅，咁而家左边线咧就封咗。我睇到嗰个嘅现场嘅环境咧，就系有一架 pickup truck 同埋有一架咧系嗰啲 SUV， 咁啊两架车咧就系 kiss 咗，咁啊即系。嗰、那個 van 就係嗰個 van 仔嚟嘅 pickup van 嚟嘅，後邊啊俾架 SUV 咧撞到，咁啊即係嗰個 bumper 咧俾人哋撞到啦。咁而家咧就後邊有部消防車喺度，咁啊汽車咧咁啊只係得翻右邊線咧係俾車輛經過嘅啫嚇，咁大家要留意嗰、那個情形啦。較早之前咧，99公路嘅 Sea to Sky Highway 啊，海天公路嗰度咧，近住 Britannia Beach 啊。咁就係北行嘅方向咧，有部車壞咗咧，就停咗喺右邊線嘅，啱啱就喺呢個 Britannia Beach 嘅北以北嘅嚇。不過咧清理咗啦，咁嗰邊應該係暢通翻啦，應該真係暢通無阻噶啦嚇。咁而家情況咧就係Coquitlam Highway 啊，較早之前有一部壞咗嘅貨櫃車咧，停咗喺呢個 Snow Shed 以北嘅，咁啊而家清理咗啦，咁嗰邊啦。見到啲車輛咧，就係可以回復翻嗰個嘅正常嘅行車噶啦。咁另外啦，而家講下其他嘅公路條橋梁方面咯噃。呢個17路公路啊，17路 A 公路咧，天橋望落去咧，就係北上嘅車龍。哇！北上嘅車龍而家已經係塞到落去17路 A 天橋下邊噶啦噃。南行嘅方向咧，現時咧就係見到咧車輛係多向住馬斯吞路，我講緊嚇。北行嗰個向住馬斯吞路嘅方向咧，已經塞到落去17號 A 嗰條天橋下邊。咁啊，南行嘅咧就已經見到有車龍嘅出現啦，就塞曬咧，主要係喺Stevenson Highway 啊嗰個嘅第五號路入口啊。咁啊，變咗啲車輛咧，好可能已經係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附近噶啦。除此之外，喺北岸嗰邊咧，Taylor Way 落去呢一個嘅落去呢一個 Marine Drive 上橋啊，獅門橋嗰度咧，現時係非常之嘅繁忙嚇，好多車輛，好多車輛嘅。咁啊，70街夾住屋街嘅南行咧，喺個十字路口個燈嗰度咧，亦都係非常繁忙啊。可能個車龍咧已經塞到去57，甚至乎去 Park Drive 嗰邊添噶啦，已經。其次喺呢度咧，講緊咧就係嗱 Marine Drive 啊，講緊西灣嗰邊 Marine Drive 落嚟之後，向橋嗰方面上去咧，見到北端嗰度咧已經係排曬長龍噶啦噃。即係換句話講， 上师门。

0: 条南行的方向咧会系多车嘅，而家就得呢一条嘅行车线咧向南，两条嘅行车线向北嘅，咁所以嗰边咧情况就系咁噶啦。九啊九号公路夹 Shell Road 嗰边咧，亦都见到咧，南行嘅方向咧系非常之繁忙啊，因为始终都系向住呢个马斯吞奴嘅方向行过去嘛，咁所以咧系好繁忙，好繁忙。咁啊，請答哦，跟住咧就係九啊九號公路嘅近住 Canby Road 已經有呢一個車龍嘅出現啦噃，咁可以睇得到咧，係北上嘅車龍咧已經係過咗差唔多喺呢、這個Canby Road 天橋下邊嗰個位度噶啦，咁啊肯定嗰邊咧就需要時間慢慢消化噶啦，咁啊大家咧記住啊 ，Alex Fraser 橋咧已經南北行方向就多車噶啦嚇，Stella Watson 啊 Queensborough 咧都不能例外，仲有九啊一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已經見到車多啦，有好多時候咧。去到差不多四点零钟、五点钟嗰段时间，第六路的南北行的方向咧，向住呢个九啊一号公路的入口处啊，上九啊一号公路的入口处嗰边咧，经常都会排长龙嘅，咁请大家咧留意啦，记住小心驾驶。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三点十一分，亦即是2026年的八月七号星期五，亦都是立秋的一日呢，的节气的一日呢，是跟大家做这个诈骗小镜节目嘅，直播室里面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呢个拍档啊，今个礼拜好嘢啊，佢连出两次啊，就系、是、我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3: 哎呀，陈生你好，你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咧？系咪做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先？
0: 因为有代咗阿波叔嗰日。点啊点啊，张师兄你好。
3: 嗱，各位听众大家好，就首先同我哋米饭班主倾啊，
0: 米饭班主系好嘢，好好听。
3: 你唔打个招呼唔得噶吓
0: ？OK。
3: 今朝我听你讲过话行过立秋啊，呢、這个俗语咧，今日就系、是、今日系立秋啦
0: 吓。
3: 呢句俗语咧系流行咗十年到啦，大约系我同你同喺呢个年代，即系出现啊，见到呢个数字嘅呢个字嘅。
0: 系。
3: 咁呢个字，我觉得咧，佢系出自于千字文里边嘅。
0: 系。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神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嗱啱啦，秋收冬藏就係我哋嘅立秋啦。
0: 系
3: 點解會行過立秋咧？
0: 系咯，
3: 嗱秋收啦，咁啊即系唔嗰啲農作物收翻嚟，擺落個谷倉啦，唔使做嘢休息啦。咁啊好得閒啦，咁得閒就得閒過立秋就立秋，而家就好得閒啦。譬如一件事就係小事一桩啦，
0: 系
3: easy job 啦嗰類啦嚇，就無需掛齒啊做嘢。譬如你幫人做咗嘢之後，人哋多謝你，唔該你陳生，你話唉。行过立秋，小事一桩，差唔多咁嘅意思。你认为我讲得啱唔啱？
0: 啱，直情系原意添啦，讲到。
3: 跟住呢个十年内，唔知边位仁兄发现。
0: 我听过嘅，我听过有人讲嘅系行过立秋嘅。
3: 系啊，行过立秋，
0: 可能系睇一啲电视剧啊，即系。
3: 咁佢又出处系民间出嘅。
0: 呢个系民间啊，俗语嚟
3: 嘅。咁啊，咁啊谂咁嘅出发咧，我就喺嗰度揾，希望喺嗰度揾到出嚟嘅答案。不知道你认为这个答案得啱唔啱？
0: 啱，即系通常阿张星咧都系即系见识渊博，系咪？
3: 唔系，我寻根究底系点解唔明啊？去问啊，问唔到陈生你，唔俾唔到贴士，我都唔知去边度问。
0: 我冇本事可以话到俾你听啊！咁多呢啲咁样样嘅即系俗语啊，成啊咁，就系、是、听得多咧，咁变咗好似有少少，你都同你哋可以分享一下嘅啫吓。咁啊。有
3: 讲琴日咪讲睇牙嘅，
0: 系
3: 咁我都有啲咁嘅经验。
0: 好啊，
3: 我就去补牙，个牙医啊，我补完牙之后，第二日咧，嗰个冚住个牙顶嗰块嘢就甩咗。
0: 哦，
3: 我食完嘢，嗰晚饮宴或者好咬得犀利啦。咁咪拎翻个盖，执翻个盖拎去牙医嗰度，
0: 冚翻个盖，
3: 叫佢冚翻个盖佢。冚完我以为即系保用期间啦吓，保用期间啦。佢居然收我幾十蚊，
0: 仲要收佢幾十蚊啊？
3: 系咯，我话点解？我你琴日啲功夫做钱唔稳，我你有责任喎。咁
0: 系，
3: 不过唔系，我仲依琴日嘅事已经做好咗啦。我唔知琴晚食咗乜嘢。
0: 哦，
3: 咁啊收我幾十蚊，我
0: 系。咁你系咪有牙保噶？
3: 系啦，我有牙保啊，佢就系咁样啦。
0: 啊，
3: 有牙保佢所以就收我啦。跟住仲有，我问佢， 佢有 senior 啊，有九折嘅。
0: 系系。
3: 我都系 senior， 我点解唔收我九折啊？
0: 系系。
3: 佢话你有医保。
0: 哦。
3: 哇，咁即系。
0: 但系呢个系咪我哋加拿大嗰个医保啊？
3: 唔系我私人买的，
0: 你私人买嘅，
3: 私人买嘅，
0: 哦，私人
3: 买嘅医保，哇，咁即系明，即系
0: 屈你啦，
3: 大明屈啦，吓，咁啊，啲乜嘢明屈啊，啲屈你语啊，明屈啦，吓，咁我后来就唔去呢间牙保嗰度做啦，去揾间第二间牙医啦，咁咧，我屋企人咧就试个门牙咧就食嘢食骨，咁啊啪一声前面嗰个牙咧就甩咗。破柴咁啊，破咗边出嚟啊？
0: 成只牙裂咗一边，
3: 裂咗破柴咁啊，破咗前面出嚟啦。咁拎去补啦，补翻佢啦，黐翻佢啦。黐翻佢收好少钱咧，几廿蚊啫。咁第二次又黐，咁喺第三次之后，佢话唔再同你黐噶啦。咁真系第三次喎，又去黐翻佢，佢啊嗰度开咗咪三几百蚊噶。咁拉尾佢后个医生话：你收你咁多次都唔好意思啊，佢 write off 咗。全部唔使免费，唔使钱添。咁啊，呢个医生咪真系好有良心啊！
0: 唔系，但系我想问咧，如果你只牙系崩咗、咬到裂咗噶，咁应该
3: 破咗出嚟，好似破柴咁。
0: 咁啊，即系变咗嗰只牙冇咗一橛咯。
3: 破柴咁唔变咗，前面嗰一撒啦，
0: 咪咯，
3: 变咯。
0: 即系
3: 咁佢黐得翻去喎。
0: 佢黐得啫，但系
3: 佢叫你唔好咬硬嘢啦。
0: 系啦系啦，咁可唔可以叫你成只掹咗佢换个假嘅？
3: 佢迟啲再唔掂嘅时候先至掹出嚟再换。
0: 哦，
3: 而家仲有救得，有药可救。咁样就。你咁咪覺得呢個牙醫有啲良心咯喎？
0: 咁啊，我諗牙醫個個都係為大眾服務，咁啊服務之後有收錢啊，呢個係正常。
3: 係啊，佢唔收你就係人情啫，收你係道理噶。
0: 係冇錯啦，咁
3: 佢既然咁大方啦，叫人心肉做啦，小弟買翻啲鹹甜餅。呢个去医务所，一人一件咁啦，希望对得佢住啦。
0: 唔系有好多时咧，你睇牙咧，牙医咧本身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职业操守，或者佢睇到有一啲嘅问题，佢要解释俾你听，或者问你要唔要做？咁你唔做咧系 up to 你嘅，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唔做，但系佢系提一定佢提咗出嚟俾你，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有咩问题咁啊？我睇过啲牙医噶，佢话冇同我讲话要整呢啲，要整嗰啲，原来嗰啲唔整系有咁多卖住噶。
3: 咁佢系啊，呢只门牙破咗边嗰啲人嚟讲咧，佢就话而家仲可以帮你黐，但系真系冇得救嘅时候，我同你剥咗佢再整嗰只噶啦，因为佢已经讲咗咁嘅后
0: 着。OK 嗱，所以呢咪要有交代咯，
3: 系
0: 咪最紧要？
3: 可以而家换都得噶，不过你仍然顶得，我唔使换字，第日。真系唔掂啦，先同你換咯。
0: 因為我聽過，而家加拿大嗰個牙醫保健啊，加拿大政府嗰個咧，原來整個嗰啲 crown 啊，嗰啲即係我唔係橋喎，係搭個 crown 喎，
3: 兩種嘅，一種係夾住嘅，
0: 一種夾住噶嘛，
3: 一種係有鋼頭尾有鋼眼勾住嘅。
0: 嗰個就 bridge 嚟嘅啫，即係但係嗰啲個 denture 嚟嘅啫，但係嗰個正式咧係一隻 crown 咁嘅成形式嘅話，就整一隻牙咁樣樣嘅，
3: 同
0: 你 fill up 你嗰個窿咧。嗰個咧係佢係食住你左右兩邊隻噶嘛，我托佢上去噶嘛，
3: 要食住佢噶，
0: 同到你好似成自己棚牙生出嚟咁樣，嗰啲原來加拿大嗰個醫保係唔包嘅喎。
3: 哦，咁我又唔清楚呢樣。
0: 我問過牙醫噶
3: ，OK，
0: 佢話嗰啲唔包，但係咧好得意，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大家聽眾朋友打電話嚟講，有啲牙醫嗰個保嗰個嘅即係牙嗰啲關係咧，有啲就話保，但係唔係保足，即係佢同政府申請咧。佢就政府又俾翻佢嘅喎，
3: 有數額嘅，或者佢
0: 即係話整嗰只 crown 咧，就話啊，根據原來嗰個嘅保險範圍裏邊咧，係唔 cover 嘅。啊，點知佢真係問多兩嘢咧，個牙醫又幫佢攞到喎。
3: 或者係佢政府限額500蚊，但係你嗰個係600蚊，佢牙醫咪收翻你100蚊。
0: 呢個只係我個卡差額，我唔係講呢樣嘢，我講嘅就話你做呢個 crown 咧，政府係唔包嘅，
3: 唔包嘅啊。
0: 咁但係咧，佢嗰個牙醫咧可以同佢再問嘅時候咧。我又包喎，不過咧就保唔曬啫。
3: 佢唔知道用邊個途徑去幫你申請
0: 咯。我唔係，我而家諗緊咧，就係我哋嗰啲牙醫，佢哋即係第二嗰個申請去攞同政府攞翻嗰個嘅 balance 嘅話咧，我諗佢填嘅時候收嗰個嘅所謂叫做收嗰個嘅索償啊，嗰個嘅資料嗰個工作人員咧。不知道佢系咪大家的標準不同啊？
3: 或者你有兩種方法嘅 A plan 同 B plan， 你 A plan 申請不到去 B plan 嗰度或者批咗咁樣啦。
0: 但你政府得一個 plan 啫，冇 A B 噶。
3: 佢有兩條路途徑行噶嘛？
0: 邊有兩條嘅？
3: 嗱，好簡單，我哋門外，我哋行外人啦。或者佢話意外整親嘅呢個，或者有保咧？ 正常磨损又唔保，嗱好样嘢啊！我有啲汽车就喺车胎度啊，正常磨损嗰啲唔保噶啦。
4: 咁但系系唔系乜嘢正常磨损又好，即系你
3: 意外受
4: 系。总之你系要做嗰只牙嘅工程嘅话咧，咁佢话如果你做嗰只牙工程，譬如整个 crown 啊，整个啲植牙嗰啲啊，种牙嗰啲，佢就唔包讲明噶嘛。无论你系意外又好，点都好。
3: 好啦，下次我睇牙医，我问一问佢。
4: 系啊，因为医生会答我嘅。我觉得系接收嗰份嘅申请索偿，或者申请去攞翻呢个政府嗰个嘅津贴嘅部分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大家有个唔同嘅标准啊。
3: 系，
4: 我有啲觉得呢个啊得，可以俾咁。
3: 咁有啲法律嘅法律其中一个嗱嗱立即可以攞到。
4: 可能嗰日里边咧有五个，有一扎呢啲咁嘅人员喺度收呢啲嘅，咁啊分发出嚟嘅，一二三四五啊呢五个，每个人都话有个 standard 都唔同嘅。啊，五个里边咧，可能有两个就reject 嘅，但系有三个可能接受咗，咁可能唔出奇噶。所以呢样嘢真系有
3: 时我
4: 有时都几得意噶
3: 吓。啱啊，系。
4: 好，咁啊，而家我哋去广告，咁啊，翻嚟咧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恢复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喺度，阿坡倾下先。
3: OK，
4: 阿坡你好啊，坡
3: ，Hello， 坡哥，
13: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3: 大家好，
13: 咁啊。咁你哋好，我都会好嘅。
3: 即系你好，我好啦。
13: 起码日日都听住你哋把声咧，人都醒神啲。
4: 系唔系啊？波，我都系咁话。
13: 真噶，朝头早我都有听你啊。你好似琴日苏人姐话。我把聲好吸引，其實佢把聲都唔差啫。
4: 你把聲不嬲都咁靚。
13: 啊，咁啲牌咧，咁話聽到咧，俄羅斯咧，咁啊好多啊發嗰啲嗰啲講叫做咩國難財。
4: 係。
13: 咁啊有個老兵咁樣咧，就59歲，咁啊上到佢係新兵嚟嘅喎，咁啊上到戰場，咁啊好唔好彩咁啊俾人打。打低咗啦！
3: 啊，点样低法？
13: 咁啊，打低咗，咁啊，嗰啲即系俄罗斯啊，通知嗰啲家属咧，通知个女，咁啊，通知嗰个老婆。原来嗰个老婆系同佢结咗两日嘅婚嘅啫。
3: 哦，
13: 啊，咁佢嗰啲恩恤费咧就500万卢布，500万啊。
3: 哦，500万。
13: 咁嚟讲句，啊，嚟讲句，咁啊，梗系第一个都系益咗个老婆先啦。咁原来揾翻出嚟。医院嗰度咧，有位护士小姐又系犀利嘅，啊咁嗰啲兵差唔多死啦，咁啊同佢结婚，结婚啊变咗黑寡妇，咁又攞嗰啲抚恤金，连续4次， 就終於被人找到。現在這些原來就是俄羅斯的新興行業來的，就是找那些國難錢，就欺騙這樣，就欺騙國家，覺得我個人覺得來說呢，就是即係有少少拿過啦，人都死咗啦，咁如果嗰啲恩恤金嗰啲係一屋企噶啦，
3: 係啊係啊，
13: 點知佢仲係走去話啊，我同佢結，即係佢臨死前就話同佢結婚，又簽咗紙咁樣啊，嗰啲恩恤金咪落咗去，即係冇乜天理。咁
4: 样啊 ，OK，
13: 好啦，咁呢啲今日同大家讲到呢度啦。
4: 好多谢你阿波电话 ，thank you， 拜拜。其实呢样嘢有少少系呃政府咯，
3: 我谂都好唔可能成立，
4: 系咪？
3: 嗰个伤兵已经系好病入膏肓噶啦，咁佢点签字咧？系咪打手指毛咧？佢系咪要揾埋个神父嚟到宣誓，同佢当时结婚，讲咗一世都咁，就跟住就移咗民咧？咁算唔算系咪合法咧？
4: 唔知嗱，喺打仗嘅时候，边有咁多呢啲繁文缛节啊？
3: 系咯，
4: 求其肯两个你即系郎情也协议咁就去噶啦嘛。
3: 咁啊，好多护士咪同好多个伤兵结婚都全部。
4: 咁系啦，咁但系问题呢一班嘅黑寡妇咧，佢系咪即系次次都同好多个？因为一上战场可能瓜咗噶啦嘛，咁佢再翻嚟又第二个咯。
3: 啊，仲有一个方法就系唔使咁迟嘅，逢系上战场之前同佢结婚咧。登记先咯，即系未打仗之前同佢登记咗先，先至上战场。
4: 佢而家系咁噶，佢就未打仗之前，佢知道系新兵，同佢结咗婚先，或者登记咗啦，咁啊跟住上战场啦。
3: 咁嗰个新老婆咪同个丈夫讲，同个士兵讲，你唔使赶住翻嚟啦，你唔翻嚟都得噶啦，咁咯。
4: 系咪咁啊？
3: 唔系咁点咁黑心啊？攞人啲钱啊？
4: 你为国捐躯啊？你系伟大
3: 嘅英雄啊！你做英雄啦，咁啦。
4: 好，跟住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嘅。Hello，Susan 你好。
3: 系 Susan 姐。
14: 主持啊，那帮主。
4: 你好。
14: 威文大哥。
3: 啊 ，Susan 姐你好，你好，你好。你把声好。
14: 文采喎。
3: 你客气啦。过奖啦！过奖啦！
14: 我都唔系几识嘅。
3: 哦，我哋幼稚园读噶啦，千字文啊。
14: 我冇你读咁多书。咁
3: 我哋以前一定要读噶，卜卜斋嗰阵时。
14: 系啊，讲到你话牙医嗰样嘢咧，我个仔咧嗰阵时六岁啊，六七岁咁啦，就跌亲喎。
3: 哦。
14: 咁你講到門牙咧，門牙，哇佢斷咗喎，死火啦！但係咧，我哋嗰陣時咧，好在買咗十蚊仔嗰啲醫療保險啊，一蚊一年。
3: 哦。
14: 啊，咁啊，牛奶金都係六蚊嘅啫喎，即係講落都成差唔多。四十幾五十年，我個仔而家都唔細。
3: 四十幾年。
14: 係啊。咁佢斷咗咧，真係你要種噶喺正前邊。好都用幾多錢噶以前。咁最近咧，我個仔話：阿媽，我隻門牙搞唔掂，又斷咗啦。
3: 哦。
14: 用了四十几年，又断了这样啊，咁断咗咧，我话咁你都要整噶，咁啊梗系啦，影响个样噶嘛，佢话
3: 系系，
14: 咁啊走去问过晒好多个牙医种牙嗰啲，咁啊佢话有一个啊五千五，咁佢都系用五千五个有啲啊平啲。咁我話你有冇保險啊？佢話有，唔係全包咁話咯，五千五蚊再中過佢話，唔中咧變咗崩牙噶啦！佢話，食食下又跌，食食下非常之唔得。佢話，咁呢啲咧意外嘅保險咧係額外買嘅，意外啊，所以咧。保險是很多種的、我想講一講少少啦。現在真的好像沒什麼 cash 帶著的，去到哪裡都是嘟嘟、 我哋揸车去到啲油站啊，啊，全部都系嘟。我嗰阵时都唔识噶，慢慢都学识咯。阿叶女士啊，好叻噶，佢嚟到我屋企慢慢教我添。
4: 哦，
14: 而家去到边度，我哋啲奇英啊，你使边个同你黐张纸出嚟啊？啊，个个都系啊，都系用用。你嘟咗之后有分啊嘛，
4: 系啊，
14: 我啊 Costco 咧，我想买个电视咧，我个朋友啊，扑到嚟同我用一个2000几，佢话我攞翻200蚊分啊，咁啊，咁我咪喺银行攞2000几俾翻佢咯。
4: 哇！
14: 佢哋攞呢啲分啊，边个同你吉一袋袋 cash 啊？
4: 系，
14: 而家个个都系嘟嘟。
4: 系啊系啊
14: ，OK
4: OK， 多谢晒你 Susan 啊，拜拜。Susan 都好多
3: 资料啊，
4: 人生嘅经历都几丰富。
3: 你嘟就唔使用到假银纸，有一个好处就
4: 啊系，咁但系你都要小心咯。你嘟得下人啲资料
3: 多又会领嘢，
4: 俾人哋领嘢噶嘛。
3: 系啊，
4: 不过你即系其实每一样都系自己小心啊。
3: 系咩都要小心。
4: 你自己小心咧，就可以减轻好多问题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最近有个听到个消息咧，就系 Canadian Tire 咧。佢嗰個嘅網上嗰個嘅系統咧，俾啲黑客黑走咗，大概有大概咧有好大嘅數量嘅客户啲資訊咧，係被人偷盜咗。
3: 偷咗哦！
4: 咁而家偷盜嘅資料包括有名啦、出生日期啦、地址啦、電話啦、
3: 卡 number 啦、
4: 卡 number 呢一定有啦。咁仲有啲係可能你加咗密嘅，嗰個加密咗嗰啲嘅 account 嘅嗰啲嘢咧，佢都可以偷埋啦。
3: 哦，
4: 咁而家咧就一有個集體訴訟咧，已經係進行緊嘅啦。如果呢個集體訴訟又成功嘅話咧，如果你係Canadian Tire 嘅
3: member
4: 客户，你自己有上網去登記做佢個網上買過嘢嗰啲咧，即係你一定有佢個網站噶嘛，係咪？你有個 account 嘅 number 嗰啲咧，你買嘢咧，嘟一聲佢咪入咗去嗰個你個 data bank 嗰度嘛。咁如果你登記埋嘅話咧，咁你好可能有機會咧喺呢個訴訟上邊咧分翻一杯羹，
3: 分杯羹，
4: 但係分幾多但係未知，因為佢而家仲喺度上訴緊。
3: 如果你登記預埋我咯噃。
4: 冇啊！我冇登記到啊！我有分，以前我有分咧，佢唔使有分嘅。你買幾多佢俾嗰啲
3: 嗰張
4: Can Dollar 你噶嘛？佢
3: 紙幣假
4: 錢 Canadian Tire Dollar
3: 代幣，
4: 佢而家唔用啦嘛！佢而家全部轉咗做網上嘅分數嘛。咁而家你如果你做網上分數，你一定要係登記咗喺個網上邊，你先至可以有咁嘅記錄。如果唔係嘅，佢淨係去咗個叫做 unknown account， 即係話佢又冇人有嗰個你又冇登記到嘅，即係你冇俾個電話，冇俾個地址，乜都冇噶嘛。咁除非你即刻登記咗，用你個 account number， 咁佢咧就如果佢黑咗你呢個 account， 但係佢即係得個 account number， 即係佢根本冇你嘅資料咧。
3: 嗱，佢點解俾人hack咗咧？俾人hack咗個嗰啲係匪徒嚟嘅，啲匪徒要勒索佢幾多錢？
4: 佢勒索開始
3: 係啦，佢如果唔肯俾咧，佢就租出佢啲客户啦。
4: 唔係佢唔係租出，係佢賣出去
3: 啊，
4: 攞錢。
3: 唔知我哋租客户又麻煩啲啦。如果佢肯俾錢就麻煩，你中唔知呢樣嘢真係好麻煩，俾又難，唔俾又難。
4: 係啊，真係好難搞嚇。好，我哋開廣告啦，翻嚟咧再繼續同大家講下詐騙嘅信息。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尖氏小廚地道粵菜足料靚湯，晚飯打冷專門店。
17: 尖氏小廚再獻新油飯粥馬嘅朋友即時得雞，堂食消費税前滿60蚊，獲贈馳名海南雞半隻。
18: 點心全日供應，歡迎惠顧。
17: 營業時間由下晝4點至凌晨1點。尖氏小廚位於喜士定東街夾 Slocan， 訂座604-336-2118 336-2118。
19: 你對未來一定有自己嘅想法，無論係想改善居住空間，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20: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1: 快准暴动啩！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21: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欢迎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3:35嘅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咧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呢个咧张博士，
3: 哎呀，
4: 张国权，张大哥，
3: 大哥可以过啦，因为我年纪最大。
4: 唔系，头先赞你知识渊博，
3: 客气啦，我啲古老嗰啲古老嘢嚟嘅，
4: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唔系嗰啲古老嘢嚟嘅，卜卜斋嗰啲嘢嚟嘅，
4: 啲卜卜斋嘅而家唔系好多人识噶啦，知唔知啊？所以阿师兄你真系绝对系，
3: 唔好客气啦，佢讲翻言归正传啦。
4: 有言歸正傳，不嬲都言歸正傳噶啦，我哋
3: 言歸正傳。通常猜猜我是誰嗰啲片段咧，打電話嚟俾你啦，你估你我係邊？我係邊個啊？咁咧，你答唔答佢咧？一係答，一就唔答啦，係嘛？
4: 唔答。
3: 如果我答佢咧，我就話你係咪三表哥啊？你乜嗰次詐騙你嗰邊案件？你咁早放監啊？咁唔算得罪佢啦。如果講得衰啲，佢仲衰到講無謂講到咁衰啦。你講佢，等佢即係知道我你係詐騙我噶啦。你快啲好收聲啦，快啲生意收檔啦。咁
4: 但
3: 係
4: 你
3: 知難而退啦。
4: 但係佢落咗你把聲噶
3: 咯，唔緊要啊。而家我同你把聲俾人落咗啦，你避無可避啊。係咪啊？
4: 所以
3: 如果有時大膽
4: 嘗試，
3: 係。所以你話如果你話張學權同你借錢，你會唔會借啊？
4: 借，
3: 肯定唔借啦。我你向我借钱，我就肯定唔会借啦。因为点解要当面见到你先数 cash 俾你啦？系咪过数都唔会过啊？
4: 但系猜猜我是谁喺香港咧？呃咗好多人钱啊！呃咗好多人钱啊！净系讲紧喺加拿大啊，已经有好多人咧，俾人哋用一个嘅假扮亲戚、自己亲属嘅电话呃咗好多钱啊！啱最近先有对夫妻啫嘛。
3: 因为上次有几次咧，我睇到有人就嗰啲诈骗徒咁讲啊，佢话我同你订咗煲咁耐，你点解都唔睬我啊？完全唔睬我啊！咁哇，大佬呢样嘢都好容易中招噶。
4: 订个煲你点会睬佢啫？仲要睬你啫？
3: 佢梗有机会，有人唔系初恋就结婚噶嘛？有啲人梗系识一两次先结婚噶嘛？咁啊，以前有旧相识啊嘛，旧相好或者话真系冇见过，我冇嗰个旧相好，我冇同佢联系噶咯。咁可能你样嘢有你答下佢咯，好似用假扮银行嘅客户嚟打嚟，佢用四大银行四分一中招噶嘛？你任何一间银行你有四分一中招啊？
4: 我知道，咁但系你自己要清晰头脑清晰咯，同埋我咪有个听众一路都有好多资料话俾我哋听咧，就系、话如果你收到嗰啲电话咧，佢本身系你明知佢系呃你嘅，或者佢系讲到咧，你好似想信嘅话咧，去到最嬲尾要你采取行动咧，系用一啲比较急切啲逼你，要逼你嗱嗱声嗰啲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咧，嗰、那个系其中一种嘅红旗嚟噶啦。
3: 其中一种嘅时间限制要好短促，第二系叫你唔好讲俾人听。
4: 呢两样
3: 呢个因素，呢两个元素系好紧要嘅。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呢两个咧系差唔多可以讲话俾你听，我呢个系一个诈骗嘅电话嚟。
3: 系差唔多讲到明你听啦。
4: 我讲明俾你听，我要诈骗。
3: 同埋咧个时间系天蒙光，我哋本地嘅地方时间系天蒙光打嚟
4: 交。因为而家咧，我睇到有啲嘅消息话咧，根本上而家我哋有睇到出边有好多叫做 ChatGPT Open 啊呢一类咁样嘅人工智能嘅一个嘅网站咧，已经系俾呢个嘅电骗集团咧系大幅利用啊！
3: 利用咗啦，
4: 佢利用咗嗰个GPT 呢一个嘅人工智能嘅呢个平台咧，系制造好多好多好多系假冒正统大公司嘅网站去呃人啊！因为佢用 AI 嚟到帮佢做啊，
3: 系佢 AI 佢问嗰个匪徒。佢問 AI 有關於某大公司裏邊嗰啲嘢嘅行政，譬如點樣處理方法，佢亦都問到啦。咁佢咪又可以冒充到裏邊嘅職員啊，或者咩咧？其中一個係主腦係邊個啊？大粒有邊幾個部門嘅首長係邊個啊？你查到咪
4: 查到
3: 咪得咯？
4: 而家好多時基本上呢個所謂 AI 咧，佢係一個互動式噶嘛。你問咗啲嘢，佢答咗你。跟住佢会再问翻你啲嘢，然之后你再答翻佢， 咁你嗰啲資料咧就入咗落去佢個數據庫度。
3: 你俾咗佢啦，俾咗料佢啦。
4: 係啦，咁所以佢將你啲呢啲咁嘅料咧，就全部經過一個嘅邏輯。一個邏輯的程序編好了，
3: 就編好放在庫房裡面。
4: 定日有人要問這件事，它很快速，因為它那個計算的速度是講緊幾多個 nanosecond。
3: 哇，
4: 我們人腦就沒那麼快，
3: 人腦沒那麼快，你快一點，你快過我很多，
4: 我快沒用的，不准那裡閉。它變成它們可以很快速將它們要的資料在電腦那裡 show 出來，當然你的電腦也都要配合到它的速度才行。
3: 還有有人再問這種相同的問題，它立即答出來，
4: 它立即答出來，
3: 整間公司由頭到尾，
4: 它甚至乎給那些你沒問的東西，它
3: 都給資料，
4: 因為這個就是 AI 它那個當時的設計的原意是這樣的。另外我想跟大家 update 一樣嘢嘅，BC 省嘅律政廳我哋叫做啦，就係Nikki Sharma 呢個廳長咧，佢就最近已經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啊，佢話而家 BC 省民咧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嘅保障啊，就避免咧因為自動續約啦、高壓直接銷售啦，同埋其他啲不當嘅商業行為而需要支付未有預期嘅費用。
3: 嗯，要保障我哋市民喎，
4: 即係保障曬。律政廳長咧就係Nikki Sharma咧，佢就話啦，省民咧。即係唔需要再擔心咧，為啲唔需要嘅服務嚟到俾錢啦。
3: 係啱，
4: 或者受到唔公平合約嘅條款嘅約束，政府而家致力咧協助省民咧節省佢哋嘅開支嘅。咁呢一項加強咗個保障嘅措施咧，就幫我哋可以避免咗咧繳付冇預期或者根本上係唔同意嘅收費，
3: 係無需額外嘅付費啊。
4: 提高咧就係嗰個續期安排嘅透明度，即係好多人你續期啊嘛，你第一年差唔多完嘅，你要續期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嘅情況嚟，都叫你續期噶嘛？
3: 係啊係啊，
4: 係咪？佢話而家咧將呢個續期嗰個嘅程序咧係透明化佢，咁亦都等消費者咧，好似我哋啲咁嘅消費者咧，有需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取消服務。咁呢個叫做英文叫做咩？中文叫做商業行為與消費者嘅保護法，就係、是、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啊。咁呢個修訂咧已經喺2026年8月1日啊，星期六生效噶啦喎。
3: 哦，
4: 生效，
3: 生效咗啦，
4: 生效咗。但是他就未實行得住的，因為 他這個是修例來的，他可能還要通過這個的國會，我們的省議會的 approval。 這個修訂就令到 BC 省規管消費合約的法例現代化，他意思就是說實際啲可以嚟到運作嘅咧，就係同時促進一個公平同埋透明度，呢兩樣好緊要，加強保護我哋消費者嘅權益啦。咁究竟點講咧？佢話：啲措施咧將進一步保障我哋省民，避免佢哋受到含糊嘅合約條款，或者咧係使用一啲送餐啊，或者係 streaming 嘅 service 啊，串流嗰啲服務嘅時候，因為未獲清楚通知之下自動續期而被收取費用。
3: 嗯，
4: 好啦。這個新措施呢亦都可以保障 省民呢免受一般的消費品和服務不當的銷售手法影響，即可能有些人呢用高壓手段叫你買了一些東西，這樣情形啦。Consumer Protection BC 的消費者保障局呢的處理總裁，他就這樣說，作為一個負責執行呢我們本省的消費者保護法例的監管機構，我們歡迎這些修訂，以降低消費者面對的風險和加強了他們的保障，商戶和消費者可以拿到一個所需的資料，就了解這個修訂對他們的影響是什麼。那如果是提高個透明度和公平性，那怎樣去修訂的呢？那個的修訂法就是規定商戶不能夠在未預先通知顧客的情況之下自動延續服務合約，还有就是等顾客可以自行决定我们是不是续订这个服务，以免在不知情况之下需要给这些费用出来。这个第一样东西包括了。第二就是规定商户需要让顾客在这个续期日之前或者续期后随时取消服务。以前不行，你续了我就没得取消。同时是不可以收取消费嗰、那個嘅取消費用咧，或者係施加其他嘅罰則嘅。
3: 嗯，
4: 話呢樣嘢我覺得緊要啊。
3: 係，我陣間有啲問題。
4: 好啦，第三咧，禁止咧係以高壓嘅手法上門推銷，或者係直接銷售某一啲嘅高價家居產品同埋服務，例如冷氣機同埋暖爐。
3: 哦，唔准推上門推銷。
4: 唔可以用高壓嘅，唔可以用直接銷售呢啲咁嘅高價嘅家居產品。最後就是禁止在直接銷售入面提供 或者安排信貸，
3: 嗯，更加係啦，
4: 冇錯，從而減低咧上門推銷成員就通常都唔會用一啲公平貸款嘅條款嘅風險，
3: 係
4: 啊，因為點解咧？佢做埋呢個嘅貸款嘅話，咁可能同嗰間貸款公司
3: 有利益衝突啦，
4: 係啦，有利益衝突嘅。咁當然啦，呢個咁嘅情形咧，就會對加拿大嘅一啲我哋嘅消費者咧會有啲保障啦。咁温哥華嘅消費者咧又咁講嘅。咁啊，但系咧，你要必須事先咧去登記參加自動續購計劃，先至可以喺一間網上嘅商户咧買香口膠。但系取消計劃嘅程序好複雜。第一個包裹仲未送到，商户就落落一張單向我收取費用。咁公司就話呢個提供退款保證，顧客可以喺30之內獲得全額退款。但幾個月過去，我仲未收到錢。咁好啊，高興你啊，當局推出呢個新規定啦。
3: 好啦，我有問題噃，請教阿陳生。頭先呢個合，譬如一個合約啦。我哋电信个服务，譬如我睇电视，
4: 等等先，我哋去广告。
3: O、okay, K，
4: 等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先。
3: 我想请问你，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下昼3:45。
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22: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去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师兄有啲咩要问呢？
3: 我想请教你，我哋嗰啲有电视啊，或者手机嗰方面嘅自动转账嗰方面咁讲啊，
4: 系啊。
3: 佢耐唔耐一個月又加我兩毫三毫個幾，咁我當時啊同你講嘅係1119噶嘛，而家變到121，咁我變咗佢個嗰個合約使唔使通知我啊加咗2蚊咧？依時以後，如果唔係佢無了期咁加落，我都唔知嘅喎。
4: 係啊，
3: 係嘛？
4: 你要 check
3: 呢個有問題喎，
4: 你要 check 帳單啦。
3: 咁佢要通知我噃，其實就
4: 唔係佢有時點樣講咧？佢有時咧，佢哋有一啲嘅細節，就話佢哋有一啲嘅費用咧，
3: 隨時加就唔使通知你
4: 嘅，係啊嚇，唔會通知你。咁如果佢係加得太過勁嘅，你梗係會跟到嘅。但係通常係加你一個幾毫嗰啲啊，
3: 1919121咁，我哋唔多國嘅喎，
4: 唔多國嘅啦嘛。
3: 咁點搞咧？
4: 咁冇嘅，你每一次都對單咯，睇下佢收多咗，你係邊一度收多咯。
3: 咁啊要去同佢。
4: 咁你同佢講啦。咁你同佢同我讲啦，吓咁冇计嘅呢样嘢，因为
3: 咁咪好唔得闲，
4: 系啊，因为
3: 差唔多个月都加嘅，
4: 佢系你系用呢个自动转账噶嘛，所以你冇得追究噶，佢收咗你钱先嘅，同佢讲噶嘛，
3: 咁啊真系冇可能啊，
4: 冇计噶呢样嘢吓，咁但系咧你自己要小心，就系每一次你睇佢嗰个收费 ，make sure 佢收多咗你嗰个费用，系同你对翻上一张单嗰个费用
3: 有
4: 边一样变咗，
3: 系。
4: 咁你就問佢啦，點解呢個單同上一單裏面多咗呢個 item， 係多咗呢筆錢？呢筆錢係做咩作用嘅？你要問佢咯。
3: 係，咁我只有唯有去實體店啦。如果電話問都好，等幾個鐘
4: 頭。冇計㗎，你電話都要電話問㗎啦。
3: 我實體店啊，我有幾個都係去實體店問。
4: 哦 ，OK。如果你去到實體店嘅話，睇下實體店點同你去傾咯。
3: 係係啊，
4: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實體店度，佢哋有啲係負責收錢，有啲係負責介紹人哋做生意。
3: 啊，佢答我通常答我一樣嘢。佢話張生，因為而家呢個環境啊，會啲嘢貴啊，樣樣都貴啦，你知啦嚇。咁啊，加多一個幾毫都係好合理啦。咁你係我冇傾啊。係咁啊，係
4: 冇嘅。呢個只不過推搪嘅説話嚟。
3: 推搪説話㗎，
4: 冇可能呢加。
3: 樣都貴啦，啲人工又貴，原油又貴咁啊。
4: 咁我簽咗約係咁多㗎嘛？呢個每個月㗎嘛？你簽約嗰陣時嗰個價錢係咁㗎嘛？
3: 係，總言之，佢咁講到就係真係唔知點講啦。
4: 好咧，咁我等下聽下呢位聽眾朋友
3: 有咩意見
4: 啦？係 Linda。
3: Linda，
4: 阿 Linda 嘅介紹下 Linda。啊，嘿 ，Linda 你好啊 ，Linda。
3: 系 Linda。
25: 系你哋好。
4: 你好，你好 ，Linda。
25: 冇啊，你讲关于嗰啲电信公司啊，或者系嗰啲手机公司，我同佢哋周旋好多次，就好有经验噶啦。佢哋系点样咧？佢哋 sell 嗰啲 plan 咧，通常你某一段时候佢推出一组 plan 咧，咁佢梗系招揽你哋个个去 join 佢啦。 咁 join 佢嗰時候，佢梗係又話我又送乜送乜送物俾你。咁其實 basically 佢哋話佢事後解釋點解依時又加一啲，嗰時又加一啲。佢話佢賣嗰個 plan 咧就 low， 譬如 low contract low expiry date， 就即係話係冇定期嘅啦。變咗佢隨時，正如頭先啊、主持人讲话，佢话哦，而家个指数高咗啦，我维修费用贵咗啦，咁我又要将个费用调整啦。咁佢话佢系有权可以加嘅，因为 no contract no expiry， 佢系唔系话嗰个价系定紧，系咁多钱就咁多钱，佢系可以加你。咁另外咧，佢招揽你嗰时候，譬如佢话我送500分钟 IDD 俾你。咁佢話送俾你，原來呢啲咧全部都係有定期嘅，譬如佢送嗰個500分鐘係一年嘅啫，咁佢就係俾你一年免費用 IDD， 過咗一年後咧，佢會突然間就喺個帳單度收你$3，咁佢就話呢$3就係因為你冇咗個 IDD 啦，如果你想繼續維持有 IDD 服務咧，你就要俾$3。咁佢就係喺啲每一個地方，佢以前話送俾你嗰啲咧，原來佢係有唔同時候咧，就係會冇咗。咁如果你想繼續享有依啲嘅特殊嘅優惠咧，你就要逐步咁樣加你嘅。
4: 冇錯，
25: 依啲就係佢嘅解釋。咁我曾經試過咧，佢因為佢話送$3500俾我，仲搞笑。咁佢話送$500，咁好啦，過咗某段日子，佢突然間喺個帳單。就話要收$3，咁我就打上去同佢講數啦。咁我話咁佢就解釋就話要收，但係突然間佢就話：哦，我而家有個universal 嘅 global plan， 你俾$2。我任你傾添啊！咁由$3就改做$2，咁我梗係即刻好啦！我話咁你加埋俾我嗰個咧，因為我有兩個電話啊嘛。今日咧就又轉咗做$2啦。咁所以佢哋啲嘢就好得意嘅。佢話而尤其是越耐嗰啲 plan 咧，譬如你join 佢超過2年或者3年，佢又由舊嗰啲 plan 就開始加嘅。
4: 係啊，
25: 咁然後咧就然後係啦，咁由舊嗰啲咧就開始加你啦。咁咧就你新出嗰啲 plan 咧就或者可以維持2年到啊咁樣，咁佢就係陸續，所以點解耐唔耐有啲新 plan 推出嚟，就吸引啲新人新嘅客户去 join 啦。
4: 係啦，
25: 舊嗰啲咧就開始又加你啦。係啦，呢個係佢個策略咯。
4: 冇錯冇錯冇錯，好純熟同埋亦都好有經驗啊！
3: 專家
4: 嚟喎。冇
3: 錯，專家嚟，
4: 你講中曬好多人心裏邊嗰啲苦處，
3: 咁我哋咪要做馬騮。
25: 係啊，因為我周不時同佢哋傾好耐，因為唔係，但係佢呢啲通常佢都會預先你睇咗，你真係要 check 單嘅，
4: send
25: 個 email 俾你，就話俾你聽，我下個月會收你幾多，突然間睇到哦加咗錢啦，咁你就要打電話去同佢講咯。
4: 冇錯冇錯冇錯，
25: 吸引你其個招數咪就係，如果你俾 auto payment， 我又減$5俾你啊，
3: 哎呦揾
25: 白，好多人就會 join 嘅咯。
4: 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去 join 嘅時候咧，仲有一種嘅衝動，因為聽到佢啲價錢嗰啲 plan 講出嚟，
3: 吸引咗，
4: 好吸引你。咁你咧一入咗去之後咧，佢先至慢慢嚟到你鋸你。呢個真係佢哋嗰啲策略嚟嘅呢樣。
25: 系啦，然后又送乜送乜，咁吸引晒你啦。然后到其时呢样就哦，原来我俾你6个月嘅啫，呢样我就俾你1年嘅啫。因为我嗰次问佢就系逐个解释俾我听。嗱，呢个你就到12月就冇噶啦，呢个你就到明年3月你就冇噶啦。我又要边度又加翻你$5啦，我边度又会加你$3啦。佢自己逐个讲翻俾我听。
4: 系咯，
3: 我听听埋埋混淆晒啦，嗰个客户都
4: 我冇。阿 Linda 嗰啲好清楚，我听佢咁样讲出嚟。
3: 系啊，佢讲出嚟就好清楚，我哋啲客人。人聽出嚟就
4: 喺自己嘅閲歷嗰度 mark 低住啦，呢個係5個月之後我要話俾自己聽。
3: 5個月、3個月時都唔同嘅，咁啊真係哇！
25: 係啊，所以呢啲係佢招攬客户嘅
3: 伎倆
4: 嚟㗎，好好啊！呢個信息俾大家更加多。
3: 你專家嚟㗎 ，Linda 真係專家。
4: 好多謝你 ，Linda 咁有心啊，用啲時間同我哋分享你嗰個經驗，好有用嘅經驗。你教清楚我哋點樣去同佢哋周旋啊！多謝曬你啊 ，Linda。Thank you， 拜拜。嗱，我哋啲聽眾朋友呢方面好有智慧，我成日都講噶啦。你同佢哋傾下、聽下咧，佢哋係
3: 得益不少。我哋咧
4: 得益不少啊，真係。因為嗱，好似佢咁講，真係噶。你去同佢傾個 package， 如果你係新嘅話，我啱啱睇到你有嗰啲宣傳單張，哎，佢真係講到咧天花亂墜。好啦，到你真係落咗去之後咧，好啦，每一樣嘅同你鋸，
3: 樣都著數，你機會唔參加就好蝕底。 咁樣樣都俾佢即係套住佢條頸啦。
4: 即係總言之咧，我覺得呢次呢一個嘅商業嗰個嘅即係 Nicky Sharma 推出嚟呢一個保障咧，即係話叫商業行為同埋消費者保護法咧，我覺得係好有嗰個嘅即係點樣講咧？保護性啦，起碼有保護性喺度，但係咪真係可以實行到出嚟，冇任何嘅拗撬咧？我而家都要打個大問號喺度嚇。
3: 保護
4: 佢頭先所講所有嗰啲修訂咧，阿師兄，依啲咧佢就話係今年嘅八月一號咧就生效啊。
3: 生效，
4: 咁即係換言之咧，呢一段呢啲咁樣樣嘅嘢咧，應該喺今年生效嘅。但係有一啲嘢咧，就係2027年先至生效嘅。係邊啲咧？就有一個28號法案。嗰呢個28號法案咧，就包括點樣去保護嗰啲消費者 ，Bill 28咧，就係更加有效保護嗰啲措施咧，就係防範信貸嘅相關詐騙。
3: 哦，信貸
4: 呢個咧嘅有關啲修訂咧，就預定要喺2027年嘅八月先至生效嘅。但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咧，咩話你如果啲定期嘅服務啊到期咧，佢唔通知你，或者佢通知你，你就唔通知你，佢同你續咗啦，你可以喺續約俾咗錢之後可以隨時 cancel。冇可能收費用，
3: 係佢嗰啲話未曾生效嗰時，佢可能未有咁透徹去制定呢一個法律啦。
4: 嗯，
3: 可能未咁詳細，要等時間。
4: 咁仲有咧，佢話如果呢個修訂生效之後咧，即係2027年八月嗰、那個啊，即係生效之後咧，省民可以免費查閲自己嘅信貸報告同埋信用評分。OK， 咁啊，亦都可以免費咧設定一個保安提示，我哋叫做即係凍結我哋嗰個嘅信貸嗰個嘅資料，
3: 係
4: 咁啊！呢啲修訂咧將會令到省民咧更加能夠掌握重要嘅個人嘅財務資料，因為你凍結咗嘅話咧，如果係你諗住有人冒你嘅名去攞一啲叫財務上邊嗰個嘅安排咧，咁佢睇到，喂，你嗰個信貸凍結咗，咁係咪你本人嚟㗎？你可唔可以解到鎖啊？你解唔到，你咪冇用咯。
3: 最好啊，搞埋呢個屋宇買賣嗰度啦。防止俾人
4: 係啊！呢個，但係 BC 省我哋嗰日都講過啦，我哋嘅防範同埋嗰個即係把關咧做得好實，所以冇咁容易俾佢哋入到手。通常入手嗰啲喺安省嗰啲多嚇，因為佢哋本身就比較係 lax 一啲嘅嚇。咁所以咧希望今次我哋呢一個嘅阿 Nicky Sharma 攞出嚟呢一個所謂叫商業同埋呢一個嘅消費者嘅保護法咧，係可以
3: 幫助我哋啲民眾啦。
4: 係啦，等我哋唔使咁慘，
3: 係
4: 無端端俾佢哋咧。屈咗我哋咁多錢，因為我而家都係噶，我每個月都會多1蚊啊，有時候少2蚊啊咁樣嘅。
3: 哦，你俾人屈得少啊你
4: 啊！我俾人屈得少，而家俾人屈翻轉頭啊，真係咁都唔係幾好噶嚇。好啦，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咧，差唔多啦嚇，我哋要去呢個新聞報告嘅。咁新聞報告之後翻嚟咧，仲有其他啲嘅詐騙嘅信息咧，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okay. 因為呢個都幾緊要
3: 嘅。好嘅。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9: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2: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26: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2: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6: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2: 诶，
8: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3: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一批12架 Hercules 运输机，过去曾经为加拿大军方执行战略空运和搜救任务，今年1月正式退役。其余两架飞机将会在军事基地和博物馆公开展示。联邦政府表示，交易细节包括出售价格属于机密资料，不会公开。库尔表示，妥善处置退役军事资产可以给相关设备继续保护加拿大人，同时为本国产业创造新机会。他指 Coulson Aviation 计划将飞机改装，有助延长使用寿命，并支援包括空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 Coulso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助燃剂。他表示，地面消防员需要能够快速到达火场，运载大量灭火物料并持续执行任务的飞机。今批飞机将会大幅增加加拿大目前的山火初期空中攻击能力。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 24th Avenue 一带。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多伦多市本年进行市选，市长周志慧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张玉良报道。
18: 多伦多本年举行市选，根据 Liaison Strategies 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伦多市市长周志慧在市长竞选中保持明显领先，而前联邦保守党部长 Chr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首次加入候选人名单角逐，就获得两位数字支持，也都重塑部分选情。民调在8月4号至6号期间举行，使用互动式语音技术和随机拨号方式访问1000名多伦多居民。调查显示，在已决定投票意向或倾向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里面，周志慧的支持率是47%，领先获40%支持的对手市议员 Brad Bradford。 亚历山大支持率只有10%，另外有3%的选民就支持其他的候选人。在所有选民里面，周志慧支持率是38%， Bradford 是32%，亚历山大是8%， 另外有两成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亚历山大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同驻阿富汗大使，在市政选民里面未有太大的知名度。民调结果显示，一成四的人对他有好感，一成一有负面看法，一成四的人表示不确定，而有过半数达到六成一的人就说并不了解这个人。民调分析表示，亚历山大的参选使到 Bradford 的选举更为复杂，并指出中间偏右的选票未必会再集中支持单一的挑战者。另外，民调指对周志伟的工作支持率保持稳定，一半的人表示支持，四成三的人表示反对，与上次调查结果基本持平。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国际方面，西班牙宣布
18: 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国际方面，

0: 跟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引起西班牙不满。意大利当地星期五拒绝撤销有关检查措施，指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本月15日。政府发声明指，话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6嘅时间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就提一提大家先。较早之前啊，就系99号公路南行啊，喺呢个 Sh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嗰度咧，有部坏嘅巴士。较早之前咧，唔系坏巴士，有部巴士线咧系被因为有汽车坏咗咧，系封咗嗰条巴士嘅专行线啦。咁啊，而家咧就啱啱睇到咧系清理咗嘅，系啱啱话俾我听清理咗嘅。咁因为南行嘅车辆比较多啊，唉，好大件事啊吓。咁嗰度肯定会排长龙噶啦。如果入去这个马斯坦路嘅方向啊，99号公路南行落去嗰度咧，而家系非常之嘅繁忙。加上咧，呢个巴士个专线又被阻咧，肯定有好多车咧被即系绕道咧，又变咗有麻烦啦。好啦，咁啊，大家要小心啦嗰度吓。另外啦，而家如果揸车入去内陆嘅朋友，97号公路啊。介乎这个Lakes Road 的开始那端和 Grandfield Flats Road 呢是封了不是封了，对不起，是说行经那里是不准停啊，不准停啊，因为在这个 Vernon 以北那里是有那个山火的问题在这里，那么那个的行车的速度呢只能够维持在60公里啊，每小时60公里这个速度。咁就睇下當地咧，應該係有其他嘅一啲路標啊、交通指示啦，話俾你聽點樣行嘅。好啦，咁另外較早之前咧，就喺呢個第二匝橋啊，北灣嗰條啊，就係有呢一個嘅事故啦，係壞車嚟嘅嚇，就係阻咗係呢個應該講緊南行嘅時候咧，喺個右線咧就封咗嘅，因為點解個壞車咧喺條中間嗰度啊就塞住咗。咁啱啱收到消息咧，佢話已經係清理好噶啦。咁清理好啫，但係喺呢個南行嘅方向，好多車輛咧係落嚟之後上橋過卡斯吞路，就轉東行嘅方向噶啦 ，Point Man 橋嗰邊嘅。咁嗰邊一塞，咁啊度度都塞噶啦嚇。好，咁除此之外咧，較早之前喺1号公路夾住 Kensington Avenue 以西咧。東行的方向咧，係有部車有車牽涉咗咧一個意外啦，咁變咗咧就阻住咗嗰條 HOV 線嘅，咁已經有呢個嘅工作人員喺現場處理緊噶啦，咁但係而家都未知道佢係咪已經清理，睇唔到佢係有清理嘅情況出現，都好麻煩啦，因為你喺條 HOV 線度嘅，咁變咗咧嗰度係需要時間去處理啦。咁除此之外，其他嘅公路橋梁開始見到車多。这个行车缓慢，包括 Ney 街桥的北上集中了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去到 Canby Road 的天桥的啦。南行就是北端的桥面。Alex Fraser 桥南北行 ,Stoller Watson 和这个 Queensborough 桥都多车。另外就91号公路东行非常之繁忙的。咁对面海的Lions Gate 桥的斯门桥的北端那边呢就应该是 大排长龙的啦。尤其是 Taylor Way 落嚟嗰段路面去 Marine Drive 再上桥嗰个位度呢，啲车辆呢排住队咁上嘅，一步跟一步，大家千祈唔好争先恐后。咁最好啦，其他嘅公路条桥大家都需要俾少少耐性，同埋揸车嘅时候小心驾驶。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翻翻嚟咧，系4:10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另外拍档咧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张师傅、张博士、张大哥、张师兄，
4: 各位好。
2: 系即系咁多个 title 咧，一口气要讲晒先得啦。唔系对我呢个张师兄不敬，
4: 客气啦，你有冇咁样整蛊我啦？言归正传，
2: 咁样叫做整蛊啊？
4: 言归正传啦，言归正传啦。
2: 我睇到有一宗嘅新闻上面啦，就话柬埔寨嘅诈骗集团咧系滥用咗头先我讲嘅 ChatGPT 啊。
4: 哦哦，
2: 咁佢呢啲系爱嚟咧做乜嘢咧？伪造护照。 同埋管理债务嘅一啲嘅账簿，

0: 咁啊 ，OpenAI 咧就而家咧就系、是、知道咗呢个情况，佢哋嗰个嘅AI 俾人哋咁样用咧，佢就要封闭咗呢啲咁嘅账
1: 个漏洞啦，漏洞
0: 系啦，冇错啦。嗱，网络安全嘅领域发言人咧，咁佢就发现咗咧，原来新型嘅人工智慧犯罪模式啊，嗱，人工智慧啊巨头 OpenAI 咧喺7月31日发表咗最新嘅调查报告，公开揭露咧一个系以柬埔寨为据点嘅跨国犯罪网络，
1: 嗯，柬埔寨总部系总部，
0: 咁啊将生成式嘅 AI 模型啊 ChatGPT 咧深度整合至去到诈骗嘅营运流程，哇，真系好用，即系佢哋真系好用心去做呢样嘢啊，用 AI 生成式嘅 AI， 咁啊调查咧就话呢个犯罪集团利用 ChatGPT 执行一啲假身份嘅建立。多种语言的翻译，同埋咧伪造官方的文件，乃至到内部员工债务管理等等嘅任务都得。
1: 啊，如果 AI 发觉咁嘅嘢，可唔可以报警咧？咁拉到佢？
0: 边个啊
1: ？AI 发觉有人需要利用佢咁做啲咁嘅事。
0: 而家就系AI 咧，佢哋应该有咁嘅管理能力，但系佢有冇做到冇人知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将 AI 呢个系统咧就变相作为一个非法组织嘅日常营运嘅工具啦。咁跟住呢個嘅根據呢個 OpenAI 咧發布嘅調查咧，話今次對呢個嘅封禁行動嘅起點咧，原來嚟自一個通訊軟件 WhatsApp 啊，提供嘅威脅情報。嗱，即係話佢哋 OpenAI 而家要 check 你人哋嗰啲問題啊，好多問嘅嘢啊嘛，因為 Tumblr Rich 嗰個嘅槍殺案咧，而原來嗰個槍手咧曾經喺 OpenAI 咧就問過好多關於呢啲嘢，
1: 佢答咗人哋，
0: 俾曬資料佢，
1: 但係佢冇報警，
0: 係啦，佢又冇報警，
1: 佢手尾長啦，
0: 冇錯，咁啊呢個咧就係話。在这个 WhatsApp 通讯软件那里提供的威胁情报， OpenAI 接到线索之后就展开追踪，发现到有一批是遭到滥用的 ChatGPT 账号集中在柬埔寨的西北部这个地方，原来的边境城镇那个地方叫做波贝，咁啊，而家呢个波贝嘅邻近泰国边境，咁啊多年嚟咧，屡次系俾国际媒体啊同埋人权组织揭发为咧系东南亚网络诈骗嘅园区同埋人口贩运活动嘅集散地。
1: 嗯，中心点嚟噶？
0: 系啦，冇错啦。咁 OpenAI 咧亦都报告话咧，呢个犯罪网络嘅将科技工具咧系融入咗传统嘅犯罪链条，咁啊呈现到嘅系统化嘅发展趋势啦。即系佢用咗 AI 去做咧，就好完善嘅，
1: 就好完美
0: 嘅，所有漏洞都俾佢冚晒咁滞，系咪？咁而家呢个嘅诈骗集团咧，佢归纳咗再嚟咧有四类嘅骗局啊。
1: 哦，
0: 我谂大家都已经听过噶啦。佢话涉案嘅犯罪网络同时运作四类主要嘅骗局，提个而且根据咧目标受害者咧系特。精咧嚟到切换攻击嘅策略，
1: 譬如咧，有冇讲？
0: 佢有讲嘅。第一系乜嘢咧？投资诈骗。
1: 哦，
0: 咁啊，投资诈骗咧就引诱受害者进入一个虚假嘅加密货币，或者系现货黄金交易平台。
1: 系，
0: 我自己俾个假嘅平台你，但系咧个假嘅平台咧系可能用一啲真真正正人哋大公司嗰啲平台嗰啲模式。
1: 啊，借个名出嚟。
0: 啊，唔系借个名咯，直情用咗。
1: 用埋佢添，
0: 用埋佢系用个平台。第二咧。就是一个网恋啦，网上情缘啦，就是恋爱诈骗，建立一个网络情侣的身份，得到对方的信任之后，就进行资金榨取啦。
1: 唉，
0: 你听到啦，有听众打嚟，
1: 最惨仲人财两失啊！啲啊，
0: 都讲过啦，佢点样去点样氹你咧？就有好多记得我好早期，我哋有个听众咧，佢自己现身说法，就话佢系一位女士，佢咧就因为要揾工，就见到有一份工咧，佢就系要打电话去，打电话去见工，咁啊原来嗰个工作咧，嗰个人咧就同佢讲完一轮之后，跟住就氹佢，
1: 唔使佢请，唔请噶。不如你投資啦咁樣，
0: 到最後尾就知道佢有樓啊，即係不如你可以攞啲投資，我嚟揾翻一啲嘅生活費啦，
1: 仲好打工啦，
0: 咁啊係啦，咁變咗咧就引咗佢上谷啦。第三樣咧就係賭博詐騙，嗱冒充線上嗰啲博弈客服，以免費獎金同埋中獎通知咧 为利友。
1: 哇！你仲即系落一沓都唔知噶喎。
0: 冇担住，因为佢用嗰啲网上嘅赌博嘅呢个宣传啊嘛。
1: 系几多分几多分又可以换乜嘢换乜嘢咁整整下你就大剂啦。
0: 啊，第四咧呢个大家都成日都听噶啦，就系冒充执法人员啊。
1: 哦，恐吓你。
0: 咁啊，假冒执法嘅机关机构指称受害者咧系涉嫌啊。是重犯了重罪，咁而家咧要求咧繳納罰款，呢啲咪全部都係我哋聽到翻嚟噶啦。嚇咁報告強調啊，實際運作咧呢啲上述詐騙嘅模式咧，經常混合使用嘅，經常混，可能佢先用網戀，網戀之後就用投資，
1: 唔得第二樣，
0: 網戀之後知道你有實質咁多咁多嘅財力咧，我就跟住就詐騙你投資，係咪啊？咁好啦，咁啊，例如咧，詐騙分子先透過情侶身份建立呢個嘅呢個嘅情感之後嚟連結啦，以轉移引誘受害者投注或者虛假嘅投資平台啦。啊，打一踢波呢度可以玩下少少地咁，
1: 跟住你樣樣都唔落搭咧，就咪俾你網上遊戲賭博咯。
0: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三阶段嘅骗局机制咧就先接触，第二咧就情感操控你，跟住咧同埋榨取，咁佢话呢啲咧就佢哋嗰个嘅目标嚟嘅，咁所以个接触嘅意思咧，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话俾你听佢点样接触你。
1: OK，
2: 星期六理发线，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列治文观音寺由八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七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我同佢讲翻呢个 ChatGPT 咧，嗰啲电骗集团咧点样去接触你哋吓。第一，佢嘅接触嘅方式咧，佢就会利用 ChatGPT 生成多语种嘅对话内容。即是你是来自哪里的，他就用那种语言去跟你倾偈。还有他用中文，但我要翻译他做英文，他就可以用 AI 这个 ChatGPT 将他译了做英文，就告诉对方。透过这个 WhatsApp 和 Telegram 这些 即时的通讯平台，就进行大规模的外联和初步接触。
1: 鱼拥撒网。
0: 即是说如果你收到有些短信，或者是这个 WhatsApp， 我收到的短信呢很有趣
1: 的。你怎样呢？
0: 就这样打一个字而已，打我的名字，接着打个 question mark， 什么都没有写的，就是一个短信，是不是你，即是他不是说是不是你啊，你是不是谁，没什么都没有，只是打了我英文名字在
1: 这里。什么名字 question mark，
0: 一个名字，是的。他就可以，如果你一有什么事回了给他呢，咁佢就可以即刻上。
1: 我哋都唔會採佢噶啦，係咪啊？
0: 令我冇採佢啦。
1: 你唔採佢，我更加唔採佢啦。
0: 咁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情感操控啦。咁集團咧透過承諾高額嘅一個獲利啦，冇風險嘅投資嚟噶，同埋咧浪漫嘅言辭，同埋要求嚴密保密呢啲咁嘅心理操控手段。进一步强化咧呢个受害者嘅信任关系。
1: 我同你都唔会噶啦，我哋都乌敦克嚟嘅。
0: 冇啊，我讲咩都冇人信嘅，所以唔会有人信嘅。
1: 你唔讲嘢，唔讲嘢都有人信啊。
0: 第三阶段榨取啦，喺建立咗信任之后，诈骗分子以解锁嚟到做奖励，将缴纳嗰啲手续费啊，或者支付虚构嘅罚款为由咧，要求受害者直接汇款。
1: 系。
0: 即系你有钱就炸晒你啲钱出嚟，
1: 冇错。先发先。
0: 其实好多呢啲大家都知噶啦，不过但系有好多时你系唔觉意入咗落个，
1: 忘记咗噶，
0: 忘
1: 记
0: 咗，系啦，忘记咗，咁啊以为俾佢牵住你一直走，系咪？
1: 唔系咁啱先嘅，咁巧咩？
0: 嗱，讲咗呢啲，其实大家心里边都好清楚，就唔好乱咁去。跟對方有任何的溝通，
1: 接觸，
0: 不要接觸，不要說了，
1: 不要contact
0: 他。好了，電話裡面有Ken在這裡，Ken先聊聊。 Hello，Ken 你好，Ken。
6: Hello。 Ken， 你好啊，大家好啊。
0: 系、哎、啊，你好 ，Ken，
1: 好好。
0: 系
6: 你咩啊？念几啊？
0: 系咩
6: 啊？冇，我主要系咧，关于即系我哋呢边啲台咧，两个台咧都有可以重播嘅，即系可以唔可以？你哋可以整个即系个 app 咧，就可以重播听咧。我哋有时翻听，有时 missing 咗咧，可以重播听下咧，即系听下你哋好好嘅信息啊。我哋都好欢迎。
1: 多谢。
6: 不过呢个时间咧，有即系呢个时间，我哋啊由下昼六点啊到啊七点半啦，你个半钟头听啦，即系我哋每日都听。
0: 系。
6: 咁所以都几好信息嘅，因为我哋提议话你哋柜台咧就可唔可以整个嗰啲。工程部整个 app 咧重播听下咧，因为我哋多伦多呢两个台都可以重播听嘅，翻听。你啲好好嘅信息。
0: 好啊，我哋好啊，我哋同工程部嗰边倾下吓，好，我哋工程部倾下，好多谢，好多谢
1: 你嘅提议，
0: 好，多谢晒
1: 你，多谢
0: 你，
1: 多谢你，
6: 多谢
0: 晒，多谢多谢多谢，呢个唔系第一个听众投诉。
1: 仲有一个办法喎，我觉得咧，可唔可以将啲节目留登录起咗佢先？啲听众几时 call 边个台 call 咩时间出嚟自己听，唔自己 call 出嚟听都得。
0: 而家有啲 app 咧可以你系系咪有啲 app 可以 record 噶嘛？
1: 系啊，你几时 call 出嚟咪听几点钟咪听？个 call 三点咪听三点 ，call 四点咪听四点咯。咁
0: 唔系佢意思有啲自己用个 app 去下载佢啊。
1: 哦，系
0: 啊，自己登都储埋佢啊。
1: 哦，吓咁都得。
0: 佢咁变咗佢唔需要喺嗰个 app 入边咧去
1: 唔使揞多地方。
0: 其实佢即系谂住叫你听回带咁解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有因为有因为个 app 里边咧，如果要加好多呢啲咁嘅 feature 咧，可能
1: 就好牙掟啊。
0: 唔同嘅一啲 application 喺里边啊，我唔清楚吓。咁呢样嘢我都希望可以睇下工程部有冇办法。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呢啲節目咧，我哋其實係有重播嘅，
1: 係
0: 我哋有重播。
1: 有啲佢聽唔到啦，
0: 嚇，有啲冇時間聽到咧，唯有聽重播啦。咁我哋嘅重播
1: 半夜十二點又要瞓咗咧，有啲有。
0: 因為有好多朋友佢哋嘅工作咧係要半夜先至得閒嘅，咁佢第二朝咧唔使咁早開工嘅咧，咁佢咪可以喺半夜都可以聽到咯。
1: 我哋有重播算好噶啦，都
0: 係。係啊，我哋都有呢啲節目嘅本身嚟到重播翻俾大家聽嘅。咁當然啦，你如果即時聽嘅，你即刻可以有嗰個嘅回應啊，或者成咪。咁你重聽嘅時候咧，亦都即係雖然你我冇咗嗰種嘅互動嘅方式，但係你重聽嘅時候，你都可能會
1: 有機會打電話上嚟啦。係
0: 啦，有冇
1: 機？
0: 唔係，如果你諗到睇到係有一啲唔同嘅，你可以揀個時間啱嘅打上嚟，我哋隨時歡迎㗎。
1: 冇錯，係
0: 咪？好似我老聽眾朋友都隨時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報告一啲詐騙嘅信息啊，
1: 交流
0: 啊呢樣嗰樣啊，交流下咁，我覺得好好嘅。再加上頭先我哋一路都喺度講緊嘅 ChatGPT， 其實。老实讲 ，ChatGPT 本身佢个嘅功能系好好，但系而家呢啲咁嘅诈骗集团咧，佢识得利用呢种咁嘅方法咧嚟到去行骗，又系已经晋升咗另一个阶层。我都头先讲啦，
1: 魔高一丈啦，而家
0: 因为佢哋嗰个用 AI 生成嘅一啲嘅模式嘅话咧，佢系可以将你嗰把声咧，同埋你个样咧系插埋一齐啊。咁你先至容易中招啊。
1: 系啊。咁我哋通常唔係講我哋啦，普通人物啦。咁你佢攞到你個聲同埋樣，佢可以呃你啲親戚朋友都好易嘅啫。
0: 冇錯啦，你講得冇錯啦，因為
1: 呃親都係親戚朋友噶嘛。
0: ChatGPT 咧，佢更加可以咧用嚟偽造護照同埋處理詐騙集團內部嘅行政。嗱，基本上咧利用生成式嘅 AI 咧偽造護照同法律文件咧，可以提升嗰個詐騙嘅可信度。你知唔知啊？
1: 可信程度相當高啊！
0: 因為咧佢哋話咧有好多嗰啲咁嘅模型製作咧各類型嘅偽造官方文件。咁啊，涉案嘅文件咧，包括有假護照啦，有法律通知書啦，股票購買確認單啦，同埋博弈平台嘅操作截圖，目的就係向受害者提供虛假嘅官方證明。咁你睇到之後，咦係，咦呢個係有官方嗰個嘅真正嘅章喎，個 logo 喎，標嗰個標記喎，商標喎，咁你會中噶嘛？咁除咗向呢個外向型嘅詐騙咧，佢原來 ChatGPT 咧仲可以用嚟犯罪集團嘅內部日常行政。
1: 嗯，
0: 話呢樣嘢先攞你命。佢話報道話咧，呢個網絡利用咗 ChatGPT 嘅管理內部員工嘅債務帳本，咁啊詳細記錄低員工你爭幾多錢，知嗰個薪金嗰個扣款、紀律罰款同埋貸款償還嘅明細。 顯示 AI 工具已經整合到整個組織運作入面，
1: 哇，整個政府部門這樣，
0: 全部有曬俾你，全部有曬俾你。咁所以呢個咁嘅情況咧，令到呢個 OpenAI 咧，而家發覺到佢哋自己嘅平台
1: 俾人利用咗啊！
0: 佢一定要封咗呢啲帳號，因為你用佢嘅服務咧要俾錢噶嘛。咁你俾錢咧，你要開咗個帳號，但係如果佢喺你嗰個帳號裏面睇到有呢啲咁嘅行為咧，
1: 你封咗佢，應該封咗佢。
0: 係啊，封咗你，等你冇得喐咯。係咪啊？咁所以而家出邊咧，因為充斥咗太多呢啲 AI 嘅情況，而且我睇到咧，而家有好多一啲嘅電視嘅或者網上邊嗰啲短劇啊，佢都講到明㗎，嗰個內容係 AI 嘅
1: 提供嘅，
0: 但係人就未係喎，人就係真人嚟嘅、哦。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平台咧，已經係用 AI 製造呢啲咁嘅電視，即係嗰啲劇入邊嘅角色啊，
1: 擺落去，
0: 佢用 AI 製造出嚟嘅，
1: 唔使真人，都唔使請人翻工啦。
0: 我自己覺得係有分別嘅，你用 AI 做嘅人像同埋影像，同你一個真人影像，
1: 冇咁自然
0: 嘅，係冇錯，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嘢可以睇到出嚟嘅嚇。好啦，今日我哋嘅詐騙照鏡咧，都有好多嘅資訊同大家分享咗啦、
1: 啊。多
0: 謝咁多位，
1: 多謝
0: 師兄嘅嚟臨幫手。好啦，咁啊，祝大家咧有個愉快嘅週末啦。咁、我哋將時間咧就要交俾啊今日嘅時事風雲咁啊，黃鑑文主持同埋陳開心小姐咧
1: 係、會同大家
0: 係啦，同埋阿 Ming Sir 啦嚇，一齊會討論呢一個嘅 topic。呢個 topic 咧。我想相信很多朋友很有兴趣听的，那我等下黄嘉文自己亲自介绍
1: 了，
0: 是的，交给他，那我礼拜一再跟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7: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便宜最靓花旗心专门店，现在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81点，升244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1.55，跌0.5；Manulife 报61.78，跌0.74。TD Bank 报169.3，跌0.67；Suncoast Energy 报83.83，跌2.21。TSX 60指数收市报2139点，升7点。美股三大指数做好，美国上月就业数据较预期差，削弱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36点，升151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34.42，升2.23。Coca-Cola 报87.05，升0.2。Amazon 报274.48，升2.22。Tesla 报328.58，升9.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3.33，升9.2。Intel 报101.65，升1.84。Microsoft 报499.99，升1.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1.74，对港元是5.62，对人民币是4.84，对新台币是23.12，对欧元是62.07，对日元是113.1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99.7美元，升$1.1。9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3.5美元，升1.89。白金每盎司做1750.33，升23.84。9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9.1美元，跌11.8。9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8.18美元一桶，升0.9。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8: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0: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1: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1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 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1: 价钱又点啊？
1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1: 列志文604-231-8120。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6: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陈敏明先生，明 Sir 你好，
17: 嘉文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8: 系你好啊，好开心同阿明 Sir 做节目啊。
17: 开心姐你好。
16: 首先我好多谢明 Sir 啦，我琴晚先揾佢嘅啫，今日咧就能够帮到拔刀相助，好多谢，好多谢。咁今日咧，因為Hubert 咧，姚崇英先生咧有事咧就唔嚟得，咁所以咧就下星期咧，咁我希望姚崇英能夠翻嚟啦。嗱，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咧就係、是、大家都會係好留意到咧，就係話喺加拿大政府咧喺今個月嘅4日啊，即係星期二咧，咁就正式啟動咗外國影響力透明同埋問責法啊，以及外國影響力登記制啊。以全面打擊咧，就係偵測並遏止近年日積嚴峻嘅外國干預威脅。依個登記法咧，咁就即而生效啦。咁由加拿大首任嘅外國影響力專員啊 ，Anton Bogman 咧就係負責執行嘅。嗱，加拿大咧國會咧就先前通過咗呢個法案咧，就標 C70第四嘅部分啦，成立咗獨立專員辦公室同埋外國影響力登記冊，而佢嘅核心規範咧。同埋進展係包括咗一個強制嘅登記義務啦。任何代表外國委託人 foreign principal 喺加拿大境內進行政治或者公共影響力活動嘅人士或者實體必須喺14日內係完成個登記。如果你已經係有啲活動已經係做緊嘅啦，如果要喺法案生效之前啊，即係8月4日之前已經存在咗代理關係啦。相關人員最遲需要在2026年嘅10月3日之前咧，係補辦一個登記嘅。咁如果未依法登記或者違反相關法例嘅人咧，將會面臨$250至到最高嘅100萬嘅行政罰款，而且違規行為咧將會公開通報嘅添。嗱，各個政府對於國會實體喺其官方職權個範圍之內正常的外交和合法的遊說咧，唔適用呢個登記制。而另外咧，針對原住民社區同埋政府嘅法規條款咧，目前咧係暫緩實施嘅，係有待進一步嘅協商。嗱，呢個講到咧，就似乎咧就好似係好多地方都能夠係 cover 到，但係咧嗱，我哋喺北部地方同埋原住民嘅政府裏邊又唔包含在內喎 ，Ming Sir。依一個嘅法規雖然話8月4日開始啫，咁似乎好多嘢都係唔清楚、唔清唔楚喎。
19: 我睇到政府咁做係見步行步咯。嗱，不過咁樣講啊，呢個即係俗稱我哋叫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咧，好多國家都有噶。
16: 係
19: 啊，咁我哋有唔亦都絕對唔出奇嘅。但係咧，點解我哋即係特別喺華人社區咧呢個議題咧會嘈得咁勁咧？咁起碼我哋圈子裏邊啊嘈得比較犀利一啲，就因為佢。好多嘢含糊不清噶，嗰條界我哋唔知喺邊度嚟噶。
16: 咁其實條紅線佢真係唔清楚噶喎，好似條線紅周圍都有一個成個紅網咁喎。
19: 冇錯啱啊，寧可無縱啊嘛，佢有殺錯冇放過噶嘛。嗱，好似你話同外國嘅機構啊，你即係你個人啦、實體啦、乜嘢非牟利嘅牟利嘅全公司咧，全部納曬裏邊。總之同外國。政府有接觸，但外國唔一定係政府嘅喎，亦包括佢哋嘅實體啦、德國人啦咁。咁你死啦！嗱，如果你純粹加拿大人喺外邊啊無親無故嘅，冇問題，呢啲冇問題嚟嘅。但係加拿大嘅移民社會嚟噶嘛，我哋好多係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嚟噶嘛，同你原居地千絲萬縷嘅關係啊嘛。淨係我哋加拿大，我哋華人社區咁啊，同鄉會啊、宗親會啊，跟住你就佢嗰啲咁嘅商會
16: 啊，
19: 商會啊。喂，我哋一直都系咁噶啦，我哋原居地想搲生意，梗系原居地啲朋友 connection 多啲，梗系去嗰度搲噶嘛。你去到嗰度，系咪有時會見到政府官員咧？啊，咁你見到政府官員，你同佢有冇真係實際嘅聯繫？ 冇人證明得到
16: 嘅。飲完一餐飯，飲完一餐茶時一餐飯嘅啫喎。
19: 就係噶啦，傾兩句説話就係噶啦。咁呢個時候翻到嚟，如果你又涉及一啲政治上嘅行為，嗱，例如嗱，我哋選舉嘅時候，大家你都知噶啦，我有我嘅心儀候選人，又唔中意呢個，中意嗰個。咁我喺言論上，我攻擊我唔中意嗰個人，會唔會嗱？呢個係我個人嘅諗法，完全唔受中共影響嘅。咁呢個時候，哇！你又去過大陸啦，你條友仔而家就又反對呢個議員，咁你係咪受咗中共影響噶？
16: 哦，咁原來開心姐頭先喺咪前之後咧，你頭先有個問題俾到我喎，個問題係咩啊？
18: 我依家咧都唔知點去分析我自己喺加拿大嗰個角色。即係譬如好似我都有參與社團嘅機構啊，譬如我哋自己中親會啦。咁譬如話我有代表廣州市同埋温哥華市嘅友好協會。咁即係喺呢個環節上，我喺度問自己啦。如果呢個會係非官方嘅，咁而我哋係幫兩方面嘅政府推廣文化交流或者係官方嘅交流嘅時候，咁喺邊條線我係有冇踩界呢？而家我係諗唔到個答案俾我自己。
16: 咁你之前你都問過同一個問題，就係話嗱，因為你自己有一個社團嘅關係啦。係
18: 啊。
16: 咁如果當大選期間嘅時候，不同嘅政黨要你要求你係幫手嘅時候，咁又點算咧？
18: 係啦，我依家就係好矛盾個別嘅社團或者係本身參與選舉嘅政黨。嚟揾我，咁如果我去幫佢嘅時候，我又冇犯咗規咧？我希望俾個答案我咯。而家我好擔心。
16: 嗱，因為如果我哋睇翻係點解會係引起一個要一個外國干預嘅立法出現咧？就如果大家記得係好多年前咧嚇，因為某一次嘅聯邦選舉咧，有一位候選人咧就覺得佢自己係俾一個係我哋華裔的一些言論咧，而令到佢不能當選，而佢感覺上咧，就我哋有一個外國人干預外國干預嘅情況出現。咁其實亦都做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開心姐嘅例子。若果某一個政黨係要求啊開心姐幫手，而佢反對佢嘅敵對政黨，佢就會話俾人聽，開心姐你似乎有個外國干預嘅嫌疑喎。明 Sir， 你又點解讀呢個情況？
19: 呢啲冇辦法證實噶嘛。嗱，我哋喺加拿大啊，我哋有言論自由，
16: 系
19: 我哋有參選權，有被選權。咁當競選嘅時候，喂，可能好多即係謠言滿天飛嘅，互相攻擊嘅，一定發生嘅，每次發生嘅。咁而嗰時候你發表一啲政治嘅言論，攻擊咗某一方面，而你自己同大陸啊，或者你同印度啊，有啲聯繫嘅，呢條線好易拉埋嘅啫，係唔需要證據。嗱，舉個例子俾你聽啊。嗱，幾年前啊，話外國中國干預我哋選舉，包括咗咩咧？我哋嘅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啊，喺安省嗰個啊，你記唔記得話佢乜嘢啊？你話佢咩咧？佢同中國領事館溝通過，先係見過面。嗱，我哋嘅議員同中某一個國家領事館嘅人溝通，有乜問題先？嗱，佢唔係話你同溝通，佢話咧，董含鵬議員咧係建議俾中國領事館啲人聽，唔好放嗰兩個 Michael 住，哇，牽連大波啦！唔使問有冇證據，
16: 但如果我聽到嘅話，我都話：喂，有冇搞錯啊？你要叫外國去做喎、
19: 啊。自由黨逼住佢踢佢走啦，
16: 梗係要做啦。
19: 咁而家佢已經退出政壇㗎啦。但係後來約翰斯頓個報告寫得好清楚，根本呢個消息係流嘅，係造謠嘅。啊，咁有理冇理，董含鵬落咗台咯。啊，佢要做你用乜嘢啫？我揾個新聞記者喺有主流媒體度講一講 Global Mail 啊，講埋。後來啊，董含鵬又告 Global Mail 咯，毀謗咯。喂，咁結果點咧？之後和解咯，俾啲錢佢咯。但係董含鵬嗰個政治前途就玩完咯。嗱，呢個好簡單嘅嘢嚟嘅，好容易做嘅咋。咁如果喺以後發生咗喺我哋華裔社區、印裔社區嗰度，亦都唔奇怪噶。
16: 嗱，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今次一個外國干預法啊，係咪變咗係喺競選嘅時候有好多嘅競選情況裏面多咗一個工具去攻擊對手咧？啊，開心姐。
18: 我覺得呢樣係令到我哋即係候選人也好，或者係助選嘅義工也好咧，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啦。咁因為你個牽涉嘅範圍咧都幾廣泛，即係你冇一個直接解釋乜嘢叫做踩咗條紅界，而我做一個當事人嘅時候，即係我要好小心翼翼去處理呢個問題咯。咁即係而家我係做義工選舉義工， 究竟我是怎样摆到我自己成为一个是没有踩红界线的呢？这个是一个难度的。而我们政府能不能够给一个清晰的所谓 formula， 即是个计算方法，即是你的条件性是怎样之下是成为一个踩界线呢，还是不是踩界线呢？这个是真的需要再研究深入。
16: 當然啦，官方亦都有翻對於外國干預定義同埋危害嘅。根據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啦 （Public Safety Canada） 啦，同埋國家安全機構嘅界定啦，外國干預係指外國政府或者佢嘅代理人喺加拿大境內進行一個隱蔽啊、欺騙啊、威逼或者係違法嘅手段咧，直接損害加拿大嘅國家利益。而佢主要活動係包含咗係秘密咁樣操縱選舉啦。是一個滲透各級政府以影響公共政策和決策，咁亦都針對威脅或者騷擾加拿大境內的異見人士、特定社群，譬如好似啲少數族裔或者佢喺外國嘅家屬啊、海外嘅家屬啊，咁同樣咧散佈一個虛假嘅信息啦，或者誤導公眾輿論啦，製造社會對立啦。以個最近個加拿大咧安全情報局啊 ，CSIS 咧，亦都特別向一個政黨發出嚟警告喎。佢指出啊，地方性嘅民主活動啊，好似 Alberta 省嘅獨立公投咧，東公投可能面臨翻一個假信息同埋外國干預嘅風險啦。亦都係另一點咧，就係要透過一個非法手段咧而獲取加拿大嘅知識產權啦，或者係學術研究成果以及供應鏈一個情況啊。嗱，依完全嚟講咧，依個就係外國干預嘅情況。阿 Ming Sir， 你覺得依啲講係咪 cover 咗好多我哋啲對我哋國家安全有保障嘅事情咧？
19: 佢 cover 曬咁滯噶啦，但係佢模糊啊嘛。
16: 哦，
19: 即係你講得話，你話去干涉到選舉，令到某啲候選人落台。咁如果好似開心姐，我做義工啫，我企一邊，咁對面嗰邊咪死？咁我係咪干涉到選舉先？嗱，平時冇問題嘅，但係咧牽涉到你同外國嘅關係。呢度出問題噶啦，因為最慘咧，因為最近呢幾年啊，即係我講係悲哀係咩咧？我哋成日講外國干預我哋咧，係嚟幾個地方、幾個國家嘅啫，
16: 係
19: 印度、中國、伊朗、俄羅斯啊，反為最影響我哋歷史、影響我哋選舉、影響我哋政治最緊要嘅國家就唔提嘅。咁呢個時候出現咗呢種嘢，我哋華裔包括咗裏邊喎，即係頭先講董恆鵬嗰單嘢咪咁樣咯。即係你如果董恆鵬唔係華人，係一個白人啊，嚟自歐洲嘅移民。我就不覺得他被人家查這件事，事實就不會查他的，因為他是華人身份嘛。因為你跟領事館說過話，明明不是那樣，他都說你是老屈，那你怎麼呢？屈完之後你就真的訓了
16: 他。不過剛才你剛才所說董恆鵬的事件裡面，就是包括了散佈虛假信息、誤導公眾的輿論、造成一個社會對立。喂，這完完全全來說，董恆鵬這個事件裡面唔关我个人事，我哋可能系一个政党嘅问题，而政党问题同埋外国干预都系犯咗同样嘅错误。
19: 系啊，
16: 咁究竟嚟讲，咁嗰散布言嘅人有咩责任啊？
19: 你有冇睇埋董恒鹏个背景啊？因为佢喺自由党初选嘅时候咧，佢系话要中领馆帮忙车啲学生去投票嘛。嗱，呢样嘢冇犯法嘅，但系道德上系唔啱嘅。
16: 系，
19: 因为学生留学生系冇资格，即系自由党嘅党规里边系冇规定呢样嘢嘅。即係總之人嚟投佢，佢得噶啦，佢出線噶啦咁。咁喂，咪車個巴士嚟咯，中聯館得啦，冇問題啦，同你老友。嗱，啲人踩咗界噶啦。即係以後咧，我覺得所有外國嘅領事館都要小心做呢樣嘢。咁呢嚇，
16: 如果你講到話巴士車人去投票，其實開心姐你一個經驗都有嘅喎。
18: 都試過㗎，因為係有啲老人家係行動唔方便咧。咁在情節上咧，我哋係都做過係安排旅遊車。車的長者去投票站，咁呢個純粹係提供一個方便交通嗰個運作，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影響咗佢，即係會支持邊個黨，因為佢投票嘅時候，我哋唔會話你一定要投俾 A 啊 B 啊 C， 只話俾個交通方便佢去到個投票站度去投票。咁我覺得呢個係唔應該係踩界線咯。但係你頭先有阿 Ming Sir 講，我哋牽涉咗印度啊、中國啊、俄羅斯，其實在我們鄰近的大國美國，其實影響我們加拿大是最多，為什麼我們沒人彈它呢？
16: 剛才我也提過 CSIS 都公布了出來，就是說美國政府可能會影響到我們 Alberta 省的獨立投票，獨立投票 咁亦都要佢哋小心啲，呢個可能會面臨一個假信息同埋外國干預嘅風險。咁其實呢個我哋好似喺新聞裏邊咧，好少聽過佢大肆宣傳一樣嘢
19: 嘅
16: 喎。
19: 呢樣嘢係明擺喺台面㗎啦，盲嘅都睇到㗎啦。但係即係佢唔提唔得嘅。但係再提翻好似董含鵬嗰個 case 咯，即係如果你係有證有據嘅，你就講事實出嚟。但係你睇嚟咧，你諗下。真正邊個干預我哋選舉？嗱，你睇翻約翰斯頓嘅報告啊，
16: 係
19: 佢哋咧，佢唔係怪董含鵬啊，即係你有見過中領館嘅人，
16: 嗯，
19: 但係你冇提過叫中國唔好放兩個 Michael， 絕對冇呢件事，
16: 嗯，
19: 咁但係邊個爆啲料出嚟㗎？就係我哋事實情報員爆料俾媒體，
16: 係
19: 嗱，邊個講大話唔知，但係呢件唔係事實，咁跟住約翰斯頓報告寫咩啊？呢個情報人員有問題要負責，要揾佢出嚟，結果有冇 follow 啊？冇 follow up 嗱。咁啊，好簡單啦！你睇下如果爆呢單嘢，話中領館叫董含鵬唔好放兩個 Michael， 好明顯啊，後果就係破壞咗家中關係，係咪？
16: 但係佢當時嚟講話有個錄音嘅喎，
19: 啊，
16: 佢當時話有段錄音嘅喎，當時
19: 冇啊，約翰斯頓睇過冇啊？你佢錄音咩錄音先？就係、是、如果佢錄咗音，就係冇呢件事咯。約翰斯頓聽過，因為睇曬機密報告啊嘛。咁佢嗰個情形講咗就係、是，如果阿約翰斯頓講，如果呢咁嘅情形咧，呢、這個情報員係唔負責任嘅，
16: 嗯，
19: 應該要查佢嘅，
16: 係
19: 嗱。如果呢個人做，點解佢要破壞家中關係？破壞家中關係當時嚟講，對邊個國家最有益？咁究竟係邊個破壞緊我哋國內嘅政治？我哋嘅選舉制度，你咪睇到出嚟咯。但點解冇人 follow up 嘅？
16: 呢個問題咧，我想喺廣告之後咧，就聽阿張女士意見先。
14: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20: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1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2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3: 千里厨房方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2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4: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6: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4: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3: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黄嘉文。
16: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干预的立法。好，在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讲过，就是说在今次最主要去整个的8月4日開始，個專員辦公室係開始咗啦。咁其實整件事情咧，都係由一個喺杜多時代開始一個公眾調查委員會嘅調查報告出嚟嘅。當時係由法官啦 Marie Josie Hogan 係主持嘅外國干預專責調查委員會咧，亦都係發表咗相關嘅調查結果嘅。而報告係指出咧，我哋嘅外國干預係未能夠動搖到選舉嘅結果啊。佢亦都證實咗啦，外國干預活動咧並未影響到加拿大前兩次嘅大選，係2019同埋2021年嘅最終結果。 而現在的調查證據裏面亦都沒有跡象顯示到任何現在加拿大國會議員刻意配合外部勢力作出違背國家利益的行為，即換句話說，根本是一個外國干預，對於我們加拿大的民主制度是起不到任何的影響的，在這個階段裏面。那我想聽聽張女士的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0: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想問一問你們的主持人呢，什麼干涉加拿大的政治呢？他是干涉 federal government 呢，還是 BC government？
16: 三級政府，三級政府，
0: 三級政府是市政府，
16: 市政府、省政府和聯邦政府。市政府是所有的市鎮，省就是所有 的省。
0: OK， 即是他干涉很多政府啦。
16: 但是另外一個他沒有說到的，就是說暫時是沒有說，就是原住民政府。
0: 哦 OK and 還有一件事，為什麼他不指責美國和以色列呢？以色列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偵探國家嚟嘅噃，佢哋咧點解咧？我識得啲猶太人咧，佢成日咧要嚟我屋企，又食飯啦、啊、飲茶啊咁嘅。咁咧佢講我聽，每一個以色列嘅公民咧都有一個 number 嘅。咁咧佢呢個 number 咧就係佢哋嘅以色列嘅集團咧俾佢哋嘅，就叫佢哋咧分派去。入去我哋加拿大政府啊，其他國家嘅政府裏邊咧，就收集資料，收集咗資料之後咧，然後咧將啲資料咧報報俾佢哋總部嘅嗰度咁嘅。佢哋係全世界第二大嘅乜嘢？我唔識嘅中文點講啊？
16: 間諜情報網。
0: 情報係啦，情報地噶。點解啊？唔指責以色列咧，唔指責美國咧？點解佢要指責俄羅斯、中國、伊朗同印度咧 ？OK， 印度咧就係、是由美國指使嘅。OK，
16: 好。
0: 咁樣點解冇人指責以色列喎、哦？冇人指責美國喎、哦？
16: 嗯。
0: 呢個係有問題噶。
16: 好。
0: 唔該。
16: 多謝曬，阿明 Sir。佢頭先張女士話係一個以色列嘅最大情報網，不過我認識嘅以色列朋友咧，佢哋冇提過依一樣嘢嘅，亦即係佢哋自己好多奉公守法，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邊咧，都好有一個成就嘅。咁所以我哋話每個人都係做依一樣嘢，我就真係唔係幾咁認同啊。
1: 唔係啊，因為猶太人咧，因為即係亡國咁多年啦，嗰四百年先復國，咁啊佢哋愛國心好自然嘅。喺好多猶太人有雙重國籍，特別喺美國啦，喺加拿大有幾多我唔知道。但係一般猶太人咧，即、就、係、是、表面上啦，我幾中意佢哋噶，佢好 nice 噶，
16: 係啊，好 nice 噶
1: ，OK。咁啊，而且同中華文化咧，即係猶太文明同中華文明好接近嘅，即係兩個民族傾偈好容易傾嘅啫。嗱，呢啲係題外話啦。但是我覺得即如果有他們在合法渠道收集情報，即是看到新聞、哎、這個對以色列不利的，上報給政府聽，有很多國家會這樣做的，我認為不奇怪的。
16: 很多國家是公民、
1: 啊、好，不是，總之在外國的居住，包括什麼叫 CIA 是 CIA 是什麼 Intelligence Agents 嘛、情報收集嘛，你不要看 CIA 就拿著無聲槍加滅音去砰砰砰，不是這樣的。我認識很多 CIA， 我的舊同事，他坦白地跟我說，他沒事的，他單線聯繫的嘛、在中國的時候，我在這裡教書的，他就有人接觸他了、哎、你可不可以為國家做些事、啊、他沒事的，你只是中國，你只是見到什麼，聽到什麼，然後定期你回美國的時候，跟你的上線告訴他，寫個報告給他、啊、你為國家服務而已，那你要收集情報，喂，都是完全合法的、哦是嗎？中國都對人，如果你不採取行動，中國不會理你的，中國不知道，你都知道的，有幾個美國人在中國這個不是現在的事，是 CIA 在1947年成立，一直到現在都是做這件事，他大部分的資源去搜集情報，然後拿回去分析，拿去 Virginia 那裡分析，那這是工作來的，至於在外面搞政變另外一回事，他們很少部分去做這些事。那你說他收集情報，如果在法律容許之下沒有犯加拿大的法，我覺得 OK 的，有什麼問題呢？
16: 我其實收集情報都是好像外國干預的一部分的，
18: 我又不覺得、啊、譬如好像我做、選舉即是義工這樣說、做個比例，我幫市也好省也好聯邦也好， 咁我哋去做義工，好多時候我哋會係同佢收集好多對方嘅選舉團體，佢哋嘅部署也好，或者佢哋所將想做嘅嘢，我哋去反映翻俾我助選嘅團體。咁呢樣我覺得我係正常噶，係嘛？我唔冇違反咗我個道德操守，
1: 合法嘅渠道。
18: 所以我覺得
1: 你唔
18: 係
1: 攞啲機密資料。
18: 係啦，頭先阿張女士提出嗰個問題，阿冰 Sir 所回應嘅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正常嘅情報收集員。我唔係話要你去做咩，即係我將我所聽到翻嚟去，即係公諸去一個有關鍵嘅單位。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咯。
16: 好，我又想聽下兩分鐘阿 Susan 嘅意見。Susan 你好。
0: 主持人 Min Sir 開心姐好，
18: 你好，
0: 係啊，有阿 Min Sir 喺度咧，就知道好多嘢嘅咧。我好中意 Min Sir 講嘢嘅，係啊，你個紅線放喺邊度啊？你定咗出嚟啊？你知唔知啊？而家幾多社團啊？温哥華有成300多个社團啊，另外仲有其他。喂，佢係 Chinese。他愛自己的國家有什麼問題啊？沒錯，不是咯，他請中國領事館來參加我們的宴會有什麼問題啊？我們是華人，生落第二代第三代，真的愛自己的國家，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啊。我們當然是首先是唱加拿大國歌啦，第二先至唱中國嘅國歌嘅，通常都係咁樣嘅。唔係咯，你愛自己個國家，你就係共產黨，你講唔通咯。我覺得點解你哋唔講下特朗普啊美國嘅特朗普啊，一片謊言，24小时都唔同樣嘅，你哋又唔講啊？正式而家咧，當咗我哋喺隔離，當咗我哋係契弟，51周，點解你哋唔講啊？不過都好彩，我哋有卡嚟對付佢啫，唔係咯。多謝大家。OK， 拜拜。
16: 好多謝。咁其實嚟講，我哋係美國，我哋都有講嘅，不過喺我哋講多啲啫。阿 Min Sir， 我哋喺美國講多啲啫，我哋講美國就。
1: 哦，當然啦，其實你話國同國之間互相影響咧，好正常嘅，因為美國係我哋側邊嘅大國，體量啊，比我哋國都細過我哋啦，但係佢體量即係人口啊、經濟上啊，我哋10倍以上噶嘛。咁我哋點解即係唔聽佢話咧？即係好難講噶。我哋即係搞貿易又好，貿易戰又好，科技又好，人員交流又好，美國影響我哋好大嘅。即係頭先老仔最啱提到我哋即係會提到嗰個
16: CSIS
1: 個報告話，即係亞省嗰個活動公投
16: 係。
1: 好明顯㗎啦，已經派埋人嚟請埋你落去，仲唔係干預我哋嘅政治，我哋嘅內政？
16: 咁樣我哋直情去問佢借錢去做一件個基金，因為點計啊？
1: 咁呢啲其實你呢啲可唔可以講係叛國者啊？但係我哋冇人，即係冇人去嘈到佢哋啊嘛。
16: 冇人夠膽用呢個字字眼添喎。
1: 用呢個字啊嘛嚇。
16: 啊有 David Eby 係用過呢個字，所以俾人鬧啊。好，翌日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2: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枫林酒家2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睡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是北温哥华和温哥华仍然是全国